0: 哇，快看啊！哇，恭喜
1: 恭喜呀！
0: 上楼好厉害！在超人联盟的生活还习惯吗？
1: 星冕，
0: 少龙，这段时间表现不错，有勇有谋，我很欣赏你。
1: 但是我的徽章还是不愿意认可我。
0: 或许是因为你身上的某种特质。也正因如此，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很重要的事。还记得宇宙开发集团吗？
1: 记得，不是已经被我们剿灭了吗？
0: 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一股残余势力正在密谋卷土重来，并且背后牵扯出的似乎有一个更大的组织。为此，我们需要一位可以打入敌人阵营的卧底。
1: 你的意思是我？
0: 最佳人选。但这个任务需要背负超人联盟背叛者之名，所以选择权在你手上。
1: 我接受。
2: 警报！警报！蛇符座特工名单泄露。
3: 缉拿叛徒少龙。
4: 少龙竟然背叛
1: 少龙
4: 联盟？
1: 怎么可能？
0: 阿明，蛇符座的实行任务不要发布，你先删除，我亲自去执行。
5: 好，明白。
6: 老板，
7: 哦，中奖了，运气不错嘛。
6: 对了，还有这些也麻烦兑换一下。
3: 别跑！少龙，不要再抵抗了。投降吧，你已经被包围了。呀！少龙，赶紧束手就擒！
1: 还没完呢！别动！
3: 少龙，背叛超人联盟可是重罪，赶快放开人质，跟我们回去。
6: 拿我当人质要三思哦。
3: 好机会，抓住少龙。
1: 是你，
6: 小子，身手不错，有没有兴趣替我做事？
1: 凭什么？
6: 背叛超人联盟，你还有地方可去吗？
1: 哼，
6: 除了能保证你的安全，我背后的势力更是你无法想象的。跟着我，以后你的前途无可限量。怎么样？考虑考虑。

0: 上龙，终于找到你，今天我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1: 龙哥怎么处理？
2: 有
1: 大令。不愧是龙哥，太狠了。
2: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3: 放我出去，少龙，你这个叛徒，快放我出去。
0: 吵死了。
1: 少龙，你。
0: 我故意放他回去，是要跟踪他，找到秘密基地。
4: 少龙，你刚刚做的事我都知道了。果然智勇双全，做得好。刚好有个新任务，好好干。
2: 自为之。
0: 少龙，你走之前先救救这里的民众吧。
4: 你去接红椒进来。
2: 是。

0: 小心。老道，您找我？
1: 我想你应该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0: 我是为了博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再帮您夺取奇兽能量。
1: 那就证明给我看吧。
0: 花仙超人，你不应该这么容易相信别人的。
2: 冷血风。
1: 干得不错，吸收能量终于到手了。

0: 我的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少龙，你以后不用再来这里了。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去见我的上级。哦，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按规矩，这次见面你必须戴上眼罩，绑上双手。
1: 理解的。
0: 到了。
1: 这里是？你还是不相信我？
0: 怀疑也好，信任也罢，现在这些还重要吗？
1: 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0: 不好了，老大，能量聚合器突然爆炸了！
1: 什么？
2: 花心超人，你们一定要阻止复制超人计划！
3: 最痛苦的考验。
4: 开心超人，我们今天就开始第四关的考验吧。
3: 考验，终于到最后一关啦！马上就可以出去见到大家了。
5: 少典老师，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4: 我没事，挺好了。第四关的内容就是。

0: 我就是石像第四颗星。
1: 别闹了，快告诉我第四关的内容吧。
0: 我说了，第四关就是我。
1: 你又想玩什么游戏呀？
0: 跟我来吧。
1: 第四关的考验是在家里吗？少典老师，少典老师，你怎么又开始砸房子啦？快住手，少典老师！

0: 少典老师，这可是陪伴了您很多年的家呀，您怎么舍得毁了呢？
1: 你不是急着出去收复那八只恶兽吗？在你打开了石像，获取了能控制恶兽的力量后，整个空间里的一切都会消失。
2: 我毁的只是会即将消失的房子，而恶兽暴走威胁的是整个世界。
0: 难道您一直说的远古恶兽就是奇兽？
1: 没错，这就是我留守在此的使命。最后一颗星需要注入我全部的能量。
0: 那之后您会怎么样？
1: 只有这个方法。
0: 您不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吗？
1: 这就是我的使命。

然奇兽能收复，就一定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力量。对，没错，翟博士和翟爷爷是最厉害的科学家，我出去让他们想想办法。哎，不要离开这里，自己想办法对付奇兽。

0: 会这样？您放开我！
1: 不打开石像，你是永远走不出这个秘境的。那八只恶兽能量也将永远无法掌控。
0: 可是，我们说好要一起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哎呀，我那都是逗你玩的，小孩子真好骗。啊！你的同伴还在等你呢。
0: 好，我去打开石像。啊！
1: 这就对了。小子，再见了。

0: 继承了石像里的力量，就抓紧和同伴们去拯救世界吧。你干什么？
1: 不是只有您才有能量，这里面有我同伴们的地址和电话，如果您出去后，就请您帮我和他们告别吧。
0: 等一下，开心超人。
1: 我是超人，保护大家是我的责任。
0: 都说让你等一下了。我也没有你的手机密码啊。
2: 少年老师，
0: 你果然是继承骨盘能量的最佳人选，好好使用这股力量去保护更多的人吧。
2: 放开我！
0: 我很感谢你，开心超人。回想我守候在此的漫长时光里，最后这段修行却是我最开心快乐的日子。谢谢你，现在我的使命完成了。
2: 师父，
0: 你终于肯叫我师父了。

0: 在改变。
1: 少年师父，
0: 我能改变，
1: 靠牺牲他人才能换来的力量，我才不要呢。
2: 恭喜你完成了所有的考验。
1: 骨盘？把师父还给我！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少典的使命就是指引你得到并控制这股力量，而你的使命就是利用这股力量守护世界。现在，去履行你的使命吧。

0: 的手机。啊，师父，我不会辜负您的期待的。
1: 难道我们只有这个出口吗？先相信少龙吧。
2: 既然少龙背叛我们，那么那些超人应该还活着。给我加强搜索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
1: 我们快到下一个转折口了。
0: 那太好了。没事了，
1: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儿吧。
3: 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复制超人四代。
0: 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
3: 消灭超人。

0: 开心超人！
1: 超人，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我们飞回去吧，
3: 甜心泡泡。
1: 不好！看来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我们只能另外找出口。
3: 不过还好你没受伤。
2: 你是因为救我才掉下来的，刚刚我还无法。
1: 你怎么了？
2: 我怕我会伤害你。
4: 我不能留在这里。
3: 开心超人，你去哪里呀？
5: 消灭超人！
2: 我该怎么办？我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控制？
1: 这是风，
2: 有风就有口，对，出口就在这边。我要先帮大家找到出口。
3: 开心超人！开心超人！
5: 消灭超人！
3: 你怎么了？

新超人。难道开心超人失控了？

0: 切，
1: 快逃！
0: 他的表情。
2: 不过我的方法未必适合你，只要你用心去感受和观察，终有一天你能用自己的方式感受到别人的情绪的。
1: 开心无影拳！
0: 你
1: 快走！
0: 我不走。我相信你不会伤害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同伴。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了？
1: 重新举起枪！
3: 开心超人，甜心超人，下面堵住了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有事啊？
1: 我派无人机去探查一下，经无人机发现墙体是镂空的，我们可以找个裂缝打进去。我还是想不起以前的记忆，而且我总觉得脑海里有人在命令我。
4: 消灭超人！消灭超人！消灭超人！
1: 不要再说了。尤其我进来这里后，我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我怕我会伤害到大家。
5: 快走！我不能控制自己。
1: 难道是因为他隐藏的程序代码曾经被隔离过，受到了影响？
5: 宗心超人！

0: 心救人，快走，快要完全失控了，会受伤的。
1: 开始超人，
2: 甜心超人，你要相信我们也有能力保护自己。放马过来吧，甜心超人，
3: 记住我们是同伴。
4: 你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面对困难我们一起承担，因为我们是同伴。
0: 谢谢你甜心超人，
4: 我们快点出去吧。你应该快到出口了。
0: 得赶紧离开这里。
2: 就是这里了。

0: 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
1: 你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我命令你，
3: 消灭超人，消灭超人。
4: 主持，在最危急的时刻出场，
5: 复兴奇迹枪。
1: 是大家，
0: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伤害我的伙伴们，
4: 大家一起离开这里吧。

0: 两天呢，正好有朋友邀请咱，说他的家乡啊是一个小众宝藏的海滨城市，是好吃好看还好玩，哎，重点呢人还没那么多。带着些许的怀疑，咱们今天去帮大伙探探路，走。
1: 从沈阳出发去葫芦岛真的太舒服了，高铁一个半小时，一睁眼就到了。

0: 哦，谈呢 ？Hello Hello。哎呀，你看这一来就大包小裹的，这多不好啊！哎呀，这给我空的哈。
1: 这个一会儿有用。哎呀，别墨迹了，快走吧。啊？
0: 这。

0: 这一艘船马上就要回来了，哇，给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身后围了多少人。哇，这绝对是这个头茬的海鲜啊，咱们今年。尝尝。没这太阳正头顶。想整点儿。有点儿。那行，那我就带你下馆子。这地儿选的可以呀，是吧？真是啥呀，这是。这个，它叫虾爬酱土豆，
1: 太妙了。嗯，
0: 人家叫花盖蟹，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肉特别的紧致。
1: 你们知道螃蟹得怎么吃吗？嗯，
0: 哒哒。
2: 干杯！哎，用这口螃蟹，就得来京城尝一尝咱们这儿的花瓣蟹。接下来我再带你去一个好地方逛逛，宁远兴城古城又叫宁远古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1: 糖糖，这是真没骗我啊！该说不说，咱们是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哎，我觉着这趟真挺好，那我就撤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了。
0: 这就满足了啊？这才来到哪儿啊？这儿的晚上那才是相当热闹。

0: 哎，带大伙儿这个找点好看的地方打打卡、拍拍照，行不行？
1: 当然了，这事儿不拍照那不浪费了。
2: 有懂之事就交托于你。
1: 咱们这次看的这个演出是以这个宁远大捷真实的历史故事为背景的。哦，
2: 替天下百姓请求你，宁远。
0: 我觉得这绝对是能让大家最沉浸式的了解宁远大捷这段历史的方式，没有之一，太棒了。
1: 嗯，而且是不是觉得票价特值？
0: 嗯，我们整个得看了2个多小时。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

0: 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哟，又谁找你了？有事说事儿，没事回家。

0: 你就想一直把这糊涂装下去了是吗？我装什么了？你过来。
1: 。
2: 怎么了？说吧。
0: 你坐下。
2: 说吧，
0: 你做过什么？你都忘了吗？
2: 我做过什么了？
0: 一个多月前，就在这屋子里，你喝多了，你对我做什么了？
2: 做什么了？
0: 你占我便宜了。
2: 老朱，有些话不能胡说。
0: 我胡说？来来来来，你过来。
2: 干嘛？
0: 帮你回忆回忆。你给我包手了，你还记着吗？
2: 我跟你说，我可会缠手了。好像是。
0: 包完手呢？
2: 包完手呢？包完手呢？说呀。
0: 亲了，你承不承认？
2: 不可能，我嘴没那么贱。
0: 你混蛋！
3: 行，我混蛋，我该死，行了吧？
0: 谁让你咒自己了？我话还没说完呢。
2: 你说。说呀。
0: 有些话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可你也不能一直装糊涂呀。我一直等着你先开口，可你就是……
2: 你没发烧吧？你怎么还哭上了？你别哭啊！电影里说的话呢？

0: 夏，你说宝叔找你二叔能有什么事儿呢？
1: 来者不善，
0: 别瞎想了。
1: 那你说宝叔他这个时候来能有什么好事儿？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肯定是一看你和二叔

0: 说的是真的。
1: 我一个大姑娘家，能拿自己贞操开玩笑吗？

0: 事情。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1: 什么呀？
0: 你说过什么你都不记得了吗？你说要对我负责任。
1: 那天我喝多了，我真不记得了。
0: 你不记得就等于你没做过是吗？你不信问老天爷。
1: 我问他干嘛？
0: 尔志强，你想始乱终弃吗？
1: 这酒喝的，
0: 怎么办吧？
1: 不怎么办。

0: 你别逼我说出真相啊！真相？什么真相啊？你还有什么真相啊？啊！我怀你孩子了。你能不能不扯淡呢？啊，郑宝珠。
1: 心虚了是吗？我敢做不敢当了是吗？我有，你拿我当什么人了？啊，玩完了就想扔啊？你说的那些话都是放屁呀！你要不信，行，我把孩子生出来就扔你们家来，有丢人咱一起丢，谁也别想跑。

0: 妈，宝珠好像哭了。这就是他的看家本领。
1: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啊，
0: 你过去干嘛啊？陆二叔呢？
2: 你让我
3: 住！你干什么？你
2: 别拉我！
3: 你干什么？
4: 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怀了我的孩子，行，那我就娶了你。
2: 真的，这可是你说的。
4: 哥，一点，你要是骗我，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0: 你说宝珠一个大姑娘，她能瞎说呀？嗯，我一再问你宝珠行不，你说不行，你不行你还对她这样不轨，你说你干出这种事情来，你上得了台面吗？啊，你要是喜欢她，你早早答应啊。
1: 我喜欢的是你。
0: 闭嘴，都这会儿了还说这混账话。志强，什么也别说了，如果这事儿是真的，咱得揽下来，咱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1: 可要不是真的呢？我绝饶不了他。不行，明天就带他去医院去检查。
0: 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志强，我能不能不去了呀？我害怕。
1: 你怕啥呀？
2: 怕疼。
1: 你不是怕疼吗？你是心里有鬼吗？
2: 不是。
1: 去吧，做检查挺简单的。
2: 你怎么也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这一路上往这儿走，我腿肚子直哆嗦，比上刀山还难呢。
1: 这上刀山下火海都是你说的，还没怎么地呢你就打退堂鼓。
2: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会心疼人呢。
1: 你要是真的我就心疼你，你要是假的我就恨你。
2: 越找越不去，
1: 你不去就是假的。
2: 谁说的？去不去？
3: 做个尿检吧。
4: 哎，谢谢大夫。
3: 来，坐下。

0: 说句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还不清楚啊？
0: 说什么怀了我的孩子，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0: 进去，那不就接点用？
1: 我这还用换药吗？医生说我这情况肯定是怀上了。
0: 验验验，验了咱不就放心了不是？
1: 这是多此一举。
0: 进去，我在外边等你啊。
1: 哎呀，我这都不好意思了。
0: 快去吧，去吧啊！
2: 我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0: 真是的，非整这么一出，弄得人心里怪怪的。
1: 废话，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呢。
0: 哎，我也没见到那种程度啊，没有的说成有的。
1: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
0: 你不是说真的你就心疼我吗？就这么个心疼法？
1: 啰嗦什么呀，回家。
0: 哎，这边
1: 叫我耍流氓，
2: 既然宝珠已经怀上了，那咱什么话都不说了。
1: 你说他会不会跟医生串通好了？
2: 照你这么一说，医生都是吃干饭的，那不乱套了？
1: 我还是觉得不可能，我不相信。要不去别的医院再看看？
2: 算了，再去那就是你的笑话了，你让别人怎么看呢？明天我就去给你提亲。
1: 不用了，要去我自己去。
2: 有万兰的人那么较劲，还是请个人去吧。
1: 我不怕。
2: 那好，送去的礼我给你准备好。
3: 你说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2: 都是命。
1: 我看不是命，是老天爷故意在捉弄我。
2: 快别这么说，等宝珠嫁过来，她会给你好好过日子的。你看这闺女平时挺咋呼的，待人还是挺好心眼的，不玩阴的。
1: 她还不阴呢，我都已经掉沟里了，她还不阴呢。
2: 你就说别人，你自己没有责任吗？
1: 代价也太大了，
2: 以后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1: 你得答应我，这宝珠要真是嫁过来，咱不分家。
2: 不分。快去睡吧。

0: 高兴点。
1: 你高兴吗？
2: 母亲和二叔终究没能走到一起，他们的情感就像一道彩虹，在风雨后出现，又在日出时消失。当母亲升腾而起的憧憬居然破灭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劝她。或许正如母亲所说，这就是命。

0: 志强，我都等你半天了，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好好好，你爸妈在家吗？
0: 在呀，走吧，进去吧啊。

0: 志强，你看来就来呗，还拿东西。
1: 我嫂子说了，这是礼数。
0: 坐坐坐，请坐，快。
1: 志强，你这是？我来提亲。
0: 啊？
1: 陆一，郑叔，我跟宝珠我们俩好上了，是自由恋爱。我这回来呢，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答应。
2: 把宝珠嫁给我，就这事儿啊，我怎么没听说呀？哎哎哎，
3: 妈，你别装糊涂啊，我都跟你说过八百遍了。你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没听见，我再跟你说八百遍。
2: 哎，志强，宝珠是我说过这个事儿，她妈忘性大，那个你们两个年龄都不小了。
3: 这个男大当婚的，女大当嫁嘛。你能不能少说两句？你可以，
1: 郑叔，那你的意思呢？哎，我没意见，只要闺女喜欢就成。
3: 哎，你们俩，那我当摆设了是不是？
4: 大嫂，
3: 哎，大嫂，
4: 丽丽，
3: 志强到宝珠家提亲去了，
4: 是去提亲去了。
3: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丽丽，
4: 我跟他原本就没有缘分，走不到一块儿的。你错吧？那宝珠就跟他有缘分了，还不是女人的老一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3: 可真的怀上了？
4: 不可能！就是说那次在你那儿喝完酒之后，志强在我那儿喝完酒，向来都是规规矩矩的嘛。 可是化验单就摆在那儿啊，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嫂，你就不觉得委屈？你不能这么让步。丽丽，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在这边跟志强结婚，宝珠在外边吵吵的满世界都知道，你说这街坊邻居怎么看呢？一人一口唾沫都得把我们给啐死，
3: 太卑鄙了。
4: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儿志强，哪有你这么来提亲的，啊？这真是稀罕事儿了，自个儿给自个儿来提亲，哼！
2: 那些老规矩我们家不讲，
4: 可我讲究。不是妈，你干嘛呀？什么叫干嘛呀？这儿女亲可是大事，我可不想让我闺女稀里糊涂这么嫁出去。你说这算什么？啊？
2: 你明摆着，那我们家不当回事儿吗？这不是？
5: 那你说怎么办？
4: 你来提亲可以，但你总得找个像模像样的人来吧，是不是？你们再新潮，这没人总得请啊！你自个儿给自个儿来提亲，是是。
2: 行了，你
0: 行，我走。
5: 哎，志强，志强，我
2: 志强，哎。
4: 哎呀，
2: 不是妈。
4: 你什么意思呀？你说什么意思？你这不是拆我台吗？你，
2: 我是你妈，我有这权利。
4: 你是我妈，我不是你女儿，你不犯矫情吗？我还就不认你了，我。
2: 你想怎么着？
4: 没听明白呀？我不认你了。
2: 你敢？

0: 你当我开玩笑啊？我说得出就做得出，你想气死我是不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谁挡我的路我就跟谁死磕。我告诉你啊，儿志强这事儿要是让你给搅黄了，我让这个家一天都不得安宁。你张保重，你老张，你看你闺女欺负我，你连个屁都不放，是不是？
1: 还搞不清谁欺负谁呢？
2: 你看，我爸都听明白了。
0: 你个没良心的你啊！你为了个儿子强，你连你妈都不要了，是不是？我告诉你，郑宝珠，你要赶出这家门，你永远别再回来。你，
2: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别后悔。哎，你，嘿，你瞧瞧，
0: 老太婆，你这是干嘛？你这是，你把姑娘逼走了，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
3: 我说过让他走了吗？你刚说，
0: 我这耳朵还是热着呢。你说说看，你天天这样闹腾，你叫什么劲呢？你好好过过日子。
3: 来了。
4: 嗯。
3: 我正等你呢。
4: 等我。 你都知道了，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有诈。这医院都出单子了，握在宝珠手里，就跟个判决书一样，看着我就烦。今天我提亲去了，碰到了钉子。什么钉子？非得让媒婆去，说神经病吧？神经病。媒婆？
3: 这牛扮蓝哈，他是真牛起来了。他这是拿他女儿做游戏呢。嗯，既然是游戏，咱们就跟他玩一下。
4: 怎么玩啊？
5: 这个媒婆我当了。
4: 你说什么？何志强，你不是人！嗯。
5: 放开！别别别！我二叔，你放开！你狠心！下，放开！你把话说清楚了。你还让我说清楚？何志强，你以为天底下女人全都认你玩儿？你想跟谁谈你跟谁谈，你想甩谁你甩谁啊你！我算看清楚你了。
2: 哎呀，铁蛋儿，哎呦，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5: 哎，你不要娶大嫂吗你？你娶啊你！你找宝珠干嘛啊？你找宝珠干嘛呀？哦，你是看我现在跟宝珠好上了，你心里不痛快了是不是？是，我铁蛋没你那么招人喜欢。给我追宝珠我容易吗我？你耳朵前看都不看一眼的女人。
6: 我都不能跟他谈了，大嫂，你个评评理呀你！我不想跟你解释，
5: 那你还有脸解释？你还有脸解释？吃窝边草，也就只有你能干得出来。我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边转，把你当我的哥们儿，可你把我当朋友了吗？啊？
6: 在你眼里，我就是个窝囊废，我连个女人我都瞧不起。
2: 铁蛋，你看你们都是好朋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5: 尔志强，我今儿把话我就撂这儿了，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朋友。
2: 哎，铁蛋，哎呀，看这事儿闹的，这
6: 都是那个郑宝珠。
2: 行了，我想一个人静静。牛姐，哎，我可是头一回当媒人，您可不能驳我这面子。我觉得志强和宝珠呢，挺般配的，是一对儿哈。
7: 我倒是想成全。
0: 可你看尔志强，他办事他不。

0: 这事儿啊，你就别往心上去了。你看看这事儿，你就拿提亲这道坎儿吧。你看看让尔志强给踩的，他左右都不着调，想起来我就生气。
1: 牛姐啊，我怎么觉得这不着调的不是尔志强，是你们家宝珠呢？
0: 哎，
1: 你看。 这志强和大嫂要结婚的事儿，这整条街都知道了。您不会蒙在鼓里吧？宝珠半道上杀出来，非得要嫁给志强，这事儿能没有蹊跷？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风石门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
2: 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
3: 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真。 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享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 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风潮。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
5: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0: 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

0: 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
2: 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隔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

0: 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4: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5: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3: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6: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3: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7: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8: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9: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8: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事，请解释美格。
1: 那是尔志强愿意的。
2: 刘姐，这女婿你要真的看不上，上回志强来提亲的时候您表明态度回绝了不就完了吗？那尔志强还能来第二回吗？
1: 我是不同意。
2: 刘姐，您可说的是要正式提亲没错吧？这不我就来了。这面子呢您给也成不给也罢，我就是班人一忙捎个话回去。
3: 你看这
2: 得了，话我也带到了，走了。
1: 你等等，
2: 牛姐还有事儿啊？
1: 我没事，没事了，
2: 没事了
1: 啊，
2: 那我走了啊，走了。
1: 您说黑丽丽，她是来提亲的。还是来悔婚的啊？老郑，
4: 说到这份上了你都不明白你。
2: 志强，这事儿黄了啊。
5: 哎，玉姐，
6: 怎么黄了？
2: 怎么你还信奉这事儿成了？
6: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2: 我压根儿就没把它往成了谈。
6: 宝珠肯定不会放手了。
7: 他能怎么着啊？这事儿是他妈不同意，谁也没办法呀。舍不下宝珠啊？
6: 我舍不得，怎么可能啊？
7: 这不就得了吗？你还不赶紧就坡下驴？
6: 什么？就坡下驴？什么意思啊？
7: 马上跟大嫂成亲。
8: 怎么样？
6: 什么呀？
8: 黑丽丽不是去提亲了吗？
6: 你妈给她吃了闭门羹。
8: 啊！我妈怎么这样啊？
6: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已经仁至义尽了。
8: 你什么意思？
6: 成全你妈呀！

0: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志强。
1: 哎呀，你这是！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也豁出去了，你就是满大街臭，我告我都行，反正你们家的门我不会再进了。
0: 你别这样！
1: 你要闹死是不是？
0: 你要是不要我，我就去死。
1: 哎呀，我不是不要你，我没说明白吗？你真……
0: 那您跟我找我妈去，走走走，
1: 不去了，去你自己去。
0: 哎呀，志强，你
1: 不去，
0: 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你就相信我最后一次啊，我不用你求他，我说。
1: 说什么去啊？
0: 他要再不同意。 我就跟你私奔！志强，你别闹了，志强，我还不管着你的孩子呢。听话啊，这回你看我的，走，走，走，走。
2: 这儿志强不就结个婚吗？你看这条街让他闹的，我老唐活了这么大岁数，我还头一次看这么好的戏呀、啊！那你就跟这儿自己好好看哈。爸妈，志强来了。妈。
3: 志强来了，
4: 志强，快上屋里坐吧。
2: 啊，对对对，来来来，屋里坐，
3: 上屋里坐。
2: 来呀来呀，走啊！
3: 坐坐坐，你坐那儿，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知道，一听说宝珠要出嫁，我这心里头横竖它不是个滋味，有不对的地方你别介意啊。
1: 是的。
0: 那个这宝珠要嫁给谁呀，只要她愿意那就行，我不该当我闺女的终身大事。这不是她爸也说我了，说我办事不着调，给你难看不说，还把人黑丽丽给打发走了。哎，志强，你喝水呀、啊？
3: 喝点水，来喝点水。
0: 志强，喝水、啊。
3: 喝点水，志强，这来喝点。你喜欢
0: 你？你先听我说。
3: 啊，好。
0: 志强啊，你牛一心直口快，有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啊。其实，在你牛姨心里呀、啊，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挣钱养家不说，还有男子汉的气概。这宝珠跟了你，我放心啊。看我干什么？
4: 妈，你是孙猴子的脸呀！
3: 宝珠，没规矩，平时我怎么教育你的？你
4: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哎呦呦，
3: 哎呀！哎呀，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改？
0: 你妈知道错了，改了还不行啊？嗯，谁还没个犯糊涂的时候啊？是不是？志强啊，你看这牛姨说半天了，你就不吱一声啊？啊？啊？你别别扭了，明儿啊我就去跟慧兰赔个不是，啊？
5: 不用。
0: 饿了吧？牛姨给你做饭去啊！
5: 不用，
6: 在这儿吃饭，在这儿吃饭。
5: 不用不用，我还有事儿。
3: 哎，吃过饭再走。
0: 对，
5: 我真有事儿。
0: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3: 我就不留你了。
4: 我送你。
0: 哎呀！
3: 哎，慢点慢点。
0: 志强啊，你这你我你行了，你行了，你志强快走。志强啊，哎，可不许反悔了啊！你看看这日强，我这说了半天了，他连个小模样都没有。
3: 那你看你把人家给吓的，
0: 我有那么可怕吗？我
3: 你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你
0: 是。

1: 结婚的事儿又快越好，
2: 急什么呀？
1: 怕露馅儿了。
2: 你要不是态度变了，你女儿就完了。
1: 什么就完了呀？我都想好了，你要再不同意，要不然我跟尔强私奔，要不然我就去死。
2: 你瞎说什么呢？这孩子，你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坐你坐你坐也挺好，跟你说，
1: 妈，什么都不用说了。
2: 这丫头啊，真随你。
1: 什么？

0: 还是没同意啊！哎呀，你说这个牛姐，都什么时候了还拿着劲？这一回回的，算了，志强，咱该走的都走了，再不去了。他同意了。没提什么条件呢，
1: 没说。
0: 彩礼啥的没说呀？那这个，
1: 他说是定了。你说这牛半兰他，
0: 这事儿成了，他就是你岳母了。
1: 要不是算了，不说了，没意思。
0: 志强，心里委屈是不？嫂子看出来了，你心里憋屈得慌。

你这事儿，嫂子该给你张罗了。没什么好张罗的。那怎么行啊？老尔家娶媳妇儿不能太寒碜了，该走的礼数，该办的酒席，咱一样都不能缺。嫂子还在想，要不把这间上屋腾出来，给你做新房。

0: 你臊我呢？
1: 怎么了？
0: 这上房是你跟我大哥的，我大哥现在不在了，你就是当家的，这屋你住。

0: 往后我跟宝珠挣的钱都由你来管着，那怎么行呢？怎么不行呢？往后你也别干活了，就在家里坐着，把腿一盘，就管我们的钱就行了。看你把我说的像个地主婆了，志强，咱们做事不能太过分。你成亲了。 你的钱也不能都不留着，宝珠的钱我是一分不能要的。
1: 那行，我的钱全交给你。好，我都给你攒着。
2: 老师，我二叔回来了。是吗？他要结婚了。结婚？跟谁呀？跟宝珠姐。宝珠啊，来拿上。这什么呀？哎呦，你的嫁妆，妈给你准备好几年了。 这闺女大了，总得嫁出去。到了人家，全靠你自己了，啊。

0: 小薇，你这样不对。
1: 妈，我真的不想回去。
0: 要我说呀，你就吓唬吓唬他们算了，这家还是得回去的。你看看，你婆婆最近过来了，你却出来住，这不好。小薇啊，做人要宽容。
1: 妈，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我这心里总是……
0: 怎么，你想打持久战吗？难道你没听别人说过，这夫妻之间打冷战是最可怕的？
2: 妈，妈，我来接小薇。妈，我知道都是我不好，让小薇伤心了。今天我当着你的面跟她诚恳地认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小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你原谅我吧，啊？
0: 高博，
2: 啊，
0: 你能说到做到吗？
2: 能，我一定能。小薇，你知道我这脾气太急，但是我真心对你好，我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我那些毛病我已经跟妈说了，我肯定改，保证改，你相信我。你就跟我回家吧，啊，
0: 小薇，你看，高博也都跟你认错了，你就跟他回家吧。

0: 行，我以后保证不再提俺二小，行了吧？这孩子的事儿呢，能别天天提吗？那不能。哎，你别得寸进尺啊！那我妈想抱孙子，你就得生。
1: 我又没说我不生，我只是现在不想生。
0: 你有完没完？啊，你较什么劲啊？我警告你啊，你别蹬鼻子上脸。
1: 不吵行吗？
0: 不行，我还是回我们家住吧，咱们再冷静冷静。陆小飞，陆小飞。

0: 你倒是说句话呀！这半天都不吭声，你急死我了。要不你打我几下？
1: 别闹了，行吗？

0: 哟，牛姐来了。
1: 哎，她大嫂这么叫个差辈儿了啊。哎呦，
0: 我给忘了，
1: 我们家什么条件都不提了，只要志强能对宝珠好，那比啥都强。
0: 是。
1: 哎，结婚的被褥我都准备好了，织锦缎面的，怎么样？
0: 我这儿也备了几床。
1: 是啊。哎呦，哎呀，那我们家什么条件都不提了，你们家看着办。不过慧兰子，那这房子咱得刷刷吧，还有那家具不能老用旧的呀。
0: 那是呢，那是。
1: 哎，这新房里头这亮亮堂堂的，看着心里也高兴啊，是不是？
0: 那这个你就放心。
1: 行。
2: 衣服呢，嫂子？
0: 哟，哎呦，齐师傅呢？啊，哎呀，
1: 哎呀，来客人了哈。那我先走了啊。
2: 坐吧。
1: 好。不，你坐，你坐，
0: 慢走啊，
1: 走了啊。
0: 哎，齐师傅。哎。装修的活干完了？
2: 刚干完，干完就回来了。我先看看志强。
0: 我倒茶去啊。哎，
2: 不用了，嫂子。我就是过来看一看。哦，这是谁啊？
0: 志强对象他妈。
2: 志强有对象了？
0: 姑娘叫宝珠，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2: 哦，这么快，他还没告诉我呢。

0: 停留，我
1: 们好了好了，停一停，
2: 干什么呢你？
3: 不是要开联欢会了吗？这我准备了节目，歌伴舞。
2: 哎呦，还这么积极？
3: 我哪回不积极啊？嗯，我告诉你，这次我第一要给咱防疫站献份厚礼，第二，给我自己献份厚礼。
2: 要你呢，给这个防疫站献厚礼。扯淡，要是给自己先后礼呢，就只有一个理由，你要结婚了。
3: 你能掐会算啊，
2: 耳之强
3: 啊、哦、
2: 你高兴成这样啊，
3: 哦
2: 你疯的
4: 哥俩啊，有日子没坐在一起喝一杯了。今天你小子，陪我来一杯。
5: 还是跟师傅在一起好，痛快。
4: 痛快个屁呀！你小子搞对象都不跟我说一声。
5: 你都知道了。

0: 你嫂子要是不告诉我呀、啊，我还蒙在鼓里呢。来，
1: 师傅，
0: 怎么了？
1: 没事，
0: 心里不痛快啊？这都要当新郎官了，不痛快可不行啊！
1: 我想娶嫂子，可没人信我，都以为我是二杆子。可我是真心的。自从我有了这样的想法，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2: 可是现在啊，现在你要娶的是那个什么宝珠。
1: 都怪我，
0: 志强，你是说一不二的人。你说你心里有嫂子，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坚持啊？
1: 我不是说了吗？都怪我，做错了事儿。
0: 你又做错什么了？
1: 他怀了我的孩子。
0: 什么？
1: 刚去医院做过检查。
0: 你说你……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可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我做啥啥都不成功呢？我见过背的，可我没见过这么背的人。我心疼嫂子，心里想的就是把这个家拖起来。我们俩人都快成亲了，你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没什么怎么办的，男子汉大丈夫，这个时候就得担当。
1: 担当，我还有机会担当吗？
0: 志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就别再和自己较劲了。来，咱们是大老爷们儿，好汉做事好汉当，谁让咱没管住自己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光考虑自己痛快，自己的爱，咱也得为人姑娘着想，你说是吧？
1: 是。
0: 我听你嫂子说，这个宝珠好像还挺爱你的。
1: 可是我不爱他。
0: 是，没准啊，没准是过上日子，这个过着过着，你就觉得他挺可爱的呢。
1: 师傅，在我心里只有这个家。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其实最不容易的不是你，是你嫂子。她这么年轻就守寡，一个人带着那么多孩子，真的是不容易。你说你要在中间搅和这么一下，哎，都过去了。没准你这一结婚啊，他还真就动了改嫁的念头，没准是个好事儿呢。好了，不说这些了。我正琢磨着，给你再找个活儿。
1: 什么活儿？
0: 我想让你再学门手艺。
1: 我不是跟你学手艺了吗？
0: 嗨。我那叫什么手艺啊？能当饭吃啊？我想让你学木匠，跟我爹学。我爹那是老木匠了，他好多年没收徒弟了。我呢想偷偷的把你啊安插在他身边，偷艺，没准你还真就学成了。

0: 这样行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那现在有一堆木料，搁那块儿也没用。你这不要结婚吗？正好需要打一套家具。这套家具打完了呢，你的木工活啊，可能也学得差不多了。我爹要是喜欢你，还真没准把你收徒弟了呢。别傻愣着，现在这木匠，装修，这可是吃俏的活啊。你要是真学会了，那你走到哪儿，人家都是好酒好菜供着你。来来来，来呀，
0: 师傅，我谢谢你。
1: 你跟我你客气什么？把酒喝了就算谢我了。干了，干了。
2: 哎，师傅，啊，你说我行吗？
1: 我跟你说，我爹啊，脾气倔，但心眼好使。来，哎，爹，这就是志强，我常跟你说起那个跟我学徒的。嗯，
0: 齐伯好。嗯，跟我学徒啊？
1: 是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跟你学木匠活。
3: 你以前干过木匠吗？
0: 没有。
3: 那你摸过刨子和锯吗？
0: 倒是摸过，就是在家里干点小活什么的。
3: 那你把这几根木料都下成75分。
1: 没事，别紧张啊。
4: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9: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8: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

0: 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

0: 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三八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9: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9: 是不？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符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

0: 698加1元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元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儿。
12: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3: 宝宝吃饱了吗？
14: 吃饱了。

0: 日子都定好了？
1: 定了，下个礼拜天，我和宝珠他妈看的是个好日子。
0: 这么快？
1: 不快。牛曼兰这个人也太有意思了，拿糖的时候瞧他那矫情的，现在拐过弯来天天往我们家跑，比谁都急。
0: 让他进去。
1: 别这么说，保住这身子也不能再拖了。这么着呀，这家具还得快点，这酒席呢还得早点张罗。

0: 哟，这是什么呀？
1: 没见过呀？
2: 没见过，吓死了呢！
1: 我给你念念。嗯，自有新郎耳志强，就我家志强，新娘郑宝珠，我。恭请张晶，
0: 就是你。行了，我又不是文盲。不过你真要嫁了？
1: 明知故问啊你。嗯，
0: 哎，总算呀，又嫁出去一个。
1: 什么叫总算啊？哎，下一个该你了啊。
0: 我不急。这个我要是没碰到合适的人呢，我就当个老姑娘得了。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0: 你认识的那些人，我一个都看不上，
1: 懒得理你。我给主任送去啊。哎，
3: 齐伯伯，我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
4: 嗯。哇，请柬挺漂亮。哦，这日期够近的。
3: 是啊。
4: 这样吧，别的活先放放，集中力量打你的家具。
3: 谢谢您。
4: 哎，你放心吧，在我齐木匠手里，没有什么活能耽误得了的。
3: 谢谢你。
4: 待会儿让他们两个帮帮你，也别闲着啊。
3: 我跟您好好学。
4: 看得出来，你小子挺机灵的。
3: 是师傅教的好。
4: 先别这么叫啊，我还没收你呢。
5: 哥，
6: 啊，
5: 你怎么来了？
6: 跟你说点事儿。
5: 怎么了？
6: 这是尔志强给我的请帖，他下个礼拜结婚。
5: 你去吗，哥？
6: 得去吧，人家请我了，没有不去的道理啊。
5: 是啊，帮我把礼随了吧。
6: 你不怕高博知道啊？
5: 怕他干什么？
6: 小薇，有些路你一旦走了，就回不了头了。
5: 我知道。
6: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5: 那个家我真的怕了。不想再回去了，哥。
6: 你是对高博完全失望了？
5: 他这个人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坚信这一点。
6: 人家都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按说呢，有些话我这个当哥哥的真的是不该讲。可是我看你和那个高博啊，实在是过不下去，离了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我们终究没有缘分，命运不让我们走到一起，我们就是拼尽全身力气，也是枉然。

0: 妈，这两天我带你出去转转，然后就送你回去啊。
1: 妈，我回去，我还没抱着大孙子呢。
0: 那小薇不想生，我也不能来硬的呀。
1: 她说不生就不生啊。
0: 妈，你就听我的，先回去。小薇的工作我慢慢来做。
1: 你做，你怎么怕啥成那样了？哎，你做。
0: 我保证高家以后。
1: 什么时候？
0: 以后，一年也是以后，十年也是以后，你糊弄我呀你！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1: 那妈回去是不是小薇的主意？
0: 不是，是我自己想的。
1: 那妈不走。你要再这么住下去，别说生孩子，我们俩都得离。
0: 那就离呗，
1: 离了再找一个。
2: 哎，师傅，你看怎么样？
3: 这枪啊，这可是个细活啊！
2: 是啊，
3: 你看看这儿，看这儿，看见没有？横平竖直是个讲究，是吧？

0: 豹子下去，手头上得有个准儿，手一活手一活，靠的不光是手，得用心才成。
1: 看看，呵，师傅弄的就是不一样啊！看来我还得练。
2: 志强，你也真是的，我又没说要新家具，搞得这么紧张。
1: 这不是你妈提出来的吗？
2: 我找我妈去，说话不算数吗？
1: 行了吧，还真的让你吃我嫁过来，这不是新房亮堂点吗？咱俩住这里舒坦。哼，成个傻样。放心吧，我师父说了，不会耽误咱俩结婚。
2: 哎，你又拜师父了？
1: 嗯，木匠活。
2: 那是不是要是学成了，你就是耳木匠？
1: 傻样！哎，老朱，咱们可说好了，结婚不分家。
2: 知道。
1: 以后我挣的钱就都给嫂子。既然已经答应把这个家撑起来，咱们说话不能不算话。
2: 知道，放心吧。
1: 以后你自己挣的钱自己存着。
2: 真的？
1: 真的。
2: 那我也不能存私房钱，咱俩花啊。等以后有了孩子呀，给孩子花。
1: 不是有了吗？
2: 你嚷嚷什么呀？怕别人不知道啊？
3: 志强。
1: 哎，魏大姐。
3: 进来一下呗。
2: 去吧，我先回去了啊。
1: 先回去吧。
3: 你等我一下。
1: 哎。
3: 喏。
1: 你这是干什么？
3: 我随的礼呀。
1: 你还跟我整这个？
3: 你结婚不能太寒碜了。
1: 我这样的人还怕寒碜？
3: 拿着吧，哥们儿送的，不怕。
1: 行，那我就拿着了。

0: 这些人身犯合理违法。
1: 志强，
2: 您
0: 这么多人要压，
2: 没事。
0: 他就问奸情的，怎么回事？太子哭诉啊！赶紧从马上跳下。
3: 你这是咋了？
0: 太子，
4: 哎呀，
3: 这凳子晃晃悠悠的，一坐是咔嚓咔嚓响。
1: 你下来我看看。
4: 哎，行，找你呢，哥几个等着呢。
1: 去，你给我找个锤子，找几个钉子来，快去快去。
4: 不是，怎么还真成小木匠了？
1: 啊，去你去，快去。
0: 这么多人全都
3: 杀掉。志强啊，你看你，这两天你正忙着呢，还让你裹到这个事儿。
5: 捎带手的事儿，没事儿。
0: 没有。哎。且慢用心，
3: 要澄清了。
0: 我禀明父王，让我收回他。
3: 我就瞅你行，你们哥儿这几个，还算你占头一份儿。
6: 哎，快点啊！骑上
5: 马，你先过去吧。嗯，马上过来。
7: 这，那把车推走了。
4: 爷爷，早点事吧。
8: 哎，不行不行，我哪能当证婚人呢？
9: 李婶儿，你合适？
10: 你说这一条街上谁的说话水平有你高啊？
8: 别给我戴高帽子！
10: 你就别推辞了。我们家志强你是看着长大的，这结婚大喜的日子，你说几句话多好啊！
8: 慧兰啊，你这不是造我的皮吗？哎呀，这。上宝珠家给铁蛋儿提亲的人是你吧？啊，这宝珠甩了我们家的铁蛋儿，要跟你家的志强结婚，你让我去当证婚人，让一街的人拿我当猴耍呀！哎呀，
10: 李婶，这是我考虑不周。哎
8: 呀，慧兰呐，你们家的这一台戏呀，我是越看越糊涂了。你说你也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就能整出这么一锅浆糊来呢？
10: 李婶，特殊情况。
8: 哎呀，也不能这么个特殊法呀！你说啊，你要跟那个志强结婚，这可不是别人造谣吧？这是志强亲口说的，对不对？咱先不说老唐以前说的对不对，你们俩要结就结吧，这叔嫂成亲也没什么丢人的。哎呀，这冷不丁的又蹦出一个宝珠来，要跟他结婚。哎呀，你说说弄的啊，满城的风雨。慧兰呐，要想堵住别人的嘴，你自己先得检点呐。
0: 父皇，不要再说了。听着，我是拂袖而走。
5: 你试试。
0: 你们这爹跟这儿子截然不同。扶苏掉着眼泪，不屑。
3: 那让你三鼓的两鼓的鼓的好了，行，你真行。
5: 再有这样的活儿，您找我啊。行，
4: 那我就过去了。
3: 放这儿，放这
5: 儿，放这儿啊。好，那我走了，韩爷。
0: 扶苏夹着行李箱坐着车走了。哎呀，扶苏咱不说。
7: 哎，哥几个瞧瞧啊，哎。瞧瞧这衣服的版型啊，瞧这衣服这料子，那是丽姐送给志强的。
6: 这丽姐行啊，够大方的。你说这么件衣服得不少钱吧？
11: 那是啊，那是人家丽姐跟志强的哥们情谊啊。啊，
5: 那啊，别胡说。
7: 哎，铁蛋，回来。
12: 而志强，当着哥几面，我告诉你，我跟你绝交！
7: 哎，铁蛋，犯什么浑啊你？多少年的哥们情谊了，都跟拜了把子似的，你说绝交就绝交啊？你讲不讲情谊了你？
12: 情谊？我不讲情谊。你问问他，他拿宝珠当什么了？你那是要跟宝珠结婚吗？你那是跟他闹着玩！
7: 行行了，铁蛋，你不能少说两句吗？
12: 你这次回来是你亲口告诉顺子你要跟大嫂结婚了吧？我这才觉得有了希望。哎，可到了呢，啊，你几个意思呀？
5: 铁蛋儿，
12: 还是志强，你还拿我们当哥们吗？啊，有你这么做人的吗？你是什么都要自己霸着，一点活路都不给人留，是不是？还有大嫂，你把大嫂当什么？

0: 你伤了我就算了，你还伤害大嫂，
1: 铁子，
0: 你不是要娶大嫂了吗？哎，你娶啊！
1: 说两句，
2: 娶她！
0: 你有完没完？
2: 什么你？
0: 闭嘴！让娶大嫂吧！你娶啊！
2: 出去！
0: 啊，你娶大嫂啊！
2: 出去！
0: 志强，铁蛋就小孩子脾气，跟他一般见识。志强，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是个混蛋。哎，志强，志强，志强！
3: 姚工长，
4: 志强回来了，等你半天了都。
3: 志强，你们怎么来了？你小子可真不够意思。结婚这么大事儿，你也不通知我一声。要不是小金说，我还不知道呢。看样子你是不打算通知我了啊？哎，
4: 瞧你说的，我这不是没顾得上，
3: 还没顾上。这大伙给你凑合份子，我都给你带过来了。
4: 那怎么能行？你看你，
3: 哎哎哎，瞧不起我们是不是？我好赖还是管事儿的，要我一声还是管用的。 再说你银元好，一个都没落下。行，那我就收下了，帮我谢谢大伙儿啊。哎，志强，大伙可是攒劲儿喝你喜酒呢哈。行，少不了这喜酒啊，我把日子一定下来之后马上告诉你，行不好？
4: 好，坐下喝口茶。
3: 不坐不坐不坐不坐，
5: 姚工长，小金喝口茶。
3: 明白了，我们喝了，回来
4: 不喝了。哎，
3: 过两天不还得来吗？我们还有点事儿，走。
4: 行，
3: 我们走了啊。
4: 这样都走了，大家都走了。好嘞。
5: 那慢走啊，姚工长。
3: 我们送了啊。
4: 哎，好嘞。
3: 嫂子。
4: 家具这一两天就能打好，
5: 这么快呀？

0: 哎呀，小心点儿！
1: 行，知道了。我们呢，都当新媳妇儿一样看护的紧着呢。
2: 你们俩自干就完了。
0: 当谁媳妇儿？
1: 媳妇儿，行了吧？
3: 你说你们几个大小伙子干这点活这么费劲？哎，
0: 好了，师傅，我们走了啊。
3: 你先别走了。哎，你们先送回去吧啊。
4: 放心吧，走。
1: 走了，大哥啊。
0: 你看好了啊。
1: 知道了，给你看媳妇儿。
3: 我爹找你。
1: 走啊，
3: 走。
0: 慢点啊。
1: 知道了。
0: 爹，志强，我给你叫来了。
5: 齐伯伯，今天是你改口的日子。
0: 这是，
6: 傻小子，这都不明白，我爹正式收你为徒了。
0: 好，
5: 志强，这些日子我看出来了，你人肯干，也挺机灵。我收你为徒，不是看秦汉的面子，是我自愿收的。我估摸着你将来能成个器。
0: 哎，愣着干什么？
7: 师父，请受徒弟一拜。

0: 跟我学徒有两样，学手艺首先要学做人，第二要吃得了苦，不能半途而废。你能做到吗？
1: 能。
0: 起来吧。
2: 谢谢师傅。
0: 你们忙去吧。哎，
1: 那我过去了，师傅。
3: 你小子从哪儿学的这出啊？有鼻子有眼的，还挺像。
1: 电影里不都这样吗？你不是吗？我跟你说，师傅，
3: 从今以后不能再管我叫师傅了。
1: 怎么了？
3: 我爹现在是你的师傅，我们就成兄弟了。
1: 其实我早就想喊你大哥了。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

0: 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森林院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森林院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

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

0: 朝盛宴见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对，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3: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四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4: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5: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6: 外面卖的龙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志刚，我和志强来看你来了，就想告诉你啊，志强他要成亲了。志刚，你就放心吧，我和志强啊，还有孩子们都挺好的，你就不要担心。志强啊，娶的是老郑家的宝珠，你认识的。

欠大哥的，欠二春的，也欠嫂子的。

0: 妈，妈，我今天看见小薇老师了，她哭了，她心里一定很难过。
1: 这就是命啊。
0: 我二叔明天就要结婚了。
1: 明天就要结婚了，
0: 都是那个郑宝珠搞的鬼，他太有心计了。
1: 也是你二叔的选择。
0: 不是，我二叔从来都没喜欢过他。
1: 所以说呀，这就是命。

0: 真是多谢，
1: 新郎官来了，怎么样？帅吧，帅不帅啊？

0: 恼，换我的初恋在闪耀。
1: 怎么了？这样这样，
2: 你往上点，往上点，
1: 长脸了，没事，好了，行行行，就这样。啊，行了吧？啊，妈，啊，哪儿不好啊？妈，我妈给你治病。

0: 妈，这是干嘛呀？
1: 宝珠啊，到老尔家可得多长个心眼啊，他家日子不好过，要是受了委屈

0: 了。
1: 傻闺女，你早晚得嫁人啊！好了。

0: 来接宝珠了。
1: 好啊，好，谢谢大家，走了。

0: 你们白头到老啊！
1: 来来来，喝点儿。
2: 什么叫少喝？要多喝点儿，多喝点儿，高兴。
3: 谢感谢，
4: 新婚快乐。
3: 东西不够就叫我啊，等我啊。哎
0: 哎，小贺啊，我先吃了啊，我坐那桌。哎
5: 呀，恩岁八年啊，
6: 咱们高兴吗？啊？
4: 我又有希望了。
3: 来，好了，好了，好了，来，刘老杨，
7: 来，
3: 干了啊！
7: 新年快乐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谢谢啊！
3: 谢谢，谢谢。
0: 哎呀，敬酒了，
3: 丽丽姐。哎，
9: 志强，大喜的日子啊！我这馋酒就等着你敬了，
3: 这杯酒我来敬你。
7: 丽丽姐，你是媒人，哪能忘了你啊？
9: 旭东抬举我不是？
10: 丽丽姐，
9: 谢谢。
10: 我俩一起敬你。
9: 好嘞，来来来，干了，
3: 干了。
0: 你喝水啊？
7: 好，
0: 好，
7: 好酒量。
3: 丽丽姐，仗义啊，多吃一点啊，你们多吃一点啊，我先过去。嗯，
7: 是。慢慢吃啊，丽丽姐啊。
9: 哎，好。
0: 来，多吃点啊，多吃点，
3: 吃好。
10: 他是什么人呀？
11: 他可不是一般人。哦，回头我跟你讲。

0: 吃点啊。
1: 不是吃菜，吃菜呀。
2: 嫂子，我敬你一杯酒。
1: 大嫂，您对志强的养育之恩，我们都不会忘的。
3: 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个，嫂子祝你俩幸福啊。
2: 嫂子给我。
3: 好了，去招呼客人吧。
0: 哎，志强，那桌还没敬呢。
4: 对对，
0: 那桌走。
5: 新郎新娘来敬酒了，
6: 多吃一点啊。
7: 好，好，来，坐。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疼。
8: 哎，妹儿啊，赶赶紧，给我回去。
2: 走，谁呀你？
8: 我谁有顺子？赶紧，别大街上撒酒疯，走。
2: 滚蛋！
8: 哎，我说你，
2: 滚蛋！
8: 怎么回事你啊？
2: 滚蛋！滚蛋！
8: 怎么回事？

0: 丽丽，哎，过来坐会儿。累了吧？你看这婚结的，可真够热闹的啊！
1: 好了，他俩一结婚呢，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只要他俩能好好的过，比什么都强。想开了。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大嫂，我真佩服你。
1: 佩服我？
0: 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丽丽，
1: 你知道我怎么想？ 志强能成家，我就算对得起老二家了。只要这个家不散，只要志强好好的，我对志刚啊也就有个交代了。我还能再计较自己那点得失。如果我再计较，那志强怎么办？志强也是被逼上梁山了。现在说这些话也没有用了。
0: 大嫂，你看，我这扯远了不是？你看你累一天了，你赶紧睡吧，啊！今儿我先走，哎，改天我再过来。
1: 好，改天我们聊。
2: 哎，
1: 你也累了，这一天的，
0: 慢走啊，丽丽，谢谢你啊。
1: 走了。哎，
2: 这一天。 是二叔大喜的日子，二叔和宝珠姐结婚了。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心酸。我多么希望父亲的身影，哥哥的身影，能在这时候走来，哪怕是一瞬间，我也会告诉他们，二叔成家了，我们都在为他祝福。
3: 你说，怎么回事？
4: 媳妇，真是你抽什么风啊？
3: 抽什么风？你当我傻呀你？你不是告诉我？

0: 怀孕了吗？怎么是大姑娘？
1: 我哪知道啊？
0: 你哪知道？你不知道是吧？好，我知道，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怀孕，你骗我！志强，你听我说，
1: 我还听你说，你骗我！
2: 新婚之夜，你们闹腾什么呢？

0: 谁呀？大哥，我。这墙有酒吗？怎么了？这是？让我进去吧，我没别的地方去。
1: 说说，这大喜的日子就闹腾成这样。宝珠啊，千错万错，你不该这么骗志强。结婚不是过家家，志强他也不是傻子。你说你骗得了一时，你骗得了一世吗？你是头一天晚上你就露馅了。宝珠，我不得不说你几句。 轻了重了的，你多担待。你说结婚图什么？不就图个幸福吗？可你就是为了图得到这个人，别的什么都不管，哪怕骗也把他骗到手。可你想过没有？你骗的这个人是谁呀？啊，是志强。你从小一起跟他长大，你不知道他呀。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骗他。
2: 撒了个弥天大谎！你知道你把他害得多苦吗？他一心就想着承担责任，什么都不顾了。可最后呢？医生根本就没怀上，你让他脸往哪搁呀？一个大男人丢人丢到家了。嫂子，是我错了。
1: 说结婚的头一天就这样，那往后的日子，你想过吗？
2: 我加倍偿还，
1: 有些东西。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 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 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

0: 每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

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爷，
4: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两天呢，正好有朋友邀请咱，说他的家乡啊是一个小众宝藏的海滨城市，是好吃好看还好玩，哎，重点呢人还没那么多。带着些许的怀疑，咱们今天去帮大伙探探路，走。
1: 从沈阳出发去葫芦岛真的太舒服了，高铁一个半小时，一睁眼就到了。
0: 哦，坦荡 ，Hello，Hello。
2: 来了，
0: 庭院。哎呀，你看这一来就大包小裹的，这多不好啊！哎呀，这给我。空的哈。
2: 这个一会儿有用。哎呀，别磨叽了，快走吧。啊？
0: 这。多船得带回来多少海鲜呢？
2: 那不得老鼻子了。
0: 大哥，多带点海鲜回来呀！这一艘船马上就要回来了，哇！给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身后围了多少人，哇！这绝对是这个头茬的海鲜啊！咱们今年，
3: 糖糖，你看这太阳正头顶。12点。
2: 哦，饿了，想整点儿。
3: 有点。
2: 那行，那我就带你下馆子。
0: 这地儿选的可以呀。
2: 是吧？
0: 这是啥呀？这是。
2: 这个，它叫虾爬酱土豆。
3: 太妙了。
2: 人家叫花盖蟹，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肉特别的紧致。
0: 你们知道螃蟹得怎么吃吗？
2: 嗯。哒哒。
0: 干杯。哎，
4: 听这口螃蟹就得来京城尝一尝咱们这儿的花盖蟹。
2: 接下来我再带你去一个好地方逛逛。庭院兴城古城又叫宁远古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0: 糖糖，这是真没骗我啊，该说不说，咱们是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哎，我觉着这趟真挺好，那我就撤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了。
2: 这就满足了啊？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儿的晚上那才是相当热闹。

0: 动之事就交托于你。
1: 咱们这次看的这个演出是以这个宁远大捷真实的历史故事为背景的。哦，
0: 替天下百姓请求你，宁远。
2: 我觉得这绝对是能让大家最沉浸式的了解宁远大捷这段历史的方式，没有之一，太棒了。
3: 嗯，而且是不是觉得票价特值？
2: 嗯，我们整个得看了2个多小时。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8到1.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2.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2.8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钓鱼说天下。
0: 这里是梁家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全省都是大晴天，阳光管够。不过呢，早上东部和南部局部起了大雾，但是这会儿已经散了，中午出门视线敞亮。
0: 全省最高气温都在25到29度之间，朝阳能到29度，沈阳、鞍山、阜新也有26到27度。但是呢，大家伙千万别被中午这热乎劲儿给骗了哈，早晚还是偏凉的。这沈阳今天最低才9到11度，阜新也就9度，这昼夜温差挺大的，早晨还是要注意保暖呐。
1: 洋葱式的穿搭呢是最合适的，中午短袖没问题，但是早晚必须加外套。
0: 对，
1: 另外还要提醒一下，今天白天黄海北部海域阵风可达7级，海上作业的船只要注意安全。
0: 这明天全省气温还会进一步的回升，半数地区呢最高温重回30度左右，将是近期体感最热的一天。这秋老虎看来还要再蹦跶蹦跶啊！
1: 节目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亚运会上的辽宁小将。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式后的首个正式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火力全开，多点开花，单日夺得了11枚金牌。
0: 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里边，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稳稳拿下了金牌，还以1904.2环的优异成绩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队内年仅16岁的杜雨辰，那是土生土长的沈阳姑娘，也是目前中国队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2: 是我参加第一个大型的综合运动会，
3: 在大赛中也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然后保持自己的平和心态，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其实我一开始刚接触到射击，我非常喜欢杨倩，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像她一样获得奥运会的2块金牌得主。
4: 回去之后总结一下这场比赛的不足，然后接着备战下一场的世锦赛。
1: 这可真是小小年纪但心态超稳，枪法也是超准。
0: 那可不，这杜雨辰呢、和射击运动最初的缘分始于10岁在公园玩这个打气球小游戏。杜雨辰呢射击那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绝佳的射击天赋和专注力恰巧被

0: 被专业射击教练一眼看中了，就是这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他从此踏上了专业射击的逐梦之路。
1: 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底气。
0: 2021年6月，
1: 杜宇辰被沈阳市步枪队主教练卫星选中，正式进入专业队。同年8月，进入沈阳市军事体育陆上运动学校，开启了系统化高强度的步枪专项训练。
0: 这入队仅半年，年纪最小的杜宇辰成绩就已经稳居队内前列了，展现出了超强的竞技天赋。
1: 2023年，他在辽宁省运动会上以黑马姿态斩获佳绩。2024年，他成功入选辽宁省射击队，成为了全队最年轻的运动员。
0: 进入省队之后呢，他频频站上国家级、国际级赛场。2025年，杜宇辰成功入选国家队。15岁的时候，他搭档队友拿下全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
1: 到了2026年，杜宇辰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状态。6月全国射击锦标赛，他一举拿下了个人混合团体的双冠军。7月的国际射联世界杯杭州站，他更是上演了超级大逆转，从第7名一路赶超，最终逆袭夺冠，斩获了职业生涯的首枚世界杯金牌。
0: 凭借全年稳定优异的综合这积分啊，他成功拿到了2026亚运会的入场券。那作为这辽宁射击新生代的标杆选手，杜宇辰一直是被教练组高度认可的，教练更是评价他说，就是为了射击而生的，日复一日打磨狙枪瞄准激发的每一个细节，常年高强度训练练就了他超乎年龄的沉稳心态和硬核实力。这次亚运会秀，嘿，就这个夺金破纪录，那是他多年坚持最好的回报。
1: 是啊，说完了小将的高光时刻，咱们再来盘点一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首个比赛日，咱中国队的整体亮眼战绩。
0: 这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金诞生在现代五项赛场，由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傅静组成的中国队，凭借稳定发挥拿下了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当中，林欣瑜和黄安琪分获冠亚军；现代五项男子个人决赛当中，李刘畅获得了冠军。
1: 武术项目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童欣发挥出色，斩获金牌。
0: 游泳赛场更是百花齐放，金牌扎堆啊！这于子迪获得了女子200米蝶泳比赛金牌。李冰洁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成功卫冕，潘展乐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成功卫冕。
1: 那唐前庭女子50米蛙泳比赛中夺冠，徐嘉余男子100米仰泳比赛成功卫冕。
0: 这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获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的金牌，为中国队首日金牌阵容完美收官。
1: 从16岁辽宁小将一鸣惊人破纪录夺冠，到各路老将稳健卫冕，新人奋勇争先，亚运首个比赛日，中国健儿用实力展现了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
0: 我们既见证了新生代小将的快速成长、突破自我，也看到了中国体育梯队建设的蓬勃力量。期待后续赛事当中，中国健儿沉着应战、奋勇拼搏，拿下更多荣誉，再创赛场新辉煌。
1: 稍等一下，继续来说东北超的名场面。19号晚的东北超比赛万众瞩目，沈阳的第二现场也成为了球迷们看球聚会的好去处。
0: 这大屏前呢，助威声不断，烟火气升腾啊！
2: 在新春夜市，不少球迷一早就准备好了炸鸡和啤酒，就等着在这儿看比赛了。一边吃小吃，一边看比赛，赛场上的热血劲儿和夜市的烟火气儿全在这儿了。
3: 在这现场看球吧，还是说要比咱们在家拿手机看的要比较激烈一些，因为这现场氛围比较好嘛。
4: 为了让来到咱们现场来看球赛的观众一直有热情，我们开场和中场都有请了专业团队进行演出。
5: 在沈阳苏家屯荷花之下夜市，上万市民汇聚在荷塘边沉浸式观赛，凭借票根兑换特色美食。
6: 一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7: 每到周六有球赛的时候，能给我们人气呢翻倍，而且我们每在周六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烟花秀。
5: 沈阳蒲河左岸市集通过 4K 巨幕转播、江苏美食节、江南风打卡点、乐队和评弹演出，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
8: 如果说您在家看电视吧，无非也就是两个人、三个人，氛围肯定没有这么人多这么好。
9: 让球迷在现场以这个大屏沉浸式的观看比赛吧，还做了这个江苏美食节，还能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也是给大家打造了一个露营的这种感觉的这种观看区。
5: 本台报道。
1: 昨天下午，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

0: 赛球衣发布会在沈阳举行，
1: 八支晋级球队的主客场比赛服及球迷服正式揭晓。
2: 后领我们都有做一个小图案，就是那个可能就像一件球衣的标题一样，重点去结合了一些各个城市的一些文旅的特点。
3: 9月25号，辽超淘汰赛揭幕战首回合将在鞍山、本溪、朝阳拉开战幕。10月2号，沈阳接棒开战，八支球队将身披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4: 新的球衣是红色的，然后希望碰到葫芦岛的时候能有个开门红。
5: 一天两练，上午做体能训练，下午适应场地，每个队员都在积极恢复体能。鞍山非常有信心拿下这场比赛。
3: 本台报道。
0: 秋风送爽，9月23号，我们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的辽宁，稻风豆熟，瓜果飘香，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
1: 我省精心组织系列活动，除农产品展销，还有惠民丰收集市、农产品进景区等特色活动，让丰收成为好逛、好买、好玩的新体验。
0: 那今天呢，我们先去全国河蟹的核心产区盘锦，感受蟹农的丰收喜悦。
3: 盘锦河蟹开捕节日前启幕，金秋第一网河蟹打捞上岸，头篓河蟹个头大，活力足，预兆着金秋大丰收。当地积极组织开展养殖技术观摩活动，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平台，蟹农们也抢抓采捕窗口期，及时满足广大市场需求。
6: 今年的蟹的涨势是比较好的，从产量可以预期呢，应该是好于去年。那今年呢，由于是全国呢都是面临着就是高温期呢普遍的延长，高质量的河蟹呢现在数量并不多，所以导致了现在的河蟹价格呢比去年同期呢高出3块到4块钱。
3: 塘口丰产，市场旺销，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配齐交易、冷链、直播、检测、物流全链条，河蟹进场即可完成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作业，打通产地、市场、餐桌全程冷链闭环，让盘锦河蟹从产地直达全国餐桌。
7: 现在全部河蟹都是进场集中规范交易之后，就可以依托我们的商户给农户提供一个保底包销的服务，砍掉了以往收购河蟹中间商的环节，蟹农可以直接到东北新发地的电商收货点卖蟹，更省心，蟹农的收益也更高了。目前呢，市场有商户200多户，市场河蟹的日均交易量可以达到650吨。
3: 本台报道。
0: 盘锦河蟹迎来了丰收季，藻香满园也迎来了好风景。朝阳是我省大藻主产区，种植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已经形成了以朝阳大藻为代表的特色品牌。
1: 当地以藻为美，以节聚力，打通产销链条，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8: 第2号选手504.4克，第19号选手512.4克，32号选手522.3克。
9: 在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的大藻采摘节现场，藻王争霸赛正在紧张进行。来自各个村屯的大藻种植能手各自精挑细选出10颗大藻进行称重，来争夺今年的藻状元称号。
8: 今年的藻状元是566.1克。
10: 哎，今年咱家的藻拿了藻状元，感觉怎么样？
11: 感觉挺好啊，藻的结的也多又大。我家40多亩地，逐年在增加，今年好像应该最高了吧，今年能出20左右吨，大概能卖到50多万块钱吧。
9: 对于今年大藻的收入，有着20多年种植经验，已经连续2年拿到藻状元称号的郭永胜有着十足的底气。好品种再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是他的种藻法宝。
11: 你像我们这个藻必须是手摘藻，藻只要落地了就不要了，就当残藻了。所有用的结藻的枝子，这全是属于新藻头结的。
9: 大板村是朝阳金陵大藻的核心产区，全村大藻种植面积超过3500亩，每年产量超过300万斤。当地除了借助采摘节东风实现产销直接对接外，这2年也开始尝试利用电商直播带货拓展销售渠道。
12: 现在是60%-70%都是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了，京东、顺丰、邮政、圆通，在咱们村就是固定发货点一把，这一天最少得能发货到7000到8000箱。争取项目，村建了一个50万斤的那个保鲜库，到10月末

0: 11月初前咱们再上市，那种枣一斤就能加价2块钱。
1: 深加工这方面来说呢，想做枣糕啊、枣片儿，或者是呢想做一些那个枣的饮料，通过这个节日啊，把人留下，一产以及三产、二产这个融合方面来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2: 目前朝阳市已经形成金陵大枣、平顶枣、金丝王枣等多个特色枣品种，种植面积约38万亩，平均年产量超过12万吨。本台报道。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4: 说天下，欢迎回来。我们来说未来以来，昨天300多台机器人亮相浙江杭州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
5: 这里面呢，除了大家伙熟悉的人形机器人，还有很多形态各异的机器人，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4: 来吧，咱们就先来认识几个狠角色
5: 哦，
4: 能扛500度高温的国产机器狼，一头扎进了火场的深处搞侦查，传回了一手现场图像。
6: 这款消防机器狼，
7: 它通过穿戴高温的防护服，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开展一些火源定位、有害气体检测、人员的搜索这样一些任务，保障后续的救援安全。
5: 看看啊，普通人根本没法靠近的火场内部，小小机器狼拿捏，
4: 可不是吗？这款四足仿生机器狼，4条机械腿，行动灵活，火灾过后呢，满地的瓦砾废墟、破损的台阶，它都能够顺利穿行，就算是不小心摔倒了，还可以自己去扶正身体。
5: 而在身上搭载热成像、气体传感器，还有生命探测设备，冲进浓烟火海，帮工作人员定位火源，检测有毒有害气体，搜寻被困人员，再把火场里面的画面数据实时传回后

0: 后方指挥中心，代替消防员去闯最危险的区域，减少救援人员的伤亡风险。这个消防员的新同事可真是太牛了。
1: 那除了火场救援的机器狼，水上救援呢同样是有着硬核的装备。就比如说杭州公安研发出的一款会飞的救生圈。
2: 由景区公安自研的可飞行救生圈最先响应，从岸边起飞，规划最优航线，直奔落水点。
0: 这传统救援呢，人扔救生圈会受这个距离地形的限制，扔不远扔不准的情况那是经常发生。而这款飞行救生圈最快可以达到每秒14米的速度，接到警情之后能够自主规划飞行路线，直奔落水人员所在的位置，作业半径可以达到2公里啊。
1: 飞到落水点，落到水面上以后，这螺旋桨就会自动的关闭，避免伤到落水者。浮力呢也是足够强大，可以同时承载2名成年人。落水的人趴在上面就能保持体力，等待救援人员赶到了。
0: 这完成任务之后，哎，他还能够再次起飞，自主返回出发点。就算是夜间，依靠红外摄像头，照样可以开展救援作业。各位，您说牛不牛？
1: 那还说啥了？
0: 是不是？
1: 只能说呀，这些新同事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0: 还有啊，
1: 比如说长轮子的交警机器人，4个轮子跑起来是又快又稳。他能一眼锁定谁闯红灯了，谁不戴头盔。在平整的路面上，轮式机器人效率快，能耗低，速度也快，这也是它的主场。
0: 还有能够越障、能空翻、能喷水、能载重的汪汪队，4足机器人，也就是大家伙儿常说的机器狗。越障是他们的强项，4条腿，能爬楼梯，能走碎石，能过积水，能翻跟头。在复杂路况的工作场景当中呢，他们能够有效地抵达目的地，完成任务。
1: 还有球形机器人，没有四肢，靠滚动来移动，速度快，抗冲击，能够钻狭小的密闭空间，还能搭载声音、工具等模块，发挥更多的作用来处置高危现场。
0: 这难怪不少网友看完展示都表示，这是科幻照进现实了呀！这目前300多个新同事正在集结，当然有时候呢，他们虽然技能亮眼啊，也不能等同于说就能直接投入工作。
1: 是，
0: 这智能机器人要真正的上岗，还要以需求为导向驱动创新，在场景实践当中不断的磨练技能。
1: 哎，你说的没错，机器人呢是辅助的力量，真正的救援还是要靠咱们的救援人员。
0: 对，
1: 这些国产的科技装备呢，就像是给一线的救援队伍披上了一层智能的铠甲，把风险挡在了前面。
0: 科技向善，如今越来越多国产应急装备落地应用，用硬核科技为人们的生命财产救援争取宝贵时间。我们也期待这些新同事在危难时刻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说一下新闻继续，我们来说坚守。在壮阔的世界屋脊腹地，东克拉玛底冰川脚下坐落着全球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科考站，这里是极致的苦寒之地，也是一群科研工作者坚守了20余年初心的阵地。
0: 这里每年有200天刮着7级大风，年平均气温低至-6度，极端低温更是能达到-40度，地面遍布碎石，冰雪下还隐藏着危险的冰裂缝，每一次外出科考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1: 冰川是记录地球岁月的活史书，封存着上万年来气候、降水、地质变化的珍贵痕迹。科考队员们的核心工作就是扎根这片冰川，持续地采集冻土、水文、气象数据，解锁地球气候变迁的密码。
0: 数据采集的过程是格外艰辛，从科考站大本营到冰川仅有14公里的直线距离，却需要换乘多种交通工具，最后几公里只能是徒步前进，沿途路况复杂，布满了水坑与碎石。
1: 抵达冰川之后，队员们还要背着数十斤的探测设备，徒步的踏冰作业，采集冰样，钻探冻土，扫描地形坐标。长期的风吹日晒，队员们常常是满身尘土，样貌狼狈，甚至会被路人误解。
3: 我们以前背着那个脚架，这种形象跟乞丐有啥区别？哎呀，哇，你以后离他们远一点，以后你们不好好读书，就跟他们一样。结果一问，我们都是科学院的硕士、博士，还有教授。上冰川都很辛苦， 每一次也是我再也不出来了，但是。

0: 想到我们要把数据采回来，我们还得上来。我们一天采的数据就一点点，但是长年累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目前中国冰川监测第二长的一个冰川。
1: 高反、严寒、凶险的冰缝常年困扰着每一位队员，哪怕驻守20年的老队员也完全无法适应恶劣的环境。大家伙时常身心俱疲，却始终咬牙坚持。正是这份坚守，让这片冰川拥有了国内第二长的监测记录，为我国冰川科考筑牢数据根基。
2: 更让人敬佩的是，科考站的队员们个个都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这里没有专职的后勤，因为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咱们既是科研人员，又是厨师、维修工、水暖工，包揽站内所有琐碎的工作。
1: 常年的科考条件那更是艰苦万分呐、这队员们这常年住在帐篷里边，曾经有棕熊深夜闯入扯断帐篷，险些造成危险。现在住的板房也是几经波折才修建完成的。
0: 住现在已经好多了。我们以前住的是一个帐篷，风特别大，一晚上都特别吵。这个板房装的时候，有2到3批的工人过来以后，嫌工作环境太
3: 辛苦，
0: 太恶劣了，一批一批的走了。走了以后，最后一批才把这个房子建起来。但是有了这个板房的话，至少不需要享受这种风吹日晒。
2: 高原生活处处都是难题，家电设备常常被野生动物损坏，太阳能供电频繁的故障，没有自来水，食物只能用高压锅来焖煮，难以保证口感。队员们20多天才能进城洗一次澡，常年都用冷水来洗漱，旧睡袋用了18年依旧是凑合使用，各类常备的药品更是从来都不离身。
1: 极致艰苦的环境里，温暖也跨越山海如约而至。陆续的有爱心企业把全套的适配高原环境的智能家电设备送入科考站，为队员们改善生活条件。超低温设备妥善保存珍贵的科研样本，厨电设备保障日常饮食，洗护设备解决清洁难题，恒温设备抵御刺骨严寒。
2: 科技跨越了千里的山海，温柔守护着每一位坚守的科研工作者。
1: 正是风雪无惧的担当与科技暖心的守护，让科考队员们得以安心深耕，逐梦冰川，用青春和坚守守护着祖国的冰川科考事业。
4: 说风雨无阻的陪伴，近日湖南邵阳每天清晨6点的时候，狗狗雷打不动地坐船护送小主人出门上学，目送孩子到校后，上午10点左右独自游泳渡河回家。他不懂什么是成绩，就知道小主人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说红薯老庄，近日贵州男子在自家水培红薯，
5: 这棵红薯老庄已经第6年了，大概有7-8斤重，难度很大。这棵应该是运气比较好，大多数都是养到2到3年。
4: 7-8斤重的红薯老庄已经成为家里独特的盆栽风景，咱要不要也把刚丢掉的发芽红薯捡回来试一试呢？说有点恍惚，居然能听懂小牛讲话。这是内蒙古草原的一头小牛，一路呼唤妈妈，太治愈了。原来小牛也这样叫妈妈。说羊教授上线，内蒙古一只小羊，它的羊角没有向外伸展，而是向内卷曲，绕成两个规整圆环，远远看去如同戴上一副复古圆框眼镜。这应该是羊村学历最高的小羊吧。说壮观，近日浙江海宁钱塘江出现蝴蝶状交叉潮，同时三叉潮奔涌交汇。潮水形态受江底流沙、风力、天文潮汐共同影响，钱塘江涌潮不愧是世界罕见的涌潮奇观呐。
2: 说一下，咱们来说好人好事儿，好好好。最近呢，一位河南周口民警与卖瓜大爷的故事在网上爆火，温暖了万千的网友，大家都称这位民警为好好警官。
1: 首先呢，这警官的名字就叫好好刘好好，而且呢他人也特别的好，还好操心好管事儿。就在前段时间的一个雨夜啊，刘好好

0: 在街头执勤的时候，偶遇了一位卖瓜的大爷，他是一路上心，全程帮忙，帮老人解决了难题。
1: 大爷，你咋不走了？你准备去哪里？
2: 上五一路。
1: 上五一路。
2: 啊。
1: 你这车上拉的啥？
2: 希望。
1: 搁后边你也没有灯，大晚上我看你刚才走路不安全。
3: 这个灯一照是不是特别亮？啊，反光。写一个这个路上不安全，我还干野，你还走
1: 的
3: 还有野路。
1: 哎呀，这里面有面包跟水，你留个我的电话，留个我的电话。你要是找不着了，我这没地方停了，你给我打电话，
3: 对，
1: 行吗？
4: 咱真看得出来，刘好好是打心眼里的心疼老人。他说大爷就像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辈子吃苦耐劳，淳朴本分，再难也不愿意麻烦别人，看着就让人心里头发酸。
0: 真是。
4: 所以说当晚啊，他始终是放心不下。第二天一早，刚结束早高峰的执勤工作，就立刻沿着老人说的路线沿路的寻找。
0: 找到老人的那一刻，这大雨还没停，老人只裹着一件单薄的雨衣，蜷缩在拖拉机方向盘上，这衣服早就已经湿透了。看着眼前将近4000斤滞销的西瓜，再看看淋雨受寒的老人，刘好好当即决定一定要帮大爷把这瓜全部卖出去。
4: 之后呢，他立刻主动对接了辖区的爱心企业，多方沟通，积极的奔走。很快爱心企业全款买下了这一车的西瓜。
5: 那心里是非常暖和，他把我当成亲人了，是说实话的。
6: 刚好自己也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在帮助这个大爷的时候感觉很有成就感，到家之后给自己的小朋友讲了一下，小朋友也竖起大拇指说爸爸真棒，帮助别人自己也很快乐。
4: 这段雨夜助农的视频传开之后，暖遍了全网，无数的网友都在为好好警官点赞。
0: 可咱好好警官说了，这就是自己工作当中最寻常的一件小事儿，只是看到群众有难处，顺手搭了把手，尽了份心力。
4: 今年33岁的刘好好已经从警9年了。他从小是在农村长大，一直怀揣着警察梦，希望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服务群众，帮助他人。9年来，他也一直践行着初心，温柔地对待每一位群众。
0: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暖心助农了。去年5月，他就偶遇过车胎漏气滞留在路边的瓜农师傅。当时呢，这刘好好驾驶着警车帮瓜农的车护送到了便民售瓜点，还联动修车厂热心群众帮忙解困。
1: 估计有点慢啥的，这样大爷，恁几块钱卖住，过去的话我给恁找一个补胎的地方。
6: 修车厂啊，人家也是义务过来给你充气了补胎，包括我收这个大爷有难处了，车也坏了，瓜也卖不掉，大家来帮助一下。
1: 有瓜卖瓜不卖，给他卖都是卖的，大爷的5、6个小时可不够拉出来的瓜。
6: 这个群众也很热情，他们也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周围的人也在帮助，让我感觉到这个善意是可以流动的。
1: 有卖瓜的，卖的这大爷两个不够拉出来的，在这不够的瓜。
4: 不过呢，这份事事操心的热忱背后也藏着家人的默默付出。
0: 当然了，
4: 作为外勤交警，早高峰、晚高峰、夜间巡查、突发警情可以说是他的日常，一天10几个小时在岗，顾不上家可是常态。
0: 一开始呢，这妻子啊也是难免埋怨啊，但是久而久之，他慢慢的读懂了这份职业的责任与担当，女儿也由衷的为爸爸而感到骄傲，觉得爸爸做的事儿啊特别的了不起。
7: 我老公在龙湖边之前救过一个老头，然后当时我女儿在旁边，就是那个老头在看别人钓鱼没站稳，就在那个台阶上一下滑下去了，然后我老公就是年轻人嘛，眼疾手快，一下子把他拽上来了，然后他当时站在旁边，他说哇，我也要像爸爸这样，就是感觉特别自豪。
8: 这是爸爸的荣誉证书，这是我的奖状，我看着爸爸的荣誉证书，想当一位爸爸那样的人。
4: 刘好好常说，力所能及的地方就愿意多搭一把手，多帮一点忙。看着群众日子变好，难题解决，自己这个心里啊也是格外的踏实。这就是他口中最朴实的好上加好。
0: 单位满墙的锦旗就是最好的见证，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段温暖的故事，都是一次真诚的守护。刘好好用9年坚守诠释着，所谓好好是名字，也是初心，更是日复一日的 责任与温柔。
4: 也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刘好好

0: 这样心怀热忱、心系群众的基层民警，才让我们的城市处处有温暖，处处有光亮。
1: 平凡岗位藏大爱，微小善举暖人心，为暖心的好好警官点赞。
0: 时间下，咱们下面来说贴秋膘的顶流。说到秋冬进补的美食，这羊肉我相信绝对是很多朋友的首选了。
1: 对，
0: 今年的消费市场里啊，有一个顶流是特别的出圈，那就是宁夏的盐池滩羊。小小的一只羊是硬生生撑起了当地超80亿元的大产业。
1: 以前呢，咱们说起这个盐池滩羊，大家伙呢只是知道这个羊肉好吃。
0: 是，
1: 但现在的盐池滩羊啊，早就不只是餐桌上的美食了，从吃穿玩带再到线上销售，智慧养殖，全产业链打通，把一只羊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也成了拉动当地县域经济的核心引擎。
0: 咱们首先呢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吃。走进盐池的县城，大大小小的特色餐馆，这招牌的菜品几乎都离不开滩羊。手抓羊肉、涮羊肉、碗蒸羊羔肉，做法多样，口感也是绝佳。
1: 很多食客那都是慕名而来的。当地上百家滩羊特色餐饮店也是稳稳锁住了线下客流，热门门店一天就能卖掉10只羊，食客更是来自全国各地。
2: 盐池滩羊肉特别特别的嫩，而且适合于各种的烹饪方法，不管是涮鸭、烤鸭、冻鸭、炒鸭，什么方法它都适合。
3: 我们来盐池主要是奔着羊肉来，我们来打一下卡。羊肉的话，它总体感觉就是它比较绵，确实是入口即化，非常香。
0: 哎，这吃饱喝足，这只羊呢还能穿在身上。当地企业依托优质的滩羊皮，设计出了多款的秋冬新品，其中呢国风马甲是尤为火爆，在南方市场的销量遥遥领先，线上线下同步热销。单单皮毛制品这一块，企业一年的销售额就能达到1000万元。
1: 这不只是穿搭啊，当地还深度挖掘滩羊的文创价值，开发出了羊毛披肩、抱枕、玩偶等40多款文创产品，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很多游客吃完地道的滩羊大餐，都会顺手买上几件文创产品带回家，让滩羊从餐桌好物变成了可以随身携带的特色好物。
0: 为了拉长消费链条，盐池还把滩羊美食和文旅体验深度的绑定，解锁了全新的游玩方式。在哈巴谷景区主打的星空露营体验是火爆出圈，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仰望星空，同时呢品尝鲜香的羊肉美食。这美食加美景的组合，直接是把游玩体验拉满了，让滩羊消费从白天延续到了夜晚。
1: 销售模式的迭代更是让盐池滩羊彻底的走出西北，走向全国。以前当地农户卖羊，那靠的是凌晨赶集市，靠人力运输，那费时又费力。而现在直播间成为了全新的新羊市，
0: 当地的主播纷纷转型带货滩羊产品，从整羊的售卖到精深加工羊肉制品，网店呢上架商品超过了30款，临近节庆订单更是供不应求。这95%以上的产品都销往了北上广深、江浙沪等一线的城市，市场的覆盖面是越来越广了。
1: 销量暴涨的背后，离不开智慧养殖的强力支撑。盐池常住人口仅15万，但是滩羊饲养量却高达350万株，是当地人口20多倍。如此庞大的养殖规模，早就告别了传统经验养殖模式。
0: 是 AI 智能系统化身成了专业的羊管家，全程把控饲草料的投喂、体重的监测、成本核算等各个环节，实现了滩羊从入栏到出栏的全周期精细化管理。这套智能系统呢，每年能为养殖场节省200-300万元的养殖成本，让养殖更高效，定价更有优势。
1: 养好羊，卖好货，高效物流那是关键。为了解决生鲜运输成本高、时效慢、易变质的难题，盐池投资8800万元建设的西北地区首个羊肉产地冷链智能供应链中心即将正式投运，
0: 全产业链升级，让盐池滩羊的产业价值持续的飙升。目前呢，盐池滩羊的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80亿元，年增速稳定在了15%，品牌价值更是突破了135亿元。
1: 一只小小的盐池滩羊，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真正做成了富民强县的百亿特色产业，也让这份秋日美味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这只羊值得借鉴。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收听下，咱们来说火出圈。最近啊，有一个甜品它火了，它就是超长蛋挞，60厘米长，比人的胳膊还要长。这一推出呢，就被排队打卡，多地的门店都是供不应求，有人排2-3个小时才能买到。代购的价格从16.8块一个，也炒到了56.8块。那武汉一家食品厂现在正在加紧的赶制上千件的超长蛋挞半成品，发往全国各地。厂里的负责人说了，这款爆款走红呢，核心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它的社交情绪价值。
5: 这夸张的长条外形啊，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买完拍照发朋友圈，给门店带来了免费流量。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着吃，这感受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但是吧，热闹归热闹，这个东西可是个热量炸弹。
5: 那肯定的。
4: 有医院发文说啊，超长蛋挞的酥皮儿和蛋挞液呢都是高热量。按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的估算，这一根差不多是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
5: 这普通蛋挞呢，一个大约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哎呦，这热量可能就会轻松超过1000千卡呀，接近一顿甚至是两顿饭了。这酥皮里边全是黄油、猪油和起酥油，蛋挞芯呢是糖，还有蛋奶油，全是牛奶，糖油混合在一起，大脑的奖励感更强，让人是越吃越想吃。
4: 所以说医生提醒了，有5类朋友建议啊，别凑这个热闹。
5: 说一说。
4: 那第一呢，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这一根下去血糖可能就会坐过山车。
5: 第二呢，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酥皮里边的饱和脂肪和塔芯里的这糖，哎，都不友好啊。
4: 那第三呢，就是肠胃功能弱的人，高脂食物会延迟胃的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
5: 第四，正在减重的人，一根可能会抵掉你一天一半的这个热量额度。
4: 那第五呢，就是痰湿体质的人，这根蛋挞呢就是雪上加霜。另外呀，儿童咱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
5: 那实在是馋了怎么办呢？第一，咱分着吃啊，买一根切8块，一人一块，对吧？第二呢，别空腹吃啊，先吃正餐，再吃甜点。
4: 那第三呢，就是配无糖茶，像陈皮普洱啊、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行，咱别配什么奶茶、可乐。那第四呢，就是当天减糖减油，像其他的甜食、油炸、肥肉，咱就少碰。那第五呢，吃完啊，动一动，散步20分钟，别马上躺着。
5: 这一根超长蛋挞，哎，吃的那不是蛋挞，那是气氛，那是分享，是朋友圈里那一句好酷啊。但是呢，再好吃的东西咱也得讲究个度。
4: 稍等一下，新闻继续。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5: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随着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6: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

0: 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1: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
2: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还不能治愈，但是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和干预，可以很大程度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0: 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就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记忆力下降，干扰日常生活，时间地点混淆，分不清年月日，在熟悉的环境迷路，语言障碍，找词困难，理解能力变差，说话逻辑混乱，判断能力下降，例如季节穿衣错乱，容易上当受骗，物品放错位置且无法找回，比如把钥匙放在冰箱里，性格情绪改变，原本开朗乐观，变得冷漠多疑，易怒，情绪不稳。如果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特别是针对这个一些有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老年人，可以进行早期的筛查来进行这样一个及早的治疗对于减缓老年认知能力的衰退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3: 说，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说，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同时取消了租房提取的收入比例门槛限制。说，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他们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说，第12届欧洲有轨电车司机锦标赛19号在波兰华沙落幕，首次参赛的捷克布拉格车队凭借精准操控与稳定发挥爆冷夺冠。本届赛事吸引全球26支队伍同场竞技，展现了专业电车驾驶的高技术水平。说，当地时间19号，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市开幕，将持续到10月4号，预计将接待数百万游客。本届啤酒节共设有17个大型啤酒帐篷、21个小型啤酒帐篷，以及上百个摊位和游乐设施。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

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

0: 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这两天，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迎来了秋日晨雾的最佳观赏期，朝阳穿透水汽，一束束丁达尔光洒落大地。
2: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宛如人间仙境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1: 明天见。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9: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

0: 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再说个真事，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8: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

0: 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是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跟您说，为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 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

0: 还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再说个真事，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5: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

0: 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那你嫂子怎么说？我都没脸见她。我从广州回来，我嫂子就等这一天呢。我看她那样啊，我都心疼她。你也知道，我能把我嫂子说动心了，能让她答应我，多不容易啊！等了多长时间呢？可你说保住她，把这事弄得，你不让人恶心吗？
1: 我理解，
2: 搁谁心里都难受啊。行了行了，别喝了，都出这么大事儿了，你想想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休了他。刚结婚就离啊？
4: 离？谁不离谁孙子？
1: 叫我看就得跟他离，哪有这么耍人玩的？像他这种女人，根本就不能跟他过下去。
2: 你跟着叨咕什么呀你？啊？
1: 怎么了？志强他哪点差了？
2: 看上的人娶不到手，到娶回来个堵心窝子的，这事儿放谁能过得去？
5: 大哥，我现在啊，死心都有了。这什么事儿啊？都让你给碰上了，哎。
2: 志强，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不能原谅他。
5: 原谅，我怎么原谅？他这是撒谎，搁谁谁能原谅？
2: 对，不能原谅。你没完了是不是？能不能把嘴闭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火上浇油啊？
5: 志强，这事儿呢不小，回去冷静冷静，再考虑考虑，啊，再掂量掂量。
2: 不用掂量。
5: 这事儿啊，没法冷静。
2: 哎呀，别喝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5: 别管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住你家打地铺。

0: 你怎么还不走？你能不能别来这一套？
1: 能不能不赶我走？你想赖我们家？除非你杀了我。你现在知道没脸了？你当初去干嘛了？啊？你把你做的这些事儿，你跟你妈说一说。
0: 看你妈脸上还有光吗？你慢吧，反正我不走。
1: 那行，咱们俩去民政局办离婚。我不去，要杀要剐有你。

0: 多买点菜。啊，来，去吧。大嫂，买菜呀。
1: 家里发生什么事了？我看志强大清早从外面回来。
2: 丽丽，让你给猜着了。家怀孕。志强发现了，跟他大闹了一通。
1: 活该他自找的。
2: 你说这事儿怎么收场了？哎，看看我们家，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没个消停的时候。
1: 是宝珠让你们家不消停的。他这人什么意思？生扑还是生抢啊？没见过男人是不是？
2: 他自己也后悔了，哭的那个可怜呢。
1: 哭两声就完了。志强让他给害惨了，你们俩好好的事儿也让他给搅黄了，他还有脸哭？要不要我找他去？
2: 哎呀，算了。
1: 什么算了？他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跟
2: 志强已经把他骂得够狠的了。
1: 哼，气死我了！这什么人都有，你说的。
3: 妈，我们上学去吧。
2: 哎，照顾好弟弟啊。
3: 哎，
2: 去吧。
4: 来，喝杯茶消消气。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5: 离谁不离谁孙子，
4: 就不怕外头人笑话你啊？
5: 怕什么呀？这都什么时候，我有什么好怕的？
4: 这说到底啊，人家宝珠是打心底里爱你才这么做的，你不能因为人家一时犯了错误就一巴掌给人拍死了。
5: 他就这么爱我，把我当傻子了？要过你跟他过去。
4: 你这臭脾气又来了是吧？你先消消气吧你。

0: 宝珠，我给你做了碗粥，把门打开吧，啊，把它喝了。
1: 你还生气呢？你这是何苦呢？啊，把门打开。志强，让他把门打开，我做了碗粥，让他喝了。哎呀，你这是干啥呀？把门打开。
2: 我不打。
1: 哎呀，你这干啥呀？把门打开。
3: 开门，回来了。

0: 开门！我让你开门，听见了吗？我院子吧，啊！
1: 保叔，嫂子，快来帮忙啊！
2: 我保叔，保叔，保叔，怎么办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宝叔，
2: 宝叔，哎呀，这怎么办呢？啊，
0: 宝叔，
2: 宝叔，宝叔，
0: 宝叔，
2: 宝叔，
0: 宝叔，宝叔，
2: 宝叔，
0: 宝叔，宝叔，宝叔，

0: 不如
1: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傻呢？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跟我商量啊？

0: 抱住睡了。
1: 你说她性子怎么那么烈啊？
0: 这闺女啊，真可以为你去死。志强，就冲这一点，你就原谅她吧。她千错万错，也是为了得到你。人家大闺女的身子给你留着，咱要再不依不饶，那就是不仁义了。
1: 可是嫂子，
0: 你说这事儿到了这份上，那怎么办？你非要跟他离，那还得出事儿。宝珠她这回为什么没回娘家？你想过吗？
1: 那还有脸呢？
0: 就是，她自己把事情做下了，这上不来下不去的，咱也不能把她往死路上逼呀。志强，这事儿你再好好想想。

什么东西？

0: 1953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在那
1: 嗨
0: 干什么呢？
1: 你别抓过来，我忙不过来了，帮我搭把手。
0: 哎，你看你瞧你，姑娘回门你就像狗子过大年呢。
1: 3天回门可是大事，千万不能马虎、
0: 哎、
1: 啊。
0: 哎，老婆子
1: 啊，
0: 这个姑爷回来千万别给我掉这个脸。
1: 哎呀，行了行了，知道了。你说你，
0: 哎呀，哎呦，
2: 回来了，
0: 回来了。哎呀，
3: 妈，
1: 哎，
3: 这是给您二老拿的礼。
0: 哎呀，你看今天您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哎，
1: 你高兴，这这这，哎，这小二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
1: 啊，坐。
4: 妈，我二叔他们去牛姨家了，
5: 3天回门。这是规矩，
4: 都闹成那样了，怎么还又……
5: 哎呀，这事儿就别再问了。
4: 我都听见了，他骗了我二叔。
5: 哎呀，这事儿不能再提了。
4: 那你就这么认了？咱们家这么好欺负呀？
5: 那你什么意思？刚结婚就离？
4: 离好了，这种人做二婶，我嫌寒碜。
5: 你二叔都原谅他了，你还跳腾什么呀？
4: 我看不惯。
6: 哎，慢点啊，慢点。来来来，咱上床躺会儿啊。哎，别坐这儿了，上床躺会儿吧。喝那么多酒，来。哎呦，喝多了。
7: 嗯。
6: 高兴啊。哎呦，等着啊。哎，咱躺会儿。给你脱，今天表现可真好，像个女婿。说你要天天这样多好啊！哎，你没看今天我爸都高兴成什么样了啊？还有我妈，喝到最后净给你夹菜了。
7: 嗯，看什么？
6: 我给你沏杯红糖水去啊。

0: 儿媳啊，我要给你二叔沏杯红糖水，咱家红糖放哪儿了？哎，我跟你说话呢，
1: 自己找，
0: 自己找就自己找。
2: 哟，牛姐，早上好。哎呦，你们家可真热闹啊！女婿来了。
0: 啊。
2: 嗯。哎呀，儿子强到底是把宝珠弄到手了。你说宝珠怎么说也是咱们这一条街上的花啊，什么样的找不着啊？非找个无业游民、劳改犯，真是。
3: 你忽略了什么呢，老唐？
2: 我说的不对吗？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3: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要我说，你个大男人一天到晚挑是非，你觉得你有意思吗？啊？我告诉你，老唐，尔志强现在是我女婿，那就是半个儿。你要再敢说他坏话，小心我撕了你的嘴！我。
2: 哎呦，来来就护上了。
3: 怎么了？怎么了？我女婿那可是堂堂男子汉啊，比你强一百倍。要我说呀，就你这号人，活该打一辈子光棍。
2: 你说话咋这么难听呢？
3: 我这是轻的。老唐，你知道我牛半兰是个什么人，你可别把我惹毛了啊！你快滚。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2: 我跟你干什么呀？
3: 这，那你，你先走，你先走。
2: 我这出锻炼身体去。
4: 小城故事多。
3: 我真是我见着鬼了，我真是的，真。
5: 二叔的婚事看起来风平浪静了，可我总觉得二叔并不痛快。他的心被划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我多么希望二叔能够得到幸福，可幸福能眷顾二叔吗？在二叔的身上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魔咒，他左右着二叔的命运，跟他一次次的开着玩笑。
6: 哎，你今天怎么没去逛街啊？
7: 没有什么要买的，就不想出去了。
6: 对了，我有个病人，说他弄到些便宜木材。
7: 要木料干什么？
6: 我看你们家那家具都旧了，我就想打一套送给你爸妈。听说城南漆木匠木工活特别好。
7: 你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6: 那当然了，我得巴结老丈人嘛。
7: 那你跟咱爸妈说了吗？
6: 说了，都挺高兴的。嗯，
7: 谢谢啊。
6: 你看你这么客气，跟外人一样。你吃什么？我给你做去。
7: 吃什么都行，随便，你看着做吧。
6: 最怕随便二字儿。行，那我给你随便做点啊。喝点水啊。

0: 哟，自强来了。
1: 哎，师傅，
2: 嗯，
1: 又接新活了。
2: 刚送来的木料，要打一套家具。
1: 是吗？哎，来，我来拿。
2: 志强啊，我准备把这活全都交给你。
1: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我可就不插手了。人家要求挺严，这是个细活。
1: 师傅，我当绣花来做。
2: 好小子。
1: 哎，师傅，这批活赶得急吗？
2: 急倒是不急，就是你刚结了婚就来干活，我有点儿，
1: 我闲不住。
2: 闲不住就好。
3: 媳妇儿不错。
1: 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0: 抱着媳妇儿生不了钱，抱着一开花就能生钱。我现在啊，啥都不想，就想抱着开花。嗯，师傅，您不知道，我真是苦日子过怕了。
1: 好，那就好好干，干咱们这行的，不管到哪儿，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用得着。
0: 我不敢说你能富到哪里，但是我能保证你饿不着。
2: 饿不着就成了。冲啥呢？在那？上哪儿去了？
3: 跟顺子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
2: 哎，你让我闻闻。
3: 哎呀，闻啥呀？
2: 你是不是喝酒了？
0: 喝了，喝了一点，咋了？
2: 我说没说过让你少喝点酒啊？
3: 我是搞防疫的，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0: 这是喝酒，又不是传染病，喝点酒咋了？
2: 它伤肝呀，而且对孩子也不好啊。
0: 哪有孩子啊？有吗？根本就没有的事儿。
2: 那现在没有，以后还能没有啊？我告诉你啊，你不管在哪儿喝的酒，你以后给我少喝点儿。
0: 我现在是你老婆了，我就得管着你，我不当你管你，家里的事儿我都得管。这大嫂做饭，你咋不去管管，过去帮帮忙呢？
2: 我耳下在那儿呢吗？
0: 耳下在那儿，你就不去了啊？
2: 他一见我就一脑门子官司，这不图个清净吗？
0: 你长辈就得有个长辈样，你知道吗？
2: 他叫过我一声二婶吗？
0: 叫不叫你都是二婶。做饭去，做饭去，快去。

0: 你说你叫声二婶又能怎么的啊？舌头能短一截？
1: 我叫不出来。
0: 我跟你说，这家里的事儿就是俩好各一好，你越是跟他生分，他越是不敢靠近你。你看你在厨房里，他都不敢进来。
1: 他要是一下班就肯进厨房，我干嘛不让他呀？让他去好了。可那根本就是做做样子，就是故意的。
2: 你说谁是故意的？
3: 说谁谁知道。
2: 一家人有话你直说，跟你没话。哎
3: 呀，二夏，你不懂礼貌你。
4: 说我故意不想做饭，我进厨房来找着跟你说话，你给过我好脸子吗？
1: 我就不想跟你好脸，怎么了？
4: 这厨房以后我不进了还不行吗？
3: 宝珠，你别跟他计较啊。
4: 大嫂，我嫁过来了，好赖也是他二婶儿，可你看他给过我好脸子吗？一天跟我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又不是木头人，脸色都不会看。
3: 宝珠，你先回屋歇着啊，饭我做好了，我叫你。
4: 嫂子，我都忍了好几天了。
5: 哎呀，又怎么了这是？你回屋去。
4: 我不。
5: 回屋去。
4: 就知道跟我喊。
5: 夏，这事儿又惹你了啊？
4: 你不要假惺惺的。
3: 哎呀，你跟谁说话呢？别不识好歹。
4: 我就不识好歹怎么了？
6: 哎，顺子，顺子，
7: 快来快来快点。
6: 那个旭东呢？
7: 你丢谁啊？
6: 就宝珠单位那个。
7: 这在之前婚礼上才认识，就搞上了，
6: 真厉害。
7: 看我这
6: 真本事啊。

0: 呦，真保住！原来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勤快？
1: 那是你没发现我勤劳的本质。
0: 行了的，哎呀呀呀呀，别拖了，别拖了，
2: 来呀，
0: 来，让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变什么变呀？我又不是狐狸精。
0: 哎，你这嘴倒是没变。来来来，跟我说一下，他对你怎么样？
1: 可好了，哟。你别不信啊，我们家志强真爷们儿，那天把我爸妈哄得乐的呀。
0: 向主任，
3: 主任，
4: 新娘子上班了。是这样，这是下乡普查流行病啊，你们两个得抽出一位去。
0: 行，别抽了，我去。
1: 不是，我去。
4: 宝珠刚结完婚，要是让她去，我就太不近人情了。还是张晶去吧。
0: 哎，好。
4: 你准备一下，我过去了。
1: 哎，好，
0: 再见。
5: 你去啊？
2: 嗯。
0: 哎，张晶，我跟你说啊，赶紧结婚，别慎着了。女人结了婚，那才是真正做了回女人呢。你就感觉之前那些日子都白过了。
2: 你美什么呀美？啊，志强现在连工作都还没有。
0: 谁告诉你的呀？拜师学木匠的知道吗？有了这手艺还怕失业啊？强守着。
2: 是啊是啊是啊，
0: 跟你说，告诉你啊，跟你这种未婚女人聊天，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下回我就……
6: 啊，宝珠，我先出去会儿，待会儿主任要是来了呢，你帮我应付一下啊。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

0: 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

0: 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

0: 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0: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1: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老大，你觉不觉得耳下做饭越来越好吃啊？
1: 是有长进，
2: 是挺好吃的。嗯，这肉炒的真香。
3: 阿秋，阿东，你们吃肉。
4: 姐，你也吃吧。
3: 姐不吃，你们长身体呢，你们才要多吃肉。
2: 哎，那是不是我不长身体，我就不能吃肉啊？
3: 我没这么说，你要吃你就吃啊。
2: 你这不就是做给我看的吗？
3: 你要觉得是的话，那就是吧。
0: 走吧，
3: 不吃了。
1: 二夏，你不能少说一句啊。
3: 这他是我二夏强强带棍的。
1: 那，你二婶在家就一个孩子，从小被宠着。他就是想的不周全，你也不应该这样啊。
5: 嫂子你干嘛去啊？
1: 我劝几句。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去，你们吃吧。啊，
1: 哎呀，你说你呀，
5: 行了，别怄气了，赶紧起来吃饭。
3: 哎呀，你别碰我屁股。
5: 我不管了啊，生气吗？
2: 哎，不是，你说我在我妈家什么时候不是吃现成的啊？什么时候不是那好吃的全夹在我碗里呀？哦，到这儿来我成讨饭的了。你看刚才我吃块肉，他那脸子给我甩的。
5: 你可真有出息啊，多大人了你跟孩子计较啊？
2: 他是孩子吗？
5: 他怎么不是孩子了？
2: 他就是个小母狼，才多大呀就想在这个家里称王称霸，让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呀。
5: 哎呀，你行了。
2: 我说错了吗？
5: 是，这儿下打小脾气就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孩子计较什么呢？
2: 我不知道。
5: 哎哎呀，我跟你说啊，这饿肚子生气容易生病，肚子里容易长泡泡，这泡泡长满了往外钻，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2: 放屁。
5: 哎，你咋知道叫放屁啊？
6: 志强，你说咱俩要是私奔了多好，找个没人的地方搭个草棚子。
7: 采点野菜，再摘点干果，

0: 哈。
1: 再整个草帘子挂腰上，连衣服都不用穿了。你说你受点委屈，把自己弄成野人了，至于吗？还找个垫背呢。
0: 我太委屈了。
1: 那你说我整天夹在你跟耳下中间，我舒服吗？
0: 耳下他就是故意找茬。我没看上次，我就想给你沏个红糖水，他就在那呲了我一回，他现在又在背地里说我坏话，那我也是惹不起的主啊，能受得了他这么挤兑我呀？
1: 那你就跟他杠上了，你知不知道你是二婶？
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 还反抗？那你离婚得了。
0: 哎，说什么呢你？
1: 你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吗？
0: 反正不许你提离婚俩字儿。

0: 哟，慧兰，我是慧兰呐，你可真勤快呀！哟，这腰都好了。耶，慧兰，这是我新疆一个亲戚烧来的雪莲酒，说治那个腿疼啊、腰疼啊，可管用了，这不我就特意给你送来了。哎呀，
1: 我不用。
0: 你说，慧兰，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这么金贵的东西，你自己留着用吧。我腰又不疼，是吧？哎，你看，真是的，真是的。你说，咱们邻居住着，谁不帮助谁呀？啊，人家老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呐。来，拿着。哎，那小两口不吵了？
1: 就没闹。
0: 哎，我说慧兰，那个李婶儿到底跟没跟你说呀？说什么呀？咱们俩的事儿啊。你说，人家志强都已经结婚了。
1: 老唐，就是志强结婚了，我也不会答应你。
0: 我说慧兰，你别这么绝对嘛。
1: 你走吧，不想跟你说话。
2: 哎，我说慧兰，慧兰，慧兰，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真是的！小城故事多呀。
3: 志强啊，
2: 哎，许家具的来了，
3: 过来看看。
2: 哎，同志，哎，这是你这套家具。
4: 你看看，真漂亮！哎，
2: 谢谢啊，师傅。
4: 不客气，不客气。
2: 来，
4: 我带您看看。不是你啊，小木匠志强。
2: 志强，
4: 哎，老同志，你这套家具是我这个得意门徒给你打的。
2: 你看这做工，你看这样式，是吗？那我可得好好看看。这是我弄的那套木料吗？
5: 是，这没错的。
2: 不对吧？这怎么有虫眼呢？这？
5: 同志，是木料就会有虫眼的。我的木料就没虫眼，这肯定是有人给换了。
2: 同志，怎么说话呢？我是不干这事儿啊。
5: 老爷子，我知道您不干，可有人会干啊。我跟你说啊，这偷换木料的事儿，它就是盗窃，这盗窃就是要坐牢的。 这再要坐牢，那可就不是三年两年了。我跟你说，
6: 哎，谁呢？
7: 放开！
6: 放开！
7: 你好，
6: 放开我！你放开！
7: 说一次，
6: 我就说你坐牢，
7: 放手，放手，
6: 坐一辈子牢。
7: 你再说。

0: 师傅，你没事吧？啊，师傅，没事吧？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姑娘是这么回事，刚才那有通知说呀，说我这个徒弟把他的木料给换了，这是不会有的事儿啊。不是我护着我这个徒弟啊。 凡是送到我们这儿来的木料，在我们这打家具的，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跟我这徒弟天天在这干活，你哪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啊！
0: 师傅，你别激动。
1: 那通知还说，这木料上有虫眼儿，这你打听打听，哪有木料上没虫眼儿的？就因为这事儿吵起来了，你看看。
0: 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1: 这姑娘，你是？这个家具是我的。啊啊，那就行，那就行啊。这样啊，你回去跟你那个同志说呀，找一个专家来进行鉴定。
0: 不用了，不用了。
1: 鉴定的结果要像你那同志说的那样，我们双倍赔偿。 要不是那样的话，那你得向我们赔礼道歉了，得向我这个徒弟赔礼道歉了。我们这个当木匠的不求别人怎么尊重我们，但是不能侮辱人，这太气人了，太气人了。
0: 师傅，别生气了，进屋歇着吧。啊，哎呀，
1: 喝口水。我得说你几句了。
0: 你也太冲动了，你！他不讲理，
1: 不讲理的人多了，不讲理你就动手啊？你这么处理问题那还行啊？他是故意的。
0: 怎么个故意的？我们结过梁子，有过不愉快，他。
1: 我就猜出来是这么回事儿吧。我还琢磨呢，这俩人怎么知道你叫志强呢？那你们过去有过什么过节啊？到底是为什么呀？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不管为什么啊。 以后遇到这事儿，都要冷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能动手。你这一拳打出去，你把人家眼珠子打瞎了怎么办呢？啊，你干一辈子木匠活，你也赔不上人家一个眼珠子。我就看出来了，这主是来找茬的。
0: 你先去吧。那师傅，你别气了。嗯嗯嗯嗯，
2: 没事，去吧。
0: 你师傅没事吧？没事。
2: 志强，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就别往心里去了。你跟宝珠过得还好吗？宝珠，糟了，宝珠是不是误会了？ 宝珠，这是怎么了？

0: 回家就哭，这怎么了？
1: 嫂子，我撞上鬼了。
0: 是耳下吗？
1: 不是，是耳志强，他跟小薇在一起。
0: 跟小薇？哎呀呀，快别哭了啊。来，喝口水，别哭坏了身子。来，
1: 我妈说我犯贱，我还不承认。我这不就是犯贱吗？我找的男人心不在我身上。
0: 可不能这么说，这兴许他俩偶尔碰上了呢。你说这俩人也不是不认识，见了面说个话，那没什么。来，
1: 什么说个话呀？俩人亲热着呢。
0: 我看这事儿啊，八成是误会了。你看他俩分手以后吧，这志强啊几乎就没见过小薇。小薇上次来我们家他都躲着，志强不会主动去约她的，肯定是碰巧了。
2: 钱正好。
3: 哎，
2: 来两菜，
3: 谢谢、啊、
2: 来瓶酒。
3: 你慢走。志强，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呢。
2: 为什么不来啊？
3: 那还用说，家有仙妻了呗。
2: 仙什么妻啊？
3: 哟，小两口闹别扭了。你上回上

0: 妈，你信不信？我二婶还得跟我二叔闹。
1: 我觉得这事儿闹不起来，不就是看见小薇和你二叔在一起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相信你二叔啊，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这才刚结婚不久。
2: 我倒是巴不得呢。
1: 你这什么意思？
2: 我二叔小薇老师，那才是一准。哟，
1: 现在看你二叔顺眼了。
3: 志强，你到我这儿来喝酒，不怕你们家的醋坛子打翻了？
4: 我是怕的人吗？
3: 不像。
4: 我看顺子这段时间老往这儿跑啊。
3: 哟，我怎么觉得你吃醋啊？喝够了没有？喝够了回家去。
4: 干嘛呀？撵我呀？
3: 我可不想让宝珠再来闹，太丢人了啊！
4: 他不敢。
3: 那可不好说。
4: 行了，我也不喝了。这酒还存这儿，我改天再来。
3: 来不来看你的。

0: 我喝酒了，在黑丽丽那儿。
1: 二人强，
0: 干嘛那么激动啊？坐下说。
1: 你一会儿小薇，一会儿黑丽丽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0: 你少说一个，我还带回来一只母苍蝇。哎呀，坏了，那只母苍蝇呢？飞哪儿去了？你了，
1: 烦人！自己做的事还不让人说了。
2: 我做啥事儿了啊？
0: 我做啥事儿了？
1: 就是个花心。

0: 你可真抬举我了！我要是那么花心，这屋里怎么就你一个呀？啊！你就是个流氓！你再说我抽你信不信啊？
1: 哎，你抽你抽，你抽你抽抽抽来，来你抽，哎，你抽你！
0: 抽你！
2: 妈，
0: 我二婶又跟我二叔干仗了。哎呀，
2: 听到了，俩人半真半假，闹着玩呢。
0: 干啥呀？给我倒口水去，不告诉你我喝酒了吗？还有功夫，
2: 把我气哭了，我恨死你！凉的热的？凉的。
0: 哎，不是，我发现你能耐了哈。
2: 不拿我当回事儿了，
0: 别给我扯淡！你要嫌弃我，你说话，我给你让位子。
2: 成啊，那你让吧，以后咱俩偷情，气死大太太。<笑>
0: 不要脸！
2: 你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有病吧你？我跟你说啊，你不拍电影真是可惜了。<笑>
0: 你赶紧说，你跟小薇怎么回事？
2: 还想听啊？
0: 想。
2: 那你当时咋不问我呢？你问我就告诉你了。那不是啥呀？高波打家具，他过来看家具的时候故意找我事儿，我就跟他干了一仗。正巧这个小薇也赶过来了，他就等我多说了两句就被你看着了，就这么点事儿，哪点值得你吃醋啊？啊？
0: 没骗我，我骗你有钱花呀？还有黑丽丽的事儿，我是不是要一起跟你交代了？不用，她一小寡妇，我根本没看在眼里。你
2: 别胡说，闭上你的臭嘴。
0: 怎么了？
2: 我告诉你，你说谁都行，就是不能说黑丽丽。
0: 哎，她是你什么人啊？
2: 我哥们儿。
0: 再打杯水。还有凉的。
2: 温的。
0: 哎，疼吗？疼，那心比那儿还疼呢。你老实点儿。我不老实，
2: 是俺志强不老实。我说我
0: 给你涂药，你能不能别乱动？啊！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还真能把那木料给你换了。
2: 哎呀，那换不换我不知道，反正我一看是他打的，那我心里就不痛快。你这不成心找茬吗？我找什么茬了？
0: 本来给爸妈打一套家具，这是好心，也是好事儿，现在被你弄的，这好事都变成坏事了。那是因为那个二师兄太野蛮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以后别再跟他较劲了？
2: 你这样我真的很难受。你是心疼我呢，还是心疼老情人呢？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我说的不对吗？
0: 哎，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找事儿啊？难道不是吗？我明白，我高波就是把肉割给你吃，你都嫌腥。
3: 在你眼里，我永远都不如一个小木匠。
4: 行了行了，你赶紧躺着歇着吧，懒得理你。哎，志强，
3: 哎，师傅，
4: 这是你这月的工资，拿着吧。
3: 这么多啊？
4: 知道手艺人吃香了吧？谢谢师傅。哎，对了，师傅，那家伙没找事吧？
3: 没有，家具都拉走了。这不，又送来两份儿。哎，这两份儿都要求月底交活，能行吗？
4: 没问题。
3: 啊，那你干活吧。
4: 哎。

0: 下料的事儿交给二娃他们就行了。好嘞。哎，志强，哎，大哥，来看师傅了。
1: 拍拍我们家老爷子的马屁，累不累？
0: 不累。
1: 大哥，嗯，谢谢你啊。
0: 什么又谢谢我呀？虚头巴脑的。
1: 在这儿干活。 挣的比厂子里多多了，你看，师傅刚给我的，多还不好。你咋不跟师傅学几门手艺啊？哎呀，当初啊，实行铁饭碗，觉得那样光荣。要知道现在我早就学了，
0: 现在学也不晚呢。
1: 还不晚，再干个十几年我就退休了。你说这时候我要是扔了铁饭碗，多可惜啊！ 我得让公家养着我呀！
0: 也是。哎，
1: 等我退休的时候，我拜你为师。师父在上，收。
0: 行了行了，你赶紧进去吧，你。
1: 我进去了。

0: 嫂子，收好了。
1: 哟，志强，你这一个月就拿这么多呀？
0: 有吧？
1: 哎呀，真是的，这条道是走对了，还真得谢谢师傅。
0: 他现在是我哥，齐木匠才是师傅。
1: 还别说，齐汉呢还真有大哥的，
0: 绝对好人。
1: 那这钱嫂子都拿了，不合适了。
0: 咱不是说好了不能变？我走了啊。记啥呢？
2: 大老远跑的都累死我了。
0: 那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啥呀？
2: 好不容易去趟乡下，我不讨点便宜货呀？哼，把钱给我吧。
0: 什么钱啊？
2: 鸡蛋、清油，还这不都记着呢吗？一共20。
0: 还真要啊？
2: 哎，你当我闹着玩呢？大老远的我买回来就不错了，还想让我自己掏腰包啊？
0: 我跟你说啊，宝叔，这做人呢不能分得太清楚。
2: 为什么不分清啊？
0: 对身体不好。
2: 你赶紧跟嫂子要去。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2: 去就去。
0: 你250啊你真去啊你？
2: 怎么了？
0: 不就20块钱吗？你至于吗？
2: 你口气挺大呀，那20块钱不是钱呀？
0: 你钻钱眼里了是不是啊？
2: 我就钻钱眼里了。水凉了，你给我加点热水去。
0: 不去，要去自己去。
2: 你不要钱，加点热水也不行啊。
0: 等着。
3: 儿下，你快看这鸡蛋啊，多新鲜啊，青是青，黄是黄的。哎，儿下，我跟你说啊，那乡下是真好，空气都跟过滤过的一样。不是，哎，我跟你说话呢，
2: 听不见。
3: 儿媳，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我嫁给你二叔了，你浑身都不舒服。可是我想告诉你，我是爱你二叔的。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以后能不能不操心了？
2: 我看不惯我就得说。
3: 哎，你算老几啊？
2: 我是这个家里的一员。
3: 你整天就知道挑事儿，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家里的一员啊？
2: 我挑事儿？我看挑事儿的人是你吧？
3: 我怎么了？我是找着跟你吵架了，我还是把唾沫啐你脸上了？我整天躲你都来不及，你就像个小母狼一样，天天盯着我。
2: 我盯着你，
3: 难道不是吗？
2: 我有病吧？我整天盯着你干嘛呀？
4: 怎么了？
2: 吵什么呀？这是这，
3: 嫂子，你来给评评这个理，我做错什么了？他天天这么对我，我是他二婶，不是你们家童养媳。哎，
0: 老朱。
2: 哎呀，二婶，你这怎么了？这是又。

0: 我们家的事情，哎呀，志祥，你说说这，我跟尔莎说过不止一回了，可是闺女犯了邪性，愣是不让这家消停。
1: 没事，嫂子，这饭我来做。
0: 你去劝劝宝珠吧，我来。
1: 没事，不惯她毛病。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 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 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 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5: AI
6: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之前这个智能
9: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

0: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

0: 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 要钱，只要年。

0: 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1: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

0: 我的二叔就是在这样繁琐而又矛盾丛生的日子里，走过春夏，走过秋冬，他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并在这条人生的路上体味每一份的喜悦与艰辛。
1: 卡树上了，怎么办啊？
2: 没事，我上去拉。
1: 耳朵，你小心点儿。
3: 妈走了啊。
4: 哎，哎，宝珠啊，来来来，妈问你个事儿。
3: 有啥事儿啊？
4: 你俩还花一个人工资呢？
3: 对呀，我俩得交伙食费，志强挣钱都交了。
4: 我可听说志强不少挣钱呢。
3: 哎呀妈，耳朵够灵的。
4: 我们同事打了一套家具扔出上百块，这志强一个月怎么着也打好几套家具吧。你就算师傅克扣点，剩下的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3: 再多也是事先说好的，不能变。
4: 得得得，你要觉着不吃亏啊，算你妈白说。哎呦，这二家也真是，哪有这么算账的，全家人全靠志强一人养活。哎，
3: 行了行了啊，妈做饭吧，我回去了啊。
4: 哎哎，真成了客了。
3: 哎呀，二舅你哭什么呀？
1: 二婶，耳朵都从高处掉下来了。
3: 啊，在哪儿啊？
1: 在那儿。
3: 快去告诉你妈，我去看看。
5: 耳朵，是不是想飞了？想飞也等二叔啊，没人拖着你不就摔到了吗？
1: 二叔，耳朵把风筝卡树上了。
5: 傻孩子，疼不疼？
6: 这胳膊都摔折了，你说能不疼吗？你看你怎么逃成这样了你啊！
1: 我跟二叔学的，小时候风筝卡树上，二叔就这么取的。
5: 嘿。你小子还赖二叔头上了是不是啊？
3: 耳东，你也不谢谢二婶啊，背你这一路，这腰都快累成两截子了，这小家伙一身贼肉。
6: 你们都回去吧啊，我来照顾耳东。
1: 妈，我要回家。
5: 回什么家？好好养病，听话。
3: 嫂子，你领他们回去吧，我和志强留下。
5: 是啊，你们回去吧。
7: 哎呦，哎，那你没事吧？
6: 没事。
5: 去吧，跟妈妈回去啊。听话。
7: 哎，来，小心点。妈，哎，我这腰还是得治治，赶紧在床上躺着。
6: 行。

0: 妈，你疼得厉害吗？要不行咱就赶紧上医院吧。
1: 哎呀，没事儿，我就是刚才跑急了。

0: 啊，插上就好了。啊，
1: 妈，你别去干活了。
2: 妈不干活，那全家就指着你二叔一个人了。放心啊，妈歇歇就好了，那活也不累，多少也是个钱。哎呀，咱们家刚消停会儿，你说这耳东他……
1: 妈，是石柱，他不敢上，耳东就上去了。
2: 他跟你二叔小时候一样淘。
3: 我二叔小时候也像他那样。
2: 可不是，那年他就跟耳东现在差不多大，他把人老唐家的烟囱给堵上了，但老唐气得跳着脚满街骂。我跟你爸去找你二叔，你二叔啊跟铁蛋躲在李婶家的屋顶上，我刚一叫他一紧张，脚一出溜，这人就往下滑。哎呦，差点给我吓死了！幸好你爸眼尖，一上去就给他给拖住了。
3: 我二叔还有这光荣历史呢，
2: 逃得厉害。热了，
4: 快点吃，吃完你就回去睡吧啊！
5: 不回去，我陪着你。
4: 不用你陪啊。
5: 跟你说说话呗。你猜我今天看着谁了？
4: 看着谁啊？
5: 小薇，边上还跟着个男的，肯定是那个叫高波的。
4: 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5: 我提都不能提了。
4: 小点声。
5: 那高波一看就挺恶心，还知识分子。
4: 知识分子也分三六九等。
5: 嗯，反正我看他就是个小人。
4: 我呢？
5: 不一样，你又不是知识分子。
4: 你是啊？
5: 我是半拉子呀，我还参加是考职称。啊，
4: 我这辈子没戏了，也就是个小木匠。
5: 小木匠怎么了？你就是掏大粪，我喜欢你。
4: 你说谁掏大粪呢？谁掏大粪呢？
5: 行了行了，你小点声，吃饭说这么恶心的话题。
4: 不是你，
5: 你吃不吃啊？
4: 吃。饱了。
5: 那吃呗。哎，耳东的那个押金你交齐了吗？
4: 早就交了。宝珠，哎，你换了？嗯，你怎么不问我最近挣了多少钱啊？
6: 我问你有用吗？你都给嫂子了。
4: 嘿，你挺够意思啊。
6: 哎，不过我这心里也挺不平衡的。
4: 哟，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6: 讨厌。是女人，我也想男人挣钱给女人花，可我知道咱家条件不允许，我是情愿的。你就说这几个孩子吧，转眼不就长大了吗？等到他们以后有了工作，成了家，那不就剩咱俩了吗？你还能娶二房啊？
4: 又来了，
6: 来吗？
4: 宝珠。

0: 你就不怕等老了？不怕，有你陪着呢。
1: 老朱，咱们要个孩子吧。你不是说不着急吗？你啥时候那么听我话了？我说不急就不急啊。<笑>我看也是，早晚的事儿。不是，正姐，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
2: 去年的指标就作废了，今年你还要啊？
1: 要，我真得要，求你了。要了。
2: 还怀不上怎么办？我这次保证不让他作废。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啊！我说了就算。哦，对对对对对，你说了算，你说了算，行，回头为你留一份。哎，
1: 好，谢谢郑姐啊。好，那我走了啊，忙着。来了。
2: 对了，你那表快点啊！就等着你的，都要了。怎么了？哎呦，这脸皱的跟小包子似的，跟谁怄气呢？
3: 我受不了了，我要跟他吹。跟旭东闹别扭了？他以为我上赶着嫁单呢，要订婚了。
2: 戒指也不买，我一说他还不高兴，委屈死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要觉得委屈，你跟他吹。
3: 郑宝珠，你巴不得我吹呢，对吧？不是你刚才自己说要吹的吗？你诚心就是让我成为老姑娘，对吧？我告诉你，你别有气撒我身上。宝珠。
2: 你帮我问一问他，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啊？你们俩谈恋爱，我问算什么事儿？哎，你太自私了，你别给我上纲上线啊！自私。
3: 你说吧，问什么？
2: 问他，这婚还结不结了？还有吗？
1: 有没有我？行，两条了，第三条呢，我记着。我有说有第三条吗？就这两条，我也清楚就行了。哎，
2: 行行行，谈个恋爱跟打仗似的你。
1: 还不是跟你学的。哎，跟我学的？我怎么了？我好着呢。我们家这墙可好了。
2: 告诉你啊，它就是个暖水瓶，外边凉吧，里边可热乎了。<笑>
4: 你诚心演热我呢？
5: 行，我惹不起你。
4: 志强，哟，领导来视察了。
5: 视察啥呀？
4: 哎，
5: 这不能有明火，收起来。
4: 哎呀，我现在一肚子暗火。
5: 怎么了？
4: 没啥事儿。哎，志强，不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也这么费劲吗？怎么着，跟江晶吵架了？哎呀，你说早知道这样，我谈什么恋爱啊？我一个人多好啊！我打光棍谁管着我呀？
5: 讲心里话。
4: 哎呀，张晶啊，有事儿没事跟我叽歪一回，有事儿没事跟我叽歪一回，把我烦的呀。 女人多这样，哄哄就没事了啊！得了，哪有你那本事？
5: 哎！
4: 啊，
5: 跟你说了吗？不能有明火，出去说。
4: 我给忘了。不是你先放进去，你听我跟你说两句行不行？
5: 没工夫。
4: 得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找孙子说去。

0: 今天那么激动啊？
1: 这不是耳朵回来吗？我给大家摊鸡蛋。
0: 别摊糊了啊！
1: 哼，放心，摊鸡蛋我最拿手，看外焦里嫩。
0: 哼，你也就摊个鸡蛋。嫂子呢？
1: 上班，都给他留着就行。
2: 哎，你看见旭东了吗？
0: 看见了，怎么了？
2: 俩人吵架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2: 哎，今天张晶跟我哭的，我哄半天都没哄好。这旭东也真是的啊，当初追人家的时候那叫一个殷勤，天天在我们楼底候着。这眼看要修成正果了吧，他倒拿不上了。人张晶就要个订婚戒指，怎么了？看他抠的。
0: 旭东还觉得冤呢。嗯，煎的确实不错，外焦里焦的啊。
1: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孩子们，出来吃饭了。
4: 姐，吃饭了，快点吃饭了。
3: 快点，别下。
5: 来，尔秋坐这儿啊。
4: 二婶，
5: 哎，
4: 有摊鸡蛋呢。
5: 嗯，
4: 真好，一人一个吗？
5: 对，一人一个。
3: 一人一个啊。
5: 馒头能吃了一个吗？
4: 二婶，
5: 一，
4: 给。
3: 慢点，慢点。你看你急的。
4: 四。
6: 二婶，怎么少了一个？
5: 啊？
6: 这不一二三。
5: 我刚才把我自己给忘了。来来来，儿下，你吃我这个啊。
7: 二婶，你吃吧，我不吃了。
5: 尔秋听话啊，你吃。二婶吃鸡蛋反胃啊。
8: 我也反胃。
6: 你们都不吃啊？
8: 你没吃过是不是？放回去。
5: 尔夏，你看你刚才我都说了，我少摊了一个。你说你，
8: 我也没说什么呀。
0: 吃饭。

0: 姐，你跟二婶是敌人吗？
1: 有你什么事儿？
0: 你处处跟二婶作对，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什么了？
0: 你不善良。
1: 阿秋，连你也学会编排我了，我怎么不善良了？我
0: 姐，你说二婶她好心好意给咱们摊鸡蛋，她不就是没数够数吗？她还马上说自己不吃了。你说姐，你这事儿办的，搁谁谁下了台呀？
1: 你懂什么呀？睡觉。

0: 来，快洗洗，洗洗一会儿吃饭啊。咋了？洗洗，快。
1: 怎么洗？
0: 那我给你擦擦。嗯。都一天一宿了，还没消气儿呢。
1: 以后那厨房我再也不进了，饭我也不吃。
0: 呀，不管我了？不管我的饭了是不是？
1: 你跟他们一起吃呗，我自己管我自己。
0: 瞅你那样，儿下不懂事儿，你也跟着不懂事儿啊？
1: 对，我就不懂事儿，跟他一样。
0: 大嫂就一顿饭没顾得过来，你说一大家子的饭也不能让一孩子在那折腾呀，这合适吗？
1: 他老看我不顺眼，我还一个劲儿往上贴呀。
0: 你说你就各自让一下不就完了吗？
1: 我还没让着他呀。不是，我自从嫁过来那天起，我就处处小心。我在我妈家的时候，那也是惹不起的主啊。嫁到你们尔家可好了，把我当小媳妇儿了。到处是地雷，趟都趟不过去。
0: 谁说你是小媳妇儿了？你是渡边。我跟你说，我到时候我再给你买个探雷器。你这样，你就在这儿，当当当当，踏，当当当当，踏，当当当当，
1: 踏。傻死了你！
0: 笑了吧？行了，跟我过去。
1: 干嘛去啊？
0: 房啊！
1: 嗯，他要再找麻烦呢，
0: 那我就再给你看了一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快过去！啊，走。夏，我带你二婶来跟你做饭，让她跟你学。
1: 我可学不来，我给你打下手吧。
0: 哪个媳妇儿不会做饭啊？你得学。
1: 那我没嫁过来时候，你们家不吃饭啊？
0: 说什么呢？
2: 都出去。我们家没谁，一样吃饭。
1: 哎，你看，你看，你说话不能客气一点啊？
2: 我哪里不客气了？你这是来学做饭的吗？你是来示威的？你以为有我二叔给你撑腰呀？
0: 行。
1: 志强，你看，你看，你让他给我道歉。
2: 我凭什么给你道歉？我做饭还错了吗？
1: 你看，你看，这回不怪我吧？
0: 不是你，哎，儿夏，他毕竟是你二婶，你说是不是？
2: 他有怎样吗？
0: 他嫁进咱们这个门，就是咱家的人。你们能不能不要天天为了鸡毛蒜皮的事闹别扭啊？
2: 反正他有人护着，我又要做功课，又要做饭，也不落个好。你们全都说我的不是。
0: 谁说你不是？你看你哭，你哭什么呀？
2: 没人说我半个好字。
0: 听话，别哭了啊！行，二叔承认，你二婶她是有点毛病，可她心眼不坏。是不是？你说你俩一见面就掐，二叔夹在中间，好做吗？心里不难受吗？你也长大了，肯定不希望二叔夹在中间为难，对不对？行了，不哭，二叔帮你做饭。
3: 老朱，吃饭了。尔东、尔秋，吃饭。
4: 可算吃饭了，再过一会儿我都要饿死了。
0: 慢点儿，
5: 坐这儿来。
3: 你们先吃啊，快去吃饭，嗯。老朱，赶紧。
1: 嗯，志强。你给我盛碗饭去。
0: 这日子不过了。
1: 怎么了？有的是

0: 钱，我想吃什么我就买什么。
1: 你是不是馋了？来，这鸡腿给你，可香了。
2: 我不吃，我怕噎着。
0: 吵吵什么呀？要不这鸡脖子给你啊？
2: 不是，宝兄，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这是不是向我示威呢？啊？
3: 你示什么威了？我自己管自己还不成？
2: 不成。回头我就跟嫂子说，把工给辞了，让她回家来做饭。
0: 为什么呀？你当的工作那么容易找啊？
2: 你少废话。
1: 他辞工作了，一大家子你养活呀？
0: 你养活得起吗你？我看你就是心疼你嫂子，怕她累。
2: 她是我嫂子，我心疼怎么了？
0: 她是你嫂子吗？你当初你们俩不都想那什么？
2: 闭嘴。
4: 二婶，你怎么不去吃饭？
1: 香不香？
4: 香。
1: 来，鸡腿给你。
4: 谢谢二婶。你饿死鬼脱身啊！你非得吃他的东西啊！你给我拿过来，
1: 儿媳，
4: 拿过来！
1: 你干嘛呀？鸡腿是我给的，怎么了？不能吃啊！你冲我是不是？
4: 我就冲你了，怎么着？
1: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你！
4: 我跟你说哈，你要是有钱的话，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你别招惹我们家二东。你给我过来！
1: 你放我下去！
4: 你干嘛？我跟你说，我下去！干嘛？
2: 我进来，吵够了没有？进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是不是以为我没脾气、没个性啊？啊！我告诉你们，我打小也是光着膀子耍大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主。要论魂，你们谁都不是哥。把我惹急了，我敢把房子点了，信不信？信不信？我不发脾气，当我是哑巴呀？没闹够，接着闹，闹啊！真有本事，打上打上瘾了，出去闹！我答应过我哥，这个家不能散，你们谁当回事了？啊？谁当回事了？出去看看，这条街谁家像咱们家这样？不分大小事儿，见到面就掐，有意思啊？啊，诚心想散了家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有我在，没门儿。
5: 二叔，你别生气了。
2: 我能不气吗？被他们快气炸了。真以为我是软柿子？以为我是老实疙瘩，三脚踢不出屁是不是？你们出去问问。我尔志强在这条街怕过谁呀、啊？这条街我怕过谁？我真弄不明白了，不就一顿饭吗？怎么着？想把天给闹塌呀？啊？我告诉你们，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最怕的就是你妈伤心。怕我哥伤心。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6: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

0: 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

0: 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

0: 充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你们想一想，你妈容易吗？啊，她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还在工作，腰都累成那样了，你们关心过吗？
8: 怎么了？这是？
7: 好好想想。
9: 哎，志强，

0: 你去哪儿啊？志强，
1: 这怎么了？这是
2: 妈，是我二婶，她刚才。
1: 你跟你二婶闹，就是难为你二叔。你们二叔以前是个多混的人呢，啊，现在能够踏踏实实的挣钱养家已经不容易了，还得哄你们这个哄你们那个，你们以为他没脾气啊？二霞，妈知道你在这个家里最累，又要上学还要做饭，可是你都多大了，啊，你的脾气是不是要改改了？妈不相信你不懂事，这些事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你怎么你说这日子再这么过下去，你说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带你们回乡下吧，你二叔不同意，你们也都不愿意，那就这么过，成天提心吊胆的，那哪天是个头啊？
2: 妈，我知道错了。
1: 你们也都不小了，道理我也不再说了。要想这个家不散，你们就好好想想该怎么过。吃饭吧。吃吧。

0: 拿份酒来。
1: 怎么了？啊？志强，我要回家。
2: 你管得着吗？我喝酒跟你有关系吗？回去。
1: 听话。
2: 你听没听见？
1: 吵架了？
3: 没有，你不知道，我让他喝一会儿酒，一会儿就好了。
1: 我开导他。
2: 怎么还不拿酒啊？
1: 你看，赶紧走，就拿俩，好吧，放心放心。你干嘛呀？遇见烦心事儿了？
2: 这婚结的，我肠子都快悔青了。
1: 这可不能乱说啊！那小两口亲热的，这满条街都眼红呢。
2: 眼红什么呀？你是没看到，快闹心死了。
1: 得得得，姐陪你喝两盅，有什么苦水你尽管说，姐又不是外人。
4: 太不像话了，他当我闺女好欺负是不是？
5: 我告诉你，宝珠，甭怕，有妈给你撑腰呢。我明儿就找他去。
6: 行了，妈，别搁那添乱了。
7: 哼，咱闺女啊也有不对的地方。
5: 你，赵长庚，你要不会说话，你就把嘴闭上。
7: 好，我闭嘴，闭嘴，闭嘴，我闭嘴啊。
5: 你说，这咱闺女受了欺负了，你还说她不对？我告诉你，那耳下找咱宝珠茬不是一天两天了，宝珠一直忍着呢。真是老话说的对，小姑子不好惹。我看她呀，盯上十个小姑子了。哎，
6: 真是的，志强这回可真是生气了。
4: 他生气也不碍你的事儿啊。哎
6: 呦，我也不对。
5: 你哪儿不对呀？啊？你怎么不对呀？你够可以的了，志强挣的钱。

0: 别会拦了，搁别人家试试试试。妈，你不会做饭怎么为难你？你说他个大男人不张罗哄点自个儿的女人，这还萝卜白菜一锅烩，我听着就生气。
1: 妈，任志强也挺为难的。
0: 你是你赶明儿帮我回来抱去。我鞋呢？鞋呢？鞋，我鞋呢？
2: 别讲。
0: 二夏，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家里过了几天太平日子，心里就不舒服了？
3: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他骗了我二叔，要不是他骗人，咱家能有这么多事儿？
0: 不管怎么说，他俩已经结婚了，他是长辈，你就应该尊敬他。
3: 他做的事儿让人尊敬吗？要不是他搞阴谋诡计，妈，你跟二叔早都成了。咱们谁会盯着跟二叔过不去？二叔挣钱养家，咱们都看得见的。
0: 哎呀，二夏，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3: 可我心里过不去，我想到他就恶心。
0: 那所以你就找茬跟他闹，闹得鸡飞狗跳的，那家里人才舒心。
3: 妈，你被宝珠耍了一把就这么认了？
0: 哎呀，别胡说，
3: 你心里明明喜欢我二叔的。
0: 你要再这么说，我不愿意了啊。那我问你，你二叔跟他闹没闹？都快闹出人命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二婶千错万错，说到底也是因为他喜欢你二叔。
3: 没他这么喜欢人的。
0: 行了，早点睡吧啊，去。
3: 那妈你也早点睡。
0: 去吧。
4: 哎呀，都在呢，这小酒喝的。
5: 有事儿？
4: 哎，哥们儿后天大婚了。
5: 真的？哎，你看，没见你谈恋爱呀，你这就结婚了。你
4: 我哪像他们两口子轰轰烈烈的。
6: 再说我抽你了。
5: 哎，人家的那个，
6: 丽姐，这是你的啊。什么？志强，这是你跟宝珠的，来。
7: 哎。啊。
4: 大嫂的都有啊。
7: 哎，我收拾。
6: 说好了啊，谁不来啊，就不够意思了啊。
5: 哥们儿结婚，丽姐第一个报。
6: 太仗义了。
7: 我俩一起去。
6: 好，那什么，那你们吃着喝着，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忙着。
5: 哎，叔，去我帮忙说话啊。
6: 啊，好嘞。
5: 志强，来，回家了，回家了啊！你看宝珠在外面等这么半天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
8: 把单买了。
7: 姐，我没带钱，快走快走。
9: 是社长，社长，
5: 快去啊！
9: 见过什么良心？
4: 见过呀。
9: 他好看还是我好看？
4: 当然是人家好看了，你好看。
10: 张江，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4: 呀！啥呀？哎呀！
10: 谁给买的新衣服这么漂亮啊？
4: 我买的，咋了？
10: 你这就对了，谈个恋爱干嘛偷偷摸摸的呀？
9: 哎、你真烦人！哎
6: 呀，喝好了，
4: 好了，没隔夜。
11: 李婶儿，
12: 大嫂，
11: 不来。
8: 大嫂，赶紧陪着点我们，啰嗦没
10: 事。这些孩子，这些。
11: 哎，铁蛋跟志强还憋着劲呢。哟，
13: 他生气管什么用呢？人家的日子都过上了。不过。那日子好像过得也不怎么地吧，我都听见了，那锅碗瓢盆的整天就叮当的响啊。
11: 听说顺子媳妇儿不错呀。
13: 那可不，你说人家顺子那买卖做的不但没赔，哎，人家还赚回个媳妇儿呢，你看哪像我们家铁蛋儿啊。哎呀，跑一趟啊丢一回工作还吃瓜烙。哎，你说呀，这顺子呀，自从娶了媳妇啊，老韩头家这才像个家样了。哟哟，

0: 来，快点！
1: 就等你们呢！
2: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5: 哎呀！哎呀！这头。

0: 你才十岁就没妈了，是啊，跟我一样，不光没妈，也没爸。你不有哥和嫂子呢吗？是啊，哥嫂就跟爸妈一样。
1: 哎呀，这衣服是不容易。哎，
0: 哎，宝柱，以后对大嫂好，能不能不吃醋啊？
1: 我不怕你，怕啥呀？跟你睡在一起是我。
2: 行，我心眼小，你提醒着我点儿。这还像人话？
1: 看人顺子家哈，好家伙，又是彩电又是冰箱的，啊？
2: 咋的？眼热了？
1: 看着好东西谁不眼热呀？
2: 在单位，人家聊天都说那香港电视剧，什么《昨夜星辰》啊，《武则天》呀，哎呦，我也没看过。不过也怪我，广州
0: 这一趟要不是因为我太贪心了，什么彩电、冰箱，咱家都有了。人呐，就是闪念之间，什么事儿都弄砸了。
1: 哎，行了行了，我也没说要啊。电视不看就不看呗，也不会少胳膊少腿的。
2: 再说，有你个大活人在，还怕买不来彩电呀？你怎么不比顺子强啊？傻媳妇夸男人呢。本来嘛。哎呀，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现在干木匠活啊，心里踏实。
1: 是。哎，
2: 要是没有嫂子一家啊，咱该置办的也都置办了。
1: 哎，你看人我妈家，就老两口，那彩电都买了。
3: 能不能不叨叨了？彩电，彩电，彩电，就知道彩电，我以后给你买，不行吗？我等着。我说以后。哎，
4: 这是刚到了一批新款，有空过来看看啊。
5: 好嘞，
3: 慢走。
4: 你好。
3: 顺子，哟，
4: 又提新货了
3: 啊！
5: 哎，大哥来了。
3: 哎。
5: 金木错，
3: 哎，您忙吧。哎，啊，阿莲，先别忙了，给志强沏杯茶去。
5: 哎，好嘞。
3: 你让他忙他呢。
5: 没事儿，
3: 没事儿。哎，看，哎，广州新进的货，这衣服呀，真是一天一个样。
5: 是是是。
3: 阿莲，
5: 哎，
3: 来几个菜去。
5: 行行，先去了啊。
3: 我说你小子行啊，两天没见，就把媳妇训练的挺听话呀。那是，哎，你家那口子怎么样啊？别提了，这宝珠啊，三天两头的跟我闹。你说这女人怎么那么烦呢？我跟你说啊，这对付女人啊，你得有一手。熊样吧，结婚没两天跟我说这话，
6: 嘿。
3: 你别不信呐！哎呀，这女人呐，上了床是你不讲理，下了床就是她不讲理，你得哄着，你给她哄开心了，想干嘛都成。流氓！<笑>行了行了行了，你忙吧，我走了啊！
6: 哎，哎，志强，我给你出个主意，弄个电视回来。
3: 又熊猫花钱，你家有个电视，一家子都消停了，自己掂量着吧。不过这倒是一招啊，就是啊，我哥们那儿有现货呀，你钱不够，一点点还呗。孩子们都上学呢，怕影响他们。
6: 院子里一堆屋子呢，谁影响谁呀？
3: 行，哎，我要还不上，你帮我还啊？
6: 不是怎么着？
3: 我给你出出主意，我还得搭钱呢，我。
1: 行了，帮我留意着点啊。
6: 得嘞。
1: 啊，真买电视啊？
6: 一惊一乍的，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1: 哎，我可得把话问前头，钱从哪儿出？想打我主意，趁早靠边站啊！就把家底儿拿出来也不够。
3: 我说让你出了吗？
1: 真不让我出？那同意，买吧。
3: 咱们可得说好了，这电视买回来不能搁这屋，放大屋去。
1: 行，放哪屋都行。<笑>

0: 咱既然买，就买一彩电得了。还买彩电？你当我万元户啊？
1: 多不了几个钱。
2: 你就这，我还得跟大嫂商量，从我那工资里扣呢。顺子说了，人好好说说，一点点还。
1: 你放心，大嫂肯定同意。
2: 不好说。
1: 啊，太好了，五子挺好。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我不同意。
1: 这钱不能乱花，你现在刚能挣钱，这钱呢，得急用。
2: 嫂子，我那活是长流水，只要动动手，钱还是会有的。咱们就买房，我不想让孩子们都眼巴巴的。你看这条街上，家家都有电视了，就咱们家没有。
1: 这事儿啊，得好好想想。
2: 想啥？有啥好想的呀？就不是多大个事儿。
1: 我就怕买了电视机啊，影响孩子们的学习。
2: 不能，又不搁一个屋。
1: 那分心呢？咱
2: 可以控制好啊，该看的时候看，该学习的时候学习，两不耽误啊。
1: 宝珠什么意思啊？哎呀，
2: 又不花他的钱，你管他呢。
1: 那得跟他商量啊。
2: 哼，其实宝珠啊，一听说要买电视，俩眼睛都放光。
1: 行，那就买。
2: 那就定了啊！来来来来，哎，
3: 真好，
2: 先让开。哎，哎，志强，我去把天线先安上啊。
3: 哎，你等等，你过来帮我，咱把手。哎，哎，
1: 这电视真好。
3: 来，
1: 二叔，
3: 咱家这电视是彩电吗？
2: 你个小猴还想看彩电呢？是黑白的。
3: 黑白的也好。哎， 着急了吧？哎，终于电视看了。哎，慢点啊，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顺一下线。
4: 来，来，来，你弄一个。哎呀，顺子叔。哎，耳朵。
3: 把这线啊，给你二叔，让他连上。
4: 二叔，哎，有影了。有了。
3: 是啊。
4: 怎么样？
3: 我们告诉他有雪花啊。
4: 顺子叔，有画还是不清楚？等会儿啊，再去问。
3: 清楚吗？还没呢。
4: 顺子叔，还是不清楚。哎，再去问。啊！哎，
3: 二婶，电视马上来了。二婶，我们家有电视了。哎，
4: 宝珠，这下你可有的看了啊！
3: 阿莲叫你回去呢，你快回去吧。
4: 不是你，
3: 顺子叔，还是不清楚。我上去了，暂停，要你。
4: 那你快走吧你。你弄啊。
3: 啊，我弄，我弄。
4: 行。
3: 就这怎么转？
4: 就这样。
3: 转这个啊！哎，
4: 对，
3: 就弄这个呗。
4: 哎哎，那我回去了啊。
3: 现在行不行？
4: 不行啊，你这不看见了吗？有雪花吗？
3: 耳朵，看得清楚了吗？二婶，还是不清楚。啊，行行行，我先走。
4: 走了啊。
3: 啊，你走吧。
4: 还不行啊？
2: 你坐歇会儿。
3: 我跟你说啊，嫂子，这是换台的啊，一播这个好，哎，你看这不就换了吗？哎呀，你别乱，哎，坏了，还想看动画片呢，看。哎，这个真好看，太好玩了。我跟你们几个说好了啊，看电视可以不能耽误学习啊。
5: 二叔，你放心吧，我不会耽误学习的。
1: 这话我也听了。清不清楚啊？哎，太好看了这个。
3: 啊，真好玩！
2: 啊，
1: 哎，
2: 这
1: 还好多钱呢。
2: 你不管，啊，
3: 太好玩了，
2: 咱家买得起。啊，好。

0: 孙子，哎，之前来的正好，帮拿几件衣服过来。哎，多拿几个。
1: 还真让你说对了，家里自从买了电视之后，安生多了，是吧？哎，跟我说说，谁最迷啊？哎，
0: 宝珠，
1: 我就知道是的。哎，
0: 还有耳洞。哎，
1: 怎么样？哥们出的主意没错吧？
0: 说你胖你就喘了你。哎，
1: 不瞒你说呀。 这还真神了，连我爷爷都迷上了。哟，从前啊，这天一黑，我爷爷就去大树底下去下棋去了。现在可倒好，吃完饭就拎着那小水壶往我屋里一坐，不看到电视啊，雪花纷飞绝不肯走。我们两口子有说困的呀，那撑着眼皮还得陪着呢。
0: 影响了你俩的好事了吧？
1: 净瞎说，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啊？
0: 不是你饭量大吗？
1: 因为我跟你似的，来来来来来，大把手，大把手。你说这咱们来回跑着看电视，还得让爸妈搭顿饭。
2: 我又没说要看，是你要看的。
3: 要不，咱们也买一台吧。
2: 钱不是说要寄回老家吗？
3: 那就是个无底洞。
2: 还是寄回去吧，家里等着用呢。
3: 你真善解人意。哎，对了。
4: 这回一院皮之称，可别把我落下。你跟爸说一声。
3: 你又不是外人，你自己跟爸说呗。不是，我。
5: 老子，咋了？
4: 志强，把这电视机搬到里屋去。
3: 为什么？
4: 哎呀，这耳洞啊，为这电视机都迷三道四了，成天什么都不干，一伸手就开电视。
5: 让他洗个作业都难，这老师都来家里了。
4: 真有这事儿啊？这耳洞就是个顺杆爬，说胳膊坏了，就围着电视机转。哎呀，这孩子，你跟他说，他还跟你急，真不好管。
5: 这电视搬到我那儿也不妥呀。
4: 有什么不妥呀？
5: 这电视买回来就是给大家看的嘛。
4: 那就让他们上你屋看呗。哎呀，耳洞在你那儿啊，还不敢放肆。
5: 他也看脸色。都是
6: 下
5: 他们没有意见。我说了就都没意见。哎，你这是干啥呀？我给电视腾地方。
6: 一个二百五。那好几个电视剧我都看得有头没尾的，就怕影响他们学习。
5: 嫂子好不容易发话了，我还不赶紧腾地方？<笑>
6: 咱们可得说好了啊，电视搬到咱们这屋，大嫂子和孩子不管什么时候来看，咱们都得陪着，不能甩脸子，听见没？啊，不能甩脸子，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把我说成什么人了？我给谁甩过脸子呀？
6: 还脸子甩的还少吗？看电视比看我都亲。<笑>
5: 还吃醋了？嗯。 不是，那你说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不看电视干嘛呀？我天天盯着你脸看呀，能长出花来呀？
6: 不是，那你就不能找本书看啊？那你咋不找本书看呢？
5: 我这么有文化，我要看书吗？那我都已经没书可看了，我只能看电视了吗？
6: 干啥？笑成这样啊？
5: 昨天他给我出事，哎，我想，曹操，儿秀下呢？我们差点受伤。
7: 儿下怕耽误学习，儿秀爱安静，不来就不来，就这耳东，成天就迷着电视。<笑>
8: 耳东，不能耍赖皮啊！咱们都约好了吗？就能看一个小时，你再赖着不走，把你提溜出去了啊！
7: 那我完全，反正这个电视剧也不好看。
8: 我看你笑的那样，我过一会儿就去做作业啊。
7: 好，去吧。
9: 你小心你的胳膊啊，刚好。
7: 行了，别说话了，赶紧看。哎，哎，志强，你看。哎呀妈呀，金嘴儿啊！志强，志强，你快看！
8: 挤过啥眼睛啊？
5: 看电视不能好好看，用嘴看啊！
0: 哎，我看你这什么呀？这脖子后边。干啥呀？你看，我看你这什么呀？这是。哦，线头。哎，看来一个队员姐。闹啥？你闹你。别闹。我这累了一天了，我先回屋了。
1: 哦。
0: 你俩看吧，
2: 嫂子你走啊。
1: 哎。
2: 哎，别闹了，
0: 你二百五啊！你这么闹，嫂子怎么看电视啊？
2: 那又咋了？这
0: 啥二百五？哎呀，你妈！妈，这两天怎么不去看电视了？妈累了一天，再说也没什么好看的。
2: 那还买它干嘛？
0: 你二叔、二婶年轻有精力，他们想看。
2: 所以就放他们屋里了，还说话耽误了儿童学习。那是妈的主意，我看不是。你这孩子，这事儿你还犯矫情啊？啊？我就看不惯这一套，说是给咱家买电视，到头来还不是放自己屋里了？
0: 虚伪！你没听明白呀？是妈说搬到那屋去的。
2: 那是给妈你下了个套，让你往里边钻。
0: 你这闺女，
2: 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过去看了？
0: 是我不想看。
2: 我才不信呢，肯定是因为我二婶。没有，一天到晚整幺蛾子，至少不能算娃，我得给他们评评理据。
0: 儿媳，你要这样的话，妈可不愿意了。
2: 妈。 我二婶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她撺掇着二叔给她买电视，你买来呢，就成了她的。既然是一家人，有什么话不好说呀？又不是没看过，才非得拐弯抹角的，你说阴不阴险？这怎么什么话被你一说就全变味了呢？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0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4: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0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 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

0: 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

0: 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0: 孩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

0: 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那小时候呢，我喂我弟呀吃鸡蛋，他每次都吐出来，我就觉得他这是过敏。但是后来发现呢，我妈喂他就不过敏。那小时候这个问题呀，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最近呢，我看我表弟呢给他孩子喂饭，那刚蒸好的鸡蛋糕就给孩子喂，那孩子当时就吐出来了。我突然想到，这哪是过敏呢？这是烫嘴呀！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

0: 近，不能太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吓我一跳啊，哎呀呀，这老太太
8: 追着一帮老太太在这跳舞，你挺美呀。哎呀，
7: 这不是2068年了吗？正值咱们结婚51周年纪念日，我寻思跟他们准备一段舞蹈，给你一个惊喜呢。
8: 咱俩50周年结婚纪念日，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唱大合唱；49周年，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演小品过家家。咱们哪个周年少了那帮老太太了？你是跟我过还是跟那帮老太太过？哎呀，没有，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保证你今天这样式的，那我们第一周年闹离婚，我就应该铁心跟你分。
7: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不同意，我跟你说咱俩早离了。哎呀呀呀
8: 呀呀呀！还我不同意，一提离婚你就又哭又闹又上吊的。你不同意，
7: 拉倒吧你！哎，我跟你说啊，就那，我要是没同意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0: 哎呀，哎呀妈呀，哎，我的妈，这是哪儿啊？妈呀，这不我家吗？啊，哎呀，可不咋的，这是挂历是2018，我的天哪，穿越回50年前了！
1: 大胖，你给我出来！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你松手行不行？媳妇儿，媳妇儿，
0: 大胖，我问你，这大衣到底多少钱？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1000一千，1000块钱买的，花1000块钱买大衣，你有钱烧着了？
2: 不是媳妇儿，今天不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吗？我先给你个惊喜嘛。
0: 你给我惊喜，你给我惊喜，你也可以报手机号啊。我那是会员，你报手机号能便宜80多呢。
2: 我不是着急，我给忘了吗？
0: 你打游戏咋不忘呢？你跳舞怎么不忘呢？跟你说点啥事儿你也记不住。
2: 哎呀，行了行了，媳妇儿，咱俩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咱俩 避免吵架，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买了，行不行？
0: 你不给我买，你想给谁买啊？啊，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0: 什么我外面就有人了？不是，不是媳妇儿，你干啥去？
1: 回我妈家，你跟别人过去吧。
0: 不是媳妇儿，我就
1: 你别人买大衣吧。
0: 哎呀，哎呀，我怎么就有人了？哎，你干啥？你别闹，你给我。
2: 吓我一跳，你这咋？
0: 你谁呀？
2: 你是不是大潘儿？
0: 对呀、啊，
2: 我也是。
0: 不是，你是怎么进来的？哎
2: 呀，我还能咋进来的？我穿越进来的。
0: 穿越啊，直接穿到我家来了。
2: 我是穿越到窗户外边，然后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0: 啊，大爷，啊、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喂，110吗？我家进个小偷让我抓住了。
2: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还、
0: 哎啊、他偷什么东西了？
2: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0: 他偷看我洗澡了。
2: 啥玩意儿？你这干啥？哎呀！
0: 什么？还偷什么了？
2: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0: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这大头子，你抓紧来，抓紧把这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2: 等，
0: 我家住哪是吧？
2: 等会儿，
0: 小区6号楼
2: 那个
0: 一单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搓搓行不行？
2: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哦！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0: 沙发我，
2: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
0: 哦。不是，
2: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一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0: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0: 50年后的我？
2: 对呀。
0: 那我问问你啊，嗯，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嘿，
2: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0: 这你都知道？哎呀，
2: 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0: 对呀、啊，搬哪儿去了？
2: 到现在都没找着啊！
0: 哎呀，哎，你是50年后的我。
2: 对呀、啊，
0: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2: 那当然，了如指掌。
0: 这，捡到宝了，就给我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哎呀，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嗯，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0: 哦，那我明白了。嗯，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2: 你有钱吗？
0: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2: 房东能干吗？
0: 好像够呛啊！
2: 就是，
0: 没事，这都小事。
2: 这都小事。
0: 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嗯，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嗯，我现在还租房呢。
0: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哎呦，妈呀！不是你回来干啥了？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2: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啊？
1: 大潘，
2: 大事儿来了。
0: 媳妇儿，你回来了。
1: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0: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1: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啊？
0: 这大爷是我大爷。
1: 你大爷？嗯。嗯。爷爷。哎，哎，大爷。能高扬下。
2: 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啊，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0: 媳妇儿，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1: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
0: 挺大方的。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儿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2: 咋的？你媳妇儿不也我媳妇儿吗？
0: 是这个理儿，反正是。
2: 那我摸你媳妇儿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0: 不是，怎么还真亲？那他也是50年前。
1: 大潘，走不走啊？赶紧的吧。

0: 啊，走走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1: 干啥呀？
0: 叫车啊。
1: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0: 那你说怎么走？
1: 公交车呗。
0: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啊？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钱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哎
1: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多块呢。
0: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1: 哎呀，离就离。哎呀，
2: 小样的，还说的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离呀，
0: 离呀
1: 离，离呀离呀。你大爷同意了，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2: 呀，我啥玩意儿？
1: 签完了，你签吧。
0: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1: 你签啊！
0: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2: 你是真不敢，
1: 你赶紧的。
0: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2: 你是真不敢呢，你。
0: 我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2: 你是不虎？你是不虎啊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1: 对，我瞎吗？
2: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疼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给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50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

0: 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把这破玩意儿给我干死死了！
2: 我不死，给你机会你还不死？死了！
3: 不是，你不急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2: 签什么？签名呗，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祥。崔志祥是什么玩意儿啊？
3: 我哪知道崔志祥是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一天天的，这行，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3: 我怎么哄啊？
2: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3: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2: 快点快点！
3: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媳妇儿，
4: 老公，真情送给你的
2: 宝。哎呦，漂亮！哎呀，这家整的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啊。
5: 哎呀，这是他
6: 谁呀？这是
5: 老头子，
2: 老伴儿，

0: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1: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
0: 哎呀，想死。

0: 哎，那个小姐，请问您还需要喝点什么吗
1: ？Hot water。
0: 好，什么玩意儿啊？
1: 开水。换吧。
0: 哎呦我的天哪！在我们这白充电，还得灌满水。你这也太抠了！再者说了，我们这是高级餐厅，你知不知道啊？还骑电动车，我都换大吉普了，还在那一天天。
2: 那个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阿丽，你找我有事啊？
1: 阿丽，你怎么才来啊？
2: 那个，我来的路上顺道拉了个活，你有事赶紧说，我那边还得赶紧走。
1: 你坐下，你先坐下再说。
2: 别坐了，我那边客人还等着呢。要不然咱电话说吧，我先走了啊。
1: 王小娘，你干啥呀？你这是？我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拿你当我亲生男朋友对待。你说你啊，要啥没啥，中老年的长相还配了个未成年的个头。你人影，你忙啥呢？
2: 我不起早贪黑开出租车挣钱吗？
1: 你撒谎！你哥开夜班出租车的，你起什么早啊？好，你说点话，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2: 阿丽，你能不能别瞎猜？我真起早贪黑挣钱呢。我实话告诉你，我外边没人，但我现在外边有个活，我得走了，有事电话说。
1: 王小宁，行，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我现在呢，已经有新男朋友了，再见。
2: 阿丽，你说什么？
1: 我呢约了我新男朋友在这见面，所以你在这儿也不太方便。你不是有活吗？你忙去吧。
2: 不是，阿丽，你能不能听我跟你？
1: 喂。
2: 阿丽，你听我跟你讲。
1: 等等，
2: 阿丽，
1: 到哪儿了？
2: 不是。
1: 哎呀，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见面吧？
2: 不是，阿丽，你
1: 这杂人太多。
2: 阿丽，你这人。
1: 你在哪儿？我听不清。
2: 阿丽。
3: 没发现我吧？
1: 吓死我了！你
3: 送给你的花。
4: 杂人你好，我是洞洞，阿丽的男朋友。
2: 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也太狠了吧！这么快就找着下家了？啊、哎？他是你男朋友，我是啥？哎呀，
1: 前男友。我看看。
4: 你起来。啊？阿丽呀、啊！啊，这谁呀、啊？
1: 他，
4: 我是阿丽的
1: 爸爸。
2: 什么玩意儿？
1: 你喊什么？你喊什么？
2: 什么玩意儿？我喊什么？你为啥说我是你爸？
1: 我不说你是我爸，还说你是我前男友啊？那我新男友看我前男友长成这样，不得嫌弃我呀？王小宁，爱一个人呢，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样。你能看我过得不好吗？
2: 不是，那你也不
1: 爱我。你就帮帮我，东东，我看看。
3: 没事，都
1: 没事吧？
3: 嗯，都喊着了。
4: 那这么说，你是阿丽的爸比？爸比去哪儿？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5: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有一点光温暖芭比的心。
4: 来，这样啊，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跟阿丽聊聊我俩结婚的事儿。正好你也在，顺便给她听一听啊。
2: 不是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俩都到结婚那步了。行。
5: 关于你俩结婚这个事儿。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同意。
4: 那什么，咱俩结婚那天，我买个什么车接亲呢？宝马还是奔驰呢？
1: 亏死！要不再买个地铁吧？上下班方便，还不堵车呀？
4: 就听你的。那咱买地铁的可以。那头车就得用高铁呀。啊，
1: 好啊。
4: 你看这一脚油500多迈，咱俩坐驾驶室里多帅。
1: 那就帅了。嗯，你要坐，咱俩就坐车头位，咱俩挂那儿，哇，多拉风！
4: 太刺激了，
1: 太刺激了！
2: 不，你俩干啥呢？在这儿当我不存在呀？我告诉你，我跟阿丽那是青梅竹马的，这妇女，
4: 妇女行了吧？
2: 你给我起来！
5: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1: 对呀，
5: 对呀，
1: 这么大个。

0: 事儿。
1: 这么大的事儿？
2: 我钻戒呢，你懂吗？钻戒呢？
1: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跟你说，现在在地球外面大气层的外10000多公里有一个40000多吨大陨石。我跟你说，我俩结婚那天，大陨石咵嚓就砸婚礼现场啊！那亲戚朋友们，血都……哎呀，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呢？这不就没有 surprise 了吗？
2: 讨厌讨厌，我长这儿没听见。
1: 你说你俩能不能住嘴？
3: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还陨石当钻戒，陨石掉婚礼现场，那嘉宾不都砸瘪了？完了还婚车用地铁，亲戚朋友们怎么做？办公交卡呀？过不过安检？酒水能不能带过去？哎，高铁，高铁当头车，高铁开那么快，你让地铁怎么跟？到站停不停？
1: 我告诉你们啊，
3: 你们这个婚事我不同意，你爸有意见，对吧？嗯，我告诉你们，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告诉你为啥，我辛辛苦苦把这姑娘养这么大，我说交给你就交给你了，我能放心吗？你干啥的呀？我就交给你。
1: 叔叔，我呢是一名舞蹈演员，我主修的是板类。
4: 锵锵起锵起，锵锵起锵起，锵锵。
3: 不是，你这个芭蕾是在东北学的吧？来来来，你好好给我扒拉一段。来来来，我看你扒拉不出来的。来，
4: 扒拉吧。
1: 叔叔啊，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前一段呢，我在团里演出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大胯给扭伤了。要不这样，我不给你展示高难度的，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基本功。我给你来一个扑列蹲。
3: 跟我在一起，你也不能找这么个玩意儿作践自己呀！啊，你到底看上他啥了？
2: 优点可多了。首先，他孝顺。妈，
3: 孝顺！哎，你孝顺是吧？我问你，就算你俩以后结婚了，你能不能像亲儿子一样对我？
1: 叔叔，我能对你像亲儿子一样。
2: 没事吧？
1: 叔叔，你放心吧。我孝顺那是在村里出了名的，我爸爱吃糖，我就一天三顿给他吃糖啊。你看现在怎么样？糖尿病，那比你还瘦。
3: 不是我瘦，就是我是因为我累的，我身体不好。我告诉你，正因为这样，你俩以后要是结婚了，不能把我给扔了，我得搬过去跟你俩一起住。
2: 不，你到底想干啥？
1: 阿丽，别跟你爸这样。这不为你好吗？
2: 为我好，为我好，我半年我都看不着你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
1: 我明白，你不是阿丽的爸爸，
3: 不是你才看出来呀、啊？
1: 你是他的哥哥，大舅哥。
3: 阿丽，我就不明白了，你找一个智商这么低的，你图啥？
2: 最起码他骗不了我。我要是很简单，我就想找一个在我需要他，他就会在我身边关心我、照顾我的人。
1: 我这回是真看明白了，你是他万恶的前男友啊！在我面前抖这个机灵有用吗？阿丽跟着我你就放心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跟你强10000倍！来，你看看你，来，你看看你有什么玩意儿？要钱没钱的，要个头没个头，要啥没啥。你说你、
2: 跟谁俩啊？啊！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我告诉你，从小到大，除了我，没人敢碰王小娘一根手指头。
3: 来来来，你再点着我一下试试。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说他没听，是不是？哎，来，王小娘。半年了，你连个人影都没有，知道你是开出租去了，不知道还以为你租出去了呢。
5: 阿丽，我跟你说话。哎呀，这是我准备了半年要送你的礼物。
2: 啥意思啊？还让我给你开出租去啊？

0: 这拿错了。阿丽，我看你每天骑电动车风吹雨淋的，心里特别难受，所以这半年我前半夜开出租，后半夜给仓库打更，白天还找了个送快递的活，这算是攒了点钱给你买了个二手小汽车。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他替我为你挡风遮雨。
1: 娘，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你不是一直嫌我不浪漫吗？我就想给你个惊喜。本来我想送你一个美丽的童话，没想到你给我找个扭伤的大胯。阿丽，你说的对，爱一个人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车就算是我送你俩的礼物吧。
1: 不是，小玲
2: 儿，呸！哎呀，给你，给你办，给你办！哎，你看给他吓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跟你说，我和阿丽两个吧。逗你玩呢，
0: 阿丽怎么了？
1: 我半年都找不着你吗？问你干啥你也不说，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找我的男闺蜜动动，让她帮我一起气气你。
0: 什么男闺蜜？从哪整来个男闺蜜？我咋不知道呢？
1: 我
2: 充话费送的，
1: 别听他的，抽奖抽的。我就是想气气你，看看你到底还在不在乎。
0: 我不在乎你，还能在乎那个大胯呀？
1: 小娘，谢谢。两个人在一起过的是日子，不是物质。所以，咱把这车退了吧，啊，这钱呢，咱留手里，好好过日子。
0: 不是音乐都停了，你自己在这拧的啥呢？
2: 你俩别管我，这把车退了吧。
1: 你别打电话，
3: 哎呦，哎，小姐，小姐，小姐，哎呦，那个，这充好了，加满了。哎呦，
1: 谢谢，谢谢。
3: 那好，那好，不客气，不客气。嗯，
0: 哎喂，不好意思，我是在网上买你车的那个人，那个车我现在不想要了，你能不能给我退了？
3: 怎么的呢？我那车挺好的，
0: 你不是你那车有毛病，
3: 我这车哪有毛病？
0: 不是你那车是，喂，
3: 喂，来你告我，我那车哪有毛病？我为了你准备了半天，
1: 你这啊，明
4: 天你就回省城了，你这一走，不会把我忘了吧？
5: 怎么会呀？小峰不是那样人，想要把你忘掉，除非是山无棱，天地合，才能与方绝。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轰。这是个巧合啊！天好像是要下雨了，方，咱们俩的感情，天地为证。日月为鉴，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轰。又是个巧合。
4: 峰哥，我相信你这是个意外。
5: 啊，是。芳啊，你咱俩的事儿，你们家没有意见吧？
4: 我们家除了我爹都同意。
5: 你爹？
4: 嗯，
5: 我最烦他，我要不是看在你面上，我早削他了。我，
4: 你别这么说，他毕竟是我爹。
5: 芳啊，哥明天就回省城了，今天是最后一次见面，哥求你个事
4: 儿。你说，
5: 你能不能让哥喘一口？
4: 喘一口？
5: 就。亲一口。

0: 喜欢我。干什么？
1: 爹，你搁草垛子里干啥呢？
0: 我说我在这里吃草呢，你信吗？我搁这干啥？我不在这是出大事了。怎么着？说完风声你要削我？来，你动我试试。你过来，来，你过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过来。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

0: 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 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 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笑>我早就猜到你在这儿，我逗你玩呢。你这样矫情没有用。
2: 哎，爹，你干啥呀？
1: 别说话，听大姑娘知不知道什么叫害臊啊？回家去！
2: 我不回。
1: 哎，不听话是吧？我傍着呢，来，这儿，回去吧。
2: 等我回我收拾你。小芳，别忘了我们的誓言，3年以后我过来娶你。
1: 啥？
2: 小芳，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家小芳像不像天鹅？
1: 就是天鹅。
2: 你说你这挺大个肚子啊，挺大个腮帮子，你挺大个嘴，你说你像啥？
1: 老板。
2: 不是，你是癞蛤蟆。
1: 不有那么句话吗？你这个癞蛤蟆就别想吃我家那个天鹅肉，听着没？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
2: 你出生在城里，你明天就要回城了。回城以后呢，就有很多漂亮的小姑娘能跟你在一起。当时啊，你就会把我家小芳给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小芳，你跟我家小芳必须断绝关系，听着没？你就死了这条心。
1: 叔，先让我俩分开，除非是山无棱，天地合。 才能愈。
2: 是，愉快下了，你赶紧给我走，
1: 方觉，
2: 你再不走腿打骨折，
1: 我不走，
2: 你找不着你，你找不着，
1: 叔，
2: 走。

0: 谁管我硬要了？
1: 我关的。
0: 你管我硬要干啥呀？
1: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天天除了喝酒就是跳舞，你能不能下地干点活？
0: 喝酒跳舞咋的？下地干活不是你们女人干的事吗？我一个大老爷们干活，让不让人笑我？
1: 你就是个臭无赖。
0: 说谁呢？
1: 说你呢。
0: 啊，你再说一遍。我跟你说，你这些不是

0: 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泥土的芬芳掺杂着淡淡的牛粪味，久违的山村，我回来了。
1: 你谁呀？你疯疯癫癫的。
0: 我是谁？宋氏门庭好家风，小别三载须旧情，峰峦叠起云雾罩，好山好水再相逢。
1: 我问你叫啥名，你磨磨唧唧说那是啥呀？
0: 这是一首藏头诗，名字已经告诉你了。
1: 藏头诗？
0: 对，
1: 你再说一遍。
0: 再来一遍。
1: 我捋一下。
0: 宋氏门庭好门风，
1: 宋
0: 小心路上有

0: 有石头
1: 小
0: 峰峦叠起真好看，
1: 风
0: 好山好水真美啊，
1: 宋小峰好，
0: 对哟。
1: 你有病啊。
2: 哎妈的，
1: 上我家折腾啥你这。
2: 小峰你回来了，
3: 说
0: 刚才听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欺负女人呢？
1: 我老丈人我都欺负。
4: 峰哥，
0: 这娃一你别管。
4: 峰哥，我是小芳。
2: 小芳，你好好看看，她是小芳。
0: 小芳，

0: 我不存在呢？这是我媳妇儿。
1: 三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0: 经历了我。
1: 小芳，你怎么能嫁给这个混蛋？
0: 说谁呢？
2: 我是被逼无奈。
3: 小芳啊，你呀、啊、千万可别责怪小芳。是咋个事呢？你走了以后啊，这叔呢就得了一场大病，所以呢我就跟莽子借点钱把病治好了。后来我没有钱还人家呀，我才把小芳许配给他的。
1: 你没钱可以和我说呀。
3: 你不走了吗？
1: 你到省城去找我呀。
3: 厂里那么大，我上哪去找你呀？
1: 你说是不是把钱还给你，你就能离开小芳？
0: 你还呢？
1: 我还。
0: 你还得起吗？
1: 多少钱我都还。说多少钱？
0: 一万。
1: 区区才一万块钱，打欠条。
0: 玩呢？我告诉你，今天我不可能让你把小芳带走。
1: 我今天高低把小芳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我就把她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我就把她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你走一个，你试试。
0: 你走，
1: 你试试。走。
3: 我家小芳她命苦啊，挺熟的，赶紧回去吧。
1: 叔啊，我怎么忍心看着小芳在这受苦受难？你放心，看病的钱一五一十，我还给他。
3: 你还给他也不行啊，关键咱小芳现在已经破相了，你这能接受吗？
1: 错。我看到的是小芳的人，并不是她的笑容。大不了我以后不看她这张脸了。放，今天哥一定带你逃离火海，你和她离婚。
0: 她敢离？
1: 必须离。
2: 我离。
0: 你敢离？
2: 我敢离。
1: 离。
0: 我不离。
1: 必须离。
0: 不离。
1: 离。
0: 不离。
1: 离。
0: 不离。不离。不离。不离。不离。
1: 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0: 你又骗。
3: 骗。忙的忙的，来小凤，来来来来来来，你听叔说啊，我知道啊你对小芳好，但是呢咱莽子对小芳也放不下。现在这样，你俩呢说出理由，我看谁的理由好，小芳跟谁能幸福，我就让小芳跟谁，行不行？
1: 好，我先说。首先说小芳，我们俩在一起以后，我能领她进城，能给她安排工作，我还能让她住上楼房。你能给她带来什么？
0: 我有俩孩子
1: 啊。
4: 爸爸妈妈，
0: 我儿子。
1: 小芳啊，才三年孩子这么大了？
0: 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跟我前妻的。
1: 你还是个二婚？
0: 怎么了？
3: 小芳，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叔说啊，现在啊虽然他是后妈，但是他们处的就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他们母子根本就分不开。你就听叔的，赶紧放弃吧，回城啊。
4: 爸爸不让妈妈走。
5: 妈妈你别走。
0: 放心，有你俩在，你妈走不了。
1: 你不甘心。小芳，你跟我进城以后，叔我能保证我带你看电影，带你旅游，带你环游世界。你能给他带了什么？
0: 我有俩孩子。
4: 爸爸
5: 妈妈
0: 儿子。
1: 我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都能放在小芳那儿。你有钱吗？
0: 我没钱呢，但是我有俩孩子。
4: 爸爸
5: 妈妈
0: 儿子。
1: 这个孩子真烦人，这个孩子。你就说吧，怎么样才能离开小芳？说出个条件，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好，小芳赶紧走可以，但我就有一个条件。
1: 说，
0: 把我这俩孩子也带上。
4: 爸爸，
1: 这俩孩子是真缺父爱呀、啊！这是。
4: 爸爸，爸爸，爸爸。
1: 行了，我为了小芳，我同意，可以把这俩孩子带上。小芳，跟我走。

0: 你一过来，我现在是妻离子散，俩孩子都让你带走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条件，
1: 说，
0: 你把我也带上吧。
1: 滚！你还能要这脸不？啊，你干啥呀？人家小峰人宽宏大量啊，人家把俩孩子带走就够意思，你还跟着搅和啥呀？峰啊，你把我也带上吧。
2: 哥哥，哥哥，不是，爸爸，爸爸，爸爸，这回咱们终于团聚了吧？走吧。
0: 好。姐夫，我姐没看错你呀，你真是好样的。
2: 姐夫。
0: 惊不惊喜？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呢？你说。
1: 好好，我说，这个芳，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去，去。哎，把妆都卸了啊！小芳啊，这小芳啊，这果然是没看错人呐。我就以为你这城里的孩子靠不住，没成想你宋小芳对感情啊是非常专一的，叔呢就把我的孩子小芳嫁给你。我放心了。
2: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你这前两天不是发个电报吗，说今天要回来，我呢就想测试一下你变没变心，所以我就亲自我导了这场戏。哎呀
2: 那他是谁啊？
0: 我不是你小舅子张红熙吗？
1: 我外甥。
2: 这俩喝酱油长大的孩子呢？
1: 他是我二舅的小姨子的表哥的大姨子家的，他跟那个两个儿子，知道叫啥不？
2: 儿子？哎，不对，那个弟弟是不是？
1: 对，叫弟弟。
2: 好，
1: 那个收拾完没？
0: 收拾完没？
1: 出来吧。
2: 芳，你没变模样啊？
3: 傻瓜，那都是假的。
2: 芳，你们几个能不能回避一下啊？
1: 是啊，当爸的给他看不好。那行，那我回避，我回避。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

糖，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

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我今天呢跟你们吐个槽啊。前两天呢，我碰见一个老朋友，差点没认出他来。
2: 怎么了？他减肥了，还是返老还童了？哎
3: 呀，还返老还童呢，那整个人的脸色铁青啊。哟，看见我就跟看见那个救命稻草似的，抓着我的手啊就开始诉苦。你们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3: 他老伴现在天天逼着他喝樱桃汁儿呢。早上起来一大杯，晚上睡前一大杯。听小区底下几个老邻居说，多吃樱桃对稳定血压有好处。
1: 哎呦，这可真是够遭罪的。
3: 你看，
1: 樱桃的钾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排除多余的钠，可以减轻血管的压力，来辅助平衡咱们的血压。但是呢，也得适量喝，一直这么一大杯一大杯的喝呢，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那可就太大了。而且长时间的这么喝，这个口味儿咱们也会接受不了啊。
3: 可不是嘛，他跟我说了，他现在看见那个樱桃汁儿吧就想吐。关键是量了量血压还是那个样啊，一点也没下来呀，整个人是越喝越没精神。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这辈子别再看见樱桃了。阮老师，你说我这朋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
1: 刚子，你这朋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辅助调理当成了主要手段了。血压高这个问题啊，说到底根子是在血管上。长期的血压偏高就像那个水泵不断地把高压水流强行地打到那个水管里，使那个血管呢就变硬变脆，内皮呢受损。血管一旦受损了，这血压呢就失去了缓冲的空间了，就变得越来越高。那么樱桃

0: 呢，只能帮着扩张一下血管，但是它呢，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老化、硬化、内皮损伤这些根本问题。光扩张不修复，就像把一根老化的橡皮筋使劲的往外拽，拽，你一松手，它不就弹回去了？
1: 对，
0: 治标不治本。
1: 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咱说了才对血压血管它有调节的作用呢？
0: 要是三高比较严重的话，这头一个还得上医院。
1: 哎，对，
0: 检查，
1: 对，
0: 听大夫的，对吧？
1: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教大家一个日常的调理的一个食疗的办法，可比那个樱桃汁呢要好喝。而且呢，大家伙如果说口感上，基本上你们都能接受啊。刚子，你去那边把我准备的那些道具端上来。
1: 哎，好嘞。
2: 葛老师啊，这都啥呀？准备的这么丰富啊？
3: 这咋的？要给我们现场做美食啊？
0: 没错啊。今天呢，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杯可以平衡我们血压，包括我们血管的酸奶。
3: 酸奶啊？哎呀，太好了！看到美食我就义不容辞啊。那阮老师，咱们开始吧。
4: 不是我说你啊，你一看见吃的，这个眼睛啊都发亮啊。
3: 哎呀，你懂我。
4: 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是很期待阮老师您特调的这酸奶。那咱们开始吧。
0: 行，开始。教你们俩一道简单而且特别好吃的血管养护的一道小甜品。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我一边说我一边做，那么大家看好了，2分钟阿拉就果定。现在呢，面前2杯酸奶，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
3: 那我肯定不知道啊。
0: 这个呢就是针叶樱桃粉，这个你应该知道。
3: 蓝莓。
0: 对，蓝莓。
4: 对，
0: 这个呢你看上去有点看不清。
3: 那是啥呀？
0: 核桃碎。
3: 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是吧？先把这个针叶樱桃粉，我给它来2勺吧。先平均平均，你来点，给你也来点，再来点，然后呢再把这一点核桃碎，给它来点。
3: 这也放2勺吗？
0: 随便，想吃多少放多少。随后拿勺子彻底的搅拌一下。
3: 搅拌均匀。
0: 对。这杯子搅完了，我再搅一下这杯子，这个杯子也把它搅拌一下，再搅拌均匀。搅拌完了，还有一些蓝莓，
3: 蓝莓放里。

0: 刚子，
1: 这就完成了。
0: 这杯真叶樱桃酸奶杯就做好了。嗯，大家说简单不简单？
2: 这个太简单了。嗯，这连火都不用开。
0: 是。
2: 对，一两分钟就做完这一杯了。嗯、啊，而且您刚才说了，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平衡。
1: 看着是方便是简单的，来，不也得尝尝味道吗？
2: 来吧，来吧。
3: 那立头我可不客气了啊！近水楼台先得月，
2: 甭客气。来。
1: 嗯，酸酸甜甜的，嗯，这里边还有那核桃碎是那个脆脆的，嗯，哎呀，这口感太好了，罗老师啊，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0: 好喝就行，
3: 好喝好喝，
0: 行了，这杯就归我了，立冬，
2: 来吧，
0: 就没你啥事儿，
2: 我没他嘴那么急，哎呀，平时也可以在家里头的时候咱们自己做一做，对吧？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比我们买的那个奶茶要好喝。而且还是咱们自己做的，对吧？嗯、干净还放心。
0: 别小看这一小杯东西啊，里边的营养可是太丰富了。嗯，这么一杯下去，是给咱们血管穿上了三重防护甲。嗯，这第一层就是来自于这一杯的主角，嗯，针叶樱桃粉。这次我用这个粉代替，跟这个酸奶一搭配呢，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比这个单一的樱桃汁身体容易接受。那么这个针叶樱桃呢，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外边卖的那个一个个的樱桃，嗯，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因为它的名字叫西印度樱桃，原产地呢大多在中美洲跟南美洲地区。那它最厉害的是什么？它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每100克针叶樱桃的维 C 平均能够达到1677毫克，个别的甚至能达到4000毫克，
1: 平均就达到了1677毫克了。
0: 对，
1: 而且最高能达到那么多。
0: 是，
1: 那它比这个柠檬的 VC 含量是不是要高出不少啊？
0: 那是当然了，柠檬的每100克才40毫克，那么针叶樱桃呢，大约是柠檬的41倍。猕猴桃也才100毫克，针叶樱桃大约呢就是它的17倍。所以呢，人家有一个外号叫维 C 之王。哦，
2: 高出这么多倍啊。
0: 是啊，
2: 难怪称王呢。
0: 而且针叶樱桃里边的维 C 它是纯天然的，自带类黄酮、花青素这些帮手，它的吸收率呀比合成的维 C 要高很多。维 C 呢，它能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我们的血管壁啊主要就是靠那个胶原蛋白它撑着的，那么胶原蛋白如果足了，血管呢它就有弹性，才结实，才不容易发硬发脆。针叶樱桃里边呢它还富含钾，能帮我们身体啊排出多余的钠，可以调节咱们平衡血压。
2: 这第一层我明白了 就是给血管啊补材料，让它变得结实有弹性，对调节血压也有好处。
0: 是，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我刚才搁到里边的蓝莓。蓝莓富含花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能保护我们血管的内皮，防止坏胆固醇被氧化。那么第三层呢，核桃碎，核桃碎给我们提供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帮着我们清理血管。这么一杯下去啊，补材料加护盾，再配清洁工，这三样不就补齐了吗？
1: 明白了，就是这杯东西啊，实际是把我们的血管从头到脚的给养护了一遍。
0: 说的没错，但是光有材料还不行，得有人来修。
2: 那阮老师具体怎么修啊？
0: 昨天我讲过了，修呢就要找 ANG 血管生成素。
2: 血管生成素，阮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您昨天确实跟我们科普了一下这个血管生成素啊。这我知道哈、ANG 血管生成素是专门修这根水管子的维修工。哎，哪里锈了它补哪里，哪里裂了它焊哪里，甚至哪里堵得厉害它还能帮你啊搭一条新的管子出来。阮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ANG 的全名叫 A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因子。普通蛋白呢进入我们消化道以后啊，通常会被分解成氨基酸、小分子肽，然后呢再被咱们人体吸收。那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咱们受损的血管内皮，促进咱们新的微血管的生成，让这个缺血的地方呢重新得到供血，平时保护血管，不让它轻易的受伤。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针叶樱桃，它就能够促进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有点像是调度员。那它里边的天然维 C 呢就负责把我们血管的内壁养护得平平整整的，让身体里的那个负责喊救命的信号 HIF 呢能够稳稳当当地发出指令。它那一嗓子，那维修工 ANG 血管生成素立马它就上岗，保护我们人体的血管，从而呢来平衡咱们的血压。
1: 针叶樱桃哈、就这一颗小小的樱桃，它的用处这么大。其实您刚才说血压哈、我最近呢、我在我们小区里边老听人念叨这个事儿。我们楼下那老周，其实说老周啊，岁数也不大，也就60岁刚出头。前一阵子啊，到这个医院里边去体检，体检查出来血压高了。他说自己呢晚上打呼噜是越来越响了，哇，有时候那个呼噜能把自己给憋醒，白天起来之后呢脖子后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发紧发硬。他说他的闺女就急得都不行了，天天问，哎呦，说这个血压高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哎，立冬，你说的这事儿啊，太普

0: 变了。我跟你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个数据啊，咱们国家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人呢有多少呢？有3.3亿人，而且全球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这心脑血管的问题就这样了啊，走了。每年咱们国家超过350万人因为这个问题走了，占了总死亡人数的大概在40%以上。
1: 哇，3.3亿呀、那差不多4个人里头就有一个呀。
0: 是啊，所以我说呢，心脑血管问题它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每一个人，你甭管你30多、40多、50多还是我这70多的，我们都要重视。那具体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来历，我跟大家呢要说一说啊。我先跟大家呢说一个名字，尤大福克曼，他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被全世界医学界称为血管生成之父。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位老爷子他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为什么这个肿瘤它能长大。他就发现呢，这个肿瘤它之所以能长，是因为它能把它周围的血管全都给勾引过来，然后呢给这个肿瘤啊供血。如果说没有血管给这个肿瘤送营养，这个肿瘤呢它根本就长不大。那么这个问题一出来，就引起一个关键的问题，血管它又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1: 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的。那阮老师，这血管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身体呢每时每刻都在长心血管，然后在修旧血管。这个福克曼教授他就推测，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总开关在指挥这个血管的生长以及修复，但当时谁也说不清这个总开关是个什么东西呀。那么一直到1985年，科学家们呢终于把这个总开关把它抓出来了，
1: 逮着了，
0: 纯化出来以后呢，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它就叫 ANG 血管生成素，也就是血管生成素。那么福克曼教授他当时逮出来以后啊，哎呦，老激动了。他说这可是第一个被纯化的具有直接促血管生成活性的蛋白因子。
1: 也就是说，在 ANG 血管生成素之前，大家知道有东西能长血管，但是不知道长啥样。然后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一出现，大家终于看见这个总开关的真面目了。哎呀，这也是科学界发现的第一个管血管生长的东西啊。
0: 对呀，这个呢就是 ANG 血管生成素的来历，它是血管生成领域的开山鼻祖，是从0到1的突破。从1985年到现在，整整40多年了，全世界科学家对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研究，压根就没停下来过。后来呢，科学家们就发现，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不光是管着肿瘤长血管，还管着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么有一篇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在里边呢，他就提到了 ANG 血管生成素是心脑血管健康的核心引擎。那么还有一篇顶尖的生物期刊也说，ANG 血管生成素是新生血管形成中独一无二且不可或缺的核心分子。到了2025年，咱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的专家共识也把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列为了心血管稳态的核心调控轴。
2: 您刚才用了几个词啊，核心引擎，独一无二，
0: 没错，
2: 包括这个刚才说到的核心调控轴，这个评价都是相当高啊。
0: 是，
2: 看来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讲，那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所以说呀， ANG 血管生成素是咱们身体自带的专门修血管的总工程师。

0: 没错，但是问题来了呀，这个总工程师岁数大了，他干不动了呀。
1: 咋就干不动了呢？
0: 那咱们年轻的时候，身体分泌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量足，那干活咔咔三下五除二利索。
1: 嗯，
0: 血管破了随时修。随着这个我们的年纪的增长，我们身体里分泌 ANG 血管生成素的能力下降了。

0: ANG 血管生成素在你身体里不够用了，
1: 少了，
0: 哎，血管自个儿修不了自个儿了。
2: 但是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总工程师重新上岗啊？
0: 那办法有啊，就现在国外有一些围绕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血管修复方向研发的营养素，价格这不便宜啊。
2: 您说了特别贵，
0: 你要真碰着了你就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使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通过几类核心营养促成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生成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维护血管内皮环境、抗氧化环境和修复环境，让我们的身体自己修复的能力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嗯，
2: 那阮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些配方里头哈，是不是得配上咱们今儿说的这个针叶樱桃啊？毕竟针叶樱桃的天然维 C， 它能帮着合成胶原蛋白，能维持我们内皮的完整性，能促进人体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就给这个血管呢，相当于是补材料，刚好能配合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哈，一起来修护我们的血管。
0: 对，
2: 我发现今儿这杯这个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挺好啊，就相当于给这个血管呢送建材啊，加护盾啊，派那个清洁工。而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就是派最专业的维修工进去修复我们的血管的。您看哈，一个是管养，一个是管修。
0: 对，这个养跟修啊，是不是双管齐下？这才能把血管的根本问题给解决了。我们呢不能等，咱家的水管爆了你再修，来得及吗？
1: 是，
0: 这脖子要是发紧了，打呼噜要是严重了，这才去管吗？这些信号就已经在提醒咱们了，咱的血管需要养护了啊。这个时候开始你去养护它，真的还来得及。
3: 又学到了哈。我来总结一下，血管血压别心慌，樱桃酸奶来帮忙， ANG 血管生成素是维修项，修修补补保安康。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啊想要了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微友月亮他说，任老师您好啊，我今年50多岁了，血脂高，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都超标，我平时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体检单上的那个箭头看着吓人，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需要补充您说的那个 ANG 血管生成素啊？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问题呢问得挺好的，很多朋友呢都觉得，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血压高，血糖高，有感觉了啊，血脂高，如果自身没什么感觉，可能你就不把它当回事儿。
2: 是，
0: 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等我们有了一些感觉的时候，往往你到医院去查，您这个血管啊堵得没个计时也得给有个60多了，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晚了呀？所以您现在虽然说没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体检报告那箭头已经显示你的血管已经出问题了呀，您的这个血管的内皮已经在受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来养护血管，等于在这条路堵车之前我们进行了修路，这个成本呢是最低的，效果呢也是最好的。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饮食上坚持低脂，但别走极端呢，你该吃还得吃，比如说咱们今天的我做的那杯酸奶里的核桃碎，核桃碎它就是好脂肪，平时每天可以来这么一杯。第二，运动量要量力而行，你是不是快走啊，对不对？或者是那个慢跑，就是接近跑的那种慢跑，这行，但是别一上来就跑啊，也别做大重量的这种运动，这个呢对咱们心肺也不好。那么第三，我们要补充 ANG 血管生成素，那您要知道血脂高的人血管内皮的损伤就比普通人他要快得多，因为它马上越来越堵了，生长得很快的，所以这个修理工它必须要跟上，及时的把被油脂腐蚀的这个血管内皮呢

0: 给它修好，这个斑块呢它就站不住脚了。它这个蛋白的成分呢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呢，通常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小分子肽等等，然后呢再被人体吸收。所以您就把它当成给血管请的专职维修工，天天来到你这儿干个活，把血管呢保养得漂漂亮亮的，血脂高这个事儿呢就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那些大问题了。
1: 嗯，
0: 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嗯，
1: 立冬，
2: 我们再来看微友叫老树根，他说：“阮老师啊，我高血压有8年了，
0: 嗯，
2: 药呢也吃着，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头晕得很厉害。嗯、邻居呢就推荐我喝那个芹菜汁儿，
0: 嗯，
2: 我喝了半个月，头倒是不怎么晕了。”人呢也舒服点了，但是你说每天都这么喝，我喝不下去了。我寻思这个事儿啊，得问问您，
0: 嗯，
2: 这情况怎么办呢？
0: 李东，我先问你啊，
2: 嗯、
0: 你说你天天喝芹菜汁儿，这个味儿你接受得了吗？
2: 我受不了。
0: 偶尔一天两天还行，对吧？
2: 对。
0: 时间长了真受不了。
2: 你天天，我估计谁都受不了。
0: 是，
2: 嗯。
0: 所以这位朋友，您想啊，这高血压。8年了啊，您这个血管就像是一根橡皮筋啊，被高血压抽了8年，一直在那绷着，这个弹性肯定不如以前了。那么这个血管内皮呢，肯定多多少少也受损伤了。那么那些细小的裂缝、粗糙的地方，就是那个斑块啊、脂肪啊、血栓呐、啊，最喜欢落脚的地方。您吃药。只是把这个压力降下来了，但是血管本身它还是老化的，还是脆的，还是有损伤的。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它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它进入到血管里以后，哪有裂缝它补哪儿，哪有损伤它修哪儿，把血管的内皮修复得光滑如初，甚至呢它能帮你生成好的血管。那您想想，这个血管它要是光滑了，这血液流动的可就顺畅了，不光是您的血压更容易稳定下来了，咱们什么心梗、脑梗的这个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呢？至于芹菜汁儿这个事儿，您不想喝，您就换个别的方向去吃啊，比方说你多吃一些富含钾的一些食物，含钾丰富的食物啊，是降低血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举几个例子啊，红薯、西红柿啊、土豆，你都可以帮着咱们平衡平衡血压呀。还有您还可以尝尝我今天做的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做法简单，
1: 对，
0: 2分钟搞定，对吧？关键是吃上去那个口感可比你那个芹菜汁儿要好不少，还能帮我们平衡血压，一举几得呢。当然您平时也要多注意 ANG 血管生成素的补充，咱们坚持一段时间，我相信您的血压问题它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这位朋友，平时啊，你就可以把今天呢、啊、这杯酸奶安排上了。我在这里声明啊，比芹菜汁好喝多喽。当然了，您平时也要注意这个 NNG 啊，血管生成素的补充，相信您的血压问题啊就会有好转的。
2: 嗯、
1: 当然了，我们说如果、啊、还是血压问题导致我们长时间不舒服啊，那还是要及时去医院听医生的建议。
2: 对
1: 啊，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总，
2: 爱美食的老李。他说：“阮老师您好，今年63了，
0: 嗯，
2: 高血压、高血脂都沾点边儿，
0: 嗯，
2: 今天呢听了您讲的 NNG 这个血管生成素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你看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太重要了。但是我想问问您，如果说想买一款好的 ANG 的血管生成素的产品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
0: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到底怎么选？
2: 对呀、
0: 啊。我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两个要点啊，这第一个您要看它的核心功能，修复加生成。我们今天呢说了半天，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这个蛋白进入到消化道后，通常会被分解成氨基酸、小分子肽等等，然后再被人体吸收。那它最牛的地方就俩字儿，啊，就是修和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促进新的微血管生成，让缺血的地方重新得到供血。平时

0: 护血管，不让它轻易的受伤。那您选产品的时候，不要光看这个产品叫什么名字，您要看它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我说的这两点，能不能修复您的血管已经有的损伤，能不能帮您生出新的血管来，这个就是选 ANG 血管生成素产品的第一标准。那第二呢，您得看成分，一定要注意看 ANG 血管生成素的这个成分，它里边呢有哪些。比方说我们今天说的针叶樱桃粉，因为它富含天然的维 C 还有花青素，能够给我们的血管补材料加护盾，让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干活的时候它有料可用。再比如说有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有地龙蛋白这个成分，那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能跟 ANG 血管生成素的修复作用形成一个协同，帮着保护血管内皮。所以我们看它的成分都有哪些好的成分，我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进口的产品，里边的成分会更加齐全。所以这位朋友，您记住我说的这两点，您在挑这种产品的时候就不会挑花眼了。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夫。哎，
1: 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
0: 我准备好了。
1: 好好好。哎，老爷子今天状态特别好，我这就把他叫过来啊。
0: 好。
1: 好。十五床的郭大爷。哎。有人来看你。这位呢？这位呢？快看看，这是谁呀？
2: 这谁呀？我不认识。
1: 别怕，别怕哦，别怕，我过一会儿给你介绍啊。哥，你这样是干什么呀？你要是这样，老爷子该紧张了。我们计划还怎么进行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配合我啊，老爷子。哎，我陪你聊聊天吧。
2: 聊。
1: 好，来，你就坐在这儿啊。
2: 我坐这儿行。嗯，
1: 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呀？
2: 包子。
1: 包子，吃了几个？
2: 十个。
1: 瞎说，我都看着呢，吃了三个。
2: 十个，就是十个。
1: 好好好，十个十个十个。那这样吧，哈，今天晚上呢，咱吃的不是包子，这个包子呢还有七个，咱们就留到今天晚上吃。睡着了。
0: 那我怎么办？
1: 赶快去准备呀。
0: 哦，我明白，我明白。
1: 快去啊。

0: 这哪儿啊？
1: 这儿呢，你看看这是哪儿？
0: 医院。
1: 这是产房。恭喜你呀、啊！你看看这是谁？
0: 我儿子，我儿子，
1: 对对，这就是你儿子，
0: 我儿子，
1: 对，就是你儿子，
0: 我儿子，儿子，我儿子，哎，这真是我儿子，
1: 去抱抱他，哎，
0: 我抱抱，我得，我抱哪儿啊？我啊，来，来，爸领着吧，我儿子，来。哎呦，不行，你还是坐下吧。我儿子长得真漂亮，这才吃了一天奶就长这么大个了啊！啊啊！哎，我儿子厉害不？
1: 厉害。

0: 嗓门可亮堂呢。
1: 是吗？哎，
2: 嗓门。
1: 说你嗓门亮堂。
0: 赶上我们厂子火车头了。行了行了，我儿子打小就孝顺，
1: 是吧？哎，
0: 我歇会儿了。
1: 你歇会儿啊。哎，歇会儿。
3: 我把他认出我来是十年了，第一次叫我儿子。
1: 哎哎，郭哥郭哥，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啊，咱们要趁热打铁，知道不？
3: 明白。
1: 快去准备，快去。老爷子。哎，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哪儿啊？哎呀哎呀哎，这是我家呀。
1: 这是你家呀。
0: 我家。
1: 那这个是谁呀？
0: 你别给我看他啊！我看他我就来气。
1: 怎么
0: 臭小子啊，一天不着家我见不着影啊，我都啊。看着吧看着吧，啊啊，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放学了你不回家，你往哪儿跑啊？那水坑这吸血那是。你过来过来，站好了，掏掏。那你叔呢？我的妈呀！哎，我说你把叔都念成这样了，你啊，你太有才了，儿子。哎呀。我不行，我晕了。
1: 老爷子，
0: 我头疼。哎，
1: 咱歇一会儿，别生气啊，别生他的气啊。哎，歇一会儿。
3: 对不起，我小时候要是每天放学都回家，好好写作业，我爸不会这么着急。都怪我，我爸的病是我气的，爸。
1: 郭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咱们要朝前看，以前的事情改变不了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明白吗？
3: 明白。
1: 收拾心情，抓紧时间。
3: 好
1: 好，快去。

0: 这咋这么热闹啊？
1: 哎呀，结婚了。
0: 你结婚？
1: 不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0: 那谁？
1: 是他结婚啊？
0: 我儿子
1: 啊？
0: 我儿子结婚了。儿子，你这是结婚了？来，你站好了，来，儿子，
2: 爸，你这是干啥呀？
0: 爸得谢谢你，你给爸争气了，啊，念了大学，有了工作，成家了，你爸这心事都了了，哎，我跟你妈也能有个交代了。不是你媳妇呢？我儿媳妇呢？
1: 你儿媳妇那个，哎，那是什么？
3: 糖。哟，
1: 糖哎，好吃。
4: 我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
3: 我儿子喜
1: 欢。你自己想办法，你快一点。哎，吃啊！
2: 朋友们，哎，帮帮我，谁能演一会儿我媳妇儿？愿意演的举个手。
5: 大伙看，我俩配不？
6: 配。
5: 不是，般配不？
6: 配。哎，
5: 别着急，没事儿。铁打的锅子，流水的嫂子。没事儿啊，哦，一会儿让你回去啊，哦。你记住，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啊，哦。
1: 好。吃几个了？喂。掏出来。
5: 不是。
1: 我是多对身体不好，不知道吗？
0: 我儿子的喜糖。
5: 爸。
1: 来，再掏。哎。
5: 二媳妇来了，哎呦，
0: 二媳妇也挺漂亮。
1: 老爷子，哎，看见儿媳妇了，高不高兴啊？
0: 高兴。
1: 高兴还不表示表示啊？
0: 表示？
1: 装糊涂，红包啊！
0: 有包，来，拿着，
5: 谢谢爸。要啊。
1: 别人包红包，你包药，那要包钱。
0: 钱都在你这儿买了药了。
1: 在我小糊涂，你是想来干什么？
0: 傻小子，你笑啥呀？你赶紧入洞房啊！这啊，你比我还傻。
5: 爸，那你呢？
0: 我就不掺和了，我歇会儿吧。
1: 来，我扶你。
2: 我爸睡了。你解放了，黄大夫，我爸好了。
7: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边框边拢，重在收口，知道吗？
2: 明白。
7: 一气呵成，加油！
2: 加油，
7: 快去！
2: 我不紧张。
7: 你有没有信心？
2: 有，
7: 我也有。好，老爷子，看看谁来啦？
0: 儿子，爸，儿子，你跑哪去了你呀？我等了你10年呐，我天天来。
2: 瞎说。
7: 好，我瞎说。爸，你好吗？
0: 爸好。儿子没吃饭呢吧？
2: 来，
0: 爸给你留着包子呢。来，快点。这包子啊，我都给你留了10年了，也不知道坏了没。
2: 没坏
0: 就吃。好吧，
2: 行吧。
0: 爸，哎，
2: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0: 哦，好，咱回家。
2: 你答应了，
0: 回家。
7: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2: 我去给你收拾。哎，
5: 咱回家。
0: 你谁呀？你凭啥拿我东西啊？你怎么了，爸？谁是你爸？我是谁呀？我不认识我，你给我走啊！赶紧让他走，
7: 让他
0: 走！
7: 我们跟你开玩笑呢。好， 好，我让他走，让他走啊！
0: 不准拿我的东西！
7: 郭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刚才不应该让你下去拿东西，我就应该把握节奏。
2: 一梅，是我，刚才我爸认出我那几个瞬间，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没事儿，你接着做实验，我愿意等。
0: 包子，做的包子呢？
4: 包子，我的包子，
0: 给我儿子留的，给我儿子留的。
2: 明天我再来。
8: 我有幸有机会在这里介绍一下吃芝士方面的知识。
9: 你在这儿这么大一个宏伟的场合，
8: 怎么了我？
9: 你就给介绍汉语拼音，你这不行。
8: 怎么汉语拼音了？
9: 你不汉语拼音吗？
8: 什么汉语拼音？
9: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8: 说什么？
9: 芝士诗吗？
8: 你说的是什么呀？
9: 我说的是
8: 芝士诗。
9: 你刚才说这，
8: 我说的是诗之诗，
9: 那么什么？
8: 诗之
9: 诗，我知道，什么叫诗之诗？
8: 对，就是关于吃哦的诗歌。
9: 你这不瞎说吗？
8: 瞎说了。
9: 你关于吃还有诗，
8: 咱老百姓平时说话呀，但是用不着诗了啊。
9: 老百姓，
8: 咱们这个歇后语、
9: 俏皮话、啊，
8: 俏皮话这熟吗？
9: 我最熟悉，我
8: 要说个上句呢，
9: 我给你接个下句，
8: 跟吃有关的啊。
9: 不信咱们来一来，
8: 注意听啊。小葱拌豆腐，
9: 一清二白。
8: 猴。

0: 吃麻花，
1: 满拧，
2: 锅头翻个，
1: 大现眼。
2: 你是八百斤面的大寿桃，
1: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我，哎，
2: 刘爸，怎么了？
1: 这怎么还得攻击人的呀？
2: 不是有没有这句话呀？
1: 这句话有啊。
2: 八百斤面的大寿桃啊，头号的废物点心。
1: 是啊，
2: 对吧？诗人之间啊，就不能说这话了。
1: 诗人不能这样啊啊，
2: 就用诗歌哦表达对吃的喜爱。
1: 是吗？
2: 尤其是到那个唐宋时期，
1: 那是诗歌的高峰啊。
2: 对呀，啊，不客气来说，
1: 怎么呢？
2: 吃什么有什么。
1: 话更大了，
2: 吃什么有什么，
1: 吃什么有什么，
2: 对对对对对，
1: 这都有文化。
2: 你说想吃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别让我问住了，
2: 问不住，说吧。
1: 爱吃肉，这能有
2: 什么肉都有，
1: 什么肉都有。
2: 说吃什么肉吧，
1: 鸡肉有吗？
2: 鸡鸭成群晚不收，嗯，桑麻长过老乌头，
1: 头一个可不简单。
2: 鸡肉、
1: 鸭肉、
2: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老乌头。
1: 这没注意，没注意。
2: 鸭有在
1: 的。羊肉，
2: 要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1: 牛肉，
2: 烹羊宰牛且为乐。对，
1: 这，我换一个。
2: 这多功能的诗啊！
1: 换一个，
2: 换一什么？
1: 猪肉，
2: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1: 这也有，
2: 有。
1: 说点个别的，
2: 你说，
1: 吃鹅肉，
2: 鹅肉，吃鹅肉没有吃鹅？
1: 怎么没有、啊？
2: 没有吃鹅肉？
1: 鹅，
2: 那也不是吃鹅肉啊。
1: 取向让我做，褪毛用开水，然后上铁锅嘛，铁锅炖大鹅嘛、哎。
2: 不忌口，怎么老吃肉啊？
1: 那依着你，
2: 素的。
1: 我就吃点素的，
2: 吃点素的有吧？
1: 吃菜。
2: 你比如说啊，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哦，就是夜里下雨了，要吃点韭菜。
1: 是，
2: 对这个韭菜，应当把它割下来。哎，
1: 对酒当歌嘛，是不是？
2: 别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1: 这不是胡解释，
2: 不是这么解释，就是能吃的韭菜，
1: 吃韭菜
2: 素的。
1: 我换素的，素的多了，素的。吃水果，
2: 水果，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
1: 哦，这也有，这叫难不住啊。
2: 说吃什么吧，
1: 我这回吃点最个别的，
2: 什么都有，说吧。吃什么？
1: 吃寿桃。大寿桃。
2: 叶老师，你这头啊，你是八百斤面的大寿桃啊，你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啊。
1: 是，
2: 你八百斤怎么能吃寿？
1: 没事，那你也没事了。
2: 真有事？
1: 真有吗？
2: 带寿桃的，
1: 带寿桃的。
2: 寿盘天寿果，寿桃出熟，寿满3000。
1: 这也有。
2: 有。
1: 吃点河鲜海鲜有吗？
2: 你说吃什么吧？
1: 吃鱼。
2: 吃鱼，打小大家都背过呀。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
1: 哦，桂鱼。哎，
2: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1: 那是鲈鱼，
2: 楼高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鱼上
1: 去。这还有河豚？
2: 河豚长什么样？知道？
1: 太知道了。
2: 长什么样？
1: 什么玩意儿？哎，那现代呢？现代有没有吃的诗的？
2: 还真是，现在写吃的诗相对少一些。
1: 您不是有文化吗？
2: 怎么样呢？
1: 这不是也过年了吗？
2: 对对对，
1: 您给大伙儿在这儿做一回这个。
2: 诗句诗啊，
1: 来一回，
2: 我来一回这个啊，没问题，
1: 能行，
2: 没问题。嗯，咱们拿这个，
1: 拿什么？
2: 6676
1: 哦，什么？
2: 西江月啊，6676作诗，
1: 六六七六太容易，6676作诗，我也会啊，
2: 你也会，
1: 7788都能做，
2: 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说6676，
2: 6个字，7个字，6个字作诗，
1: 哦，这词牌叫什么？
2: 西江月，
1: 你来一回，来一回，
2: 我来一回，
1: 吃知识啊，
2: 说
1: 吧，头一句叫。
2: 中华饮食文化，
1: 好家伙的，这好词儿啊！
2: 哎，
1: 二一句，
2: 可称精神博大，
1: 没错，
2: 调和酸甜与苦辣，作诗赞美于他，
1: 写写吧。
2: 来到东北那个，
1: 这是很有口音啊！
2: 猪肉粉条当家，
1: 没错。
2: 卤串啤酒烤鸡架啊，再拍一盘黄瓜，
1: 好啊！
3: 来到天津吃嘛？
4: 哎，吃嘛呢？
3: 包子炸糕麻花，
4: 好啊！
3: 大饼里边卷一切，
4: 怎么样？
3: 一顿我能吃仨，
4: 真不少吃。
3: 来到陕西吃啥？
4: 哦，陕西
3: 羊肉泡馍最佳，
4: 那好吃啊！
3: 再来一碗彪彪面。
4: 哦，
3: 陕西说话
4: 什么
3: 聊咋？
4: 哎，就是好。

0: 北到我的广东。
1: 哎，同志，不用，
0: 什么？
1: 不是说到哪儿就得用哪儿的话，
0: 不用方言，
1: 不用展示方言，
0: 不用展示方言，
1: 您就说到广东广州，
0: 来到我们广州，
1: 广州吃什么？
0: 那是逮啥吃啥
1: 啊？
0: 生猛海鲜、大龙虾，
1: 嗯，
0: 蝎子、蜈蚣、蚂蚱，
1: 那也是特色。
0: 来到四川地区，
1: 哦，到四川吃啥子喽？
0: 哎，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
1: 四川怎么吃啊？
0: 那就讲究吃辣，
1: 爱吃辣呀。
0: 鸳鸯火锅、钵钵鸡，
1: 嗯，
0: 肥肠、鸭肠、脑花，
1: 好啊。
0: 啊，
1: 哎，过年了吗？这不是
0: 过年呀。
1: 大家伙全国人民都吃的有吗？
0: 年夜饭呢？
1: 快说一说。
0: 过年咱都回家。
1: 对呀，
0: 回家就找咱妈。
1: 嗯，
0: 问了一声吃点啥
1: 啊，
0: 就往床上一趴。
1: 哎，合着不管。
0: 初一第二天封神，
1: 那可不，
0: 朋友圈里斗法。
1: 是
0: 初二开始吃剩菜，
1: 剩菜
0: 一直吃到初八。
1: 哦，没少剩。哎，北京人吃什么呀？
0: 北京美食佳话。
1: 没错，
0: 爆肚涮肉烤鸭。
1: 好啊，
0: 再来一碗炸酱面。
1: 哎，
0: 就算
1: 啊，
0: 必须腊八，
1: 那得是腊八蒜。
0: 还有很多小吃，
1: 小吃也好，
0: 也是风味俱佳。
1: 你瞧瞧，
0: 爆肚、炒肝、炸灌肠，
1: 嗯，
0: 豆汁儿、焦圈最大，
1: 我都馋了。
0: 还有一种食品，
1: 哦，还有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吗？
0: 八百斤面大寿桃，废物点心是它。
1: 我呀。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各地一片北大风上线，气温明显回落。今天早晨凉意十足，除了沿海地区外，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是跌到了十度以下。其中呢，朝阳的建平镇是以3.2度位居全省最低。好在这股冷空气来去匆匆，今天白天呢，随着阳光的回归，气温触底反弹，全省都回升到了25度以上，体感温暖舒适，非常的适合户外活动。预计未来3天，全省会以晴好的天气为主。不过今天傍晚到夜间，朝阳南部、葫芦岛地区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明天白天呢，中西部地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请注意做好防范。在西南大风的助力下，明后天气温上扬，晴暖模式会再度回归。尤其是明天最高气温，全省有半数地区都将会重新的迈进30度的门槛。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像是沈阳、抚顺、铁岭、阜新的最低气温却不足10度，温差都是高达20多度。建议大家呢要采取洋葱式的穿衣法则。周四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抵达，各地风向转北，气温开始逐步回落。那本周后期呢，冷空气活动频繁，中秋假期呢，全省大部都有降雨现身。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伴随着降雨，各地的气温也将会持续下降。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9到31度；大连晴，18到27度；鞍山晴，15到31度；抚顺晴，9到29度；本溪晴，12到30度；丹东晴，13到29度。锦州晴转多云，17到29度；营口晴，15到27度；阜新晴，8到32度；辽阳晴，12到31度；铁岭晴，9到29度；朝阳晴，12到31度；盘锦晴，13到29度；葫芦岛晴，12到30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4: 辽河蟹田生态种植，一年一熟，昼夜积塘，米粒莹润软糯，入口清甜回甘。金冠玉，金香盘锦大米，天辽地宁，至

0: 由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9月17号至2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调研。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第七届辽洽会主宾国蒙古国代表团一行。
0: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
0: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周波主持会议。
1: 阜新市张武县胜利林场护林员魏忠和妻子王小红常年坚守，护好6000亩松林。
0: 金杯股份首台巨身机器人今天下线，老牌车企进入智能新赛道。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17号至2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9月17号至20号在辽宁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聚焦15、57目标任务，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李鸿忠到沈阳、鞍山、大连等地调研，他指出，要坚持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服务改革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
1: 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23号开幕。蒙古国是本

0: 届辽洽会主宾国。9月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蒙古国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斯达瓦苏仁率领的蒙古国代表团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欢迎斯达瓦苏仁率团参加辽洽会。许昆林说，中蒙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在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贺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与蒙古国地方间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此次蒙古国作为主宾国参加辽洽会，精心布设展区，举办经贸交流推介活动，充分体现了对中蒙睦邻友好、辽蒙地方间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也为双方拓展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了新的契机。许昆林表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耕东北亚经贸合作，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愿与蒙古国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友好交往机制，积极搭建平台，丰富载体，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文交流，为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贡献力量。斯达瓦苏仁感谢辽宁邀请蒙古国担任本届辽洽会主宾国，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他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中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蒙古国与辽宁合作持续深化拓展，特别是通过辽洽会这一重要平台，实现优势产业、优质项目深度对接，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将以此次参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对接，聚焦贸易、农业、矿业、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不断提升合作能级，积极扩大科技、教育、文旅等方面的交流，携手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2: 9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等文件。
3: 会议指出，交通等基础设施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基础支撑，要发挥交通开路先锋作用，优化运输结构，统筹推进公路网提质增效、铁路网提速扩容、港口群服务能力提升、航空枢纽功能完善，打造双核两轴三环六通道，加快建设交通强省。要抢抓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机遇，结合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积极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要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完善集疏运体系，畅通北辽、北淳、北石南运通道，拓展加密国际航线，降低交通物流成本，提升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撑保障能力。会议指出，住房城乡建设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老旧小区、危旧房、城中村和地下管网改造，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强城市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推动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升级。要持续深化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高层建筑安全管理，系统提高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标准，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守牢城市安全底线。会议指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引导各类要素向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集聚，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

0: 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矿山、危化品、消防、交通运输、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旅游、渔业船舶、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监管，深化九小场所、大型综合体等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健全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督查检查，推动安全生产硬措施得到硬落实，确保全省人民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会议还审议了我省气象发展、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辽宁省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
1: 9月21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
2: 9月21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0: 本次会议为期1天半，主要议程是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商议政，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审议通过人事事项。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10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从完善顶层设计入手，推动辽宁具身智能产业布局城市，依托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辽宁港口群智能协同调度新体系，发挥医工交叉优势，推动 AI 深度赋能，打造辽宁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创新高地，重塑钢铁全流程，树立辽宁冶金产业智能化转型标杆，织密输电网络智能防灾网，筑牢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安全底线，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就业替代效应，加快构建辽宁就业转型支撑体系，激活高校人工智能学科优势，赋能辽宁装备制造业焕新升级，改变人工智能点状应用现状，构建辽宁生态环境智能监测监管新体系，深化人工智能全链条应用，打造智慧文体旅新场景新业态，加快智改数转步伐，打造 AI 加工业赋能辽宁制造业新优势等建议。副省长王立波通报有关情况，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政协主席、部分省政协委员、专家列席会议。本台报道。9月20号至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在审议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当前校园欺凌、网络沉迷、心理健康等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地方立法厘清各方职责，补齐制度短板，还要进一步明确校园周边的禁止业态、禁涉网点的管控距离，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与在校安全。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学校、幼儿园应当科学开展近视防控工作，严格规范视频类电子设备使用，严控使用时长。本台报道。
1: 灯塔瞭望，巡山护林，这是阜新市张武县胜利林场护林员魏忠和妻子王小红生活的全部。不久前，他们作为治沙代表走上了东北超赛前演出的舞台。
0: 7月18号，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队对阵通辽队比赛前的文艺演出《家园》拉开帷幕。20几位治沙代表走上舞台，走在最中间的就是魏忠和王小红。现场4万多名球迷热情鼓掌，这是夫妻俩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
3: 8年前我们说过，我在，您就在。
4: 只要能爬得动、瞭望它，我们就一直坚守下去。
5: 清清的河水流啊，白云一人走，晴朗的天空照。
6: 当时是啥心情？
7: 当时给咱挺激动的，就知道说是我们上那去，说是讲两句话就行，没寻思是那么大个场合，场面太壮观了。
0: 走下舞台，回到机关山，属于他们的主场依旧安静。

0: 这处森林防火监测站是周边乡镇最高点，脚下6000亩松林，是辽西北最大的针叶林区。2018年，魏忠向林场申请驻守，厂领导把话说在前面，只要上山，必须24小时在岗，不能缺岗漏岗。魏忠答应了下来，妻子王小红知道劝不住，收拾铺盖卷，跟着上了山。
1: 当时我们来说，是鸡冠山这嘎达防火，护林缺个人，我们也没寻思说是这嘎这么苦。当时他就一心的想上这来，
2: 水电啥都没有，就是有个小台子嘛，只能是点个明灯。要是阴天下雨，没有电。下黑就得点上了。
1: 你说就在咱们这个年代，没水没电网啥都没有，人少，就我们单独以后出去啥都相当不便。那阵还没有车，那个生活得有多难呢？那你说来到这儿也得就要干了，不能说来到这儿就走啊。
0: 日子就这样扎下根来。王小红悉心照料着家，魏忠每天固定3次登上20多米高的瞭望塔，方圆50-60公里都在眼里。巡山一天走20000步，6000亩林区的每一条沟壑他都摸得清楚。春秋两季防火关键期，神经绷得最紧。
2: 林地边是生火很严重，一旦要是进入林地，肯定不敢设想。
3: 就是前些年还会有这样的情况。
2: 哎，对对。
3: 现在呢？
2: 现在就没有了。你上山带火啊、搂柴火什么都不允许了。
0: 魏忠是林二代，父亲就在这片林场退休，家里兄妹4人先后走上护林岗位。
2: 这些年以来，没有发现一次的火情。这树活得比较好，我在林子就在，我的承诺也实现了，老一辈传下来，我也得坚守下去。
0: 去年山上修了路，接了电，通了自来水，条件好了，朴实的夫妻俩觉得很知足。
2: 我没有苦哪有甜呢，你走的这行业不能扔下，我总是这么想。这个树就跟我个家是一样，维护大家，守小家。我特别感激，为了给我在这个岗位干活工作，给我做饭洗衣服，我感觉特别荣幸。
0: 8年，6000亩松林没有发生过一次火情和盗采林木案件。风依然会从山梁上吹过，但鸡冠山上的松林一年比一年密，再也见不到漫天黄沙了。本台报道。
4: 今天，辽宁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宣布活动启动。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新成就，宣传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贡献辽宁力量。本台报道。
0: 追梦中华，瞧见辽宁行2026海外华文媒体采访活动在沈阳、大连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7家海外华文媒体及5家中央媒体代表齐聚辽宁，以镜头记录振兴脉搏。采访团先后走进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船海工、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近距离感受大连的产业发展与文化魅力。
5: 大船海工呢，让我是非常震撼的。文化历史街区呢，能够让我切身地感受到我们大连本地的文化氛围。
6: 聚焦呢，这大连的新质生产力，然后科技板块的产业，去向中亚呢做出更多的宣传和推广。
0: 采访团还走进31重工、华晨宝马，近距离感受辽宁老工业基地依靠科技赋能向新而生的振兴活力。
7: 我看到的是我们辽宁省用高端的、科技的、绿色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些老工业去焕发新的活力。
8: 我觉得我们的工业都在迭代更新，科创的这个能力更强。作为媒体人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希望让海外的国际友人也都能真实的了解我们的辽宁。
0: 本台报道。
9: 今天，金杯股份首台巨身机器人下线。从造车到造汽车工厂里的机器人，金杯不仅实现了产品上的变化，还在聪明的大脑上下足了功夫。

0: 胡汉在汽车制造里呢是一个典型的高危岗位。那在工厂里，这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就已经可以代替人工，而且干的是又好又快又精准。今天呢，金致变量的首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交付。在金致变量数据工厂里，所有汽车生产工厂里的这些操作的机器人都将在这里完成学习。那毕业之后呢，就将进到这个汽车制造的高危工位里进行工作。
1: 这台下线交付的具身机器人可以满足产线装配、物料转运等高重复高噪音工作，适配汽车零部件柔性生产需求。与实验室里演示型机器人不同，它是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习和成长起来的。
2: 这个实验场呢，也可以面向本地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放共享，承接机器人测试验证、联合研发、人才实训等多元任务。
1: 机器人学到的每一手经验都会变成数据沉淀下来。今天，金致变量数据工厂同步启动，汽车行业首批具身智能数据集获颁确权证书。
3: 我们分为四个模块：机器人的装配、机器人的数据采集、数据标注，包括模型训练。我们生产好的机器人将会直接加入我们的数据采集团队。
4: 数据确权它能为我们在汽车生产或者是在零部件生产过程中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在数据采集领域可以延伸到比如说航空航天、医疗等其他的方面。
1: 本台报道。
5: 近日，辽宁省省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网上交易规则印发，明确我省放开省级国资处置交易渠道，合规第三方交易平台可正式接入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1: 新政突出市场化导向，着力破除资产处置交易壁垒。在平台准入方面，全面开放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对接能力，凡是依法合规建设运营、符合国家及辽宁省技术规范和网络安全标准的第三方电子交易系统，均可申请对接入驻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在交易流程管控方面，政策强化全流程数据互通管理，第三方平台进驻后需实现与省级平台交易全量数据的实时互通共享，覆盖信息发布、网上竞买、网络竞价、成交确认、结果公示等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功能。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拓宽国有资产推介渠道，放大市场辐射范围，进一步提升竞价充分度。在强化协同监管方面，省财政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完善资产处置管理和交易服务机制，加强资产处置事项的指导、监督和规范管理。本台报道。
6: 今年汛期，我省多地因强降雨受灾，受灾地区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加大造血式赈济模式比重，通过以工代赈，让村民们从等着救助转变为靠双手增收。
7: 这里是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大地村，在我身后正在抢修的就是7月14号被冲毁的河道。那么这一次的水毁修复，当地没有在外面请维修队，而是用上了推广以工代赈的方式。现在我们在现场看到，所有参与清淤修路的全部都是当地的老乡。
5: 以工代赈，通俗来讲就是政府出资灾后重建，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施工，在修复损毁设施、筑牢防汛防线的同时，就地盘活乡村人力资源。
8: 这里听到这里通知，完招几个年龄体壮的，房还保了，路也修了，挺好，老百姓挺满意，咱们挣的收入还挺好。
9: 目前我们谋划了一共代赈项目一共14个，涉及到我们11个乡镇。
5: 同样在葫芦岛市建昌县黑山科乡小台子村，依托以工代赈政策，正在全面修复汛期损毁的河道堤防工程。项目施工高峰期，共有180余名当地村民就地参与建设。项目专项列支215.59万元资金。
10: 俺们这个岁数了，60岁人了，在外干活，今年这个挣钱挣不着，所以说村里有项目，1200多块钱，不也挺好的。
11: 以前咱小台村的河，就是两边出树木了，杂草都丛生。现在有的以工项目两边都修完了，咱行洪能力高了。
5: 2024年至今，

建昌县累计落地以工代赈项目24个，争取上级资金1.237亿元，带动务工群众9365人次，累计发放劳务报酬5917.3万元。

0: 大连金浦新区冰雪运动全民健身中心近日实现全面送电，场馆承接十五冬大连赛区冰壶越野滑雪赛事，是十五冬首个实现送电的新建场馆。
1: 冰雪赛事场馆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远高于普通公共建筑，我们为该项目两个场馆配置了双电源，场馆内还配置了柴油发电机、UPS 等不间断电源。
2: 按期送电之后，包括消防的整体联动调试，包括场内的赛事的一些设备的调试，都可以按期进行。
3: 接下来在十月份呢，项目将进行整体的这个全面收尾，项目周边的道路拓宽的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全力保障测试赛的举办。
0: 本台报道。
4: 9月26号，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球票预约开放时间为9月21号12点至9月22号12点，球迷可通过辽视通 APP、 京东 APP、 北斗融媒 APP 以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等官方渠道选择对应场次参与预约。昨天，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餐饮赛道高职组在沈阳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覆盖中西餐烹饪、面点制作、营养配餐等方向，近100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本台报道。
5: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3: 哇，爸爸，你看，你
2: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0: 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

0: 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0: 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

0: 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15、17，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1: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职工。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3: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

0: 前周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沈阳夜市的 C 位中心，在我身后的就是沈阳彩电塔夜市。说实话，我在沈阳拍了2年半的视频，但是从来没有来过彩电塔夜市。我们这一期来盘一盘那些好吃不贵又非常有特色的必吃小吃。
1: 作为沈阳城市夜生活地标，彩塔夜市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夜景格外出彩，是城市夜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
0: 我们先直接绕过彩电塔的主干道，来到这边，先来吃一个必吃的彩塔炒焖子。
1: 彩塔炒焖子是彩电塔夜市的招牌灵魂小吃，也是沈阳家喻户晓的市井美食。
0: 我们点的是一个土豆泥跟焖子的双拼，本地吃法就一定要加一个卤蛋进去，总花了12块钱。焖子跟土豆泥都已经混在一起了，来吧，咱们品尝一下。
2: 它真香，哎呀，
0: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它其实里面最突出的是那个蒜汁的清香味，它这个蒜一定用的非常新鲜。其次是丢丢的醋跟糖，提供一个酸甜味。还有就是特别醇香的麻酱，我们搭配着这个鸡蛋一起吃。那个蛋黄跟土豆泥又混在一起，进嘴感觉是非常沙、非常绵软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彩电塔的仙境顶流一姐麻糍。彩塔夜市人气爆款一姐麻糍常年排队，是糯叽叽爱好者必打卡甜品。
0: 当然，这个所有的奶酪跟水果的种类都是可以自己搭配的，真的是非常过瘾，就难怪人家这个排队呢，确实好吃。
1: 我们再来吃一个来彩电塔必吃的肠粉，赵记粤派肠粉，地道广式风味，赵记粤派肠粉。现磨米浆蒸出的粉皮

0: 薄顺软糯，淋上秘制酱汁，口感清爽顺滑。
1: 我想来一个这个鸡蛋虾仁的。哎呀，啊，行云流水啊，太迅速了，大哥做肠粉。
2: 虽然这个肠粉啊跟广东当地的比起来可能价格要贵个两三块钱，但是他们家的米浆是自己磨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在彩电厂实现它就很难得。
1: 哇，这虾仁都真的非常大呀，
2: 而且很新鲜，它就是超级脆，然后就是这里面的鸡蛋肠粉。哇，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
0: 彩打夜市排队爆款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香臭入味，年轻人逛夜市必打卡。
2: 我个人吃的一个心得啊，就是一定要加这个鸡排，咱们来品尝一下。它完全就是那种油炸食品的那种爽感，里面的鸡排、豆腐，包括这个冷面，它都需要过油去炸。它豆腐炸得很嫩的，然后鸡排也是比较有汁水的，然后里面要刷这个甜辣酱，还有一个臭酱。大家来彩电塔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加鸡排的，风味要比基础款的好吃一百倍。
1: 我们再来吃一个纯肉鸡排，
0: 小两口纯肉鸡排，炸至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的鸡肉厚实鲜嫩，解馋饱腹的首选。
2: 这个8块钱一个，真的是既好吃又实惠，而且是纯肉的鸡排，
3: 太香了。
2: 嗯，它是那种很经典的沈阳口味，酸甜的比重是甜油大于酸。
1: 我们再来买个小甜水，
0: 大桶糖水现熬清润甜汤，搭配满满鲜果茶，解腻消暑必备。
1: 来个西瓜椰椰吧，来个小杯的。它真的是卖得很便宜，
2: 他家是我觉得就彩电厂少数的饮品卖得这么便宜的。真的很甜，就大家如果逛累了可以买一杯尝一尝。嗯，便宜又好喝。
1: 然后我们来到这条街的中心处拐角，我们再来吃一个这条街上最火的小馄饨，
0: 陈家馄饨。馄饨皮薄透亮，紧实不破，汤底搭配紫菜虾米提鲜，一碗分量扎实，逛夜市收尾必点。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块钱的馄饨，它真的是很薄皮的那种，而且这里面大概有20个。
2: 这家店基本上一到晚上的时间非常火，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大家来逛彩电塔的话，可以挑一个这个时间，下午的4-5点钟，你吃啥都是排队很友好。它的味道来说，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小馄饨，就一个人吃完这一碗就能吃饱。
0: 350米街区背靠彩电塔，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都能找到心仪美食。璀璨彩电塔灯火搭配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儿，这就是独属于沈阳鲜活地道的夜生活。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我这件事儿，我做的特别特别不对。
1: 我发誓，我发誓我会在最短的时间给您添个孙子，真的。
2: 我到公司去。
3: 玩现了吧？杜思远走了，他这是生气了。
4: 你这就叫欺骗，欺骗你知道吗？他一会儿半会儿原谅不了你，我告诉你，他作为一个男人，他这生气是应该的。你想想，他要是不生气，他憋在肚子里，他不得生病啊？真服了你们几个了。有点什么事儿闹啊闹啊，吵啊吵啊，跟着吵吵啊，吵出事来了吧？啊，假流产，亏你们都想得出来。我告诉你啊，杜思远这事儿你得自个儿解决，我们帮不了你，你自个儿解决吧。
0: 爸，
4: 爸什么爸？我也只能跟人家讲，说我女儿怀孕这事儿是假的，我有外孙这件事是假的。
1: 会有的。
0: 大姐，
5: 哎呦，我该接小军去了。
1: 今天礼拜天，小军在家呢。
6: 老三。二姐，我现在好乱啊，我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忙，我想一想。
1: 老四，姐这个是
7: 喂啊，抓小偷啊，马上来啊！
0: 关键时刻，这姐妹几个都可。

0: 哎呦，今儿怎么那么闲在
1: 啊？陈顺，这天儿不好，这客人还没上呢。哎
0: 呦，那我来的真是时候。要是人多，我只能远远看着你。
1: 瞧您说的，心情不好吧？
0: 你呀，你就是聪明伶俐的黄蓉啊，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
1: 那您就是那光明磊落的黄药师，脸上啊就是藏不气。来呀，来来来，坐那儿，我陪您聊会儿。哎呀，喂，老公，我错。保险，保险，你们能保家庭幸福吗？
0: 我们家二闺女不一直说她怀孕了吗？假的。你看把我给闹的这段时间，哎呦，又给他送糖啊！哎呀，我二女婿那关啊，恐怕是不好过。这事儿也确实对他打击太大了，我也生我二闺女的气。你说这事儿他怎么过这关，怎么收这场子？
1: 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你也得体谅体谅您二闺女啊。你想想，她这边得顾着她老公的感受，就您那二女婿的感受，然后这边还得护着您，还得怕您这生气，那她两边，她也焦头烂额。那您说呢？哎
0: 呀，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
1: 您既然都明白，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2: 知道有多夸张？亏我二姐想得出这主意来，而且骗了我们大家这么长时间。你知道我爸对这孩子，对二姐肚子里的孩子有多期待吗？哎，我爸呀还去乡下给他买鸡炖汤，你听说过吗？哎，那么大年纪了，容易吗？
3: 还生气呢？你不也说了吗？他是不得已才这样的。再说了，二姐今天不已经跟他们

0: 坦白了吗？所以说呀，我爸今天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哎呀，今天那场面呀，你都不知道，我终于明白了，我爸呀还有二姐夫，对这肚子里的孩子有多期待。就像你说的，你爸和你二姐夫啊，对这个宝宝太期待了，这期望越高呢，失望也会越高。你二姐太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啊，她才拍不了口呢。 人生啊，要面对的很多的误会和谎言，尤其是在面对自己家人的时候，往往这个理智就会被感情左右，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小艾，他既然今天能够坦诚相对，那不正好证明了他对你爸的感情吗？他现在是最孤独的时候，他需要你，你应该都考虑到。哎呀，
1: 知道了，知道了。
2: 我对我姐呀，会24小时随叫随到。欢迎使用来电提醒业务，本次呼叫江一姐。嗯，你放学了？
3: 嗯。
2: 你怎么没去秦老板公家呀？
3: 他老公家太无聊了，除了架子鼓什么都没有。怀孕不能吃这个呀。
2: 怎么办呢？
3: 出去了，
2: 我以为他会24小时跟着你呢。
3: 他今天临时要去出差，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2: 难怪，他打电话一直关机。
3: 你联系他了？
2: 嗯，关机呢，打不通。不能吃，我还以为他在家伺候你呢。
4: 你俩吵架了？没有啊。
2: 怎么了？没有，吵什么架呀？我就是有点担心他。嗯，他今天天气不太好啊。管他呢。哎，你说怀孕了，他都能把你一个人扔家里自己出去，他管他干嘛？
4: 没有，他挺关心我的。他中午给我叫了好多外卖呢。
2: 我吃多了。好吧。

0: 哎呀，小芳，你可回来了，咱家药酒哪儿去了？
1: 老常长打电话说喝了咱家的药酒效果不错，我再给他送两瓶去。
0: 不是，柜子里吗？
1: 这哪儿都找半天，你光跑。
0: 行行行行行行，不是这儿，在这儿呢。先跟着去干什么呀你？来来来，给给给给，
1: 赶紧走了。
0: 哎哎哎，家里出大事了，你先听我说呀。
1: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小薇啊，卖怀孕去吧。
0: 等等等，让我捋捋啊。哎，上回那个检验报告不都拿回来了吗？
1: 怀孕是假的，检验报告也是假的，就他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动了手脚的。
0: 哎，我说你家权威真有才，就他能想出这馊主意来。
1: 行了行了，你还笑，他在这挖苦，爸都气死了，怎么办啊？
0: 那个。
1: 爸都没事儿，我现在就是想看咱妹夫现在气得肯定缓不过来气儿。我跟你说，哎，不行，我得走了，回头再跟我讲。
2: 还真让你说着了，妹夫给气的啊，一句话没说出口，起身就走，就把二妹给闪在那儿了。哎，你说爸可真是的，那老二撒谎，哪二妹撒谎，跟院长我们什么事儿啊？他就骂我们大的不像大的啊，小的不像小的。我这听得吓得我，赶快我就跑了。
0: 热闹热闹，这回热闹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
2: 啊，你慢点啊！哎，你去了跟人家好好说话。哎呦天哪，这种事儿太奇葩了，太奇葩了！哎，小爱来了，
3: 嗯，
2: 来，哎，你快过来帮我看看。你看这小婴儿穿的，不管你二姐是男孩是女孩，都能穿这个，多漂亮啊！穿着肯定好看。
3: 别看了，没必要了。
2: 你不看算了，我自己买了。
3: 小姨都跟你说了，别看了，没必要买呀。
2: 哎，小爱。

0: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流了！哎呀，在哪医院呢？你快去带我看看倪二姐，倪二姐怎么样了？
1: 小姨，你别急，我跟你说，我二姐，她根本没怀孕，
0: 不可能，这
1: 还得是假怀孕。你都不知道，我爸为这事儿气得火冒三丈的。爸跟二姐夫都给气跑了，你这都不知道他那样子，我这外孙子也没了，什么都是假的，还把我们姐妹几个都说了一顿。
0: 你爸他没事吧？他没气坏吧？
1: 反正气够呛，估计得缓几天。
0: 你说这小薇怎么这么可气呀？她怎么撒这种谎啊？她。气死我了！我找他去，我。
1: 哎，小姨，小姨，你先别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其实这事儿吧，二姐她也有苦衷。那天不是因为爸跟黄牡丹那事儿，我吧说话也太极端。
2: 爸，你说句话，如果你跟那黄牡丹好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爹了。我现在就离家出走。
3: 让他走。
4: 让我走。
2: 让
4: 他
2: 走。
3: 别拦着他！
2: 你让我走，
5: 恶心了，我都想吐了，给我吵的，吵的我真的都想吐了。
6: 哎，恶心了，啊！
5: 我怀孕了。
1: 然后他不想姐妹几个吵得这么凶，闹得越演越烈，所以就编出假怀孕这么一事儿来，为了缓和一下，然后就将错就错了。小姨，你这是干嘛呀？一生气你就拖地。
6: 二姐，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啊？
6: 你是支持爸跟黄牡丹在一起是吗？我就觉得人挺好的，就算爸跟他在一起了，我支持怎么了？他俩真在一起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出面解决。
0: 小爱，你说你二姐，我从小对她怎么样？这家里我为她操心操的最多，她居然被一个外人。他骗我，他。
1: 小姨，这事儿吧，其实也有我的原因。你说那天我要不说离家出走，说那么多难听的话，二姐她也不至于这样。所以这事儿吧，也怪我。
0: 怪你什么呀？这跟你没关系。要怪呀，全怪我，全是我引起的。
1: 哎呀，小姨，这怎么能怨你呢？这是干嘛呀？
5: 小薇阿姨，我走了啊。走了，小爱走了啊！哎，手机掉地上了，来。
1: 你怎么了？
7: 你发烧了？快起来，快起来，床上躺着，别在这躺着。
8: 我不想动，我不想。
7: 那你在这你。

这是什么药啊？哎，这不能吃呀！算了算了，回去打盆热水吧。

0: 你擦一下不行吗？
1: 退烧要用凉水，不能用热水。啊？
0: 那我再打一盆凉的。
1: 嗯，
0: 给你擦擦。你饿了吧？我给你弄点饭去。
1: 我中午吃了外卖了，
0: 肚子咕咕响了，还是吃。行了，等会儿我给你做饭吧。

0: 事儿。好了，谢谢。甜的还是咸的？甜的可以加糖，咸的可以有咸菜。
1: 看样子不错啊。行啊你。
0: 那当然了，我第一次下厨，我以前没给别人做过的。不过是让我太聪明，一学就会了。
1: 都是跟全赖外公学的吧？
0: 不是，我在百度上搜的。
1: 不过这味道嘛，
0: 不太好是吧？刚才锅有点糊了。
1: 这味道还真不错。
0: 真的？真的假的？
1: 我饿了。
0: 你不是说你吃过饭吗？
1: 我能吃
0: 哦。

0: 他还是没接啊，可能飞机还没降落吧。也对，我妈说了，男人没一个靠谱的，没关系，今晚他不在，我照顾你，怕什么？
1: 你爸爸跟你妈妈生过气吗？我爸爸他脾气好，不怎么生气。那如果他发脾气，好哄吗？
0: 我不知道，有一次我爸跟我妈吵架，我妈哄了2年都没哄回来，最后就离婚了。是哪方面的问题啊？这我可不能告诉你，你要想知道自己问我妈去呗。
1: 我就说你俩吵架了，还说没有？没有。好吧，
0: 不愿意说就算了。
1: 那还有鸡蛋羹，你多吃一点。我收拾收拾，回全家外公家去了。
0: 豆豆，你今天能不能就在家住啊？怎么又让我在家住啊？你不是
1: 因为我病了？也好，全家外公家城太硬了，我在这陪你，
0: 爸爸。
2: 死了！爸爸，哎，你怎么又没回来呀？你又加班啊？怎么着？回家吃饭吗？还？
0: 啊，最近图书馆进了一批旧书，我要加班，不能回来吃晚饭了。
2: 哦，你加班啊？今天是吧？哎。
3: 你在哪儿啊？你这乱哄哄的，这。
4: 哦，
0: 没有没有，我同事催我呢，我不跟你说了啊，来不及了，拜拜。
4: 嘿，
2: 我这话没说完，你敢挂我电话啊？
4: 胆儿
3: 越来越大了，真是。
4: 哎哎，水姐水姐，这个是28桌客人要的酒，你给他端过去。
0: 哦，好。

0: 爸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早点睡吧，晚安。
1: 你累不累啊？
0: 图书馆的工作嘛，能有多辛苦啊？
1: 我问你撒谎累不累？你是在哪儿工作呢？
0: 爸爸，也没有你想的那样。
1: 你们现在联合起来跟我撒谎欺骗我是不是？你要气死我吗？
0: 爸爸，
1: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还是背着我换了个地方是不是？我告诉你，明天你就把工作给我辞了，没得商量啊！

0: 老公，你回来啦！你饿不饿？我给你做早餐。
1: 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了。最近律师事务所活儿比较多，我准备收拾几件衣服去见门主。啊？
0: 对不起，老公，我这件事情我不是诚心要骗你的。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我就是在想这个事儿。我在想，我应该怎么跟你道这个歉？可不可以听我跟你好好解释？
2: 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知道了。你没有做错什么，你为你父亲着想，你为所有的人着想，你唯一没有考虑到的就是我的感受。
1: 因为你怀孕，我已经推掉了所有的工作。
2: 我要再不去工作，我们家又要经历经济危机了。别说了，给我吧，
1: 给我。

0: 钱阿姨，我买早餐回来。
1: 应该多吃点的，你现在是孕妇，我爸你就别管他了，什么营养都应该补一点。你一会儿陪你去趟医院啊。
2: 杜总，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1: What？
3: 喂，张总啊，我是杜律师。上回那个

0: 案子咱们要不要谈谈啊？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来找你。哎，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啊，拜拜。
1: 也就是说，你为了帮全蓝外公摆脱困境，撒了这个谎，大家都当真了。然后呢，你怕我爸爸伤心，你就跟他坦白了，结果他还是生气了。
2: 其实故事远远比这个更曲折，而是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自从我来到这个家里，我的三观不停地被刷新，太奇葩了。
2: 我就知道你接受不了。
1: 谁能接受得了啊？我要是能接受得了，我就是神，我爸又能接受得了？太不是人了。
2: 不要生我的气好吗？我现在都已经四面楚歌了。我为了帮我爸爸解围，我就挖了一个圈把自己扔进去，然后埋了。现在我爸爸说我不好，你爸爸也说我不好。我就是想让你帮帮我。
3: 不过还挺好玩的。
1: 哎，你能不能正经点？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就说正经的，你现在这个情况在游戏里面被称作副本。副本你知道吗？我玩这么多年游戏，像你这么复杂的剧情任务，我真没见过，
3: 太奇葩了。
2: 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这个游戏攻略呢？
1: 你现在应该干什么？你知道吗？你应该组队呀，组队你知道吧？刷一个副本，至少得五个人吧？
2: 五个人。
1: 你把全蓝外公，你那几个阿姨，全都组成一队。我爸他就是这一关的大 boss， 你们几个配合着轮番打他，能过不了吗？
2: 可是这是我跟你爸之间的事情，我把他们都掺和进来不好。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这么教他主意打不好游戏的。我们游戏会会长说的。你看这件事情，你为了对得起你的爸爸，对不起了我的爸爸，这你们全家都有责任好吗？
2: 啊，我也是这么。不是，我觉得你这么说特别不负责任。
1: NPC 杜杜小姐，今天任务发送完毕，请玩家权威。自行活动，我去上学了，拜拜。
4: 不是，杜杜，我应该到哪儿去打这个游戏？我怎么打？第一，
2: 游戏攻略在哪？
5: 哎，二姐，你是不是跟二姐夫和好了呀？找我们来庆祝呢？哎，
3: 二姐夫了不起，二姐夫这就原谅你了。
6: 那是，那二姐都有招啊，
5: 是吧？
6: 啊，妈，这是。
5: 我的，谁像你啊，那么傻，酒吧工作暴露了吧？
6: 你还说，就是你捅给老爸的吧？
5: 怎么因为我呀？明明是你自己的手机没看好，这个老爸他这个严刑逼问，我只能屈打成招。
6: 不是，老三，你到酒吧打工啊？
7: 哎呀，大姐，爸爸已经说过我了，你就不要再说了。我今天就去辞职，还不行吗？
6: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大家商量一下呢？酒吧这种地方，你敢去啊？
5: 泉水啊，他是图书馆的工作辞了，国崇那边的工作又黄了，他就跑到一家酒吧当调酒师去了。
7: 我去酒吧工作是我自己的想法，
6: 什么想法？
7: 我不想跟你说。
6: 行了，你们别废话了，求求你们了，你们能不能解决一下我的问题？我的问题现在至关重要，好吗？
5: 你的问题不是已经
6: 解决？我都已经什么呀？我杜思远根本就没原谅我，他离家出走了。
7: 那你道歉了吗？
6: 我当然想到了，可是他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怎么到？我去哪儿到？
5: 他怎么能这样呢？哎，那也不能不理人吧？二姐，你别难过啊，我替你教育教育。
7: 哎，全，别在这煽风点火了啊！你忘了爸爸说了，这件事情确实是二姐不对，我们就应该道歉。
6: 哎，不过老二你别着急啊，以姐的经验，夫妻之间没有隔夜仇，过两天他气儿消了，自己就拜了就回来了。
2: 不可能。不过呢，豆豆出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主意，所以我才叫你们来的。
6: 是吗？
2: 是吗？
5: 不行。我不去道歉，你要去你们去。
6: 我倒是觉得， 我们应该去

0: 去道歉。
1: 对呀，去吧，我们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2: 要去你俩去啊，我可不跟着。
0: 少废话，这事儿是因你而起的。
2: 怎么就因我而起？
0: 怎么不是
3: 你们看看，我都憔悴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忍心吗？姐，
4: 好啊，谢谢您的支持，那我就等您的电话。好嘞，谢谢。
5: 哎，老大啊，今天中午想吃点什么？
4: 老样子，给我打个包。
5: 行。哎，老大，
6: 嗯，
5: 来客人了。

0: 姐夫，
1: 你们想干嘛呀？
2: 不是，全案，我告诉你，你可是个人民警察，这是律师事务所，你知道吗？我们先说好了，我们打人不打脸。

0: 你们到底想干嘛呀？二姐怕你中午饿着，让我们来给你送饭吃。
1: 不用，我都叫了外卖了。
0: 二姐的心意啊，
1: 我明白了，心意。
0: 她亲自给你做的。
1: 是吗？
0: 姐夫啊，你就准备这么跟二姐耗着了呀？
1: 没有，我没打算跟她耗。
0: 别动，
1: 我没动。
0: 舒服吗？舒服，爽吗？爽。爽就原谅他吧，跟他和好吧。
1: 我跟你二姐，那是我俩自己的事儿。一家人的事儿，这是。
0: 二姐都生病了，她现在一个人多可怜呀。
1: 谁说她生病了？我怎么不知道？
0: 她这不是心里愧疚，觉得对不起你吗？
1: 啊，是吗？
0: 你跟他和好吧，他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是诚心骗你的。就是呀，姐夫，你就原谅二姐吧。再说这事儿呀，都是我的错。你说要不是一开始我逼着爸娶小姨，这也闹不出这些事儿来，对吧？所以啊，你别怪二姐了，你怪我吧。
2: 怪我吧？
0: 怪我都是我不好，对，都怪我。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行，你们看你俩弄的，你俩就是在帮倒忙，你们知道吗？让我公司同事看到这，影响多不好啊！行行行，你俩赶紧回去啊，我跟你们二姐的事情，我们自己商量。干嘛呀？不走是吧？行，你们不走，我今天晚上我不回家。
0: 姐夫，这饭你得吃啊！二姐的心意，她亲手做的，要记得吃啊！
3: 是啊，
1: 一点诚意都没有，一看就是饭馆买的。我老婆做的菜没那么好吃。

0: 哎呀，你说我们这套也没起什么作用啊。
1: 二姐说了，我们的作用呢，就是来测试一下大 boss 血条的长度。啊，我还约了人，那个。
0: 哎，我去个洗手间啊，一会儿蹭你车。
1: 你那么麻烦呢？你刚才怎么不去呢？从小那么麻烦。
2: 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二姐夫很顽强。时间才是最美的
3: 陪伴纪念。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

0: 有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给你按摩。老公，经过我的深思熟虑，我决定辞职，我要在家好好为你生猴子。
1: 那么多年打拼的事业就这么放弃了？
0: 其实我也舍不得，可是事业相比家庭，相比你来说，我更看重家庭，看重你。我要为你生猴子，我会在家把自己养得棒棒的，给你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小猴子。
1: 你能这么说，我真的很开心。但是我这个人啊，有自知之明。我刚跟你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和你的事业各占一半吧。现在更不用说了，我完全比不上你的事业。要是让你放弃事业，别说是你了，我都不开心。我不管做什么，都是希望你能够变得更开心。如果因为我的原因让你变得不开心，那我只有更加不开心。
0: 你的意思是，你原谅我了？
1: 你呢，别在家里闲着，集中注意力，把工作搞好。
0: 你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不生气了？你不
1: 生气？好了，我还要去上班呢啊！我上班了。
0: 怎么说变就变？你到底是生气还是不生气？

0: 爸比，你原谅妈咪吧，妈咪知道错了。
1: 师傅。
2: 爸，
1: 哎，
2: 找我啊？
1: 怎么找你吗？来来来来，来来，正好。坐。哎呀，我这要跟你说说你那工作的事儿，就那个酒吧那个工作。
2: 辞了。
1: 哦，辞了，辞得好。那边辞了，这边你考虑考虑。我跟这个小夏商量了，你跟他说。
3: 啊，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你的味觉很敏锐，学历呢又很高，那不正好工作辞了吗？我们觉得你到川江人家来当个大堂经理是绰绰有余的。你放心，工资啊是绝对委屈不了你，只要你不嫌我们庙小就好了。
1: 庙小什么小？他爸还在这庙里呢。你
2: 说大堂经理呀？啊，嗯，这不太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啊？合适的很啊。
0: 那个手办，
4: 别急啊，得成功以后再说呀。哦，
0: 全娃阿姨，其实没事儿。你想啊，当时你生气的时候，我爸爸不是一样哄你吗？他肯定还是爱你的。咱不用着急，沉下心来。哎，咱们可以找全安外公啊。
1: 你看这个川江啊，是明瑞的，他是老板，对不对？你们俩从小长大的，是吧？跟兄妹一样，是不是？再说了，你爸我又是这儿的主厨，对不对？以后咱俩上班下班还能一块儿就个伴呢，多合适啊。
2: 爸爸，我不想靠关系找工作，我还是想靠我自己。
1: 想法没错，可是你跟你二姐不一样，你从小性格内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对你很重要。
3: 对啊，叔说的有道理。
2: 妈，谢谢你们，谢谢爸爸。可是我真的不需要。
1: 那你需要什么呀？你还打算回那个什么酒吧去啊？我告诉你，那可不行啊！
2: 酒吧我肯定不想回去了，爸爸。可是我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我
1: 别瞎想了，你。哎，我告诉你，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大姐都满地打酱油了，你还是个女的呢。你自己赶紧的把工作先稳定下来，是吧？然后再把自己的这个婚姻大事解决了，青春耽误不起。哎，我跟你说话，你别看手机行吗？嗯。我说什么了？
2: 青春耽误不起。没时间了，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你说这就这样。哎，说蔫儿有主意，
3: 这人各有志嘛，或许泉水他有自己的想法呢，是不是？
2: 爸啊，二姐，
3: 梅姐，
2: 你来了。
1: 哎，
2: 爸爸有事情吗？我的事情聊完了。
1: 嘿，还没聊完呢。
3: 说这事就别勉强他了，让他想想吧。啊，正好您跟薇姐聊着，我到后厨转转。嗯，哎，我过去了。哎呀，
2: 你妈，爸，
1: 来来来，坐着，什么事儿？
5: 泉水，等等我。咱们从小一块长大，有什么话我就直说吧。嗯。说实话，你的味觉天赋对我们川江人家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不过我绝不会勉强你过来。
2: 谢谢。
5: 只要你愿意，我们川江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至于叔那边，你就放心吧。无论你有什么打算或者秘密，我绝不会跟他透露半个字。
2: 你发誓？
5: 我发誓。
6: 泉水。
2: 哎。
6: 夏明瑞是吧？
5: 啊，你好，
6: 我是郭崇，还记得吗？
5: 啊，你好，记得。
2: 快走吧，别让爸爸看见。
6: 着什么急呀？咱们虽然买卖不成，但人意在。见了这么多回了，也没有给你见面礼。这是我们郭氏集团的所有商铺的8折打折卡，当见面礼了。
5: 啊，谢谢。
2: 那你们聊吧。
6: 哎，走吧，走了啊，
5: 再见。

0: 那怎么会不原谅呢？你要不然咱这方法没使对、啊。
1: 我真的是什么方法我都试了，我现在就差跪在地上求他了。爸，您也知道对吧？我一直我都是个贤妻良母，可是最近我比贤妻良母还贤妻良母呢，我就像个保姆一样伺候他。
0: 你觉得贤妻良母这四个字用你身上合适吗？
1: 不是特别准确。

0: 就是，
1: 我觉得你还得在你自个儿身上找原因。
2: 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沉住气，回家去，说不定他今晚上就回去了。但是有一条，姿态一定得放低。
2: 低眉顺目，俯首称臣。
3: 你干嘛呀？刚才？
4: 我是让他知道你是名花有主的。
3: 我跟夏明瑞就跟亲兄妹一样，不是你说的那样。再说了，他万一跑去跟我爸告状呢？你想呀，我爸本来就看我在酒店上班不顺眼，你还火上浇油。
4: 没事儿，我给他卡了，这个相当于封口费。
3: 从现在开始你要低调一点啊。我呢，想开菜馆的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了，要是再大大咧咧让全世界都知道，那还算什么秘密创业呀？
4: 行，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着就怎么着，成吗？
3: 我选了10个餐厅的地址，要是有兴趣陪我一起去吧。你有经验嘛，可以帮我参谋参谋。
4: 其实说实话，我看你一个人在外面闯，我心里特别不好受。你看我们郭氏集团有这么多企业，对吧？随便给你个餐馆，倒真说了不算。
3: 郭成，你别这么想。你想你们郭氏集团那么多餐馆，我也租不起呀。我呢，还是想从我的小生意开始。我们定位不一样嘛，比较有感情，夫妻老婆店也不一定会比他们差吧。

0: 我这个房子在这个路段没得挑，这面积一个月才30000块，真的没多收。
1: 那行，那我们再考虑考虑吧。
0: 其实啊，您要是觉得满意，其实可以先交个定金。昨天啊，也有一个客户也看好了这套房子，我给他报价35000，本来啊说今天来交定金的，结果他临时有事。您要是觉得满意，先把定金交了，就是您的了。不过要等到明天，那就不好说了。
1: 那也没有今天带那么多现金的呀。
2: 钱我有啊，我带着呢。哎，不是你这个一会儿30000，一会儿35000的，干脆我给你40000得了，你有没有谱啊？
0: 是30000，昨天的客户可是35000。
2: 哎哎，你别说话，怎么了？
1: 都说了不让你说话了，那老板肯定是骗我们的，哪有另外一个客人呀？就是跟我们抬价呢。
2: 这没几个钱，你要喜欢就给买下来嘛，对不对？你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嘛。
1: 郭成，这不是你的价值。
2: 我没有价值啊，有价值的是支票。
1: 我不需要一个在我身后撒钱的男人，我需要的是一个跟我志同道合的伙伴，你明白吗？
2: 劝水啊，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不好啊？你看，这旁边开了好多饭馆，但是呢，档次特别低。如果我们开到这个里面的话，这是不是把我们也拉低了呢？
1: 你看，这就是你的价值，你观察得多仔细啊。
2: 其实还有更仔细，主要因为你离我太远了，我找你太费劲了。
3: 来，老板慢用。
4: 哎哎，谢谢啊。哎，来走一个，
5: 来几个。
6: 建华
7: 啊，
6: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那时候的感受。
7: 你说，是个人都不希望被别人骗，尤其是家里人，特别是被自己的老婆骗。你说这种感觉吧，就说不出来，憋屈，难受。
6: 妹夫，所以我理解你啊。来干一个，
7: 干一个，干一个。
6: 哎，妹夫，你说的太对了。当初你大姐那事儿，你现在理解我了吧？我心里多难受。你说，咱老全家的女婿怎么这么难当啊？
7: 没错。
6: 哎呀。现在再想想，你大姐那叫什么？那叫欺骗！
7: 欺骗！欺骗！
6: 瞒了我那么多年，对一个男人来讲叫什么？那叫是主权问题。

0: 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容忍。没错，哎，妹夫，咱话说回来啊，哎，我今天是来当陪客的，我可不是说客。就是咱哥俩说啊，嗯，小薇，问题没那么严重，她没真心的想去骗你，跟你大姐不一样。
1: 其实吧，我真在意的，不是在骗你，嗯，
0: 来，妹夫。
1: 你得把话我说清楚啊，合着咱们喝了那么半天，折腾那么半天，你心里不生气啊？能他妈不生气吗？姐夫，你不知道啊？自从她说她怀孕了以后，我工作了吗？没有，我推掉了所有的案子，我一门心思在家里面伺候她。哎，你知道什么叫半夜有车盒吗？半夜三更想吃哈密瓜，我去给她买哈密瓜。
0: 你听我。
1: 我现在成了一个家庭主妇了，你知道吗？啊，我买婴儿床，买奶粉，买早教书，该买的我全买了，所有为儿子出手想的东西，我全他妈想了。然后呢？哎，最后结果是什么？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有这么干的吗？
0: 没错，就该生气。
1: 哎，要是我，我也生气。
2: 来，那边，
1: 走，
2: 走一个。
0: 我现在是完全理解你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吧？没错。不过，妹夫，话又说回来啊，不就想要个小孩吗？对吧？你说你跟权威那么年轻，都年富力强，要小孩不是分分钟钟的事儿。哎，姐夫劝劝你，你说你与其在这自己生闷气。 还不如咱开开心心的回家。我不能这么快给这个台阶下，你知道吗？啊，我伺候他那么长时间，怎么着他得伺候我吧？
1: 对，
0: 是不是？必须得让他伺候你。哎，否则让他们觉得咱老全家女婿都是好欺负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咱不能让他们欺负咱，以后登顶上脸更不得了了。
1: 不能，
0: 大家想办法重振福冈，哎，重振福冈。妹夫，你听我说。
3: 让他们老瞧不起咱们，那以后还了？哎，哎，来，大姐夫喝着，慢点儿，吃完了吗？你那么着急？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哎呀，喝多了从楼梯上摔下来，这腿折了，啊，这胳膊骨裂，这脖子错位了，
3: 脑子错位了，
0: 对对对对，别哭别哭，脑袋摔破了，流了好多血，
3: 我们赶紧去医院吧。
0: 刚从医院回来嘛，没事儿啊，不，那个大夫说了这个。 轻微脑震荡，但得在家需要静养，啊，好好静养啊！别哭了，别哭了，好好养着吧。
1: 没事，
0: 我先回去了。啊，豆豆豆豆豆豆，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折了，折了，折了。哎呀，哎呀，哎呀，妈妈，
3: 你有感觉吗？
0: 疼疼疼！轻微啊，这已经这样了，就别太难过了。大夫说了，这脑震荡呢，不能干重活，得好好伺候，好好静养。 还有就是这个心情得好，大夫说了，这心情好好得快啊。你大姐让我给你捎句话，说没有他家老二拿不下的男人。嗯，
3: 是。
0: 思远，我走了啊。哎哎哎，拜拜，回头再喝啊。
3: 你还喝？
0: 老公，你先回房间。
3: 你想吃点什么，我就给你做。你想吃？
0: 声音小一点。 脑震荡，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
0: 我想吃水果。
3: 水果
0: 啊！
3: 你有苹果。

0: 不是，我想吃葡萄，葡萄，再留葡萄。我想说，我给你买，穿件衣服去了，阿姨。你看着点路啊，你别再摔了。哎，
1: 小姨啊，你说吴二姐她也真是的，平时这么精明一人，想出这主意来，搞得一步错步步错，弄成现在这种局面，你知道我爸有多失望吗？这事儿啊。
0: 全怪我，
1: 我要不闹腾那么厉害，小薇也不会做这种傻事儿。小姨啊，你别自责。还有你，为了小姨也跟着一块瞎闹的。
0: 小姨啊，别人能说我，你可不能说我。
1: 小姨知道你是为了小姨好。这些天啊，我都在想，刚开始听小薇怀孕的事儿。 我这心里还挺激动的，可是后来知道她假怀孕，我也挺生气的。你说这小薇吧，是我一手带大的，可是她老跟我作对，偏偏向着黄牡丹说话，我这心里呀就一直不舒服。你们想想，我做这些事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家呀？
0: 我是不希望给你们找个外人当后妈，
2: 小姨啊，这个我心里清楚的很。这些年你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一直照顾着我们，在我心里啊，你就是我亲妈。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会一直挺你的。啊，
3: 水果来了，啊，吃水果。
2: 我突然想到，晚上吃水果不好，太凉。凉。
3: 热的，豆豆，热的，嗯，热的，热的。头晕，恶心，
2: 喝不下。那我给你，那也不能按啊。没事，你们不用管我。哎呀，怎么了？我痒痒，我够不到。
3: 我给你拿，我给你拿，别拿。
2: 哎，慢点，慢点，慢点。王总，王总。
3: 走呗，再往左，再往左，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啊，嗯嗯嗯嗯，舒服舒服，嗯舒服舒服。
3: 哎呦，老公，老公，老公，老公，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你告诉我，我帮你。
2: 我帮你。你现在特别困，想睡觉。
3: 那我扶你睡觉去。
2: 我还没洗澡呢。
3: 没洗澡。
1: 你看我这个样子，我怎么洗啊？
3: 我们帮你洗。
2: 我帮他洗。
1: 不，我意思是，我把他帮你扶浴室里面去。
2: 对对对，
1: 来来来，我们回房间，我们送到浴室去。来来来，老公，慢点慢点慢点。我看到你二姐现在这样子吧，我心里也挺难过的。让你们这些孩子为了我受罪，我怎么对得起你们的妈？ 我的姐姐呀，
0: 小姨，我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我不再逼你们的爸爸了，我不逼他跟我结婚了。这强扭的瓜呀不甜，一切就顺其自然吧。
1: 小姨，可你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你这些等待跟付出算？这些呀，都是我自愿的。你大了。 你二姐遇到这些事儿，心里一定很难过。你没事就多安慰安慰她。还有，你三姐这工作也没了，你也得帮她想想办法，别一天到晚老跟小孩似的，净想着自己。这家里的事儿啊，你也多担待点啊。
0: 我知道，小姨，他们的事儿我都会管的。嗯。

0: 喂，
1: 杜律师，王总那个案子被告人的资料，您那边能不能尽快整理出来？9点钟人家飞洛杉矶，想在起飞前能看一下。
0: 啊，好的，我明白了。现在几点了？
1: 都快过了。
0: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啊，好。

0: 椒汤来了。
1: 我现在不太想喝。
0: 哎，补血补气的。来来来来
1: 来。烫。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莎莎，不烫了吧？你知道吗？女孩子喝了这个以后呢，下个月来事儿的时候就不疼了。
1: 我是男的。
0: 嗯，男的就是补气养血。来。嗯。哎，我接个电话。接个电话。喂。我今天请假了。什么？领导来视察？啊，不是，不是，之前他们节目方案不是都已经定了吗？怎么会变呢？反正我今天过不去。啊，我不去了，拜拜。来来来，哥哥。
1: 老婆，你既然台里有事，你赶紧去忙吧。
0: 没事儿，没什么大事儿。
1: 哎呀，我之前都说了，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了你的工作。对于你来说，工作是第一的。
0: 我从前两天开始，工作就不是第一位了，你是第一位。
1: 我真的没事儿，我也就是脚骨裂，胳膊粉碎性骨折，脖子，哎，没事的。让我在家里好好的休养，我又不是高位截瘫，真的没事的啊！你赶紧去忙吧。
0: 老公，你这么说我好感动，你太伟大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真的没事的，你赶紧去吧。
0: 啊，那我去一会儿就回来，不然我在这儿我又怕我误伤你。这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一定第一时间赶到，好吗？
1: 打电话。
0: 我去收拾一下。哎呀！嘟嘟，帮我照顾爸爸。
2: 好的。
3: 嘟嘟，嘟嘟。
2: 我去玩了啊！
3: 哎，等一下，那个权威阿姨走了吗？
2: 走了。
3: 你看着她出门了吗？
2: 我看着下电梯的。
1: 哎呀妈呀，别锁了！哎呀妈呀，别锁！
2: 爸爸，你干嘛呢？
1: 没事没事没事，爸爸要着急工作啊。
2: 我就知道你装的。
1: 那我有什么办法啊？谁让你权威阿姨前段时间骗我？哎，我现在骗骗她，让她照顾我一下。最近两天爸爸过得比较滋润。
2: 你过得开心，她过得可不开心。我就知道你是装。
1: 爸爸知道分寸，你去玩吧，你去玩。哎，记得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说。
2: 我不会跟他说的，但我也不会替你瞒着。权威阿姨要是问的话，我就说出来。装吧，你就。
1: 还有是你这孩子，哪头的你？跟你说，真是。
4: 哎，哎，我现在就开始看文件了啊。

0: 东西找不见了，我有一个 U 盘不见了，我不知道 U 盘去哪儿了。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U 盘上有一个英文 logo 的，黑色的啊？
1: 不知道，我在睡觉。
0: 谁睡觉？你睡觉被

0: 怎么不干？
1: 不是，我在睡觉啊。
0: 你这是干嘛呀？这是怎么还有电脑？你在？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哦，掉了，我帮你。
1: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
2: 自己来。

0: 老婆，我错了。
1: 你们这婚礼还挺热闹的，
2: 超级豪华呢。而且啊，我把所有人手机拍的一些视频也都放在里面了，到时候你帮着剪辑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我小外甥用手机拍的。
3: 哎呦，这四个丫头啊！
2: 我跟你讲啊，你别看现在这么开心，一会儿杜杜一出现啊，把整个婚礼都搅得一团乱呢。
1: 这个就叫世事难料。
2: 不过，我二姐好像自从结婚以来啊，她就没消停过。
1: 所以说呢，有时候婚姻啊，就是爱情的坟墓。
2: 那可不一定啊，说不定我们两个人以后结婚，比现在感情还好呢。哎
1: 呀，先说正事，先说正事。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想只让我保留这一段美好的回忆？
2: 对啊。现在婚庆公司做的东西啊，都是那种套路的，而且他们后面闹成这样，估计二姐和二姐夫啊，压根儿也不想再看了。你呢，就把前半段的幸福，还有我们几个用手机拍的视频呢，剪辑在一起，重新给它编辑一下。
1: 行，那就交给我吧。
2: 好。那就辛苦你了，亲爱的，我去给你倒杯咖啡。
3: 我一看你权威，我想起你姐姐来了，她是我们俩第一个女儿。
4: 爸，你这说什么呢？
3: 怎么是第一个女儿呢？
5: 时间才是最美的陪伴纪念。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

杯盘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沈阳夜市的 C 位中心，在我身后的就是沈阳彩电塔夜市。说实话，我在沈阳拍了2年半的视频，但是从来没有来过彩电塔夜市。我们这一期来盘一盘那些好吃不贵又非常有特色的必吃小吃。
1: 作为沈阳城市夜生活地标，彩塔夜市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夜景格外出彩，是城市夜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
0: 我们先直接绕过彩电塔的主干道，来到这边，先来吃一个必吃的彩塔炒焖子。
1: 彩塔炒焖子是彩电塔夜市的招牌灵魂小吃，也是沈阳家喻户晓的市井美食。
0: 我们点的是一个土豆泥跟焖子的双拼，本地吃法就一定要加一个卤蛋进去，总花了12块钱。焖子跟土豆泥都已经混在一起了，来吧，咱们品尝一下。
2: 啊，真香！哎呀，
0: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它其实里面最突出的是那个蒜汁的清香味，它这个蒜一定用的非常新鲜。其次是丢丢的醋跟糖，提供一个酸甜味。还有就是特别醇香的麻酱，我们搭配着这个鸡蛋一起吃。那个蛋黄跟土豆泥混在一起，进嘴感觉是非常沙、非常绵软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彩电塔的新晋顶流一姐麻糍。彩塔夜市人气爆款一姐麻糍常年排队，是糯叽叽爱好者必打卡甜品。
0: 当然，这个所有的奶酪跟水果的种类都是可以自己搭配的，真的是非常过瘾，就难怪人家这个排队呢，确实好吃。
1: 我们再来吃一个来彩电塔必吃的肠粉，赵记粤派肠粉，地道广式风味赵记粤派肠粉。现磨米浆蒸出的粉皮薄润软糯，淋上秘制酱汁，口感清爽顺滑。
0: 我想来一个这个鸡蛋虾仁的，哎呀，啊，行云流水啊，太迅速了，大哥做肠粉。虽然这个肠粉啊跟广东当地的比起来，可能价格要贵个2-3块钱，但是他们家的米浆是自己磨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在彩电塔实现，它就很难得。哇，这虾仁都真的非常大呀，而且很新鲜。它就是超级脆，然后就是这里面的鸡蛋肠粉，哇！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
1: 彩塔夜市排队爆款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香臭入味，年轻人逛夜市必

0: 一打卡。
1: 我个人吃的一个心得啊，就是一定要加这个鸡排，咱们来品尝一下。它完全就是那种油炸食品的那种爽感，里面的鸡排、豆腐，包括这个冷面，它都需要过油去炸。它豆腐炸得很嫩的，然后鸡排也是比较有汁水的，然后里面要刷这个甜辣酱，还有一个臭酱。大家来彩云塔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加鸡排的，风味要比基础款的好吃100倍。我们再来吃一个纯肉鸡排，
0: 小两口纯肉鸡排，炸至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的鸡肉厚实鲜嫩，解馋饱腹的首选。
1: 这个8块钱一个，真的是既好吃又实惠，而且是纯肉的鸡排，
2: 太香了。
1: 它是那种很经典的沈阳口味，酸甜的比重是甜要大于酸。
3: 我们再来买个小甜水，
0: 大桶糖水现熬清润甜汤，搭配满满鲜果茶，解腻消暑必备。
1: 来个西瓜椰椰吧，来个小杯的。它真的是卖得很便宜，他家是我觉得就彩电塔少数的饮品卖得这么便宜的，真的很甜。大家如果逛累了可以买一杯尝一尝，便宜又好喝。
3: 然后我们来到这条街的中心处拐角，我们再来吃一个这条街上最火的小馄饨，
0: 陈家馄饨。馄饨皮薄透亮，紧实不破，汤底搭配紫菜虾米提鲜，一碗分量扎实，逛夜市收尾必点。
3: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块钱的馄饨，它真的是很薄皮的那种，而且这里面大概有20个。
1: 这家店基本上一到晚上的时间非常火，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大家来逛彩电塔的话，可以挑一个这个时间，下午的4-5点钟，你吃啥都是排队很友好。它的味道来说，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小馄饨，就一个人吃完这一碗就能吃饱。
0: 350米街区背靠彩电塔，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都能找到心仪美食。璀璨彩电塔灯火搭配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儿，这就是独属于沈阳鲜活地道的夜生活。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啊，能不能注意点形象，这么喜庆的事儿，你说你俩穿的啊，还得小风穿的亮堂啊。啊，这啥呀，
1: 诗风，古有诗圣，今有诗风，
0: 我看你有点像风师。告诉你们，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首先呢，我把这场戏的情境给你们讲一下。男一号是一位痴迷音乐的人，但是他得不到老婆的理解，老婆离家出走了，然后你们找到老婆之后，用你们的才艺征服了你的爱人。宋晓峰，从你开始。这啥呀，
1: 寻人启事。
0: 漂亮，自己还预备道具了。
1: 对，
0: 寻找你老婆
1: 啊，
0: 开始。
1: 你好，我媳妇丢了。我媳妇丢了啊，哎，我媳妇丢了。我媳妇丢了，我媳妇丢了，给我媳妇丢了。
0: 啪，你媳妇丢了，你这么开心呢？啊，
1: 废话，你媳妇丢了，你不开心呢？
0: 我开心什么？我开心啊！再说了，你是想真心找你媳妇吗？啊，找你媳妇儿寻人启事打马赛克啊？啊，
1: 我那是二维码，打错了。
0: 别去，告诉你，这么演恐怕是不行了。我直接把女一号叫上来，你们俩共同完成这段戏。女一号上。
1: 哎呦我去，不是，这就是我媳妇儿啊？
0: 对呀、啊。
1: 哎妈呀，我有这媳妇儿，我还搞啥音乐呀、啊？
0: 演戏演戏，用音乐去征服她，
1: 苦情呗，
0: 苦情。
1: 媳妇儿，媳妇儿啊，媳妇儿，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于是乎，我给你写了一首笛子独奏，接下来我就吹给你听。曲目的名字叫《一个人真好》。我的笛子，我心爱的笛子。哎，还有一把。
2: 吹吹吹，让你吹。宋晓峰，我问你，你能不能放弃你的音乐？
1: 不能，我不能放弃我的音乐，更不能放弃我的梦想。
2: 你是不是有意在气我？
1: 答对了。
2: 你，你的什么呀？
1: 哈哈，笛子。还是笛子。哎，哎，
2: 我才不上当呢，是不是笛子？
1: 错，钢管。哇，
0: 什么玩意儿这是？王龙，
3: 团长。
0: 你作为新人，我很看好你。开始，
3: 拉西
0: 用烟壶代替，
3: 必须
0: 别我亮。

0: 等待好消息。
1: 好嘞，
2: 杨树林
0: 啊，什么玩意儿？
3: 两个你的快递，好，
0: 快递啊，看着没，还得当导演，肯定是水果。哎呀，我看看，哎。
4: 想死你们了，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宋小宝啊？你怎么打都有你啊？
5: 你已经够用了，你给这帮兄弟们留口饭吃好不好啊？
0: 对，
6: 宋小宝，你太不要脸了啊！这么个男一号，你还跟我们抢啊？你腰不有病吗？你腰不有病吗？啊，你肝不疼吗？肝不疼吗？胃还有胃胆，你那胆，你胆都多大了？得有四斤半吧？还有你那个脾，你信不信我跟他劈开？
7: 兄弟，就给个一次机会。
6: 兄弟，
0: 你要不来哈？树林一号，我太有希望了。
5: 等会儿，这个男一号非你莫属。
0: 让他演的还能咋的？
4: 是我回来的吧，比较仓促。
0: 他能演啥？
4: 我也没太准备那么详细啊，我也没太准备那详细。我呢是带设备回来的，我呀这趟非洲呢不是非洲，是北美洲。这趟北美洲呢，可以说是一点没白去。
0: 吓我一跳，你这是要演啥呀？
4: 我给你唱首歌，唱首呢，哎呀呀。非洲部落歌曲，哎呀呀！别着急，我打扮一下子啊。

0: 不是，树林，你干啥呀？
1: 你干啥？你干啥？
0: 你让我把这歌唱完呢。
1: 唱什么唱啊？哎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就是我唱的。
1: 你告诉我，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啥意思？
0: 疼的意思。
1: 为啥呢？
0: 那回我不就穿这身衣服，人群人把腰摔坏了吗？所以说我一看这身衣服，我就想唱这首歌。哎呀呀呀呀呀，疼
1: 啊！行了，
0: 化妆回去，化妆回去。
1: 我说不用怕他，看出来了吧？啊，就这套路，我很相信你兄弟。这次机会你要把握好，
2: 妥妥的。
1: 开始。
3: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老婆，老婆，我可找到你了，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们回家，
4: 放开我！啊！我问你，你愿意为我放弃梦想吗？
3: 老婆，我不能放弃梦想。音乐是我的生命，舞蹈，啊。是我的灵魂，你为什么不能走进啊我的世界？
4: 你看看你，你跟着梦想去过吧。你现在这是什么样啊？你啊，你跳的那是舞蹈吗？你现在越来越不像个男人了。我们分手吧，好吗？就这样吧。
3: 老婆，别走。为什么我得不到你的支持？为什么？为什么？
5: 音乐的梦想是我一生的奢望，你不跟我过，你远走高飞，爱咋爱咋地，我不跟你过。音乐是我的生命。
6: We will be the rock you,
7: rock you.
6: We will be the rock you,
7: rock you. 哎呀呀呀呀呀
1: 呀！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啊啊！你把女朋友都演跑了，你还 rock you？
8: 我没演完呢，你干嘛打断我呀？
1: 什么没演完呢？
8: 我后边不还有吗？
1: 你干啥？你干啥？
8: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必须演完，听见没？
1: 你别给我动手，好不好？
8: 我动手怎么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说呀呀呀呀呀
1: 呀！小丫的，你还跟我俩动手？动手是不是？是不是？啊，你保镖上！
9: 此时此刻。是我内心的独白。如果这些人能够帮我一起完成梦想，那该有多好。

0: 什么乱？刚才是我跳舞，你怎么还出去了呢？
1: 那小子，
0: 气死我了！
1: 那小子跟胳膊肘我怼的，关键你们不中间有个打印阿杜根呐？逼着我，我跟你说，我没有哈维欧根就不错了。
0: 行行行行，稳住，大家稳住。那男一号是谁呀？
2: 内定了。啊，
1: 你快，那你快说出来吧。
0: 我。
3: 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啊！
4: 快数数。
5: 好。
3: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1: 那哪整？
3: 用尺量。
5: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1: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3: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主端，这是我诅咒的。
5: 你也得发多少钱的手主端？我的妈呀！
3: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1: 怎的？
3: 因为你笑了。
1: 笑就开除啊？
3: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1: 为啥？
3: 因为自

0: 虎中校难两全。
1: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妈
2: 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1: 你听，
3: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2: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1: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2: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
1: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2: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1: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2: 你缺德！你还纳了一壶嗨的，你个！
0: 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1: 马上。
0: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1: 啥意思啊？
0: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演我儿子。
1: 好的，爸。
0: 你好快呀！小慧啊，实在不行。
4: 明白了，老公。
0: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的。
4: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干
0: 啥？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别整了，没用了，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你好。哎呀，都在啊。
0: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1: 年都过完了，
0: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1: 叔叔，祝您晚年幸福。
6: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呀，
0: 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6: 啊，不不不不，不用
0: 了。你别这我家教，你磕一个。
1: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呀，
6: 我受不了这个。
0: 你别走，你干啥呢？你说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吗？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把衣服脱了，要不然我得感冒啊。衣服脱，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啊，
7: 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啊，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1: 你干啥呀？上来就让我磕头啊？
2: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
0: 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1: 不认识啊？
0: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啊？
1: 我瞎签的。
0: 漂亮，你噎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1: 你别生气，
0: 你不是生不生气？
8: 家里有人吗？哎呀，哎呀，
0: 来了，
1: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0: 这边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哪个？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8: 滚！
0: 是他，绝对是他。
8: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0: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4: 老公啊。
8: 你还是吧，
0: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份。
8: 这家伙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他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0: 我，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倒水，儿子不磕头。
1: 哎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0: 哇，你这
8: 儿子多大岁数了？
1: 38了。
0: 是。哦，妈呀，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十八了行吗？
1: 18了。哎呀，
8: 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0: 家教绝对不匹差。哎呀，
8: 有对象没有啊？
1: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你。不，
0: 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8: 是吗？我听着怎么都快离了。
0: 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4: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0: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4: 别碰我！

0: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1: 啊，我昨儿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0: 慢那么多呀？
1: 你左右手的事儿吗？你干啥来了你？
0: 看房子呗。
1: 那你可得看着，你整天查户口似的。
0: 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1: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0: 怎么的？
1: 你说你抬头闻家一生气急，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0: 有吗？
1: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
0: 啊。
1: 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
0: 啊，
1: 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
0: 啊，
1: 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0: 哦，那这个呢？
1: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0: 哦，呀，灭了。
1: 太奶呀！
0: 哎，一拍就亮。
1: 哎呀，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讲两句啊？
0: 不是，我讲这玩意儿干什么？
1: 不是，我太奶容易挑理啊。
0: 不是，你这样，那个，就祝太奶，早生贵子。
1: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瞎！
0: 哎呀，你这不，这不是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给我打，我看看。
1: 我只是从站在干的。你站在干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0: 是吗？哪个角度？
1: 哎呀妈呀，还冒幻想呢！
0: 啊，
1: 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0: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就泼尿酸。
1: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呢。
0: 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1: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2: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些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0: 哎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哎呀，
1: 咱也不管呢，
0: 这管也管不了啊。
1: 还有啥有啥？
0: 哎呀，这年轻
1: 主要就是。
3: 哎呀，我眯了一会儿，不在呢。嗯，
0: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1: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我下班早走了，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3: 我盘货呢。
1: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3: 你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1: 月眼皮直跳啊！这
4: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1: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
4: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1: 能不能按导航走？
0: 执行。
4: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咯。
1: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0: 合理。
3: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5: 我才十八。
4: 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咯。
1: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
0: 合理。
1: 哎呦，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吧。
3: 没事。
1: 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3: 我没事找啥？
2: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
3: 哦，是好，我走了。
0: 二婚呐，啊，
5: 待会儿不就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1: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0: 哎呦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你赶紧把房租给我，快点，我
1: 啊，快给完。
2: 你好，我又回来了。
1: 你咋又来了呢？
2: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1: 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吧。
2: 哎，大哥，我再嘱咐你几句。
1: 嗯，
2: 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0: 哎呀，
5: 露馅儿了！
0: 哎呀，啊，
5: 好尴尬呀！
0: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1: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的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0: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1: 我要不搬呢？
5: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1: 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

0: 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1: 江浙沪满68包邮。
0: 上一遍，这7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嘞，他往哪退呀？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7天，就待7天，行不行？
2: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7天呢？
0: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7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2: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7年呢？
0: 这7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2: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7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7年不涨价卖。
0: 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2: 房租啊！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0: 行，哎，大哥，
2: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0: 哎，等会儿，咱拿笔记，这对咱公司这个有要求，来，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2: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0: 别了，
2: 这我就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0: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3: 可能是。
0: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3: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0: 这怎么又低了？你放我呀你啊！
3: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0: 他拿的是啥呀？
3: 你发的1块1块搁一堆的红包。
0: 大哥呀！
4: 我这段时间在准备什么呢？啊，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真的。
5: 可以了，可以了。
4: 因为。
5: 你不退学了，你准备什么毕业论文？
6: 对呀、啊，
5: 初中也有毕业论文啊！
4: 去你的！
6: 大学！
5: 呦！你大学？
4: 出国留学知道吗？
6: 还留学？
4: 留学，
6: 哪儿？
4: 美国，美国有一个布鲁弗莱大学，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因为这个，它毕竟它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呢。
5: 哪儿有个布鲁弗莱大学？
4: 有没有朋友们？你看。
6: 我怎么不知道啊？
4: 你看看，
6: 我半天不说话你就得了。我刚毕业，知道吗？
4: 让他玩去了。
5: 哎，你观众讲讲，你哪大学毕业？
6: 你嘀咕什么呀？
5: 怎么呀你？别喊我，咬真着了。哪儿毕业的？我听听。
6: 清华，怎么了？你再毙了我！弄死我！就是清华。
4: 你说你会什么？
6: 会什么？我会的多了。
5: 清华。
6: 对了，最近在研究中国的文学。
5: 中国的文学。
6: 中国的文字。
5: 现在文字大家都在研究。
6: 对了，我研究的文字大伙儿都没有研究过。
5: 那是一些生僻字。
6: 别让我问住了。
5: 不，
6: 你不一定认识。
5: 来来来，
6: 就这么一横，念什么？
4: 这都什么学？
5: 您的同学都知道，念一呀。
6: 对了，哎。天才啊，新华字典上啊，这个一只有一个音，一一一，对不对？
4: 听多一一一，你看看你。
6: 可是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就这一个字，
5: 怎么会呢？
4: 会有吗？
6: 就这么神奇，
5: 你给我们讲讲，
4: 你听听，
6: 这一横啊，念什么？
5: 一
6: 啊，这是几个？
4: 一个呀，
5: 一个，
6: 哟，这是几声？
4: 二声
6: 一个
4: 啊！
6: 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
5: 100块钱，
6: 100块啊，100块几声？
5: 4声，
6: 四声，一共一个字用到三个音，神奇不神奇？
4: 神奇！你瞧瞧，我哥还真研究出不少好东西
5: 来。这是清华教的啊，还真好啊。那我就问问你，学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就是消磨时间呗，就是。
1: 这叫什么学问？
2: 教的都这么恶心，
0: 这是跟你开玩笑。
2: 你有那真格的
0: 研究中国的文字啊？
1: 什么？
0: 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啊？
2: 什么？
0: 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
2: 怎么会？
0: 譬如、丛林的丛啊，
1: 丛林
0: 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叫丛。我认为这个字不合理。
2: 怎么不合理？
0: 它不应该念丛，
1: 应该、
0: 啊、你想啊，这个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这个字应该念。看。谢谢，
2: 还谢谢呢。
0: 这是个多音字，也念床。
1: 就这学问呀、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1: 照我们那布鲁夫来差远了。
2: 来，布鲁夫来给展示一个。
1: 真是的，问你几个字儿，你都认识不认识？
0: 你别说了啊，我来看看我的思维怎么样啊？
1: 来，成，看看我哥脑子怎么样啊？听这个，田啊，田字上面出头念什么？
0: 由来的由
2: ，来的由啊！
1: 田上面不出头，下边出头，念什么？
0: 说了让我说呢。夹，
1: 听这个，田上下都不出头，左边出头，念什么？
2: 来。
0: 我的天哪！这我不知道了，
2: 什么玩意儿？这就不知道了？
0: 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你这叫刁的人，知道吗？
1: 都不知道吧？
2: 就没这字儿，
0: 没这字，
2: 哪有这么一字儿啊？
1: 怎么？我告诉你，有这字儿，而且这字儿还念三个音。
2: 你把你这给我念出来。
0: 对，那你说、
2: 你这念什么？来，说，来，
0: 你说说，你
2: 说来，
0: 急死我！
1: 哎，咱大伙儿别乐，你就看这俩人的德行，这是向人虚心请教问题的态度吗？
0: 说说呀，说呀！
1: 你自己不明白，你向别人讨教，你就一直这样。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2: 你说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吗？
0: 对不对？怎么客气？
1: 怎么个鞠躬啊？上台你只是给观众鞠躬，不知道给我鞠躬啊？
0: 不就想要鞠躬吗？
2: 咱给他鞠躬就完了。
0: 鞠个什么了？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
2: 鞠躬了。
1: 你这弯不下来是怎么着？猪尾巴吃多了你
2: 了？鞠躬可不就这么鞠吗？
1: 你们俩得态度，你们严肃一点，好不好？
2: 还严肃一点。
1: 这躬鞠深一点，让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尊敬我。
0: 行，
1: 好吧。
0: 行，
2: 鞠躬严肃点。
1: 不许乐啊！
0: 来来来，
1: 多鞠俩啊！

0: 想得人一个。
1: 云哥，回去吧，人已经走了。
2: 你们俩跟我一块儿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还没跟家属握手呢。
2: 行行行。
3: 你到底说不说那么多废话？
1: 麻烦干嘛呀你？
2: 这不一起告别吗？这不是？行行行，
1: 就是客气点不完？
2: 微笑鞠躬，好吧？
1: 鞠躬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3: 这字念什么？
2: 来来来啊！向我请教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啊。
3: 好，
2: 你们不就问这个田字儿，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这字三个音念什么吗？
3: 念什么？
2: 苍蝇拍。
1: 出去。哎呀。
3: 我拍死你！我拍死你！
2: 比你那炕好多了。
1: 这这这这，别提他那炕了，您这啊，这么着吧啊，你也甭说你是布鲁弗莱毕业的啊，你也别说你是清华池毕业的啊。
3: 我没说清华池。
1: 咱现场哎，做一回文字游戏，看看二位这文学功底怎么样？
2: 太好了，
1: 行吧，
3: 比比文化，
1: 来一回啊，
3: 比比内涵，
1: 内涵。来呀，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四字联音。
2: 有没听说过？
1: 我介绍一下规则，
2: 听您的。
1: 每个人咱们说这么四句话，要求每句话是四个字儿，头三句话要求说一个小故事，最后这句话总结头三句话，最后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合辙押韵，敢来吗？
3: 哦，
1: 明白了。

0: 没有。
1: 没关系，我给二位举一个例子。
2: 哎，那我举一花生。
0: 那我举一蚕豆。
1: 我撂下。你脑袋长得跟蚕豆似的，你。来啊，我说一个啊，听我这头一句，四个字儿。南来一雁，
0: 大雁，燕子，
2: 燕子，
0: 燕子，
1: 燕
0: 子。
2: 我现在就坐在出租车上了。
1: 行行行行。
0: 南来一雁，
2: 好，
0: 第二句，
2: 第二句，
1: 眼内揉盐。
0: 什么叫揉盐啊？
2: 不懂。
1: 大雁的眼睛让那个盐粒子给揉进去了。
0: 哎呦，
1: 眼内揉盐，
0: 扎海里了可能。
1: 对了，
0: 哦，
2: 太狠了这个。
1: 第三句啊，
0: 啊，
1: 疼痛难忍
0: 啊，
1: 四字啊，
2: 四字连音，
1: 四连音，最后这句，
2: 听您这句，
1: 这叫盐烟燕眼。这是学问，
0: 黑文化啊！
1: 哎呀，
0: 你点意思比我那炕强一些啊，
1: 强多了，
2: 比我那个苍蝇拍还差一点。
1: 废话，
0: 听我的啊！
1: 啊，
0: 我叫月月。
1: 我是我知道，都知道。你说您这四字连音，
0: 四字连音第一句就是我叫月月。
1: 哦，第二句呢？
0: 搭档孙悦。
1: 第三句，
0: 吃自助餐。
1: 嘿，太有。最后一句
0: 好。月月月月，
1: 这是听那么恶心的这个。
0: 这个月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方言。
1: 你翻译一下呢？
0: 就是吐的意思
1: 啊。
0: 月月吐了孙月一身，月月月月。
1: 是那么缺德的，怎么听着？
2: 好，好，好，
1: 还好呢，还
2: 文学性很强。
1: 来来来，布鲁夫来的吧，
2: 听我这个
1: 啊，来来来，
2: 第一句啊。月月一果，
1: 什么叫月月一果呀？啊、
2: 他自助餐他不吃多了吗？
1: 啊，
2: 吐了孙月一身。我路过一看，哟，吐的东西可真不少。
1: 哦，
2: 他吐了一个大苹果。
1: 您这多憨的嗓子眼儿啊！
2: 真的、
1: 啊，吐出一苹果来。
0: 第二句
1: 啊、
0: 嗯，
2: 我呢路过。
1: 第三句，
2: 别糟践了。
1: 最后一句，
2: 蝈蝈果果。
1: 你哪听不好了、啊、这个、啊、
2: 袁腾吃多了吃一大苹果、
1: 啊、
2: 一吐把这大苹果吐出来了、
1: 啊、
2: 郭麒麟过去把这苹果捡起来裹在我怀里蝈蝈果果怎么样、
0: 嗯、好个屁呀、啊、
1: 月月月
2: 哎
1: 蝈蝈果果
2: 哎你怎么样比你那强是不是
1: 这我师哥这是
2: 啊
1: 这是我们少班主
2: 是是是
1: 这不行
2: 代表了现在德云社的水平
1: 去你的吧换一个怎么样
2: 好还换一个换一个
1: 找一别的刚才那不行这个游戏叫找五子
0: 什么叫找五子
2: 这个
1: 这就好玩了
2: 听您的
1: 从现在开始
2: 啊
1: 咱们仨人每人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
0: 好
1: 要求这名字里边带一个子字
0: 好
2: 带一子好
1: 起完这名字不算啊、
2: 嗯、
0: 啊
1: 一拍胸口横大鼻梁报自个儿的名字、
2: 嗯、
1: 报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欢呼呐喊认可了这才算通过
2: 这才行
1: 对了完了以后再找出一样东西、
2: 嗯、
1: 这样东西的名字要求带一个子字在这个子字的东西上找出五个部位也都带子字这叫找五子
2: 太难
1: 怎么样
0: 你们玩吧
2: 别
1: 哥
0: 啊
1: 哎没有你那炕上不好玩
0: 这可太难了、啊、
2: 咱们玩什么呀
1: 来、
2: 啊、
1: 这您这么大明星这不敢来
0: 不敢
1: 您这好清华的
2: 对呀、啊、
0: 对一说我明星我就高兴来
1: 咱先请带一子字名字
2: 好好好
1: 我叫一个英俊的男子
2: 你先滚吧走你看观众呼声
1: 啊
0: 不行不行
2: 英俊的男子这符合你现在的人物形象吗
1: 这怎么符合不符合那我叫什么呢？我这不合适，我叫吴彦、
0: 哎，你叫大傻子。
1: 有这么精神的大傻子吗？
2: 有。十一期了，终于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知道吗？
0: 这个大傻子，
2: 好，大傻子，
0: 该我了啊，
2: 该你。
0: 我叫吴彦祖子。啊，
2: 你叫二愣子。
1: 哎。二愣子岳云鹏。
2: 二愣子
0: 行
1: 对啊
0: 行
1: 来来来来
0: 观众开心就行
1: 啊
0: 该你了
2: 该我了、
0: 嗯、
2: 等于说我叫什么呢
1: 根据你这个遗传你这个血统啊你应该叫三孙子

0: 开始了啊，
1: 来来来，
0: 先报名啊，
1: 听你的，
0: 我来啊。我
1: 哎，
0: 大傻子，我这儿有一个扇子，
2: 可以可以。
1: 哎，这上面带子，
0: 找出五个部位啊，
1: 我给你算一下。
0: 那这扇子啊，有扇边子，
1: 一子。
0: 扇面子，
1: 两子。
0: 扇骨子，
1: 三子。
0: 扇肘子，
1: 还差一子。
0: 哎，这一口子，
1: 这是我们家买的。
0: 这回到给买一个，他就买一个，
2: 不值钱啊。行了，
0: 我这过去了，
3: 气死我了。
2: 还可以还可以啊，
0: 该您了，
2: 听我的。我吴彦祖子，
1: 你就啊，混不过去，混不过去。
2: 我二愣子，我穿了一件衣服子。
0: 什么叫衣服子？
1: 这不是人话子，
0: 相声话。
2: 大褂子，
0: 哎，
1: 这对了，
0: 找出五个部位啊。
2: 哎，我这有个领子，
0: 一子了。
2: 这有个袖子，
0: 两子了。
2: 这有个扣子，
0: 三子了。
2: 扣子还是一个盼子，
1: 还差一子。
2: 我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兜子。
0: 裤兜子也算这个
2: 三孙子，
0: 看这个啊，
1: 咱喝出去了啊！我三孙子开始了啊！我有一个家，
2: 家不行，
1: 我家
0: 没有子，
1: 我家我的家是一个房子，
0: 好，
1: 好吧，
0: 找五个啊，
1: 找五子，我有一个妻子，
0: 一子了，
1: 她是一个女子，
0: 两子了，
1: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0: 还差两子，
1: 一个叫大傻子，一个叫二愣子，我去。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

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9月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许昆林说，东北育才学校底蕴深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优秀人才，许多校友积极创新创业，成为各自行业领域的中坚力量，是母校的骄傲，也是辽宁的骄傲。考察团的各位企业家来自科创领军企业和头部投资机构，年轻有为，充满朝气和活力。此次共同到辽宁对接合作，充分体现了深厚的家乡情怀，用实际行动支持融入辽宁振兴发展。许昆林指出，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辽宁，深耕辽宁，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充分沟通对接，推动创新资源双向流动，促进更多前沿技术和科技成果在辽开展场景验证、落地转化、示范应用，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等领域，深化拓展产业合作，积极参与相关基金运作，大力宣传推介辽宁，吸引带动更多优质企业、优秀人才落户辽宁，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千寻智能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高阳，自变量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乾，欧华律师事务所亚太区资本市场部律师江拓，白犀牛智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朱磊，KKR 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王晨，珠海君礼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张哲申，影幕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龙生，杭州知存算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少迪，灵犀云医学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严宇翔，北京字节跳动副总裁献思远，深圳泰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朱银，东方泰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负责人梁池先后发言，分享在辽宁的成长收获，介绍关注的领域和投资布局打算。大家表示，东北育才校友在辽宁度过了人生最难忘、最宝贵的时光，无论身在何处，都始终感恩母校，心系家乡，都热切希望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我们此次广泛深入了解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效，见证了坚实的产业基础、蓬勃的创新活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切身感受到这是一片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挖合作潜力，推动创新资源与辽宁产业优势深度融合，积极布局优质项目，注入优质资本，带动更多伙伴走进辽宁，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蒋天宝、郑斌，来自全国各地的24位考察团成员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23号开幕，蒙古国是本届辽洽会主宾国。9月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蒙古国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斯达瓦苏仁率领的蒙古国代表团一行。9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

0: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等文件。9月21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9月21号，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从哪吒二到奥德赛，辽宁省科技馆持续火爆出圈，众多外地游客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热门电影带来了客流，但一家公益性科技馆更需要回答的是怎样吸引观众从影院走进展厅。
2: 奥德赛上映一个多月，辽宁省科技馆多次加场，仍然场场爆满。据馆方统计，观影人群中外地游客占比接近六成。从哪吒二首次试水院线电影到如今热度延续，科技馆能够接住流量，依靠的是长期积累。
3: 从建馆初期的时候，就是省科协就能统筹设计非常前瞻性的，就是我们引进了 IMAX GT 这个顶级的设备，应该说现在十多年了，在全国还是最大的这样一个屏啊。我们持续的这种思路上的创新和硬件上的长期的准备，好机遇来了，我们才能接得住。
2: 接住流量只是第一步，为了让观众看完电影后继续走进展厅，科技馆紧扣热门影片主题，量身打造配套科普内容，实现观影与求知的无缝衔接。
4: 在巨幕影院的出口附近，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台 IMAX 胶片摄影机。那刚刚看完影片，就能近距离了解影像如何被拍摄、记录和放映。从看电影到学知识，这段参观动线也正在把观影流量导入科普场景。
5: 我是从本溪专门过来的，看完那个电影，还能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就像这个胶片的幕后之旅，
6: 特别详细，挺好。这个观影之后就是这个，挺有收获的。
7: 提前做了规划，实际上我们是今天上午的片，但是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来过一次了，来看了一下。
8: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也持续放映了很多新的商业电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做了哪些新的尝试？
3: 那我们也搭建起了像这种影院观影加这样的系列，比如加展厅体验、加科普研学，包括加动手实践等等这样的科普的体验的链条。那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多元化、多维度的这种科普供给，能让科学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2: 电影不仅带来观众，也带来经营收入。对公益性事业单位来说，市场化探索的价值最终还要看这些收入能否用于改善场馆运营、更新科普设施。
4: 我身后是正在升级改造的琼幕影院，那预计今年十月份将重新开放。商业放映带来的收入如何回到科普主业呢？在这里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3: 商业影片带来的收入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我们这种运营经费。升级后的这种球幕影院哈，我们将采用十台这种激光投影机，然后在23米这种球顶吧，就实现这种真 8K 的这样超高机能的这种放映。改造以后呢，球幕影院将与我们 IMAX 巨幕影院呢也形成辽宁省科技馆这种双擎联动。
4: 从哪吒二的首次试水到奥德赛的持续热映，辽宁省科技馆探索的是一条电影引流、科普留客、收入反哺的路径。衡量这场探索的价值，不能只看售出了多少张电影票，更要看有多少观众因此走进科学，经营收入又为公共科普增加了多少内容和服务。商业放映是手段，让更多人走进科学、爱上科学，才是科技馆出圈的真正意义。本台报道。
1: 聚焦群众出行、休闲生活、人居环境，辽宁扎实推进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加速收尾，以精细化城市更新举措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0: 在沈阳市皇姑区美阳世纪花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已经进入轿厢安装的最后阶段，完成质检后就能投入使用。这部电梯享受超长期特别国债补助。
9: 往年沈阳市加装电梯，政府最高补

0: 也得到20万一部。那么今年呢，我们结合是国家的超长期国债支持补贴，一部电梯最高给到37.5万，这样大大减少了那个居民的资金压力，居民出资平均能减少到一半以上。
1: 目前沈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正在全面推进，有加装意愿的居民都可以提交申请。今年老旧小区改造再次被列入大连市重点

0: 月中旬完成全部楼梯改造，12月中旬完成院落配套工程，年底实现整体换新。
1: 本溪市城市更新重点民生工程望溪体育公园改造项目日前进入收尾阶段，此次改造涵盖道路翻新、球类场地、量化、公厕等多项内容，目前5000多米健身步道全线贯通，公园新貌初步显现。
2: 道路上呢也是比过去呢平坦多了，尤其是对老年人，我们的走道确实方便很大很大，为我们确实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1: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稳步推进交通改建工程。锦州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已完成80%。营口市对22处拥堵路口进行改造施工，预计10月底前完工。本台综合报道。
3: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4: 人民日报点赞辽宁渔船装备海上监管换新升级。今年开渔季，辽宁共5000多艘渨船出海捕鱼，其中超1/10是安全性更高的新建钢船。这源于去年10月，辽宁省启动渔船木改钢3年专项行动。除了渔船装备提档升级，海上监管也面貌一新。今年8月，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实施，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有效防范商渔船碰撞风险。新华社报道，22岁的辽宁工程职业学院竞赛服务中心教师伊佳硕全力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故事。工业控制项目是对工业生产流程进行模拟的竞赛项目。备赛期间，他扎根实训场地，反复打磨编程、设备调试等核心技能，夯实专业功底。学院教师王林、江浩屡创佳绩的成长故事也深深激励着他。虽然高强度训练很辛苦，但伊佳硕表示，一想到冲刺世赛为国争光的目标，所有辛苦都值得。中国新闻网记者走进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左岸，这里正在举办第2季江苏美食节。本季美食节以“味起江苏，情定辽宁，一生一世”为主题，足不出城就可以吃遍江苏。此外，现场还设置融合苏辽元素的网红打卡点，配套乐队演出、江苏评弹展演，打造东北超第2现场转播足球赛事，让市民一站式集齐美食、文化、体育、休闲多重体验。扎根科尔沁沙地南缘的护林员李东奎吸引了《工人日报》记者的目光。39年马背上来回奔波，巡护总里程超20万公里。李东奎管护的8500亩樟子松林没有发生过重特大森林火灾，构筑起抵御科尔沁沙地向南侵袭的坚固生态防线。从父辈挖坑栽树，到他扎根沙海半生坚守，再到后辈返乡接力奋进，矢志不移、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治沙精神在这里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1: 辽宁省暨沈阳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今天举行，活动宣讲“14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和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知识，并通过展板、竞答等互动形式，让统计走进公众。大连市2026年秋季人才招聘大会日前举行，500多家单位带来1.5万个岗位。同时，线上会场还将进行为期1周的云端招聘季。辽宁省海域龙舟邀请赛日前在大连普兰店举行，大赛吸引国内外30余支队伍参赛，以龙舟赛为核心，皮口海鲜美食为亮点，带来一场具有辽南滨海特色的嘉年华。本台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

0: 山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我去！哎，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艾米丽给她叫醒了。你给我转告她啊！你问问她，我前任夫还是不是她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半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她啊！
1: 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二姑父，不知道哥呢？
0: 鸟。
1: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你真咋的？干啥呀？
0: 啊，
1: 你
0: 看不出来吗？
1: 啊，我晨练的
0: 吗？
1: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练了？
0: 那是夜练，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那你也没
1: 睡几个点儿啊？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这个觉少了。你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练了？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儿没事啊，王小倩？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
0: 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欠练呢！抱歉抱歉啊，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要练练是咋的？
1: 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觉了呢？我走啊！
0: 站住！啊！
1: 手
0: 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1: 油条。
0: 油条是什么东西？不是。
1: 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0: 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1: 我还没吃呢。

0: 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
1: 你给我留三根，我尝尝。
0: 二姑父，哎，那你不尝饱了吗？一共就三根。二姑父，你听我说啊，较少的人呢，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1: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好话没有。
2: 饿死我了！
1: 不想了，睡觉。烦死了，
0: 老伴儿。哎，
3: 就是车里了。
1: 家里没人。
0: 媳妇儿，
2: 我。
1: 哟，爸，妈，哎，你俩咋来了呢？
4: 看你来了呗。啊，
3: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
1: 去。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4: 孩子，哎，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1: 我媳妇二米粒在家不？
3: 在家。哎，
1: 那你提我没有啊？
3: 提了。
1: 二米粒咋说呀？
3: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
1: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3: 估计是不想啊，那自己玩的可欢似的。
4: 那饭票。你咋不说实话呢？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哎呦我，
3: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4: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3: 翠粉，我跟你实话实说，哎，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啊，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4: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啊，我那也是打一张的亲情牌，对不对？
3: 不是，
4: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3: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4: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3: 钱师傅，哎，你那车里能住俩人不？啊？
1: 爸呀，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妈呀，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整点事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4: 看把我姑爷吓的。孩子，哎，没事儿啊，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啊，这都习以为常了。哦哦，你看妈的。哦，
1: 你要干啥呀？
4: 老范德
3: 到，
4: 下车。哎，
1: 哦，这真好使。哎，
4: 消气儿，
1: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3: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想。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是吧？你这老范儿。
4: 老宝贝儿，哎呦，哎呦，
1: 我的天啊！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俩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三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啊？
4: 孩子，哎。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3: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要脸儿，才能生仨孩子。
4: 是，
1: 爸妈，我都明白了。你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3: 你这样，顺风啊，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血。
1: 我是谁呀？
3: 你是他前叔。就
4: 孩子，快点回来
1: 啊！前叔啊，
4: 早点回来。
3: 一会儿回去啊。
1: 我是他前叔，我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0: 二姑父，
1: 干啥？
0: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1: 这二姑，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0: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
1: 我饿死了都，
0: 赶紧吃，
1: 给我。
0: 哎，我二姑咋来了？
1: 拿走，王倩，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全顺丰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
5: 早上好，这位先生。
1: 这位女士挺早啊。
5: 晨练。那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啊。
1: 巧了，我也晨练。

0: 我祝你长寿，
1: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2: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
1: 哎呀，好嘞。
2: 麻烦你帮我把它撇了。哎，
1: 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2: 我歇你。
1: 那我可没想到。哎，二姑父，哎，都是你爱吃的，
0: 是吧？
1: 面包、鸡蛋、肠。
0: 吃过了，不饿。
1: 你真不吃了？
0: 我不吃。
1: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2: 滚！
1: 好嘞。
0: 王倩儿，
2: 王倩儿，我饿你，
0: 把饭给我留下。好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3: 老爸，你看谁来了？
0: 儿子。
2: 爸爸？爸爸什么爸爸？你把我儿子带来干嘛？
0: 看看我儿子，三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肯定是想我想的。哎
4: 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没管
2: 我儿子给你。哎，
0: 儿子，这儿子，哎呀，
4: 这顺风，顺风，
0: 儿子，
4: 哎，顺风，顺风，二米粒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0: 他啥时候心软了？
4: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0: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不
4: 是，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0: 他咋不让我呢？不，
2: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眼手牌，难免以备。
0: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2: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
0: 哎，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
4: 顺风，
0: 什么什么呀？这是
4: 你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0: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顺风，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我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顺风，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哎
4: 呀，我奶粉放多了，
0: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4: 你看看，哎呀，冲好了。哎呀，
0: 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4: 这瓶啊，用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0: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4: 你这往哪儿试啊？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0: 甜的，
4: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二米粒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0: 行，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4: 想得美，你指望二米粒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0: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吧。哎，这洗啥呀？洗的这个都不进去，二姐。
2: 二姐夫，
0: 这真是。
2: 二姐夫，我都找你三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0: 儿子，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吗？
2: 哎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
0: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2: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田问问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哎
0: 呀，参加个评选那么麻烦呢？
2: 不麻烦。
0: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2: 就你爷俩啊？
0: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跟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给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我相信你的技术，你给他P到一块儿，P成一张照片，抱上去就完了。
2: 那哪能行啊？

0: 幸福小两口吗？
1: 怎么的？
0: 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
2: 哎呀，你
0: 二姐
2: 找来干啥？你说
0: 快点，
3: 干啥呀，小米粒儿啊？
2: 干啥？
0: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2: 来来来，儿子，
0: 站好啊！
2: 一二走，哎。哎呀，真沉！
0: 哎，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哎呀，
2: 怎么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0: 来看镜头啊，一、二、三。行啊，就这张吧。
2: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0: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2: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3: 对呀，我头朝西，那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0: 这叫分道扬镳。
2: 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3: 就是，
2: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3: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
0: 不能靠看啊。你俩是知道啊，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2: 怎么不是啊？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媳妇儿，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0: 不分离，不分离，就是不分离。
4: 山河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2: 哎呀，媳妇儿，这底子词应该唱出来。啊。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0: 听出来了。
2: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3: 就是，
0: 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哎，
3: 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才在车里住三天。
2: 是，
3: 我告诉你，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0: 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那我问问啊，这张照片怎么办？
2: 重新照。
3: 重新照呗。
0: 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
2: 儿子。一二，蹦。
0: 来啊！
2: 来，
0: 看镜头。
2: 来，
0: 来，
2: 三
0: 二一。哎，这张才不错呢，是不是？
3: 这张行，
0: 小两口。
3: 这张，
0: 这张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2: 行，哎，把它做好啊。
0: 好嘞。
3: 行了，走吧，儿子，回家吧。
0: 哎，干啥呢？
2: 我再睡会儿。
3: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2: 我去哪儿睡啊？
3: 回家。
2: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5: 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华山令狐冲，今天来到黑木崖，就是要杀了东方不败，替武林除害。

0: 挺好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2: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3: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我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记。
4: 干啥呢？
2: 你俩咋还瞅上了？教主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4: 呀妈，那家画的玉树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5: 想看！
2: 哎呀，我后悔要这么
4: 这个线条都
2: 了
4: 啊！
0: 啥呀啥啊？啊！玉树临风，就三根头发呀？
2: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不是喜欢
1: 令狐冲啊！
0: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4: 丢人不丢人？
2: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1: 如瓶。
0: 滚蛋！
1: 教主。
6: 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6: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7: 能
6: 啊，
0: 真的呀？
6: 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8: 哼。我乃华山令狐冲。

0: 你谁呀你？
1: 我是令狐冲啊！
2: 哎，黄爷，我是东方不败。我杀了你！哎，我他刚抢来的丫鬟。
0: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1: 没有。啊？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0: 想当年。 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咋的了？他讹了我爹40万块钱，啊，踢一脚讹40万呢。
2: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哎呀。
1: 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哎呀，
2: 我觉得你就因为4万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万两，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东方不败，
1: 我要杀了你！
2: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1: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万，再加上这4万，就8万了。你咋那么贪心呢？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好。但是你在这等着啊，我先出去探探路。好，
2: 少侠，小心。妥嘞。
3: 怎么了，少侠？注意安全！快上，快来！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咱黑木崖呢。
4: 那个教主，那你把他怎么的了？
2: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
3: 我能把他怎么样啊？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的了？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5: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
2: 你就有一点不好。你说，
3: 你没有女人味儿。
2: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5: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2: 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我觉得他姑娘发现回来了，姑娘，少侠，
1: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2: 找着就怪了啊！不是，那就怪了呢。
0: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2: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0: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2: 不是，来，你坐着，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我的啊，
0: 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啊，
2: 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哎呀，
0: 少侠，你好，
6: 孙大爷啊！哎呀，
0: 令你就是令狐冲。 令大侠吧，正是正是。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是三根头发啊！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大侠呀，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2: 啊，聊吧聊吧聊吧。
0: 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2: 你咋长这样？
0: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
2: 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你说，
0: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2: 对，
0: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啊，明白了。少侠，嗯，
2: 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0: 不是那个，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2: 你说啥呢？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0: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爷啊！
2: 你看，
0: 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2: 我看出来了，
0: 教主你一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
2: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0: 没错，看我的！好嘞，什么不好啊？哎。 沙霞，
1: 姑娘，
2: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1: 啥时候呢？你给我变魔术啊？
0: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1: 啊？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啊！
0: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1: 姑娘，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0: 沙霞，
3: 刘伯，
1: 您是？
3: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哎，
0: 对，
3: 哎
1: 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3: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1: 正是，
4: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疯了啊。
3: 沙霞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啊，
1: 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0: 瞧你这脸就不好使。
4: 我跟你说，我教你招啊，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0: 打情骂俏？
4: 你看啊，我是女的
3: 啊。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0: 有一种想象想拥抱你的感觉。
4: 对了吗？
0: 就这种感觉，
4: 保持这种状态。
0: 看我的，
4: 顶上去，
5: 加油
0: 加油。
6: 药品关乎身心健康，分清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依规凭处方购药才能守住用药安全底线。
7: 依据法规，国家将药品分为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风险高，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购买使用。国家分类管理药品，就是严控高风险药，避免乱用药导致肝肾损伤、过敏休克、抗生素耐药等安全事故。线上线下无处方售药均违法，药店、网售平台售卖处方药必须经执业药师审方，留存处方不得少于5年，违规将视情节处以5000-20万元罚款。线下药店处方药禁开价销售，线上平台先方后药，实名购买，如遇商家无处方售卖，留存凭证拨打12315-12345举报。
6: 分清药类，凭处方购药，遵从医嘱，共同守护用药安全。
2: 少侠
1: 啊，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2: 讨厌讨厌，你讨厌！
0: 少侠，
1: 姑娘，
2: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1: 有。
2: 呀，什么冲动？
1: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2: 干啥呀？
1: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8: 站住！
0: 哎呀，来的正
9: 好。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10: 哎，别着急呀、啊。
9: 干什么？
10: 造反？
0: 反间计高啊！
2: 哎呀，吓死我了！
10: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5: 我们跟你闹什么呢？东方不败
0: 啊！咋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5: 你是东方不败？
10: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5: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10: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
11: 动手！
5: 是啊。
0: 你跟我来真的？
5: 东方不败，
0: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5: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0: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5: 我想我会。
0: 你不后悔？
5: 不后悔。
0: 你说话算话？
5: 说话算话。动手吧。
1: 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令狐冲，
10: 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
8: 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1: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0: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11: 教主，
1: 哼，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6: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幸运，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着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

0: 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炼，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先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2: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2: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手串，
2: 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2: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五年十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用五块料子、十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啊、
2: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2: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2: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2: 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
2: 好看。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1: 还有
2: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1: 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2: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1: 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 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2: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飘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嗯，好，
2: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兰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1: 这一只，
2: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1: 哇，这个真的，
2: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哎，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2: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1: 这个
2: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1: 哦，天空蓝。
2: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家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就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2: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哦。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2: 这就是我们刚刚翡翠当中的摆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1: 对，
2: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五年十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摆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摆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1: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
2: 的
1: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2: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1: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2: 是的，这一件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2: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1: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2: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2: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啊，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2: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2: 这的话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1: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2: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2: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1: 对，
2: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1: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
2: 啊。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

0: 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1: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嗯，
0: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了这个题材，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1: 对，
0: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1: 是多紫多福。
0: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
1: 嗯，
0: 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
1: 嗯，
0: 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1: 哦，腊阳绿。
0: 嗯，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
1: 哦，就是更正一些。
0: 是的是的，嗯，是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
1: 嗯，
0: 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1: 蒸蒸日上。
0: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1: 对，而且这个颜色
0: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
1: 哦，
0: 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了。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1: 对，
0: 惊艳是吧？
1: 没错。
0: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发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1: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0: 是的。
1: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0: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1: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2: 我不知道。哎，
0: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2: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0: 对的，做二次加工。
2: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0: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2: 对，没错，
0: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2: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0: 对，
2: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个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
2: 哦，就都是真的。
0: 对，
2: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0: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
2: 哦，
0: 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2: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2: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0: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的。
2: 嗯，
0: 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
2: 嗯，
0: 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2: 对，
0: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2: 是，没错。
0: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他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2: 哦，
0: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2: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2: 哦，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2: 嗯，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0: 对的对的。
2: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0: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2: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0: 嗯
2: 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0: 对呀，啊，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2: 对，
0: 就是说你白天跟网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0: 是的
2: 是
0: 的，
2: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0: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带的也有，女人带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2: 对，
0: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2: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1: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2: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1: 13年了？
2: 对的。
1: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2: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陵。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2: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1: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2: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1: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2: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1: 对，
2: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1: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2: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了，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1: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2: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一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1: 对，
2: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1: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2: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1: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2: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1: 对，
2: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绪，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1: 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2: 它本就是一个集市、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呢？绪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绪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1: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2: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3: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3: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

宴会呀、晚宴呐、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0: 非真钻香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嗯，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嗯，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1: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0: 多样化，嗯，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嗯，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0: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嗯，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子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嗯，很好看，
1: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0: 对的，
2: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金光旭啊，但是玉博城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嗯，就是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3: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4: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窄，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2: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的话，它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的那个成品了。
3: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4: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3: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4: 吗？可以。
5: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0: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5: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6: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5: 现在就是直模了啊，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6: 对，
5: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6: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5: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6: 到抛光了。
5: 抛光电镀。
6: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5: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6: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一个效果了？
5: 对的。
6: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0: 对，
6: 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0: 感觉又不一样，
6: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2: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镶嵌工厂也好，玉博城也好，金光旭也好，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6: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0: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排，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心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寓意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适合你啊，
6: 没错，
0: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 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哦，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

0: 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1: 啊、哦，对，戒指跟耳饰，
0: 对的，
1: 一整套搭配了。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0: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
1: 嗯，
0: 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
1: 嗯，
0: 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哦、
1: 对
0: 不 对？
1: 没错。
0: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
1: 嗯，
0: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1: 对，
0: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
1: 嗯，
0: 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1: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0: 男女通贷款
1: 啊、
0: 哦、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嗯、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1: 啊，这还可以转。
0: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
1: 啊、
0: 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1: 对对对，
0: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贷款，玉平安无饰。
1: 嗯，
0: 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忠诚义气。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赐慧神器，我们下期再见。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件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你。

0: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沈阳夜市的 C 位中心。在我身后的就是沈阳彩电塔夜市。说实话，我在沈阳拍了2年半的视频，但是从来没有来过彩电塔夜市。我们这一期来盘一盘那些好吃不贵又非常有特色的必吃小吃。
1: 作为沈阳城市夜生活地标，彩塔夜市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夜景格外出彩，是城市夜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
0: 我们先直接绕过彩电塔的主干道来到这边，先来吃一个必吃的彩塔炒焖子。
1: 彩塔炒焖子是彩电塔夜市的招牌灵魂小吃，也是沈阳家喻户晓的市井美食。
0: 我们点的是一个土豆泥跟焖子的双拼，本地吃法就一定要加一个卤蛋进去，总花了12块钱。焖子跟土豆泥都已经混在一起了，来吧，咱们品尝一下。
2: 它真香，哎呀，
0: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它其实里面最突出的是那个蒜汁的清香味，它这个蒜一定用的非常新鲜。其次是丢丢的醋跟糖，提供一个酸甜味。还有就是特别醇香的麻酱，我们搭配着这个鸡蛋一起吃。那个蛋黄跟土豆泥混在一起，进嘴感觉是非常沙、非常绵软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彩电塔的新晋顶流一剪麻糍。彩塔夜市人气爆款一剪麻糍常年排队，是糯叽叽爱好者必打卡甜品。
0: 当然，这个所有的奶酪跟水果的种类都是可以自己搭配的，真的是非常过瘾，就难怪人家这个排队呢，确实好吃。
1: 我们再来吃一个来彩电塔必吃的肠粉，赵记粤派肠粉，地道广式风味赵记粤派肠粉。现磨米浆蒸出的粉皮薄润软糯，淋上秘制酱汁，口感清爽顺滑。
0: 我想来一个这个鸡蛋虾仁的，哎呀，啊，行云流水啊，太迅速了，大哥做肠粉。虽然这个肠粉啊跟广东当地的比起来，可能价格要贵个2-3块钱，但是他们家的米浆是自己磨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在彩电塔实现，它就很难得。哇，这虾仁都真的非常大呀，而且很新鲜。它就是超级脆，然后就是这里面的鸡蛋肠粉，哇！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彩塔夜市排队爆款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香臭入味，年轻人逛夜市必打卡。
0: 我个人吃的一个心得啊，就是一定要加这个鸡排，咱们来品尝一下。它完全就是那种油炸食品的那种爽感，里面的鸡排、豆腐，包括这个冷面，它都需要过油去炸。它豆腐炸得很嫩的，然后鸡排也是比较有汁水的，然后里面要刷这个甜辣酱，还有一个臭酱。大家来彩电塔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加鸡排的，风味要比基础款的好吃100倍。
1: 我们再来吃一个纯肉鸡排，小两口纯肉鸡排，炸至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的鸡肉厚实鲜嫩，解馋饱腹的首选。
0: 这个8块钱一个，真的是既好吃又实惠，而且是纯肉的鸡排，
3: 太香了。
0: 嗯，它是那种很经典的沈阳口味，酸甜的比重是甜又大于酸。
1: 我们再来买个小甜水，大桶糖水现熬清润甜汤，搭配满满鲜果茶，解腻消暑必备。
0: 来个西瓜椰椰吧，来个小杯的。它真的是卖得很便宜，它家是我觉得就彩电塔少数的饮品卖得这么便宜的。真的很甜，大家如果逛累了可以买一杯尝一尝，嗯，便宜又好喝。
1: 然后我们来到这条街的中心处拐角，我们再来吃一个这条街上最火的小馄饨，陈家馄饨。馄饨皮薄透亮，紧实不破，汤底搭配紫菜虾米提鲜，一碗分量扎实，逛夜市收尾必点。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块钱的馄饨，它真的是很薄皮的那种，而且这里面大概有20个。这家店基本上一到晚上的时间非常火，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大家来逛彩电塔的话，可以挑一个这个时间，下午的4-5点钟，你吃啥都是排队很友好。它的味道来说，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小馄饨，就一个人吃完这一碗就能吃饱。
1: 350米街区背靠彩电塔，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都能找到心仪美食。璀璨彩电塔灯火搭配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儿，这就是独属于沈阳鲜活地道的夜生活。

0: 哪来的瞎子？
1: 光天化日，恃强杀人，
0: 死瞎子，多管闲事。那就一起上路吧。
1: 就凭你们？

以为我真想，小生敬献王金陵。

0: 堂堂东厂败在一个瞎子手里，还有脸回来？
1: 王爷饶命，朕已经尽力了。
0: 借口！
1: 王爷再给一次机会，朕定把泾县28家纸坊分给底朝天，必得那造纸密钥修册。
2: 若再不成，甘愿提头来见。
0: 持此令，可调我在江南所有安庄。
3: 臣定不辱命。

0: 清潭映水绿，佳人晒尺芒，不知此指润，可书凤求凰。
1: 放肆！我苏家纸房以纸为业，何故言辞轻佻？
0: 姑娘教训的是，在下王景明，并非轻薄之徒，偶见姑娘晒纸之法，看得呆了。唐突之处，望姑娘海涵。
2: 师妹，刘万山那老东西太欺负人了，他在街口放话，说咱家的纸是糙皮货，把售价压低了一成，咱家的客户都跑到他们那儿去了。
1: 什么？

0: 苏姑娘，
1: 苏家欠的500两货款，我们老爷说免了。
0: 只要你肯答应做他的小妾。
2: 我就是死也不会给你做妾。
0: 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绑了。哼，小的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把苏姑娘请回府里好好伺候着。
3: 无耻啊！耶，
4: 谁敢动他，你们这是抢人，我跟你们拼了。
0: 给我按住他。

0: 大人来得正好，刘万山光天化日强抢民女，大人管是不管？
1: 什么人敢对大人无礼？
0: 在下王景明。
2: 原来是惊现王氏，本官素来秉公断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强抢民女于法不容。这样，债务宽限一月，苏家务必筹集银两。刘万山，带你的人回去，不得再滋事。
3: 是，大人。
1: 是。
4: 多谢公子。
0: 姑娘不必多礼。眼前之灾虽紧，可刘万山不会善罢甘休。
5: 我师父早年是宫里的御用纸匠，一手云纹熟宣的手艺，只闻似云似雾，墨色落纸不阴不散。苏家本是惊现的宣纸名户，师父从宫里回来后，宣纸供不应求。若非一年前师父突发中风，瘫在床上口不能言，家中工匠又被刘万山威逼利诱挖走，何至于此？
3: 秦大人，今日我脸都丢尽了，那书生什么来路？
2: 惊现王氏书香门第，虽非官审，但在江南文人中颇有声望。你暂且收敛些，这个月的分红呢？
3: 带来了，带来了。这季度分红我算您听：刘记纸房500两，西街布行300两，城南茶行250两，总共1050两。
2: 上头刚传口信，催着合并本县28家纸坊，你都多长时间了，才拿下4家？上头很不满意。记住，刚先并的那4家，门全封死，东西一律不准动。上头自会派人处置。
6: 是是是。只是小的实在不明白，
3: 上头要这些破纸坊做什么？难道真是为了造纸？
2: 少打听。该问的别问，知道多了小心性命不保。

0: 姑娘，在下愿应聘纸房工人，不求分文工钱，只是夜里常常温书，灯油耗得多些。先生是个读书人，怎可做这粗笨苦力？
1: 我家纸房的活又脏又累，每日天不亮就要泡料冲浇。
0: 正午顶着烈日晒纸，夜里还要守着房锅，起早贪黑不说，如今还欠着巨额外债，怕是委屈了先生。
2: 我有法子保护苏家纸坊，不仅能让纸坊兴盛起来，还能让云文熟轩重现光彩。
3: 不能毁在自己手里，可眼前这书生，真能放下身段做苦力，真有本事改变局面。如今已是绝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赌一次。
4: 好，我
3: 谢你这一次，但丑话说在前头，
1: 若你只是吹牛，做不好活计，莫怪我不留情面，即刻赶。
3: 师哥，以后他就跟着你学手艺。
4: 好嘞，师妹。
1: 王公子，不是我瞧不上，你细皮嫩肉的，连捞纸帘都未必扶得稳，真能扛得住纸房的苦活？我去西街找张掌柜碰碰运气，你叫他捞纸，中午你们自己生火造饭，米还够。

0: 似师傅好身手，但这入水归槽不见衣，就知是地道绝活。
1: 这算什么？我师傅当年老指，缘起时江面不起波纹，归槽时声响如磬，比我强十倍。记住十字诀：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手要贴住莲骨，心要跟着江流走，力道差一分，只就厚此薄彼。

0: 行了，你这连门都没摸着，做纸总共108道工序，你还差得远呢。看来得从技术学习，捞纸的巧劲源自于对原料的熟悉。明儿起先学晒料吧。虽说咱家没落，晒场停工了，但去宋家晒场学学晒料，把料性摸透再说。
1: 阿四，你的手。
0: 干这行的都这样，常年泡在纸槽里，哪有好手？我在江南见过船工泡烂手脚，用松脂混合蜂蜡熬膏涂抹，3日就能收口。哎，师妹回来了，看来纸又没卖出去。
2: 调集你们两处安装所有人手，随我搜那4家封死的纸坊。记住，要找的是带金贵文的秀册，搜仔细了，谁要马虎，少睡。

0: 瞎子，又是您。
1: 别再跑了，放心，放心。

0: 别扫了，跟我去老宋家的晒场挑辽皮，带了干粮，早去早回。 好纸，先得选好料。青檀汁要在霜降到惊蛰期间砍，这时节的树枝纤维最饱满。砍回来，先蒸煮包皮，泡去杂质晒半干，再撕成细条，拌上石灰浆腌着，最后汆洗几遍才出得了青皮。
1: 那辽皮又是怎么来的呢？
0: 青皮是胚料，还得二次蒸煮，装在大锅里焖够时辰。 再摊开晒到雪白，纤维才算提纯，这就是辽皮，那就是老宋家的晒场了。

0: 丫头。
1: 宋叔，我带我们新来的伙计来看看晒辽皮的门道。啊，
2: 好好好，辽皮啊都铺在火山石上，日晒雨淋，看见没？两根不搭边儿，石头不见天儿，通风透光才晒得出好皮料。要是秃剩事堆在地上啊，八个月后全熬成烂絮，到时候别说造云纹轩了，连粗草纸都造不出。
3: 原来一张好纸要经得住这般风霜打磨。
1: 今年的辽皮成色顶好，宋叔，等我有钱了一定来买你的辽皮。
2: 好啊，丫头，给你留着最好的，

0: 这是典型的情志失调，形势必求对称有序。
1: 这是我们县新来的萧捕头，萧大人。
2: 各位，打扰了。昨夜那四家风筝的纸房进了贼，被巡夜捕快撞见，打斗时伤了那贼人。秦大人有令，严查境内带伤的可疑之人，还请诸位配合。公子，可否解衣，让在下验过肩头？解衣。
3: 萧捕头，王公子是读书人，怎可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衣呢？成何体统？
2: 让开！哎，
3: 你
2: 没有伤。

明学的简单的易容之术，果然派上了用场。但这伤……怕是一时半会儿帮不上只方什么忙了。

0: 王景文这混蛋叔叔去哪儿了？
1: 阿志，你知道我看见啥了？你家那个书生在街口支了个幌子，正摇着折扇替人算卦测签呢。岂有此理！

0: 先生，罗凡算算，我家娘子的金钗昨儿丢了，翻遍屋子都没找着，您看还能寻回来不？王爷派的东厂高手就隐藏在泾县，现已查明秀策藏于某家纸坊。另外，满朝只有隋大人知道秀策藏于何处。隋大人遇害前亲手呈给圣上一份药方，只说秘密藏于其间，但他这一死便无人再能及。圣上琢磨半月无果，抄了份副本让我交给你。此地不宜久留，我得走了。若有急事，就把乔南头是狮子的左眼涂黑，我自会寻你。
1: 莫慌，依卦象看，金钗没丢。你夹在台边上水缸后头，仔细翻翻，定能找着。
0: 多谢
1: 夫人。您的儿子
2: 王景明，我留你在纸房是让你做工的，不是让你在这里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
3: 这谁啊？这是苏家纸房当家的呀。
2: 你若不愿真心帮忙，即刻就走。
3: 居然是苏记纸房，
2: 我苏记纸房容不下你这好闲人。

0: 娘莫急，先听我问上五句，再赶我不迟。其一，刘外甥那200两债务，一月之期转瞬即到，你可有法子偿还？其二，纸房若要重新招人，你能拿出3个月的工钱周转？其三，泡料池中的痰皮已经见底，你可有钱买得起新料？其四，苏老爹要吃药，后续药费可有着落？其五，家中米缸面缸都已见底，能否撑过今日？
1: 我
0: 快快拿去买米，没饭吃大家都得饿死。
2: 王小波还真有两把刷子呀。
3: 是啊，
0: 老人家，您这签是否极泰来，家中孙科举虽暂失利，却也是磨砺心性，积累经验，来年沉下心再战，必能高中，无需忧心。
4: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0: 慢走，你慢走。
2: 这宋老先生可以啊。
5: 是啊，
2: 要不你也去算算啊。
6: 半仙算卦，字字千金，代笔写信，分文公道。
7: 我家老爷要算卦，若有半句虚言，小心我砸了你的摊子。
0: 管家何必动怒，算卦凭的是眼缘与天机，敢问你家老爷贵姓？
6: 我姓周。
0: 周老板既来问卜，不妨先抽一签，卦象自会显真章，若不准，无需你动手，我自拆摊位赔罪。周老板可是为了杭州进的那批明前龙井发愁。
6: 哎，我惊火玉莲阴雨，茶叶受潮的事，连管家都只知大概，这书生竟一语道破。哎，
5: 先生何以知之？此事我从未对外人提及。
0: 关周老板眉宇间郁结着水气，定是为潮湿之事烦忧。衣摆沾着的茶沫形似雀舌，带着西湖龙井特有的栗香，却又裹着潮味，想必是进货时遇了连阴雨，茶叶吸潮变软，恐难卖出明前茶的高价。再看这困龙得水卦象，虽有一时之困，却藏转机。半月后，徽州诗画会在泾县举办，来的都是徽州的文人雅士，他们最喜明前龙井配好诗好画。您只需将受潮的茶叶蒸软，压制成茶饼，供雅士们煮茶品茗。而且，您得提前去苏记纸坊订包装纸。苏家纸虽近年名气稍减，但特有的米黄色温润古朴，与茶色相得益彰，远胜刘家纸的花哨艳丽。文人雅士必爱其雅致。
6: 不妥。刘家纸坊在江南一带名气响当当，连造办局都用过他们的纸。用刘家纸包装，既能撑场面，又能借势，比苏家这小作坊强多了。
0: 万万不可，周老板经商多年，难道不知五行生克之道？您姓周，五行属金，刘家的刘字含金，亦是金命，二金对克，如两刃相割，不仅阻您财运，恐怕连茶饼的清雅之名都要被冲散，生意难成不说，还可能惹上灾祸。您再看苏家，苏字含草，禾属木，寓意生发，您卖的茶长于木，另外茶烹于水，故茶属水，您的金生茶的水，茶的水又生苏家的木，金生水，水生木，环环相扣成五行闭环，财运自会流通无阻。这般既能解您茶叶受潮之困，又能增福天运，可比单纯撑场面划算百倍。
6: 妙哉妙哉呀，这何止是解困，简直是点石成金。即借徽州诗画会的文人风势卖茶，又顺了五行相生的运势，先生真是神人呐。先生，这银子请小拿。

0: 全当我的谢礼。
1: 这可是普通人家一年的挑费啊。
2: 周老板客气，只是有句话需提醒你，万物相生相克，找准适配之道，方能相辅相成。
0: 那是自然。过几日我便带车马去苏记纸坊拉纸，当务之急是先回去赶制茶饼。先生您忙，告辞。
2: 这是周老板的20两谢银，加上刚刚又赚的几文，你先收着。这下雇工人的工钱、苏老爹的药钱、家里的米粮钱都有着落了。还债和买檀皮、沙田稻草的钱虽还没着落，但不久就会时来运转。
3: 王先生，方才在挂摊前是我糊涂，不敢骂你。
2: 些许小事，不足挂齿。人参酒钱去炉，白术酒钱敷炒，白茯苓酒钱，炙甘草6钱秘制。这四君子汤古方寻常的很，可隋大人临终前特意呈给圣上，还说藏着机密。偏他一死，再无人知晓其中玄机。
1: 景明，景明，
3: 家里的料顶多撑3天，我咬牙用剩钱买了些好疗皮，想试着恢复我爹的云纹熟宣，你来跟我学对皮。这些檀皮经过蒸煮浸泡，还拌着石灰水发酵了10日，现在得靠反复捶打，把纤维敲散又揉合在一起，力道得随皮料变，刚硬处要重锤破劲，松散处得轻锤聚拢，既要让纤维分离均匀，又不能砸得太碎，最后要打成紧实的皮饼，为后续切料制浆做准备。我去灶房烧点水。

0: 竟比我爹当年锤的还要精致。这才学了多久？你怎么做到的？而且速度还奇快，即便是熟练工匠，锤好这么多皮饼也得三五天时间。
1: 许是我运气好，刚好摸准了力道。再说这木锤趁手，其实匠人之技拼的不是蛮力，是懂料性，瞬机里的巧劲。

我把自己毒死了。

沿着青藏高原东南山路顺势而下，是褶皱不平的中国西南高原。超过14000多种植物，2700多个种类的花卉在这里繁衍生长，与这里的人们相生相伴，共同编织出锦绣河山。这里就是云南。

0: 我叫孙云龙，住在小街子村，今年61了。现在自己就养了几头牛，就自己放牧，放在山上。我看见这个牛不吃草，就一般这些就是4月份不下雨啊，天太热了，就牛发热。首先就现在我找一个油啊，草药。
1: 孙洛要寻找的草药是一种滇西北的特有花卉，叫阿敦子龙胆。阿敦子龙胆是世界上400多种龙胆花中的一种，喜光耐寒，深秋时节才开花。阿敦子龙胆生长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丛林，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三江流域的腹部地带。三江流域是由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冲削而成，地域辽阔，物种繁盛，是1000多种珍稀花卉的原生地。在这里，牧民常常把雪莲花、绿绒蒿、藏红花、龙胆花用于医疗保健，其中阿敦子龙胆花能够清热去火，调节人畜脾胃。
0: 我们以前就老人就传授给我们，就龙胆花的就喂了牛。
1: 阿敦子龙胆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其中的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人畜都可以食用。在高山牧场，对龙胆的使用有着上千年的历史。龙胆味苦，牛不爱吃。孙诺找来酒糟，把龙胆花叶揉烂，根茎掰碎，充分与酒糟混合，如同在小孩的药里加上糖一样。酒糟的香味掩盖住龙胆的苦味，便于让奶牛进食。

0: 可去这个拿些牛肉呢。
1: 剩下的龙胆花掰碎泡水，可以起到去火的功效，是牧民调养身体的最佳饮品。

0: 紧时间让牛群吃得更饱。进食龙胆的第二天，奶牛恢复胃口，在高山牧场与秋风抢食着青草。孙诺养了12头牛，靠着牛奶的收成制作奶酪补贴家用。在牧区，一饼奶酪售价120元，孙诺在今年做出了70多饼，这是奶牛给他家带来的直接成果。牛的脾胃好了，青草黄了，孙诺要结束这个牧季，夫妻俩赶着牛群走向山下的家。
1: 松赞林是走上面，我家是走下面。青稞啊、芒茎啊，全部收好了，就是有村子里面有吃的有。龙胆花喂了牛，牛草也吃了，就产量也好了，我也兴旺了。

0: 旦花与牧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被列为高原三大名花、云南八大名花，是高原珍品花卉之一。云南三江流域不仅是世界龙胆花的分布中心，也是马仙蒿、绿绒蒿、紫堇、蔷薇、小檗、豹子花、陆地百合等上千个品种花卉的原生地。各种各样的物种沿着三江水流奔腾向前，走出深山，走进城市，走进人类的现代家园。
1: 这片今年花苞挺多的了啊。这个，我叫李世峰，今年48岁，从事杜鹃花研发已经有16年了。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就是把高山杜鹃从野生状态变成园艺品种。今天我们项目组查看一下我们试种在金甸公园里边的这个红粉佳人。
0: 红粉佳人是李世峰研发的新品种，是本地高山杜鹃和外地品种的杂交种。昆明城区海拔1900米，比山区低很多，气温也相对较高。红粉佳人在这里能否正常生长，需要长期试种观察。
1: 咱们城市没有适合它生长的那种环境，所以绝大部分是不适应。所以说它这个杂交障碍的机理、杂交障碍的机制，这些基础的东西，咱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0: 李世峰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从事花卉杂交育种工作。杂交育种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既要有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的支撑，更要仰仗优良基因的发现。幸运的是，云南自然条件独特，是我国花卉基因资源最丰富的地方。1亿8000万年前，云南高原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洲大陆的相互挤压，从海底隆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000米以上，西北部山区高达3000米以上，垂直落差达数千米，形成高山立体生态园林。同时，南部海拔较低的区域又形成茂密的热带雨林，这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直到今天，云南境内仍然完好地留存着14000多种种子植物、1100多种特有花卉、近100种结蚁植物。丰富的花卉资源给了李世峰最大的信心。雨季来临前夕，高山杜鹃进入花期，李世峰赶紧带领团队进入高山采集野生杜鹃花资源。云南的杜鹃花资源非常丰富，全球杜鹃属的物种有960多个，品种上万，云南的原生物种就有320个左右，衍生变异品种多达2600多个。
1: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4100多米了，

0: 这个大小年现象很严重，尽量总的来说花芽比较少。
1: 高山杜鹃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酸性山地，在山风和雨雪的压制下，生长缓慢，植株不高。在超过4000米的高寒地区，更是随时会受到霜雪的侵袭而花期滞后。
0: 赶快走，赶快走，快点下雪。

0: 在海拔略低的山地，高山杜鹃的长势会因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植株变高，花型变异加大。李世峰要寻找的就是花型色彩变化较大的品种，趁着花期采集样本，收集花粉。
1: 这些野生种的花朵，花朵里边含有雄蕊和雌蕊，我们只要它的雄蕊是副本。
0: 把高山杜鹃花的花蕊拆开，取出雄蕊，与第二代红粉家人的雌蕊进行反复碰撞。雄蕊顶端长满了数以千计的花粉，雌蕊在碰撞摩擦下分泌粘性物质，粘住花粉，吸入子房，孕育种子。在新种子长出的植株中，科研人员选出性状优良的花卉，再进行杂交选择，如此反复多代，直到基因稳定，品种定型。李世峰种在山下的红粉佳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培育出来的。
1: 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也就是落实在一个字种，另外一个发音叫种，就说这个品种有了，由于大家不认识它，都不会去种，也就是我们要解决它的栽培问题。
0: 除了育种以外，李世峰正在攻克的另一个难关是栽培。杜鹃花的栽培需要长时间的试种，李世峰就把几万棵幼苗放到平原农户家种植，检验第三代红粉家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柳絮飞舞的四月，又一个花季到来，第三代红粉家人迎来了盛花期，数万朵杜鹃一齐开放。第三代红粉佳人能在低海拔地区顺利生长，花色、花型、生长适应性都符合李世峰的预期。
1: 杜鹃花是世界重要的花卉，我们守着这么好的资源，我会花大量的精力要把这个工作的话继续做下去，让杜鹃花10年以后的话成为平原里边都能见到的一个花的种类之一。

0: 植物的丰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云南主要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年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年温差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许多深受人们喜爱的花卉都在这里繁衍生长，玉兰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名叫志伟业，现在已经58岁了，是自助山风景名胜区的阿群员。
0: 自文艺的工作是防火安全和植被维护，维护寺庙里的玉兰树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看这些花不抛放，看那些像虫，
2: 这个一个是发育不良，一个是病症，一个是甩虚甩，以后它就发育跟不上了。
0: 玉兰花初春开花，春末发叶，花瓣洁白，形如莲花。在人们眼中，它象征着纯洁神圣，超凡脱俗。据说早在公元600年，中国的寺庙中就开始种植玉兰。住圣寺的这棵玉兰也有100多年历史。

0: 祝圣寺位于鸡足山上，这里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流域，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干旱，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这里是云南植物资源宝库之一，珍稀物种500多个，品种多达上万个。
1: 那大家一碗那个肉，
2: 好，
1: 那大厨师朴素的对不对吧？
0: 自文艺要给玉兰树打吊瓶，取100毫克多菌灵，20毫克尿素，再配上5倍的水，兑成的药液可以给玉兰树杀虫，增加营养。
1: 还有水分跟上以后，十大胸减。控制它有胸减重助长，激发它，它就技术能正常生长了。
0: 鸡足山的树离不开鸡足山的人，自文艺也离不开这里的花。自文艺在工作之余都会抓紧时间喝上一口热茶，他喝的茶是一种特殊的玉兰花泡的，这种玉兰花来自于山下的家里。山脚下，自文艺家中的院子长着一棵7米高的玉兰树。
1: 在我6、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路过一个火把村的这个村有窝，就嫁进了一棵。后来我注意那个老房子起火了，起火以后呢，就把这个玉兰花呢，就把烤干了一半了。
0: 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玉兰树，伴随着一家人生活了52年。自文艺从小患有鼻窦炎，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黄玉兰花可以治疗感冒和鼻窦炎，方法就是泡水喝。把采摘的玉兰花倒上新烧的泉水，花蕾中的挥发液被热水激发，散发出特有的方樟醇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功效，可用于头痛、鼻塞及慢性鼻窦炎等病症。
1: 这个玉兰花呢，从平常的生活里面都用得分不开了。它寓意呢，也是象征着这洁白嘛、吉祥嘛。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种。
0: 在云南，像玉兰这样直接融入人们生活的花卉已有1200种之多。它们以一片花瓣的绽放，点缀无边绿野，把勃勃生机传向远方。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大理古城，曾经是南诏国、大理国的国都，是古南诏文明的发源地，至今不减当年的繁华。大理人一天的生活是从鲜花开始的。白艳美是大理古城的一名花农，以卖山茶花为生。
3: 别人家要拉客，你瞧嘛，我们上下先，那给我们来知道，其实都是好品种的。就寻思把把那个花也打开开，哇！哎，给我们拿礼品哎，这几棵，这个就花开得相当大了。
0: 山茶花是世界名贵花卉之一，但在云南，山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因为云南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山茶花资源。云南是山茶花的发源地之一。在全球多达16属、500多种山茶科植物中，云南就出产了9属、120多种。大理是其中重要的山茶花原生地，有紫袍、恨天高、童子面、雪蕉、松子林、大玛瑙、狮子头、大理茶8大名品，以及凤山茶、雪里红、紫玫瑰等40多个品种。早在1500多年前，

0: 传奇色彩的南诏王国就有了种植山茶花的历史。至今在三塔寺、威宝山等地还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茶树，树龄最长的超过千年。在洱海与大理古城之间，白燕美夫妇承包了六亩土地，专门用来培育山茶花。
1: 哦，大理茶去了。
2: 大理茶，马老九旬十八万，准备好明天买呢。
0: 花圃里的山茶花品种有很多，以滇山茶为主，滇山茶的变种也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嫁接培植。滇山茶是以酸碱度为5.5到6.5的土壤，环境湿度要求在70%以上，适合生长的温度在20至32摄氏度之间，既不能被大风吹，又不能光照太强或是没有光照，育种开花的周期长达6年以上。经长期探寻，丈夫杨亚敏找到了嫁接方法。在穿山茶茎干上削出一个口子，再把滇山茶的茎干削出同样的平面，把两个切口贴合绑紧，保留两株山茶的根，让它们同时吸收土壤里的营养。等到窗口愈合，穿山茶强劲的生长能力就带动滇山茶发育。这种方法既能提高嫁接成活率，也能在2-3年内看到嫁接的成效。白燕美夫妇运用这套方法培育了数千棵山茶花。
3: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简洁而隆重地举行第11届中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
0: 农历正月15这一天，第11届大理国际茶花博览会在苍山植物园召开，这是种花人的好日子。趁着大会掀起的热潮，白燕美夫妇卖出了今年盛开的所有山茶花。
2: 茶花的价值还是在上升的，农村里面的买的要多一点，城里面还是喜欢。

0: 山茶、杜鹃、玉兰、龙胆。云南不仅是中国的植物王国，也是北半球温带野生观赏花卉资源最为繁茂的地方。郁金香花海、杜鹃花海、格桑花海、梨花花海、油菜花海、玉兰花路、樱花树林、山茶花园、三七花蔚然成片、石斛花遍布园林。云南的森林覆盖率达60%，拥有热带雨林等多样化生态系统，湿地植被类型和物种均居全国之首。彩云之南，鲜花盛开。对云南的花卉资源，有文学家这样赞道：山色四时环平翠，喷出清流灌稻畦。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
1: 它的花价是浮高浮低的，希望能卖个好的价钱。
2: 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重复了。
3: 我最大的心愿，云南的实现露天种植。
0: 踏遍云南的地理田间，带着欣赏的目光见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老李啊，你帮我查几个人，你记一下啊。刘波，2010年因为强奸进去。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哎，丫头，你醒了。
0: 你是谁呀？
2: 我是谁不重要，别害怕啊，你乖乖听话，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3: 和尚，面好了。
2: 饿了吧？来，先吃点面。
0: 你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绑着我？这是哪儿？
2: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为什么要绑着我？
2: 为了见你爸呀。
0: 你认识我爸呀？
2: 我当然认识你爸了。我跟你爸是好朋友，我们15年都没见面了，就是为了想见他，但是他不敢见我呀，没办法把你请过来的。你听话，只要我见了你爸，我就放了你。
0: 你给他打电话。
2: 你别急嘛，慢慢来，来，先吃口面。我还生气了呢。
3: 谁呀？
4: 我。
1: 行，不吃也行，等你饿了跟叔叔说，叔叔再喂你啊。
5: 给你们拿张折叠床。
3: 来，给我吧。
5: 这床放哪儿啊？还有啥需要的不？
3: 没事，如果有的话，我再联系你，好吧？
5: 好，行，那我先走了啊。

0: 这个人从小区出来，向西南方向，应该是停到了这家福德路连锁酒店。
1: 没有监控？为什么没有监控啊？
2: 从昨天早上开始，监控就已经不灵了，但是我们已经安排人去修理了。
1: 师傅，
3: 有备用的赶紧安上，没有备用的又去买。
2: 那你是要一间房一间房的查吗？
3: 是的。
4: 好的，这边。

0: 老李，调查的情况怎么样？
1: 查出来了。
0: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叫何启明。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出狱半个月了。
0: 半个月了。好，我知道了。
1: 哎，
2: 何启明，何启明，何启明。
3: 来，喝点水。
4: 谢谢陈队。
5: 想好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你就这么放弃了？
4: 小娘现在是

0: 宗都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是师父最难的时候，我不能走。
1: 其实我倒觉得不矛盾，你进了刑警队，你反而可以帮到你师父，你是可以进到第一现场去破案的。
0: 我是觉得我要现在离开派出所，师父身边连个陪他的人都没有，我还是先陪着他把小年的案子破了吧。
1: 季风，没有人让你离开你师父，而且现在正式的调动函还没下来，你可以继续留在派出所工作呀。
0: 那是过程中要是调动函下来的，
1: 那这么着你看行不行？我现在让所有的调动程序都暂停，等小年的案子破了以后你再答复我，能踏实吗？
0: 行。
2: 双氧水有卖的？
3: 有，这边请。
4: 这边好，要几瓶啊？
2: 哦，都要了。
3: 嗯，好。

0: 这是医院监控。林一宁从医院出来以后，就打了辆出租车回学校。我们也找到了出租车司机，他可以确认把人送到了学校门口。我们也调取了学校的监控，从这画面中我们可以确认，林一年明显受到了这名男子的胁迫，然后从学校门口离开，接下来就失踪了。
1: 开窗，开灯。
2: 哎，佳佳，
3: 你来干什么？
4: 我好差不多了，我来帮帮你，情况我也都了解了。
5: 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看了吗？
0: 看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5: 不可能，继续查。两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就在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呢？老林，你放心，肯定有别的线索。
6: 玉江，现在初步分析是绑架。
3: 绑架，一定是绑架。而且这个人不是冲着钱来的，他是冲着我来的。诸位，请看这块石头。当我在我的家门口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后来我打电话一咨询，这小子出狱了。
6: 老林，这是你2003年抓的人，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3: 此人叫何启明，外号和尚。当年这小子没钱，媳妇儿又怀着孕，为了搞到一笔钱，他绑架了两个人。第一个是个未成年少年，后来我去追他的时候让他跑掉了。后来他又绑了一个富二代，因为那个孩子有病，他身上又没药，差点死在他的手里。再后来我发现了他，我玩命的追，他玩命的跑。后来我在大街上捡了一块石头，我砸下了他的脑袋，他才束手就擒。
2: 可是问题是谁呀？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大胆子，敢把这块带血的石头放在你们家门口啊？谁干的？哎，小区的监控录像有吗？
1: 有。
2: 这个人是何启明。
3: 不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人跟何启明是什么关系。
4: 带走小年儿的人跟你联系了吗？
3: 没有。

0: 现在仅凭一块石头，我觉得根本没办法证明这事儿就是何启明干的。
1: 怎么没法证明？啊？有哪个人没事儿绑架绑到警察头上？我说了，他不是冲着钱，他是冲着我的命。这小子进去以后，他们家里就没剩几个人了。他现在是放出来报仇，你懂吗？
2: 老林，你先别着急啊，你说的这些都仅仅是你的猜测，监控录像我们都看到了，给你送石头这个人不是何启明啊。
0: 老林，我是同，对不起啊。喂，
3: 好，我知道了，林勇回家了。
2: 林勇是谁啊？
1: 就是几年前在烧烤摊捅过人，后来再逃。
2: 哦，想起来了，那次徐凡不在，就咱俩还有那个被调走的老秦，咱们一起去抓捕的，抓了一伙人就逃走他一个。徐凡、齐峰，一会儿你们配合刑警队去抓捕。
4: 是是。
0: 老林，你先别着急，等把林勇抓回来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别扯了，不是他。
0: 不是你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你难道就不知道
3: 凡事得要证据啊？
0: 啊，你现在除了这块石头，你告诉我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事就是何启明干的？
1: 证据证据证什么据呀？ 啊小年是我女儿，这个人是我弄进去的，我还不知道吗？
5: 志哥，你看一眼，这林勇家外面的环境，到时候你跟小杨从单元门的入口进，我跟铁面从小院进。
6: 快到林勇家的时候，咱得提前下车。
5: 行。

0: 这几双好像都是老人的鞋子。
1: 这也没有林勇的鞋。
2: 您好。
3: 干什么干什么？
2: 谁呀、啊？
3: 哎呀，
2: 吓死我了！这是
4: 我们是警察。
5: 没事，他们是警察。
0: 叔叔阿姨，我们已经知道林勇回来过了，
4: 你们就告诉我们吧，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2: 他捅伤人，我们已经赔钱了呀。
1: 叔叔阿姨，是这样，林勇故意伤人后潜逃，他应该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如果他逃得越久，他自然会对他越来越不利。公安机关到最后一定会抓住他。
5: 他是要见几个朋友，出去吃饭去了。
6: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7: 在饭店里抓捕可不方便。
6: 正好，咱先进去吃口饭，等他们出来再抓。丫儿，委屈一下啊，盯一会儿，以防万一。
8: 小心点啊！
6: 好。

0: 你好，需要什么？
1: 帮我找个地方坐。
0: 好，这边请。
2: 来，喝一个。
3: 坐那儿吧。
0: 好。你好，两位，请问吃点什么？
1: 啊，我来点。

0: 哎，老李，我又麻烦你了。是这样，我在调查这个何启明社会关系的时候啊，他的老邻居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说他老婆后来生了个女儿，再后来带着孩子改嫁了，你帮我核实一下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娘俩从来没有探视过何启明，失去联络很久了，找起来恐怕会很费劲。
0: 是，这事儿挺费劲，不过这个事儿啊，事关重大。
1: 老林，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
0: 拜托了。
1: 没事。
2: 你没听见声音吗？

0: 哎，我说你这个丫头，你这瞎折腾啥呢？能不能老实点？这泡面怎么没吃啊？不饿吗？我都已经到你手里了，不听话又能怎么样？我又跑不了。一看你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从小没少挨揍吧？
1: 爸从来不打。你是摊上了一个好爸爸了，
2: 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好爸爸能不能把你救出去。
1: 废话，我爸肯定能把我救出去。
2: 行，有骨气，我等着。
1: 你不就想要钱吗？那你给我爸打电话呀。

疾风，疾风，你看到微信以后给我回个电话好吗？铁梅，你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许一凡，我找你有急事，能不能赶紧给我回个电话呢？

嗯。

0: 干嘛呢？这哪儿弄的呀？
1: 不知道。你以前不在矿上干过吗？
0: 这炸药啊！你打算干嘛呀？
2: 准备做多少个？
1: 有多少做多少。
3: 喂，有人吗？我要上厕所。
2: 怎么了？
3: 我要上厕所。
2: 他想上厕所。

0: 说说吧，你直接给他打电话，直接跟他要10万。
1: 你搞错了吧？之前咱可说好是70万。
2: 先生，10万，就10万块钱，
0: 他一个小警察都不一定拿得出来。不是和尚，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装傻？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之前咱可说好了。
1: 不是跟小警察要钱，是跟整个警察局要钱。警察局才大气粗的70万，我都嫌少。哎呀，我是怕他们不肯出嘛。但凡警察家属出点事儿，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就要10万？开玩笑呢。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就是想试探他们一下。水太深了。 我怕你陷进去。
3: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还策划着别的事儿？不相信我？策划别的事儿，炸警察局，你小子敢吗？听我的话，先要10万块钱，筹码一点点往上加，该你的钱一分钱不少，我全给你，行吗？
4: 空口无凭，全凭兄弟我看你的良心了。今天都怪我大意了，以为搜出一把刀之后身上就没有其他的凶器，幸好你发现的早，谢谢你啊，峰哥。
5: 以后这种事儿啊，还是得小心点。就是他爸他妈看着还挺可怜的，峰哥。
4: 被他重伤那个人，现在都还在医院不能自理。他父亲去世的早，现在只有母亲一个人照料他，不是更可怜吗？他这一下也毁了2个家庭。
5: 像这样冲动杀人的人，对社会的报复心态都特别强，这种人很危险。
6: 你这种话千万别当着师傅面说，先看看陈队怎么审。
7: 说话越来越像师傅了。
8: 喂，
9: 齐峰，刚才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8: 出任务去了，怎么了？
9: 小宁找到了吗？
8: 还没有，找到一个嫌疑人还不能确定。
7: 那老林呢？

0: 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林大陆。你想干什么？你女儿在我手里。
1: 你现在把他怎么样了？没怎么，他好着呢。现在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让你准备好七十万，亲自给我送过来。
0: 我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0: 来，跟你爸说两句。爸，
1: 小妮儿，
2: 爸，我是小妮儿，
1: 怎么样你？
2: 我没事儿，没伤害我，爸，你先听我说。
0: 听见了吗？他好着呢。
3: 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4: 钱准备好，我保证他安然无恙。
3: 我答应你一切要求。
2: 他们在做炸弹。
5: 陈队，绑匪来电话了。
6: 我出去一下。
3: 放心，我会按时赶到的，请保证我女儿的人身安全。
6: 这个号查了没有？
7: 可能是个黑卡，还是查不到。
6: 查不到，没关系。电话号码的地址查不到，但是可以查到他跟其他电话通讯的记录。稍等我一下，我现在就去查。
7: 老林，别着急，小娘跟着你也算是身经百战了，而且他们只是想要钱，不会伤害他的。
8: 他那么聪明，不会有事儿的。
9: 对，小娘是我见过最机灵的，肯定能逢凶化吉的。
10: 我也觉得他不会有事的，师傅。他自我保护意识那么强，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
8: 林锁，没事儿，就放心吧。
9: 哦，对，师傅，你不还教过他防身术呢吗？他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肯定没问题的啊。
8: 对，
7: 不会有事儿的，不会有事儿的。

0: 小妮怎么样了呀？
1: 里面开会呢，你现在进去不合适，这不有我们在的吗？
0: 那现在什么情况了？
1: 刑警队已经介入了，陈队和于所会想出办法了，你别太紧张了。
2: 刚才来电话，意思是说呢，绑匪跟你要多少钱，你直接答应他们。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毕竟出事的是你女儿，你参与的过多，我们担心会有情绪上的波动，明白吗？吴局的意思是说，你要配合我们，你只作为受害人的家属就我，别再做判断了。
3: 我还是那句话，我的判断。是对的，是对的，这个何启明他就是冲着我来的，我来的。
2: 是，老李，我知道你的判断是，可能是对的，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你，但是现在我绑匪不只是要钱嘛。再说了，这个人现在，你也不是何启明，对吧？
4: 老李，

0: 找谁？
1: 我们是警察。
2: 认识何启明吗？
0: 不认识。
1: 这是不是他家？
0: 哎，不是，这是我租的房子。
1: 房东叫什么呀？
0: 房东姓彭。
1: 啊，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哎，二位是警察同志？
4: 没错，我们是警察。您就是房东彭先生吧？
3: 哎，是的，这房子是我的。
5: 那您知道何启明家是什么情况吗？
3: 何启明啊，是这么回事。我原先住那边那个楼，这边的房子是何启明他妈早先买了给他们结婚住的。后来他们家出事了，哎，这房子没人住，经别人介绍，我就买下了。
4: 多久没人住了？一直空着呀。
3: 何启明出事儿是因为他老婆吧？他老婆当年怀孕了，他妈身体不是太好，有慢性病。这后来他不是进去了吗？老太太经不起折腾，一病不起，时隔一年人就没了。他老婆倒是把孩子生下了，过了两年，他们把房子卖给我，就走了。
5: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
3: 哎呦，这个还真不知道。
5: 那他平时还和什么人有来往？
3: 我跟他们家人不熟，当年也就是买房子时候见过他老婆几次面。这何启明，哎呀，他这情况我还真不太清楚。
6: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咱现在去找何启明以前的同伙，一点线索也不能放过。
1: 二何启明啊，出狱以后绝对不会再见那帮人。
0: 别自我推演了，他要是走投无路的话，肯定得见。先碰碰再说吧。
1: 行，陈队那边查那黑卡，一时半会儿肯定也够呛，咱们得快点。
2: 陈队，查到了，这个号码最近联系的一个人是个叫王小斌的人，个体户，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一个小老板。
3: 迅速锁定他的位置。
4: 起来了，吃饭。
5: 我要吃老干妈。
6: 啊？什么？
5: 辣椒酱。
6: 辣椒酱有吗？
7: 没有，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辣椒酱。
5: 我就要吃老干妈，没有老干妈我就不吃，没有我就不吃了，饿死我最好，反正我爸也没钱给你们。
6: 行，

0: 师傅，我们打听到一个叫刘彪的人，
1: 前两天和何启明一块吃过饭，然后这个人可能认识你。
2: 好，确定好地址以后发给我。
3: 老干妈，吃吧。
4: 老干妈，我等你。

0: 你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你去准备点口粮带着。吃完饭我们马上走。王小兵这个人不靠谱，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1: 行，我现在就去。

0: 肯定是不对劲儿，我得跟老林说。
1: 老林，我是。
0: 老林呢？
2: 刚才在这儿呢。
0: 哎，我越想越不对，你有没有刚才琢磨一下这个绑匪说过的话？
2: 你有什么发现？
0: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他要么是个新手，要不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你看他说钱哈，他要70万，现金这两个字没有提，更就别提说什么连号不连号了。难道这不是问题吗？
2: 你的意思他真的不是要钱？
0: 我倒希望他就是想要钱。
2: 我找老林。
0: 哎，我跟你说，你要真想救老林，你现在必须劲儿得跟我往一处使。
2: 那万一呢？
0: 没有万一，请你相信我，佳佳。
3: 你还认识我吗？
4: 哎呀，林警官哪能不认识啊？
3: 来一下，
4: 哥几个吃着，马上回来。
3: 最近见到何启明了没有啊？
4: 没，和尚我们都好多年没见了。前几天出狱啊，我们倒是见过一面，一块吃了次饭，我什么都没说。他倒是打听了您几句，他问您媳妇儿是不是还是当老师，然后我就说他已经去世了。这别的我也不知道啊。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4: 和尚之前是托我帮他找房子，我帮不上忙，后来他就找一个我们之前的朋友，王小斌。斌子给他找了一地儿，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3: 那个斌子现在在哪儿？
4: 他在城南海鲜市场卖货。
5: 陈律，查到了，王小斌
6: 现在在一家汽车修理厂。
0: 太好了，走。
2: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在这儿等老林，我去就行。

0: 那行就对了，
1: 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2: 行动。

0: 小郭，你俩往那边找找。
1: 是，
0: 你俩上那边。
1: 好，走。

0: 这电话号码到底是谁的？这个号码除了受害人，可就只有你一个联系人。你在海鲜市场有一个铺面，对吗？
1: 啊，我平时吃住都在店里。警察同志，我也没干啥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0: 王小斌，你知道不知道包庇窝藏同样是要判刑的？当时你想没想过，我们是怎么找着你的？你是还想进去吗？用我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吗？
1: 我是真没想跟着他们干，这小子一出来就给我惹。
0: 哪个小子？
1: 和尚，大名叫何启明，刚出来没几天。
0: 然后呢？
1: 和尚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找个地方，我就在海鲜市场后边给他找了个房子。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小姑娘。
2: 哎，两位，买点什么呀？今天的海鲜可都是新鲜的。
3: 斌子呢？
2: 他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啊。
4: 警察，他人去哪儿了？
2: 我真不知道。
4: 这两天有没有什么人来找他呀？
2: 这两天，哎，还真有。昨天有俩人来找他，然后现在在后边仓库住着呢。我老板怎么了？
3: 带我们去看看。
2: 啊，行。
5: 师傅。
6: 讲。
5: 王小兵的摊位已经找到，我们正在去他的仓库。
6: 明白，明白。

老林，我们还有机会。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机会？小妮儿死了，我该怎么办？她要是真死了，我该怎么办？

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他。我只希望我的女儿平平安安地活着。你们不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

0: 喂，林警官吗？你好啊。哼，
1: 你不就是那个何启明和尚吗？
2: 哟，记性不错啊，这人民警察爱人民。
0: 你还记得我这个人民？你这是个不错的好警察。
1: 我告诉你啊，何启明，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告诉我，你把我女儿怎么了？
0: 没怎么样啊，她挺好，你放心，你的女儿她就是我的女儿啊。
1: 好，来，你想说什么你继续说。
0: 现在的情况有点变化。
1: 说。
0: 我告诉你，我在滨河路彩虹桥东。
2: 下午4点，你一个人来。
0: 我不想见到其他人。为了咱们女儿的安全，你懂的。
1: 好，还有什么？继续。
0: 但是钱，我希望你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天阳商场1楼左侧第1个垃圾桶。下午4点之前，你把东西必须放到那儿。
1: 好，
3: 季风，兵分两路，你带人到天阳商场，我带人到彩虹桥头。
4: 是。不是和尚，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按咱们开始商量的说？天阳商场谁去拿钱？我吗？

0: 你到底想干嘛？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要钱是吧？你从一开始就是奔着那个警察来的，你就是想要那个警察的命。真是瞎了眼了我！你根本就没想活，你个疯子！
1: 哎，兄弟，别激动，你拿钱我拿命啊，咱们各取所需，怎么样？
0: 你以为这样我脱得了干系吗？
2: 我告诉你，我赵亮只谋财不害命，如果真出了人命，我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3: 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这要人命的事儿还轮不到你。那林大鲁的命他是我的，
4: 你要是要钱拿钱走人，
3: 你要是不要钱现在就给我滚蛋。
5: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小妮儿和你一个都不会有事儿的。

0: 我的好事。
1: 啊！过来，哪儿跑？

0: 干嘛呀？
1: 哎呦，丫头别动！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我爸他怎么得罪你了？他是警察，你是罪犯，他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1: 对，是理所应当的。你爸是警察也没错。但是啊，我们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不懂，我和你爸之间的事情你更不懂。
0: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取死路啊？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1: 你是不明白啊，就是因为你爸，我进了监狱，我的老婆孩子跟着别人跑到国外去了，我妈也被气死了，这都是托你爸的福。
0: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那是你自己做错事了，你咎由自取的。
1: 咎由自取？当年就是在这儿啊，这就是一片荒野良田啊，我都跑出包围圈了，我以为我安全了。就是你爸，就是你爸那一石头把我砸倒，我才变成今天这样的。
0: 警察抓犯人那是职责，我爸做错什么了？你就没有想过你的老婆孩子吗？他们还在等你呢。
1: 在里边的时候，我是真想，我就是不想我老婆，我真想我那孩子啊，哪怕我见他一面，死了也都值。但是今天，我谁都不想见，我任何人都不想见，我就想见见你爸，我想跟他好好聊聊，我就想跟他讨个说法。
0: 你就没想过你孩子吗？他还想你呢，你是他父亲。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么多年都是我跟我爸我们两个相依为命的。他一个大男的又当爹又当妈，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这么多年

0: 我就是觉得，
1: 行了，丫头，别说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这么着了。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请对，请对。
1: 和尚在滨河
0: 大厦D座的楼顶，我现在过去。
2: 滨河大厦
3: D座楼顶。

0: 我女儿在哪儿？
1: 林大陆，干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干警察？
0: 干警察是我个人的选择，跟你没关系。
1: 你以为你干警察，就生活在阳光下，就过着幸福的日子？

0: 你当年抓了我，你以为你是伸张正义吗？
1: 过去的事情对你来说，那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0: 公正的判决，过去的事情，你过去了，我这儿还没过呢。我妻离子散，老娘也走了，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滋味。
1: 我女儿到底在哪儿？
0: 别动，把手拿出来。哎，这就对了。

0: 着急，慢慢看。身上是炸弹，一会儿就砰！我也让你尝尝我的滋味。
1: 玉锁，陈队，小妮儿在 C 座楼顶，身上有炸弹。
2: 收到，出发去滨河大厦。
0: 大罗，我让你一个人来，
3: 你果然是带人来了。
4: 转转转！
5: 哎，这样，
2: 我去 C 座救小年，你去 D 座救老林。我再提醒你一下，小年是老林的命，千万不能出错。
6: 叔叔，你救救我吧，我要傻

死了商量。

0: 小娘，没事吧？老林，小娘已经安全了，
1: 你放心。陈丽，你那怎么样？和尚身上有炸弹，老林被控制住了，情况很危险。
2: 和尚，你冷静。你这么做值吗？
3: 值！我太值了！当初你千方百计把我送进了监狱，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这样做，你觉得值吗？在座的各位，我麻烦大家给做个见证：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林警官的忌日。

0: 当年抓你，我那是作为一名警察的天职。今天你想让我陪你一块死，可以，没问题，我可以陪着你，但是我死得值得，有价值。
1: 有价值？现在死到临头了还谈什么价值？少废话，上路吧。
0: 等等，在上路之前，我想先跟你说一句，我们费了半天的劲找到你老婆了，就在刚才，我已经跟她通上电话了。
1: 你别骗我，我不信。
0: 我骗你干什么？手机上有电话记录，刚才按照你说的，我已经放在了桥上，不信你自个儿看。你知道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吗？何月。
1: 女儿姓何。
0: 我告诉你，你没有妻离子散。当年你老婆给你生下孩子，带着孩子远离了这座城市，目的就是想给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他没有离开你，他独自一个人把孩子抚养成人，你知道吗？他听说你出来了，就这两天他就要来看你，而且带着你的女儿一起看你。你知道你的女儿说什么了吗？无论你犯了什么罪，你永远都是他爹。

0: 离。
1: 阿离，
0: 老离，
1: 妈，你别吓我。
0: 老离，
1: 不行。
0: 你不是说要对我负责任吗？你这样子怎么对我负责任？我知道你喜欢我，你别不承认。你也知道我喜欢你，我要嫁给你，老离。
1: 爸，爸，听到于大爷说什么了吗？爸，你快醒醒！要是没听见，于大爷再给你说一遍。
0: 老离，我嫁给你。
1: 爸，
0: 老离。

0: 老林，今天没上班。
1: 今天我休息。
2: 哎，姑娘上哪儿去啊？
1: 今天我休息，在姑娘办点事儿。
2: 老林啊，今天穿的够帅的啊！
1: 今儿我休息。

0: 这三天两头走散，小两口子闹别扭，也得好言相劝。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1: 于嫂，走走。哎，你用的什么面纱，于嫂？你看，你这侄子毕业的办法，气色还这么好，少用。

0: 招待了吗？
1: 没有。
0: 你们俩领了证就得给我改口费，不给我还叫你大爷。
1: 我支付宝给你转账。
2: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要不要出去搓一顿？
3: 在家吃吧，我做饭。
2: 那我刷碗。
1: 你耕田来我织布，
2: 我挑水来你浇园，
1: 我负责挣钱养家，
2: 我负责貌美。
1: 你拉倒吧你。
0: 哎呦喂。

0: 哎呀，老所长啊，你怎么来了？
1: 老所长。
0: 对呀，当年你爸爸穿上警服啊，迈进了这个老城派出所那一天起，老所长就是俺的所长。
2: 臭小子，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又不告诉我，你不认我也不能故意啊。我把老年乐队给你们带来了，祝你们新婚快乐。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提了，现在啊送个礼可太难了，送不出去。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哎，哎呀，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那个东西送出去没？
0: 送啥送啊？这不，张总又让我给拎回来了。
1: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张总吧挺实在个人，你说你非得整这虚头巴脑的给人送啥礼，让人撅回来了吧。
0: 张总这两年对咱是不错啊，你看他公司里的小工程啊这两年都给我公司了、啊、他为什么这回这个工程稍微大了一点他非要搞个招标会呢？这说明对我的公司他不信任，还有这个礼物他不收，说明这个工程肯定不能给我，这不明摆着的事吗？
1: 那你怎么跟人家说的呀？
0: 我去了以后我就正常说的呀，我说那个张总，呵呵，来看看您，那个这点东西，这小礼物您收着。你再说呀。
1: 那张总怎么说的呀？
0: 张总挺客气的呀，在家里正锻炼身体呢，拿个网球拍，那这是，哟，顺丰来了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收。
1: 你这也太直接了。
0: 我是这么说的呀，说那个张总，那个这么的吧，要不你长我两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三弟。
1: 那你二哥上哪儿去了？
0: 二哥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那张总哪说的？
0: 张总这回乐了。张总，哎呀，钱顺风啊，咱俩都是好邻居，你给我整这一套干啥？给我整点有用的啊！快走走吧，拿走。
1: 我听明白了，人家是不缺弟弟呀，你给人家整点有用的。
0: 媳妇儿，你咋知道张总说的是这个话呢？最后他就这么说的。钱顺风，给我整点有用的，走吧，拿着礼物。你看看，整点有用的呀。
1: 对呀，
0: 啥是有用的呢？这礼的不收，啥都没用啊！
2: 二姑，二姑啊！
1: 哎，小倩来了！
2: 啊，我不找你。
1: 你不找我，你喊我干啥？倩儿喊我的。
2: 二姑父，我找你。
0: 干啥呀？
2: 那个，你们公司不是招食堂管理员吗？
0: 对，
2: 我同学熊大想当，让我过来问问，他有希望吗？
0: 熊大想当，熊大咋不来找我呢？
1: 对呀，
2: 他那弟弟熊二呢？
0: 他弟弟叫熊二啊，那他媳妇儿是谁啊？
2: 光头强。这名起的像动画片似的。
0: 你上边了，扯啥扯，这烦着呢。走，有事说事儿。啊，
2: 烦你。那个熊大呀，让我给你送点礼。这里边的茶叶呀，采自天山之巅，据说喝完之后能长大个。
0: 哟，王小倩啊。你给我送礼呀、啊？拿走！我钱顺风是收礼的人吗？拿走，找过来这套。
2: 二姑，要不你收下吧？
1: 不要，你又不是来找我的。
2: 二姑父，哎呀，要不这么的吧？嗯，为了能够让咱们俩的感情更进一步，你大我20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二弟。
1: 你二哥找着了。
0: 王小倩啊，咱俩的思维差不多啊，送礼我估计也就这点招了。你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要啊，听着没，我是你二姑父，你跟我拜什么把子呀你啊？
2: 对，差味儿了哈。娘亲就大，姑父就是爸，要不我拜你当干爹吧。干爹好，干妈好。
1: 上一边拉去吧。哎呀，
0: 来，王小倩，我跟你说，你怎么小小年纪学会送礼呢？啊，你还要不要点尊严？你二姑父现在在街坊邻居面前那是什么形象啊？让街坊邻居说说，我是不是？

0: 是很，我现在形象是很正的，跟我来这套。我是个民营企业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正派的民营企业家啊！我两袖清风，礼物拿走。
1: 你这欠不欠？
0: 我这礼还送不出去，你还给我送礼，你这真的欠不欠？
2: 你看，你就应该听我的，送什么礼呀？
0: 快点！吓死我！你咋还不走呢？干啥呀？
2: 咋的了？
3: 二虎夫，
0: 怎么的？
3: 我跟你说件事儿。
0: 你说，
3: 熊大的媳妇光头强怀孕了，你知道不？这事儿。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啊？
3: 现在跟你就有关系了。
0: 怎么的了？
3: 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啊，你们两家嘎嘎娃娃亲，这不就成亲家了吗？
2: 亲家，
3: 熊大再当这个食堂管理员，这不就顺理成章吗？亲家送你点礼物，有毛病吗？这事儿就认定了啊，二姑父，那个茶叶想着喝，我希望明天早上我再看到你的时候，是仰着脖和你打招呼。二姑父好，小倩你好，妥妥的。
2: 我跟光头强，我嘎什么亲家呀？你当我是大叔，你嘎嘎的。钱师傅，你说话。
0: 我知道啥是有用的了。啊？喂，张总吗？我是顺丰啊。你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啥前儿的预产期呀？啊，还有俩月呢。对，我媳妇儿不是也怀孕了吗？有许多的孕妇保健方面的知识，我想咨询你一下啊。啊，哦，一会儿你到我家来啊。好，好，好，我等着你。妥妥的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妥妥的了？
0: 太好了。
2: 钱顺风，你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你想干啥呀？
0: 我不是爆发了，我是爆炸了。我跟你说，一会儿我亲家来了，你可配合我啊。
4: 顺风，
0: 哎呀，张总啊。哎呀，
4: 蓬荜生辉！
3: 你看我这打球呢。我跟你说啊，哎，你别整那用不着的，你整用不着的，我马上我就走。
0: 不能，
3: 咱就说说话，喝点茶，行不行？
0: 茶我都不请你喝啊！自从我媳妇怀孕以后，我们家就不喝茶了，怕给孩子上了色儿。
3: 真的假的？
0: 白开水。
3: 好，
0: 媳妇儿，哎，倒白开水去，赶紧。哎
3: 呀，别。你弟妹怀着孕呢，你让她倒水去，我自己不会倒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这活动活动啊，到时候好生。
3: 说的太对了，
0: 对对对，
3: 我媳妇儿啊，就一天到晚就在家里待着，你说怀个大肚子，天天躺着。我说走，啊，给我打球去，啊，给我打球去吧。
0: 等会儿吧。啊，好家伙，你让嫂子跟你打球去啊，这孩子再给打掉了。
3: 我不能让她打，那我打。我夸一炮下去，他捡球去了，现在还没捡回来呢。锻炼锻炼，对孩子好。
0: 张总，你可真行，哎，张总。哎呀，你看人家张总两口子，哎，那个基因可太优秀了。哎呀，你那孩子生出来肯定没问题啊，嗯，就是随了你两口子的缺点，啊，那也是人中豪杰呀，啊。嗯，
3: 干嘛非随我们两口子缺点？
0: 那要是随了优点还了得呀，这孩子，这孩子长得得多像曾志伟呀。
3: 还是随我们两口子缺点吧，啊！不是你什么事儿，赶紧说。
0: 有事儿，媳妇儿起立。啊？
3: 干啥呀？
0: 来，那个张总啊，啊，我们两口子现在正式向你们两口子提出申请，咱们两家嘎个娃娃亲吧。
3: 哎呦，这招我没想到啊！
4: 哦，张总，嘎娃娃亲是吧？
0: 哎呀，所以说呀，啊，刚才我给你送的那不是礼啊，是聘礼，两个孩子之间呀，哎呀，那种缘分呐，啊！
3: 哎呀，哎呀，我真想得出来呀！哎呀，不是，顺风啊，哎，嘎娃娃亲倒是行，哎，他关键我不知道我媳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你随便呢，
3: 我随便，啊，
0: 你随便，啊，你生什么都行，我们家全力配合呀。你这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嫂子要是生个女儿啊，二米粒就给你们家生个儿子。哦，你们要是生个儿子，二米粒就给你生个儿媳妇儿。哎呀，闭嘴！
3: 钱叔叔本事大了，你都能给配上。
0: 那全配合
3: 啊。那行，那我前两天啊，带我媳妇儿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哦，怎么
3: 样？我媳妇儿怀的是双胞胎，你看你给配合一下。哎呀！
2: 哎呀，

0: 衣服了呢？这还千人一个呢，上哪整呢？
1: 哎呀，这我也没想，这怎么还双胞胎呢？这不是这个王小倩也没说到这一步啊？
2: 二哥呀，
3: 二哥，呀，哎呀，站住，老乡呀！我看来了啊，那这样，叔伯，你们聊吧，我俩去。
1: 别，你这他没什么事
3: 儿，我媳妇还没回来呢，我得找。
4: 站住啊！你们事儿干，我们事儿小，我们上那儿等。
1: 对，说完就走啊。
3: 行，那行，
1: 我先跟他说。
3: 二哥啊，王小姐抓紧啊！
1: 王小倩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媳妇儿，
5: 来，过来。
1: 那个小倩啊，熊大来了哈。哎呀，你看你们嘎亲家那个事儿啊，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这还有个问题呢。
3: 咋的呢？
1: 这个你二姑啊怀的是双胞胎。
3: 是双胞胎啊。
5: 王小倩那啥，你这上哪整俩去？不行，我就哎
3: 呀，大姨干啥去？那么完蛋的遇上困难就往后退呢。二姑啊，双胞胎是吧？
1: 双胞胎咋整啊？你说这
3: 厉害了，我的二姑父呀！
1: 行，你赶紧想，
3: 你看真的行不行
1: 啊？怎么的，
3: 熊大啊？让你媳妇再豁出去两年，再生一个。二姑啊，让你家孩子再等两年，你们家生啥，我们配合啥，同意不？表飞，
1: 行。
0: 你可真行啊，王小倩！我发现你是虎尖虎尖的，你这事儿行，我也豁出去了。
1: 那个坐，
0: 张总啊，哎，你家是双胞胎是吧？
3: 双胞胎啊，
1: 你看
0: 那个，你看这么的行不行啊？
1: 对，
0: 我呢再豁出去两年，我再生一个，完事呢让你家那个呢等我们两年，
1: 对，
0: 我凑俩给你送过去，你看行不？
1: 行了，
0: 行吧，
1: 这行了。哎呦我
3: 天，哎呀。那行，那看来这礼我今天必须得拿着。哎
1: 呀，咱是亲家呀，这礼你必须收下。
3: 那给我拿着。哎呦，
1: 行了，媳妇儿。
3: 不是，顺风啊。哎，我觉得这礼轻了点儿吧。
1: 啊，这都是好东西啊。
3: 不是，你看啊。啊。就比如我们家生俩女孩啊，你们家是不是得配合俩男孩？
1: 那必须是俩男孩啊，
3: 是吧？那将来他们得结婚吧？
1: 那四个孩子都得结婚呢。
3: 那结婚得买房子吧？
1: 两套婚房的。
3: 谁买呀？
1: 我们是男方啊，我们买啊。
3: 那你看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再买呢？你俩琢磨琢磨。
0: 我有点缺氧，你还是当大叔给我嘎了吧，行不？
1: 我问王倩去。哎呦我的！哎，王倩啊，那个熊大呀，哎，这个嘎亲家这个事又出问题了。
3: 这亲家嘎的一步一坎儿的。
1: 不是，你看我们家是如果是俩女儿的话，你们家是不是得俩儿子？
3: 那必须的。
1: 那这四个孩子20年以后是不是得谈恋爱结婚呢？
3: 那对呀。啊，
1: 那是不是
3: 嘎啥呢？
1: 这是不是得两套婚房啊？
3: 那是啊。
1: 这房子谁买呀？
3: 在哪一方买了？那挺
1: 快。太好了啊！那不是，那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买呢？
3: 当然现在买。
5: 王小倩，
3: 怎么了？
5: 我现在还租房子呢，你怎么因为我嘎个庆还打两套房子啊？那个，钱总啊，哎，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
5: 就是我现在吧在找工作呢。啊，这王小倩就知道了，说啥穿了我就让我当着食堂管理员，说我当了食堂管理员之后吧，他有饭吃。没点钱。
1: 你先别说这些，亲家，想想
5: 我吃的是。
3: 那边怎么也有亲家？
1: 不是，
3: 哎，你们家这亲家挺多呀？
1: 没有，
3: 等会儿，
1: 不是，
3: 胖子，哎，他跟你也拉亲家呢？那顺风给你媳妇规定生啥呀？
5: 我这边随便。
3: 小峰，你过来。哎，
1: 张总，不是，误会了。
3: 我说你整点有用的行不行？
1: 张总，你急死我了！你总说整点有用的，啥是有用的呀？
3: 你说啥是有用的？明天你就投标了。你好好把你这个标书好好整理，好好研究研究，这是有用的。啊？没事，闲的。
1: 干啥去？
3: 我干啥？我媳妇儿捡球去了，还没回来呢。我找到你了，有用的。没事，闲的嘛。媳妇儿丢了。
0: 王
1: 小倩儿，你能不能给我整点有用的？
3: 那啥是有用的啊？
1: 兄弟，哎，你看你长得这个体型，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们就是招个管理员，食堂的，那早就定了你了。你跟我送什么礼呀，你呀？哎呦
5: 我，钱总，你这人太正了，你呀！到现在我就给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媳妇没怀孕。啊？
1: 咋的？咋怀不上呢？
5: 我压根就没媳妇儿啊！真王小倩，
0: 王小倩，
5: 钱总啊，

0: 啥也不说了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不不不，
0: 那个这样啊，你比我年长几岁啊？不行的话，我就认你当干爹吧，行吗？
1: 爹。

0: 来走，哎，好的，两个人状态，继续给我，大姐，嗯，嘴收一点，
1: 啊，笑大了，
0: 找到那种娇羞的感觉，
1: 什么岁数了还娇羞？
0: 你瞧你说的，你看人刘晓庆，人赵红霞赵的时候照样娇羞，哎
1: 呦，人家是演员大明星，我娇羞，行行，我娇羞。
0: 虽然咱是老夫老妻，想象自己是28年华，刚刚出嫁。
1: 刚出嫁，我可就不嫁他了。
0: 来，哎，大哥看一眼大姐，来走着。哎，把胸挺高一点。哎，再高一点。
1: 高不了了，就这高度，还再高
0: 一点。哎，保持。大哥，您的胸也要挺得跟大姐一样的高。
1: 大哥没胸，就这小身板啊。
0: 来37的眼神，多情，走着。哎呦，好的。
1: 对不起啊，等一下。哎，给我，你练练你的眼神。哎，谁呀？
2: 啊，是王彩虹女士吗？
1: 是啊，哪位？
2: 王朝辉是您弟弟吧？
1: 对呀，怎么了？
2: 我是报社的记者，我想跟他进行一下采访，但是打他的电话他一直打不通，我想知道他在北京吗？
1: 不是你采访他，给他打电话，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真够有病！
2: 怎么回事啊，你跟我姐夫？
1: 赶紧开车吧！
2: 是不是吵架了？不是因为什么呀？他自己跑的还是你给他赶出去的？
1: 你知道什么呀？好好开你的车！
2: 什么都不说，一天还让我打电话。
3: 哎，你这车怎么又换了？上辆车开了不是不到1年的吗？
1: 这套舒服，那套太勒了。
0: 这，哎，
1: 别
0: 慢点。
1: 哎，电话。喂，怎么了？
4: 彩虹姐，店里人来闹事儿。
1: 不是你，这你还不会处理啊？
4: 哎，你就回来一趟吧。
1: 啊，行行行，我争取快点。啊，行，嗯，知道了。讨厌。
5: 怎么了？
1: 店里头有一人闹事儿，非让我回去。
5: 要不这样吧，我先回去。
1: 不行，你回去，你处理得了吗？
5: 你就相信我一回行吗？你看咱们这么多年吧，才陪你来拍婚纱照，挺委屈你的，你就踏踏实实拍。
1: 那你自个儿回去弄啊，行，那你去吧。
5: 你放心好了。
1: 嗯。处理完了给我打个电话啊。
5: 好嘞。
1: 来。拍吧。哎呀，完了，这叫个丧了吧？这

0: 姐，小心别把我脸弄伤手。
1: 赔钱赔钱！哎呀，咋出门了啊？这发型特别适合您，完全是符合你的气质的，是不是啊？
0: 这发型好看的，你上次逼我黑了，你还叫我姐啊？我好端端的一个子儿，我来你这做头发，弄得跟更年期似的，逼我妈黑了，我还没有结婚了，知道吧？我人生全毁了，你知道不？我形态全完了，我崩溃，你知不知道？
2: 姐，您消消消消气，
0: 我给您换一个吧。咋坏？说坏就坏了啊！你是谁？ 你是不是老板？哦，
3: 对对，我是老板。
0: 你是老板，你就问题。你知道我为啥做头发？我男朋友要结婚了，给我发个请柬，行娘不是我，我考虑了三天，我去还是不去？我开始想我不去了吧？后来我想，我为什么不去？我去吧，我打不到好看一点，我漂漂亮亮，我气死了，我还后悔死，现在可好，我后悔死了，气死人了吧？哎呀。
3: 你看，你这心情呢，我们都能理解，是吧？行，
4: 赔钱了吧？
3: 好好好，我们先商量一下，好吗？不着急，不着急啊，别着急。
4: 姐，要不您喝口水？
5: 对，别生气了啊。
3: 喝口水，喝口水。
4: 彭总，你觉得这是个碰瓷儿呀？
6: 那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7: 彩虹姐就给打个八折。
4: 这八折能解决问题吗？
6: 再送一张护理卡呗。
0: 你看那个姑娘，你看这样解决行不行啊？
4: 美女，这个是我们店里的卡，价值呢是2800元整。您呢随时可以来我们店里消费。您呢好，
0: 要个卡有什么用？我明天我就回包头了。哎，我说老板，你是个这不？这是2800，你就给我2000块钱现金咋样？
4: 我们店里有规定的，不给现钱。
0: 这规矩不是人定的。
8: 你给我2000块钱，我走了吧，我就走了，我真走了吧，对吧？那，给他2000，给你2000，好吧，给你2000。
9: 啊，怎么样了？你那边事儿处理的？来了，别找了，谁呀？
8: 出差啊？一人来的？小慧没跟你一块来？还跟我一块来？中国移动都找不着他了，啊？听听吧。一关机，又玩失踪了他，这回玩大了，都15天了都。你是不是又欺负他了？你，我怎么欺负他了？不是，那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啊，我出差之前我们俩是掰扯了几句，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也没什么大事儿啊。我觉得没那么严重，我这不就带着客户去三亚了吗？ 就这俩星期把我累的就跟王八蛋似的，你说碰到这客户吧，这次也特别事儿，吃喝拉撒全找我一人。你说我这一天忙活下来，回到房间累的我，我是一句话我都不想说。这不好容易把这事儿都忙活完了，这飞机一落红桥，我一打上车，第一时间我就跟他联系，我就给他打电话了。嗯，他怎么说的？嗯，
10: 这不就都有气吗？有气就掰扯呗。
8: 掰扯掰扯，他就把电话给我挂了。我接着给他打，一开始还通呢。这后来干脆就关机了。这一关就15天，把我急的呀，姐，你说这家里没人，话使话使没人，找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吧，都说好几天没见着他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姐？
11: 都是俩什么叫我说什么呀？我没什么可说的，
8: 就你那伶牙俐齿的，我还能想象不出来？掰扯掰扯，这不又吵架了吗？这不就是？就你指不定说了哪句狠话了呢。
10: 就把他彻底给惹蹿了吧，这就是。哎呦！
8: 我听说他来北京了，你叫他出来吧。是，什么东西？是，我叫他出来，我从哪儿叫他出来？
10: 这到你地。

0: 茬的，他能不跟你联系吗？你叫他出来吧。
1: 王昭辉，出来！你媳妇来了，你少藏着，你出来，滚出来！找去吧，床底下、柜子里找去。合着你上我们家要人来了？你还管我要上人了？我还管你要人呢？那是我弟弟，那是你老公，你是他老婆，我管你要人？你把他弄到上海去了，我本来就不同意他跟你去，非要娶你跟着你走，一走走这么些年，你凭什么管我要人呢？哎，牛依依，去年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你们俩就坐这儿，我说你们俩以后再吵架少来找我，你们俩都是成年人了，不小了，两口子吵架没有老来找姐姐的，有吗？我管得着吗？我这一天到晚挺忙的，没工夫管你们这些破事儿。赵辉也真神经病，你跟媳妇吵架你就吵啊，该离离，你干嘛老蒸发呀、啊、你？
2: 对，该离就离，这离婚这人也得出来当面离吧，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
1: 行了，你行了，你少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自己心里有多大责任，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你以后你们俩这事儿少让我管，我管不了，我不管。哎哎哎，你干嘛去啊？
2: 报警啊！
1: 去吧，你给我坐下。
2: 你不是不管吗？
1: 那你也不能报警啊！你两口子吵架报什么警啊？神经病啊你！丢人不丢人呢、啊、你？
3: 是他不是？喂？
4: 是牛一吗？
3: 我是，你哪位啊？是啊，你谁呀、啊？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4: 哎呀，你赶紧看一下你那箱子有没有拿错了。
2: 我箱子。
3: 喂，吴娟儿，哎，我是红姐啊。哎，你好。哎，我问你啊，那个小辉在那儿吗？
2: 名字你就拿行李呢？
4: 不是大姐，这话应该我问你啊。先拿错箱子那个绝对不是我。
2: 哎，你先等会儿。你怎么有我的电话呢？
4: 箱子里不是有你名片吗？
2: 你开我箱子了？
4: 这不废话吗？我不打开箱子，我怎么找着你电话？怎么打给你？我怎么拿回我箱子？你说是不是？
1: 你们俩打小穿一条裤子，怎么可能一个月没通过电话啊？
4: 不是，我真没骗你。你看我俩是好，但又不是男女之间那种好，对不对？也不至于每天打电话呀。
1: 那他半个月找不着人了，我可报警了啊！他这算失踪，知道吗？行，挂了。
2: 咱俩机场会合，咱调监控，咱看看到底是谁拿错的，行不行？
4: 你对真理这个追求啊，孜孜不倦，我真的是特别的钦佩。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真没空，我要赶到外地去开会，箱子里有特别重要的东西。
5: 我拜托你，行不行？
4: 你帮个忙，往高铁车站给我送一趟。
2: 哎呦，你这人太逗了。你叫邢什么来着？
4: 我叫邢志。
2: 邢志同志，你先搞清楚形势。你是国家总理呀、啊，你开什么重要的会？你飞机倒火车呀、啊？我请问您在哪村开会呀、啊？我现在都怀疑你身份，我跟你说吧。
4: 你说我什么身份呢？
2: 你什么身？你没准就是个贩毒的。
4: 什么？
2: 你让我把毒品带出来了，你一看我没被抓，你给我换行李。我告诉你，这新闻上我见多了，是不是姐？我告诉你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没那么好骗啊！我告诉你没门。
1: 不是你干嘛呢？这是怎么了？什么行李啊？怎么了？行李？
2: 行李拿错了。
1: 你把人行李拿来了？
2: 他把我行李拿走了，行不行啊？嗯，哎姐，嗯，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起早贪黑，披星戴月，
1: 累得跟王八蛋似的。
2: 对，嗯，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可以不出去打拼，你可以不养家，可以跟我没有夫妻生活，这都没问题，我养活他也没有问题。可是这人，总得有点被利用价值吧？我每天一进家门，你说你就算你，哎。姐，他不给我端一碗热汤，你总得给我，你沏杯热茶，你就算你没有热茶，你给我整个热。

0: 窝也行啊。
1: 行了，你这别老要热乎的了，你要热乎的你就不能老一天到晚给人个冷屁股，你得给人个热脸呢。先
0: 我现在脸和屁股都在这儿呢，我可以都给他热的，他人呢？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把钥匙给我。
1: 什么样啊？
0: 我家门钥匙啊。
1: 干嘛你要住这儿？
0: 我不住这儿我住哪儿啊？你让我花钱住酒店啊姐。
1: 依依，你想他都走15天了，他有多少钱啊兜里？我告诉你，再过3-4天他饿了，他没钱了，他就得回家乖乖的。你踏踏实实的啊。行行，我给你拿钥匙去。
2: 我真够了你们俩了。

0: 这脑子，哎呀，
1: 红姐，小辉是安全的，这个你尽可放心，其他的你就别逼我了。
2: 哈喽啊，还是我，您先别挂，先别挂啊，我求求你先别挂，听我解释，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对不住啊。
3: 但是我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我要到外地去开，那个箱子里头有很重要的开会要用的资料，我今天必须拿到。您知道现在这个堵车的情况那么严重，
2: 我如果先去您那边拿箱子，再去高铁车站，那肯定就来不及了，所以只有麻烦您帮我送一趟，好吗？但来回的打车票肯定是我报的了。
3: 还有，您有任何的要求，您跟我说，只要我办得到的，我一定给您办，成不成？
2: 喂，您不说话，我当您默认了。您真是好人，好吧？哎，那就说定了，高铁车站见。哎，不见不散。
4: 还没打上车呢，
2: 哎，你能不能稍微快点，倒两步，我赶火车呢。
4: 那你就是赶火箭也没用啊，我也不能长个翅膀飞过去，我没那本事，你等着吧。
5: 哎，您好，请问武军在呢吗？
6: 吴总在呢。啊，
5: 在哪儿？在他办公室呢。
6: 对。
5: 谢谢。
1: 行，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马上过去啊。好嘞，拜拜。小红姐，你怎么来了？
5: 我怎么不能来啊？
1: 不是姐，我电话里跟你说了，我真是不知道。
5: 你真不知道
1: 啊？
5: 那你怎么知道他现在是安全的？
1: 我，你想啊，他一大小伙子，这光天化日的，能有什么危险吗？
5: 你干嘛？你要出去啊？
1: 我出去，我不出去。我们这公司一会儿开会。
7: 吴总，羊肉汤都给你买回来了。
1: 先放那儿吧，你出去吧。
5: 那行吧，如果他跟你联系，你赶快告我，听见没有？
1: 放心姐，我第一时间会告你。

0: 喂喂喂，别催了，刚到啊，你在哪儿呢？正找你呢。
1: 不是，我那意思其实不用来，上车。
2: 啊？不说好了在这儿等吗？你诚心溜我是不是啊？
1: 大姐，我真心是想等你来着，对吧？我不是总理，但我没法让火车不开。
0: 哎，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呀？你不是这箱子里有你开会重要的东西要用吗？
1: 但我开会更重要，我不上这趟车，我赶不上会了。

把箱子拿回来也没用啊。等我两天，等我开完会以后，我打电话给你，好吧？

0: 波儿。哎，管上面的，管下边的啊，齐了。哎，
1: 以后别买这牌子了啊，
2: 换。
0: 是最好的呀。
1: 刮胡刀呢？
0: 哎呦，哎呦，我下次给你带过来呗。
1: 就这么点事儿你也忘
3: 了？来了，五哥。
0: 嗨，
1: 哎，给你哥倒点水去。
0: 哎，不，我不喝，不喝。

0: 王兆辉，王兆辉，
1: 谁啊？
0: 王兆辉，
2: 回家怎么来了？
3: 问你话呢，跟我真没关系，我什么都没说。
0: 王兆辉，
2: 你先进去。
1: 怎么了？
2: 你先进去，我跟你不叫你出来，别出来啊！管我去。
0: 王兆辉，我
4: 彩虹姐，你怎么找来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4: 他不让我说。
1: 告诉你军儿，以后你说什么话我都不信了。
4: 哎姐，你们俩刚见面，好好聊聊吧。我有点事先走了。
3: 哎，你干嘛去？你
4: 就说怎么着吧。
3: 你把狼招来了，你跑了是不是？
1: 谁是狼啊？
2: 没说你。
1: 那你说谁呢？
4: 坐。
1: 讨厌！你回来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怎么回事啊你？
2: 这没来得及。
1: 什么叫没来得及呢？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
1: 刚回来是什么时候啊？
2: 就前几天。
1: 前几天呢？
2: 八九天。
1: 八天还是九天呢？
2: 我哪记得住八天还是九天？
1: 你都回来八九天了，你都不理我呀你？你都不给我打个电话，你有姐吗你？
2: 错了，我错了。
1: 八九天，你就住这儿啊？谁的家呀、啊？这是？
2: 我一朋友呢。
1: 哎，你干什么呀？不就两口子掰扯了几句吗？就至于就住到朋友这儿来了？就不要了家？我跟你说，小辉，你这可真够丢人的，最让人恨了。我跟你说，这种做法最狠了。牛一现在可在我那儿呢，急疯了都。你赶紧给我回去。
2: 姐，我这次还真不是跑，我这叫走。
1: 走哪儿去啊？
2: 我要跟他离婚。
1: 吃错药了吧你？你还跟人家离婚？
2: 我受不了他了。
1: 受不了他什么了？什么了？
2: 他太闹腾了。
1: 人家养你多少年了，闹闹怎么了？
2: 叫闹那……
1: 你挣过一分钱吗你？你跟人离谁养活你啊？你想让我养着你啊？你多大了你这点事儿都不懂？这我姐看的书啊。
2: 啊。
5: 姐夫，躲住校了。那一个星期就让接一回啊？
2: 可不嘛。
5: 哎，朵儿哟。哎，姐夫，你们单位现在还忙不忙啊？
6: 还行。
5: 姐夫，你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不是，我是说，我认识姐夫的时候，姐夫就这么惜字如金；这到如今了，姐夫还是这么惜字如金。姐，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我就想把我的心思全放在我的事业上，真的。你不提事业吧，我还没什么说的；你一提这事业，我这气儿真不打一处来。
1: 怎么了？
0: 能挣钱的人那叫事业，你这钱能给我挣一分钱吗？你告诉我。
1: 不是姐，
0: 哎，
1: 你还
0: 我告诉你，你不小了，你得养活自己了，你不能老得让姨养着你了。大老爷们了，是不是？你们也该要孩子了，你该当爸爸了。你想怎么着？人问你爸干嘛的？我爸什么都不干，一年到头就在家待着。我爸是画家，一张画没卖过。我告诉你啊，你就给我上麦当劳打工去，或者你去给人家当个司机、当个保镖，啊，打小不好打架吗？ 你得学会养活自己了，你得有点挣钱的本事了。
1: 可以，但是这婚我是离定了。正好你也来了，我这算是正式通知你了啊。
0: 不是你这干嘛呀？就为掰扯那么几句就非要离婚，啊？
1: 说不明白。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你？我没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0: 你是不是有女的了？没有。不是，告诉你啊，给我乱搞男女可不行。我现在对女的又不感兴趣。姐，谁呀？这是？
1: 谁让你出来的？
2: 你就跟你姐说实话吧，瞒也瞒不住。
0: 谁呀？
1: 女朋友。不是，
0: 过来。

0: 怎么回事？谁呀、啊？他是叫什么呀？你们俩好多久了？说话啊！
1: 不是，我要跟你说他是谁，你可不许告诉牛依依。
0: 王朝辉，你没有权利跟我提条件，你给我老老实实说，干嘛的？哪儿的？
1: 牛依依的助理。这可不隔音，别喊。
0: 哎，你太过分了吧你！人牛依依养着你，你搞的人助理你，你这孩子才多大呀？你们俩在一块儿，你怎么养活自己？你告诉我，他养活你是你养活他呀？你就为他跟牛依依离啊？是不是？
1: 我跟牛依依离婚跟他真没关系。
0: 跟他没关系才怪呢，谁信呢？我傻子，还我女朋友，你真够可以的你。我告诉你，王兆辉，你这叫婚外情犯法你！
1: 我这不正准备离婚吗？
0: 谁同意了你准备离？怎么着啊？你想自个儿就离啊？啊，你没姐了是不是？都不听我话了你，还正准备离呢，不同意！我下次来看你，你再让我见着他，你就不是我弟弟，混蛋！你说我这一天在外边累得跟王八蛋似的，那王朝辉他就什么话都没有，跟甩手大爷似的，真的特压抑。
2: 回来了。
3: 哦，
0: 姐回来了。啊，哟，回来了。干嘛？
2: 做饭。
0: 做什么饭呢？
3: 放着放着，咱一块劝劝他。
0: 小辉跟他吵架了，15天都见不着人影了，这急得都直撂蹦儿，一块儿劝劝他。
3: 我这正劝姐夫呢。
0: 行了，你还劝人家呢？你有什么资格劝人家呢？放点，你别老动换，坐着好好听我说话。我告诉你，依依，你可不小了，30大几了，马上就奔40了，你还拿自己当小姑娘啊？你20多岁小姑娘时候跟老公吵一架，是不是？吵完了。老公下班回家一推门一看，呵，小脸白白嫩嫩，一掐一汪水，立刻怜香惜玉，俩人搂着睡一觉，第二天比以前还好。你是那岁数吗？皱纹也起来了。

0: 了，肉皮儿也松了。
1: 我跟你说，人到了一定岁数，你必须得改变性格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女人性格太重要了，一个家庭全仗着女人性格呢。你看我跟你姐夫，我们这么……哎，老何，咱俩多少年没吵过架了？
0: 我们俩从来不说俩人在那大声在那指着对方吵过架，是不是老何？
2: 啊，对对，
0: 嗯，过日子可不就这样吗？你以为你姐夫懂浪漫啊？不懂。你以为我们俩是吧？就有什么夫妻生活？都这岁数了，也没有那些事儿了，挺好的。你看看我们这家经营的，窗明几净，夫妻恩爱，和和美美。靠的什么呀？不就靠我性格好吗？麻去啊！
2: 我做饭。
0: 做什么饭呢？这聊天呢，一块劝劝他，你什么都不说，抬屁股就走，坐着。
3: 姐，你性格真好。
2: 乖。
0: 做饭去吧，你在这坐着也没用，一句话说不出来。
1: 还是姐夫性格好。

0: 谁呀？
1: 我。
0: 小尾巴似的，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2: 你小尾巴，
0: 哎呦，你看这到处是土。
2: 哎哎，别碰别碰，你就甭弄它了，到处是土的。你今天啊就扒个窝睡觉，知道吗？反正明儿你就给我买飞机票回去啊。
0: 姐，你既然来了，你帮我收拾收拾呗。
2: 才
0: 不帮
2: 你收拾呢。
0: 哎呀，
2: 你别弄它了，
0: 脏的。
2: 哎哎，我问你，你那个，你那个上班，你没雇个助理啊？
0: 有助理呀，我
2: 有啊。
0: 嗯，
2: 那你干嘛没带他来啊？
0: 我公司现在特别忙，那孩子还请假了，20多天年假呢，说家里有事儿。哎呀，再说了，这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我带个外人来，不嫌丢人啊？
2: 我告诉你啊，
0: 嗯。
2: 看着我，别瞪了，
0: 这么脏吗？
2: 哎，我告诉你，那个小辉回北京了，
0: 你是不是见着他了？
2: 哎呀，见我上哪见去？我哪见？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0: 你别骗人了，你通个电话，他电话关机了，我打就关机，我就不信了。来来来，你给我打一下。
2: 哎呀，行，你别闹行不行？你听我说完，你怎么这孩子不听话？包放哪？
0: 不是他来北京了，为什么不回家住啊？他住哪儿呢？那他有没有钱吃饭呀？
2: 你管他呢？他那么一大男人，你管他这干嘛呀？你听我说啊，依依，就这回吧，你们俩闹的确实可有点大。不管谁对谁错，啊，不管责任在谁，我建议什么呢？就是你呢，明天给我回上海，好好回去工作。王朝辉，你就甭搭理他。你知道吗？你扫着他，甭找他，你找他干嘛呀？
0: 谁说要找他了？这家都不想要了，我找他干嘛？就耗着呗，看谁能耗得过谁。
2: 是啊，所以呀，耗着吧，对不对？早晚有一天他得面对。你一找他，他还蹬鼻子上脸了，还觉得他是香饽饽了。明天回去好好上班，啊。哎，他你那。助理，你雇了多长时间了？
0: 3年多了。
2: 哦。
0: 怎么了？
2: 啊？没事儿。

0: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什么事儿啊？小辉呢是坚决不见依依，依依是见不着小辉就坚决不走了。而且小辉现在跟依依那助理好上了，这要让依依知道了，那不得上房啊，不得疯了？怎么办呢？你说，
1: 这个事情我觉得吧，哈，他们都是大人了。
0: 自己的事情呢，应该自己解决。你干嘛呢？
1: 我这安排工作呢。
0: 发信息安排工作啊？看，<笑>就给你吓的，我才不看呢。有能耐，你给我整个婚外情。<笑>哎哎，明天呢，你跟我去，咱俩一块去找小辉一趟去啊。 咱必须得好好说说他。我还是不去了吧？
1: 干嘛？
0: 我想去看看朵儿。看朵儿干嘛？就过两天回来了，你看他干嘛呀？
1: 想朵儿了呗。
0: 你去你的！我跟你说，你必须得去，你当姐夫的，你必须得好好批评批评他。你从男人的角度，你说说他，啊！而且必须得吓唬吓唬他，把这事儿严重性得跟他说清楚了，陪我去。听见没有？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得。 接着安排你的工作吧，哼，早点睡。

0: 还是关机啊？
1: 有本事他一辈子别开机，一辈子别回来，他就不打了，看他能耗到什么时候。
0: 我觉得没事吧，是你想太多了。哎，我带你去吃夜宵吧，我知道姚家粥店特别好吃。
1: 不想吃。
0: 那咱去看电影。
1: 哎呦，看都累一天了，你找别人看去吧。去吧，
0: 哪儿都不去，我就跟着陪你。你这样我根本就不放心。我不走。
2: 哟，票买好了？
3: 哎，我跟你说，人家说高铁也特好，哎，才4个多小时，还便宜。
4: 谁说要回上海？要回我也得跟王哲辉一起回呀。
2: 那你干嘛去啊？
4: 你上班去啊？
2: 嗯，
4: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来，你不想让我跟着也行，你知道我跟在哪儿呢？你肯定知道。不是你这人真逗，我知道我能不告诉你。哎，有人在，看看，
5: 你这车跟包似的。
3: 开门。

0: 谢光临，请慢走。
1: 车店似的，我觉得你重新弄弄吧，弄点隔断呀，真的让来的人就有一种 VIP 的感觉，有私密性，你知道吗？还有你这儿的音乐太土了，换一个吧。
2: 你管呢，顾客喜欢。
3: 哟，彩虹呀，
1: 杨幂来啦！
3: 啊，哎呦，杨幂姐，
1: 这头发不能老这么烫，
3: 是吧？啊，哟，
4: 杨幂姐，
3: 谁呀？这是，好久不见呐，你
4: 真是。
5: 行了，你坐那儿跟他聊会儿吧，包给我吧。
1: 你这拿我包干什么呀？
5: 你坐那儿跟他聊会儿，站着干嘛呀？
1: 别管了，这个。哎，你要不要喝那个？
5: 要。
1: 哎，一，来，你坐着，没事没事，你快赶紧弄一下。哎呀，
4: 先看看。哎，
1: 是好，谢谢啊。
3: 一啊，听说你那个在上海是吗？
1: 啊，混呗。
3: 怎么能说混呢？你是做那个形象设计的，是不是？
1: 啊，是，
3: 哎对，你先别动啊，你帮我设计设计呗，嗯，啊，这发型，把我这脸再挡一挡，显得我脸能小一点。
1: 姐，
6: 干嘛？

0: 你这都是顾客在这儿呢，这都是上帝，知道吗？快点快点，弄点酵母来。
1: 你看你他这头发干的，你好久没做营养了吧你？
0: 没有啊。
1: 啊，那得做了，先洗，洗完了以后我让小爽给你按，他手法特别好。
0: 哦，手法好。
1: 肩胛什么都一块儿。
0: 行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好，哎，
1: 那行了，嗯，去，先带他洗头去吧。
0: 哎呀，这咱等会儿呢。
2: 哎，待会儿他要问我干嘛去了，就说我进货去了，啊。

0: 看你他这头发干的，你好久没做营养了吧你？
1: 没有啊。
0: 啊，那得做了，先洗，洗完了以后我让小爽给你按按，他手法特别好。
1: 哦，手法
0: 好。肩胛什么都一块儿。
1: 行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好，哎，
0: 那行了，
1: 行
0: 啊，去，先带他洗头去吧。
1: 哎呀，行，咱等会儿吧。
2: 哎，待会儿他要问我干嘛去了，就说我进货去了。啊，好。
0: 你帮我设计设计呗。嗯啊，这发型把我这脸再挡一挡，显得我脸能小一点的。
3: 这头的事儿不归我管，真的一点经验都没有。
0: 头发不在行，你这服装你给我搭配两件呗。
3: 服装你到改天咱们一块逛逛呗。
0: 我明天就有时间，你呢？
3: 明天啊。嗯，哎呦，我这一堆事儿呢，明天特忙。
4: 看着就不诚信，
0: 真是。你这次来北京干嘛呀？问你呢，出差呢还是干嘛？
3: 私事儿。
4: 哎，啊，什么私事儿？
3: 哎，你说这角度看这发型挺好的，脸尖了，尖了。
0: 我当时说老实话，我也不怎么喜欢这牛依依。我说这孩子挺厉害的，看着，非要跟人好。我说不行不行，你说姐掉进去了出不来了，跟我这玩三天三夜不吃饭，最后我找着牛依依去了。我说行吧，你们俩好了我同意了。我当时是不是警告过你？你当时跟我说姐，除非地球大爆炸，我坚决不可能跟他离婚，在全世界眼睛里没女的了，就他一个了，就他了。这才几年啊，地球大爆炸了。
5: 这小两口结婚之前的肯定都是山盟海誓啊，对吗？你随着时间你慢慢的，你很多东西它就是变了，要不然现在离婚率怎么这么高啊？反正您要是非得抓着我之前那些事儿不放的话，那你就把我之前说那些话都当成大话，行吗？这婚我是肯定得离。
1: 哎呦，不好意思，弄疼你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
0: 睡着了吧？
3: 哎呦，这睡着了。
0: 看来你最近很累，很疲劳啊。看看都能给睡着了。
3: 嗯，那手法按得不错啊，挺舒服。
1: 谢谢。
3: 哎呦天哪，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睡？
0: 哎，姐，走了吧，出去了吧？啊？
3: 春燕，那个彩虹姐呢？
6: 哦，进货去了。
3: 什么时候去的？
6: 嗯，有一会儿了。
0: 你不听我的了是不是？你长大成人了是不是？你姐说的话都跟放屁一样是不是？是不是？我本来能不能考大学？但我必须得放弃我自己。你要学画画，买那些颜色笔纸花多少钱呢？我16岁我开始我就得学理发，我得挣钱，我不为了养你吗？

0: 你这不是还忘恩负义了吗？你
1: 姐，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我也都记着。那你就听我话。但是姐，你要真对我好，你就让我离了吧。
0: 任牛一犯什么罪了？
2: 这跟犯罪没关系，
1: 人家现在
2: 过不下去了呀。
0: 人怎么了？你都
2: 过不下去了吗？过不下去了。行，别说，行吧，我们先吃饭。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哎，服务员，拿菜单了，我们点东西。过不下去就完了。人家多大了？奔40了都。你说过不下去就完了。怎么说不清楚？说得很清楚。我现在看得很清楚。你就是狐狸精迷了你的眼睛了，你。

0: 吃了吗？
1: 你吃了吗？
2: 刚跟我姐和我姐夫吃了一顿饭。
1: 怎么看着像挨了顿骂呀？
2: 哼，我姐每天不骂我两句她难受，知道吗？对吧？
1: 嗯。
3: 哦，到这儿来啊，别老点这个蛋糕，糖分太大了。一呢是对牙不好，第二呢很多疾病都是因为糖分高引起的。
1: 哇，那你看大家都在吃，不也没事吗？
3: 少吃，少吃。不看了吗？
1: 嗯
3: 嗯，不要一边看书一边吃东西。
1: 为什么？
3: 对眼睛不好啊，一得了近视眼，眼睛就会变形，一变形就完了。你瞧好看吗？
1: 看你这儿怎么过来了？
3: 顺便到这儿办点事儿，然后过来看看你。
1: 哦，
3: 你这住校呢，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回去之后啊别老跟你妈吵。
1: 谁老跟她吵啊？
3: 上个星期因为那条裙子的事儿。
1: 你就不要再提那个裙子了。你觉得那短吗？短吗？露大腿了吗？这明明就在这膝盖那儿，他为我露大腿，而且自己还把自己气成那样。你说谁让他管得那么宽？
3: 他是你妈呀。
1: 我妈怎么了？我妈这种事儿我觉得他就不应该管，我又没错，而且我自己的事儿我还不能自己做主了。他上回不也管你来着，你要穿衬衫，他非让你穿 T 恤，你不也不开心吗？
3: 后来我还不是穿了吗？你看你妈多高兴。
1: 我不穿，反正我不听，因为我没错。嗯，是不是啊？真的。
3: 是挺好吃
1: 的。多吃点。

0: 牛小姐，我邢志。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方便吗？我已经回来了，我想拿一下行李。
2: 不方便。
0: 那你什么时候方便呢？
2: 什么时候都不方便，要不你就送过来。
0: 行行行，那您把地址给我，我过去拿。

0: 你好，我姓日。
1: 你空手来的？
2: 我的行李呢？
0: 我今天有急事先拿我的，你那行李在我家呢，堵车我来不及拿。你放心，我明天给你送过来。
1: 不是，什么叫你有急事啊？有急事也得按规矩办事啊。电话里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咱们交换行李啊？什么叫交换？你拿一个换走一个，这叫交换？你空着手来，这算怎么回事啊？
0: 我跟你解释一下，今天我领导突然提醒我要开会了，我有很多重要的资料都在这箱子里，没这箱子我就没法开会。
1: 不是你开会，也不是我开会，你就拿我的箱子来换就完了。
0: 哎，
1: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
0: 对不住，对不住啊。那你怎么才能把这个箱子给我？那我给你抵点东西，你看我身上你要啥我都抵给你。我这钱包，我这表，名牌5万多呢。
1: 谁知道真的假的呀？
0: 实在不行这样，你跟我到单位你开会去，你看着我，你审着我，开完会你跟我上家，你取你的箱子。
1: 没那闲工夫。
0: 那你怎么才能把这箱子给我呢？
2: 还有
0: 我时间真来不及，你能帮一个忙吗？
1: 在这儿喊，我就叫保安，分分钟给你轰出去啊！
0: 哎呀，我不明白咱们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多点信任。我知道，我没把你箱子拿过来，你今天就算不把这箱子给我，你没错。但我真耽误事儿，我现在就是求你帮这个忙。反正帮不帮的，你给句话。还有，这表真值5万多。
1: 拿走吧。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信你这一回，把箱子给我送回来。
0: 谢了。
1: 哎，喂，你别等会儿，你先把上次我去火车站那车费给报了。

0: 你好，
1: 小姐，是我。我有事想和你说，咱们能见个面吗？
0: 你电话里说吧，什么事儿啊？
1: 电话里可能说不清楚，咱们俩还是见面聊吧。
0: 我现在不在上海，我在北京呢。你说吧。
1: 我也在北京。

0: 跳。
1: 姐，
0: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啊？什么时候来的？
1: 姐，你还是喝卡布。
0: 卡布。
2: 服务员，一杯卡布，一杯冰美式。
0: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我怎么不知道？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怎么了？嗯，怎么今天愣磕磕的？你怎么了？这是，你谈恋爱了吧？失恋了。哎呀，你说你们现在的年轻孩子呀，这么一下那么一下的。别哭别哭，楚乔，你听依依姐的啊。哪个男孩子跟你分开了是他的损失啊？你看咱长得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大把的机会啊，不难受啊。
1: 对不起啊，姐。
0: 怎么了？
1: 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
0: 你这孩子今天说话怎么了？这是我，你怎么我了？我就打你，我就骂你呀、啊？你怎么了？
1: 哎呀，我这次是和王朝辉一块儿回北京的。

0: 我没骗你，
1: 怎么的？
0: 你
1: 没骗
0: 我说啊？
1: 你说我听
0: 你
1: 着急，
0: 你听我说，
1: 怎么的？
0: 就是这事儿吧，我真的也是刚知道。我告诉你有用吗？于事无补的，光让你着急上火生气。他们俩能怎么能好哪儿去啊？怎么可能呢？就那女孩，就那小狐狸精，她能像你似的吗？养着我弟弟，她不就你一助理吗？她一个月挣多少钱？你说？
1: 哎，啊！你别提她，你别提她，你知道她当初怎么到我这儿来的？你知道她怎么追你拦路的？我不用弟弟，我就在这儿。你别上，
0: 你别理，
1: 别拉我啊！说完就走，关什么门呀？啊！你知道当时我怎么一狼入室的呀？就从一个不入流的破大学毕了业，连个毕业证都没有，举着个破结业证上我这儿来的。我说我不需要助理，姐，我不光要的工作，我主要想跟你学习，这就找关系。哎呀，找了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二舅的，三叔的，表舅什么，这找过来了，还有死皮赖脸给我送礼，送个睫毛膏。哎，我说我不需要，睫毛很长。送香水还给我送香水，我说我不需要，不要这牌子。哎，这就给我整个自行车，我自行车我也不要。你弟说他要，结果呢，连人带车都给骑了。
0: 哎呀，
1: 这都给骑了。
0: 还说的那么难听，
1: 哎，你不用，你
0: 先听我说。
1: 你听我说啊，我看这孩子可怜。那时候请一助理多少钱？2000块钱，我给他2300，够意思吗，姐？我那时候什么情况？我给他2300。一路涨4000，翅膀硬了是不是？
0: 不是，
1: 这连老公都玩了。
0: 哎，你听我说，你别
1: 说了，
0: 你别急，先别激动，行不行啊？他现在不就挣4000块钱吗？4000块钱他们俩怎么过？你告我，到时候他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啊？
1: 他想回来就回来了，我不要了，太恶心了。
0: 你别那么情绪激动，行不行？要是回来不就完了吗？让那女孩难受去，让那狐狸精难受去，你那么难受干什么呀？他想离，我不同意，不就完了吗？
1: 你说什么？
0: 啊，
1: 他要离呀，啊！他说他要离呀，
0: 啊。他要离就离呀，啊，我不同意。他敢离，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
0: 啊？
1: 我同意。拿身份证，
0: 拿
1: 结婚证我也带了。带
0: 什么？
1: 带离婚了。
0: 成
1: 全他们？
0: 你成全他干嘛呀？你这不是你这就中了他的奸计了吗？就，
1: 你站在我的角度想过没有？你想过我内心的感受没有？
0: 什么感受啊？
1: 我现在呀，就跟脱光了站他们面前一样一样的。你就跟他们是一丘之貉，你别说了，你就是在这儿卧底呢。哎呀，你别在这儿跟我说了，一天巴拉
0: 说什么什么，我不说什么你了，我。
1: 失望了。

0: 你还开开呀？
1: 我有事儿跟你说。
0: 你开着说一样啊，开开。
1: 那个，我跟你说了，可不许生气。嗯。我刚才去找依依姐了。
0: 你找谁去了？
1: 依依姐啊。
0: 你找她干嘛去？
1: 跟她说咱俩的事儿啊。
0: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跟她说什么呀？
1: 你干什么呀？不是说不生气吗？你急什么呀？还瞪眼。
0: 你接着说。
1: 这事儿我都想了好久了，我觉得还是我说比较好，因为毕竟咱俩在一起也是我先喜欢的你，要错也是我错在先。依依姐怨也好，气也好，让她恨我一个人，我不想你去承担这些。
0: 胆儿真够大。

姐，啊，我在路上呢。对呀，我这马上就到了。

0: 说去了。他凭什么跟人一说去啊？有他什么事儿啊？这是你跟牛一的事儿，他管着吗？他干嘛呀？他唯恐天下不乱啊？他，
1: 我觉得他做的对。
0: 对什么？怎么对了？我听听。
1: 你看啊，楚翘也是想帮我分担一些东西。二一个，这个问题他早晚得面对。
0: 面对用不着他面对，是你们俩的事儿，有他什么事儿？到时候他就走了，滚蛋了。我跟你讲，这孩子太心计了，他这就诚心跟人叫板，诚心往人伤口上撒盐吗？这不是。
1: 我正好跟你说个事儿呗。
0: 什么事儿？
1: 你看这婚啊，肯定得离。你听我说完啊。然后呢，我跟依依不是有套房吗？我想离了以后，那房子就归他了。
0: 你打算住哪儿去？睡大街上？马路上？
1: 不是，我这不有工作室吗？
0: 工作室人家借你的，怎么着？你还住人那一辈子不走了？你能干这种事儿吗？你？啊？
1: 这工作室啊，以后就是我的了。
0: 你的了？
1: 对啊。我这事儿还没跟你说呢，有一画商啊，他看上我的画了，跟我签了几年合同，就把我这几年的画就包了。
0: 包了？
1: 啊。
0: 他给你多少钱啊？包你？
1: 多少钱你先甭管，反正以后的日子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小康是应该没问题。
0: 不是，他包你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事儿？
1: 刚。
0: 刚？什么叫刚啊？还盆呢？刚是不是因为有人包了你了，你才给人牛一给踹一边去了？你人家养你这么些年，你就全都忘了，恩将仇报啊！你这叫，
1: 我这不是拿套房子补偿他吗？
0: 拿套房就能补偿人家了？人家情感上是不是？人家身心受多大伤害啊？人家女孩子跟了你多少年啊？你就觉得这样就能补偿人家了啊？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你？我本来觉得你这个人这件事上道德上有问题，现在我发现你品格上也有问题，你道德品质全都有问题。
1: 我就怕你这么想，你弟是这种人吗？
0: 是，我现在看你就是这种人，因为你就干的是这种事儿。
1: 告诉你，我是先跟依依没感情的，我才要跟他离开，然后再跟楚翘好的，然后才有人包的我，不是包的我的画。
0: 要没人包你的画，那楚翘能跟你好吗？
1: 那时候依依老嫌我不挣钱，对吗？我也不好意思花她钱，那时候我身上一分钱没有，可是人楚笑对我特别好，又给我买衣服，又给我买吃的什么的，人在我身上还花钱呢。所以说姐，你是不了解他，你要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楚，
0: 我干嘛真了解他呀？我没兴趣了解他。我告诉你啊，就这种小狐狸精你给我躲远远的。
1: 你不让我们离，你不是让我痛苦吗？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喘不过来气儿，我窒息。
0: 我告诉你，王正辉，我今天正式通知你：第一，不许跟牛一离婚；第二，不许跟那小狐狸精好。你如果要是不听我的，咱俩脱离姐弟关系。混账！不是，他们俩怎么认识的？
2: 你废什么话呀？他是我助理，你说怎么认识的？不是通过我认识的吗？
3: 不是，就在你眼皮底好，你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我跟你说，你最傻就是你，你就是那种女人，就是该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该知道你什么都知道。不是，你说你傻不傻呀？啊，傻不傻？傻不傻？
2: 说你傻。去，滚一边去。
3: 谁呀？啊？
2: 我哪知道是谁呀？
3: 不是，你开门去啊！
2: 不开，谁开？我关你
3: 干嘛呀？
2: 这要是王朝辉，你不许给这王八蛋开门，你听见没有？
4: 哟，开房间，
5: 微微在这呢。

0: 我告你啊，牛姨，你少跟我甩咧子。我就跟你说一句话，你这婚坚决不能离，听见没有？别跟这儿演戏了，你快嫁去吧你。哎，我发现你这孩子怎么不知好歹呀你？我是女的，你也是女的，女人都跟女人都站一块儿，在这种事儿上，你得知好歹，知道吗？我跟你说，你要跟他离婚，你亏大发了你。
1: 我是亏大发了，我这些年我都亏大发了。我一女的辛辛苦苦养家，他一大老爷们在家待着，这养着养着还养到别人床上，我是亏大了我。
0: 所以呀，你不能离呀，你让他养着你，你什么都不干，把工作辞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游山玩水。
1: 我嫌他脏，我恶心。

0: 洗啊，洗衣粉，洗涤灵，八四消毒液，咱给他洗得干净的。
1: 我牛依依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不就是离婚吗？离呀，没问题，但我找不着呢。就我这条件，我告诉你，大把人追，都排大长队呢都。
0: 哎呦，行了吧，你就别装了，还排大长队，哪儿呢那队？你以为你是人家微微啊？人家这一掐一汪水，漂亮成这样，小身材，你瞧你，
1: 我怎么的了？
0: 干
1: 巴
0: 的火柴棍似的，你不是小姑娘了，你看清你自己吧。我告诉你，我全是为你好，坚决不能离。
1: 姐，你别说了，我都想好了，对，我嫁不出去，我就离了，再找不着了。我一个人过挺好，多清静啊，我不想再伺候他了，我懒得伺候他了，行不行啊？
2: 你
1: 去，把门打开。你等会儿啊，让那王八蛋，你不许把他放进来，你听见没有？
0: 真没法说，你个缺心眼儿的你。
3: 我出个门，我怕你没带钥匙。
0: 我带了。
3: 行。
0: 哎，干嘛去啊？什么就行啊？你坐着，待会儿你劝劝他，你当姐夫的，别动不动扭脸就走。你坐着，你跟他说几句，要不然老我一人在这嘚啵嘚啵的，他不爱听。
2: 来，姐夫坐，
0: 坐下，过来。我跟你说，牛依依，我跟你姐夫也不是说一天到晚都在那腻歪，都好的什么样，这也不是。这日子过长了就这样。你姐夫有时候三天都不说一句话，哑巴似的，在屋里晃来晃去，鬼魂儿，我都烦死了。但怎么办呢？婚已经结了，孩子这么大了，我跟你说，你们就日子过太好了，动不动闹点小脾气或者出点什么事儿就得散，就得离，东西坏了就扔。哎，老何，你说是不是咱那会儿那日子过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家里什么东西坏了，那就是修，修完了能使了，使一段又坏了再修。哎，修好了用一段再修，修不好也不舍得扔，就在家里放着。哪像你们呢，坏了就扔，啊，出事了就离，能行吗？那个，你说两句，你别老在这抠手，让你劝他呢，你什么都不说了。
3: 那个，您姐啊说的对，
0: 对，
3: 啊，这婚姻嘛都有问题，那这有问题就解决问题。
0: 是啊。
3: 那解决不了再分了。
0: 对，什么呀？什么叫解决不了再分呢？我让你劝和，你怎么说分呢？
3: 我的意思是啊，
0: 嗯，
3: 两个人确实是过不到一块儿，我们劝也拦不住。
0: 拦不住也得劝。什么叫劝也拦不住？我发现你说话，
1: 你也别再劝我了。是和是分，总得面对面的坐下来好好聊聊吧，是吧？你把当事人叫来，我们面对面的谈。老躲在洞里算怎么回事啊？
0: 你让他从洞里爬出来。什么从洞里就爬出来啊？他毒蛇呀，他就你这暴脾气，我敢把他叫来吗？敢让你们面对面吗？
1: 放心吧，我肯定不打他，我不会动手的，我能保持理智。
0: 你有理智？你能到今天吗？你还有理智？微微，你说他能理智吗？呢
2: 姐，我觉得这回他差不多，真的。
0: 牛姨，你看着我，你要是真的能保持理智，我可以安排你们俩见一面。
2: 能不能啊？
1: 你不说能吗？能就能呗。
0: 虎军，你们是否已到达目的地？是否到达目的地？
4: 姐，我们还在路上。马上就到。
0: 快到了。
1: 不就见个面儿吗？跟个黑社会似的。
0: 闭嘴吧，听从命令。

0: 啊，大爷，您这楼里有一个叫牛一的吧？
1: 你找他干嘛？
0: 啊，我是他一朋友，你看他这行李垃圾场了，我给他送回来，他这电话也不接，您给帮忙啊接收一下。
1: 嘿，你可真敢说话啊！这里边什么东西我得给你接收啊？万一里边是炸弹呢？
0: 炸弹？ 这么高端洋气上档次的东西，我上哪儿买去？大爷，您别逗了，哎，您给帮忙介绍。别，我也不认识这人，拜拜啊！不认识，不认识，您搭什么茬啊？
2: 武军，你们是否已到达目的地？是否到达目的地？ 那好，你们原地待命，我们过去对接。

0: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多个人啊？
1: 哦，姐，这我一哥们儿。
0: 干嘛呀？我们这都是家里的事儿，自个儿家里都是家庭内部矛盾，你带个生人干嘛呀？
1: 不是怕出事儿吗？护士，
2: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人在那儿呢。你想说什么？你说吧。
2: 啊？
0: 说话呀！我告诉你啊，拢共可就10分钟，你瞧瞧，你现在已经耽误1分半了，都快，快说啊！有什么话赶紧跟他说吧，
3: 说
0: 不说呀你？
3: 说，
0: 姐，
3: 啊，
0: 我什么都不想说，咱们走吧。
3: 别呀！
0: 走吧，干嘛去啊？这大老远来的，你神经病啊？你非要来？
3: 就是。
0: 我跟你说，你不说我们可真走啊！咱走了你可别后悔啊！
3: 我看见他我就恶心，那要说你替我说。
0: 那我替你说，你想说什么你说吧，我替你说。
3: 你问他对得起我吗？
0: 你对得起牛依依吗？你
3: 大点声，你平时不是嗓门挺大的吗？你注意点力度。
0: 王老歪，你对得起牛依依吗？
3: 我为了支持他那个什么狗屁事业，我一天累得跟个王八蛋似的，这家里里里外外都是靠我挣钱养家。
0: 为了支持你那个狗屁事业，他一天到晚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是牛一一天到晚在这辛辛苦苦养家。
2: 你以为我愿意让他养啊？姐，你跟他说，别让他养我了，行吗？我求他了啊！
0: 哎，你混蛋！哎呀，你有没有良心呀？
3: 当然了，
0: 哎呀，没有良心！
3: 你
0: 混蛋！
3: 你答应我，咱要冷静的。你要这么不冷静，咱可不在这待着了。你能不能冷？能不能？
0: 能
3: 冷？答应我的，我告诉你，你要不好好说，我真不给你穿。 你问他。他说的是人话吗？
0: 你说的是不是人话呀？
3: 啊，你说夫妻一场什么意思？
0: 你说夫妻一场，你什么意思啊？
3: 非得撕破脸是不是？
0: 非得撕破脸是不是？
3: 你当着这么多外人，就
0: 还当着这么多外人，你都老野吧？
3: 还带个男护士来，
0: 还带个男护士来，你什么意思啊？你
3: 还动手打我是不是？
0: 还动手打他是不是？
3: 打我吧！我去年我就怀了个孩子，
0: 去年就怀，
4: 你去年怀孩子了？
0: 孩子了，
3: 我要要他坚决不要，他说没准备好。
4: 混蛋了！
0: 哎，王兆辉，
3: 什么男人？
0: 王兆辉，你看着我，你是不是？我多少次我问你，我说你们俩干嘛不要个孩子？你说是牛依依不要，你说过没说过这话？啊，是你自己不要啊你！你是不是那会儿就有外心呢？你太不要脸了你！
3: 姐，还是个男孩，
0: 还是个男孩！
5: 听他胡说八道呢，怀孕才一个月，谁知道是男是女啊？
0: 哎，你说话吧，不是你
4: 说
0: 话，
3: 孩子在我肚子里，我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吗？我就爱吃酸的，
4: 那就是
0: 儿子，他想吃酸的，你知道不知道？
5: 我不要孩子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啊？
5: 之前我这一直抽烟喝酒的，那孩子生下来能好吗？再说了，我们俩这天天吵，天天吵的，那孩子生下来能幸福吗？
0: 什么不能幸福啊？你们俩为

0: 啊，就是吃饱了撑的闲的，有的孩子早就吵了，对不对？
1: 那孩子生下来一样得吵，您还不知道他？
0: 你告诉我怎么更得吵啊？瞒我孩子的事儿。
2: 咱别说孩子行不行？咱别说孩子行不行？
0: 说什么？说什么？
1: 你问他来这儿到底要干什么？
3: 啊，他问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
4: 真有意思，他想干什么？你问问他。
5: 他问你想干什么？
2: 我就想离婚。
0: 王正辉，你臭来劲是不是？你太不像话了！你离什么离？我答应了吗？
2: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刚才都听你了，他看见我就恶心，你就让他赶紧跟我离吧。再说了，这离婚这事儿我自己决定，婚姻是我自己的事儿，法律赋予我这个权利了，谁说都没用，您说也没用。
5: 拦你了你，还你自己有权利，你有什么权利啊？你的权利全在我这儿呢，我承包的。哎，我说话都没用了是吗？王正辉，
3: 姐。
4: 这话说得太嚣张了，先连你话都不听了，真不是我挑事儿，什么意思吗？这是啊，
0: 你给我把门打开，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
4: 先冷静，
0: 没有，我很冷静，你放心，我很冷静，这是我弟弟，我没问题，你给我开门，对，快点，给我开门，开门，快。

0: 你给我出来！
1: 你干什么？你说好的，你不听话了？
0: 冷静！你给我出来！你出来说话！
1: 你看看你这样，谁敢跟你过一生一世啊？还半辈子，我能这么跟你过几年就不错了，你知道吗？
0: 等一下，是我怎么你了？
2: 难道就这人已经搞破鞋？
0: 你跟楚商怎么回事？你说，
1: 我跟楚商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没事。
1: 本来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就是你这么作，你这不一步步把我推出去了？你
3: 别让我推呀！我把你推出去。
0: 哎呀，当然让人什么好？
4: 你说吧，你举例说明这么多人在这儿呢，当着姐。
0: 先冷静，
4: 先冷静，
0: 行，你举例。
1: 别的例子我不举啊，咱就说生活中特别小的一件事儿。我这人怕热，您知道吧？他怕冷，我为了照顾他，他不在的时候，我才敢开空调啊。
0: 我每次都得等他下班前一个小时，我赶紧把空调的温度调上去。他呢，进门连问都不问啊，当当当当就全给我关了。哎，我就不明白了，您冷，您冷，你可以加件衣服呀。我热怎么办？你不能让我扒皮吧？
3: 别在那说那些没用的了。
5: 你别嚷嚷，
0: 调高18度那叫调高啊？
5: 你看见是18度了吗？
0: 你别嚷嚷，
5: 听姐的。
3: 对，
5: 当然有什么用啊，
1: 待会儿弄一圈围观群众，好看呐！
6: 行了，我知道了，就是空调这事儿。还有呢？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什么例子？
1: 你举例子。
0: 有的是。
5: 什么事儿？还有什么呀？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在家呀，我也没别的，我就好画个画，我就这点兴趣，我就会干这个。
5: 哎呦，你还知道你就会干这个？
1: 哎，你能不能不说话，听他说？说。
0: 人在前。
7: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十八度，那叫调高啊！
1: 你看见是十八度了吗？
0: 你
1: 看见是十八度了？
0: 听见的，
2: 对。嚷嚷有什么用啊？都，待会儿弄一圈围观群众。
3: 行了，我知道了，就是调调解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这事儿怎么
4: 样？有的是。
3: 什么事啊？什么呀？还有什么呀？
4: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3: 啊。
5: 我在家呀，我也没别的，我就好画个画，我就这点兴趣，我就会干这个。
0: 哎呦，你还知道你就会干这个？
2: 哎，你能不能不说话？听他说，说。
5: 我好不容易我找着点灵感，我把贝多芬的交响曲我放上，我画的正顺手时候，他又回来了。回来以后什么都不问，你看看我在干什么呀？他就把一件音乐给我关了。我来一次灵感，我容易吗？
0: 哎呦，你容易吗？我干了一天活了，我累，我容易吗？我闲闹。
5: 你闲闹，把贝多芬给我换成凤凰传奇啊？
0: 那怎么能听着顺耳解乏？
5: 你是解乏了，我油画变年画了，你知道吗？
0: 哎呦喂，哥哥，你千万别听你那话啊！我自打认识你，你就自称是个画家。什么叫画家？你把画卖出钱来，那叫画家。你就家里画吧，你还画家呢？
5: 都他就这么
0: 对你呀？
5: 我跟你这种俗人，我过不到一块儿去，怎么着？哦，卖出钱的就是画家，没卖出钱就不是画家。我告诉你，梵高一辈子没卖出钱，他一样是画家。
0: 死了卖出钱来了？
5: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想当梵高是吧？我成全你。
5: 你什么意思？
0: 我整死你！
5: 你什么意思？这还没完呢。
2: 别动我这腰。
6: 你多大了你也得听我的。哦，你大了你就不听我的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少废话。讨厌这孩子。
7: 来来，鸡汤赶紧喝。
6: 我又不是感冒发烧，又不是坐月子，你给我喝什么鸡汤啊？
7: 这鸡呢是市场里最贵的，卖鸡的大爷说是他自己家养的。
6: 不就那李大爷吗？他们家住那小区我都知道，住五楼。他哪儿养去啊？人说什么你都信，你真特好骗。我发现你真信他自个儿养的，上哪儿养去啊？哎呦我这腰。
7: 行，你别激动，别激动啊，身体要紧。
6: 本来我这两天我就大便干燥，我再喝点鸡汤我就甭大便了。
7: 你说这事儿吧，这强拧的瓜不甜都说了，
6: 不甜也得拧啊，这都拧一块儿了，甜不甜都得在一块儿。我们家的人就不许离婚，这是原则。强拧，给我拿膏药，拿膏药去，我这疼着呢，我这腰，哎呦，我这椎间盘真是要坏，要出事儿了。
7: 谁也拦不住，
6: 拦不住我也得拦呢，就不拦了。反正我是不给户口本，我看他怎么离。你起来，你起来，我躺会儿。拿走这我不喝，瞎帮忙呢。哎呦，坏了，我这腰真坏。哎呦，气死我了！哎，气死我了。

0: 哎呀，水！你快着点吧，水！
1: 急脾气！
0: 你这没好好两句，这嗓子就这样拉不开栓了。这火上了，行了行了，你撑死我！
1: 这些生分！不是姐，你说你，你这些年怎么一点改变都没有啊？啊！你小时候就这样，现在还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愿意跟你玩，我觉得咱们俩特像，因为我脾气也特火爆。可是你看，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是吧？你看我变的现在，看见了吗？温柔似水。嗯。

0: 确实变了，你不是人了，你是个妖精。
1: 行了，你别管我是人是妖精了，你跟我姐夫干嘛去的？是不是谈判呀？啊？怎么好好谈判变成斗殴了呢？你这等于是把我姐夫拱手相让，你知不知道啊？
2: 你
1: 是把他给
2: 唠叨了，烦死人了！你走吧，都是我不好，对我不温柔，把男人就推出去了。我本来好好跟人谈呢，我就成了打架斗殴了。反正这都是我脾气不好，把事就全都弄砸了，行了吧？这些说完了，你走吧。
1: 你要这样的话，你就是不想往下过了。你要是想好好过，你就得有好好过的态度。
0: 这现在都有人了，怎么过呀？
1: 啊，凭什么呀？有人你就不要了这人？这人本来就是你的呀。我跟你说，要有人跟我抢的话，我还高兴呢。我越跟我抢越有战斗力，真的。凭什么呀？说明这个人他很优秀。我姐夫现在多棒啊，高富帅是吧？上升期事业。
2: 哎哎哎，
0: 不是，你们家高富帅就这个标准啊？
1: 不是，他是不是说特别帅吧？但是也差不多了。你现在你不是现在也没人，你跟我说一说你怎么想的？
0: 想过又能怎么样啊？这都已经这样了。
1: 不是想过，咱没有想过的办法呀。现在就给我姐夫打电话，服务软。
0: 我不打。
1: 你不好意思，是不是？
3: 你不好意思，我听你打这有什么的呀？
0: 别动我电话。你怎么说呀？
4: 我说表姐夫啊，那个你不要生气哦，我姐真的好爱你哦。她说了，打是亲，骂是爱。她现在呢很后悔。
0: 哎，你能不能别这么贱呀？我自己发，
1: 你好好模仿我打你的电话。
0: 我模仿你什么呀？我模仿你。
1: 好好说。
0: 王朝辉，怎么回事啊？哎呀，啊，这本来说的好好的，这不就好好聊吗？好好聊，这次怎么又成打架斗殴了？你什么意思吧？想不想聊？想聊回信。
1: 你这不是女土匪吗？
5: 怎么坐这儿了？喝点茶。
6: 不，
5: 你去那边坐去。
6: 你不用管我，我跟那儿坐会儿。
5: 脏了。
6: 没事儿。把电话给我。

0: 那走。
1: 不是你就有我五分之一都行，姐，你就按照我刚才说那个，你模仿，你会吗？
2: 哎呀，你能不能去给换点热乎的水呀、啊？你这喝着凉的，喝的
1: 让你打电话什么就又喝水了呀？
2: 你快点的吧，啊，这喝点凉的，
1: 就你毛病多一些，你好好说话。
2: 你说越喝凉的就越上火，你就沏点茶什么的。你不行，你榨点果汁儿。
3: 天就光你放开，这怎么回事？

0: 王振辉，那个，这今天也是画赶画，就那样了，就也没别的意思啊。反正我就是觉得咱们俩呀，也应该单独坐下来好好聊聊。那你方便的话，你就给我回个信儿，咱俩单独聊聊啊。那我就等你的信儿了。
1: 不错哟，此处有掌声哦。喝吧，
2: 又来一条。
3: 你不用理他，搁那儿就行。
2: 要不你还是听听吧。万一赵英有事儿呢？
3: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2: 万一真的有事儿呢？你听听吧。

0: 那个，这今天也是画感画，就那样了，就也没别的意思啊。反正我就是觉得咱们俩呀，也应该单独坐下来好好聊聊。那你方便的话，你就给我回个信儿，咱俩单独聊聊啊。
1: 你去吧，和他好好聊聊。
2: 行，那什么，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不去。
2: 去。
3: 姐，那个一会儿我还跟你进去吗？
0: 不用了，不用进去，
3: 有外人在不好，这事儿必须你们俩单独谈。我跟你说，好好表现啊，就跟在家那么说，好好说。男人都吃软不吃硬，你得好好说话，以柔克刚啊。
0: 行了。

0: 你喝点什么？你闭嘴！王兆辉，你怎么回事啊？咱们电话里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咱俩单独聊聊，这算怎么回事啊？你出去！
1: 别！你别走！
0: 我让他来的。
1: 你让他来的？对啊。
0: 你知道我这人脾气不好，我真要说出什么难听的话，别怪我不给你们俩脸。可以，怎么着都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让他来。我必须得在你们俩面前把这事说清楚。一，你不用恨他，真的。楚乔，你自己心里也别觉着多委屈，啊？ 所有这事儿，如果错，那就在我身上。一，我跟你说，你必须要明白，确实是咱俩之间出现问题了，这时候楚乔才出现的。
2: 你说的句句在理。你早干嘛去了？
0: 这屁你早放啊！早说就没这事儿了。现在性质变了，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你小点声！我跟你说，我这个屁真的想早放，但是你这脾气，我说实话，我真不敢。你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2: 反正现在这事儿呢，躲是躲不了了。那我觉得还不如就面对它。我觉得趁着咱们现在还没孩子，以后路还都挺长的，
0: 那还不如干。
2: 别说了，你是不是就不打算过了？长痛不如短痛啊！
0: 你想好了？对。行，今儿我成全你。谢谢。
2: 楚乔，你给我听着啊，就这个人。 他在我的生活中就是一堆垃圾，没用了，早早晚晚都是要扔的。我要是把他扔到门口，你拿走了，你是小时工，我还得给你付费。

0: 你从我屋里拎走，你就叫盗窃。你给我听着啊，我要是因为一堆垃圾报警，我不值当的。你有点心急了，你知道吗？你今天不跟着来，我也是来跟他办离婚手续的。你太着急了。证件都带了吗？没带回家取去，今儿就办。
1: 老何，咱家户口本放哪儿了？
2: 记得在刚才那抽屉里。
1: 家里这乱呢，你就不能收拾收拾这点抽屉呀？啊，老何，老何，老何，嘿，出去也不打声招呼。还关上机了。
3: 你，咱俩办完手续之后，我觉得也别跟他们似的，弄得都跟仇人一样，啊！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都能找我来。你要是不想见我，给我打电话也行。
0: 人呢？人呢？这都等半天了，干嘛呢？这都啊？
1: 那人家是哪儿去了？这还办不办公了？什么办事效率？人呢？人呢？
4: 喊什么喊啊？离个婚有那么着急吗？想好了吗？
0: 没想好能来吗？
4: 你们俩从这儿出去可就是前夫前妻的关系了啊。那按照程序呢，我得先对你们俩进行调解。
0: 哎，不用了不用了，这程序您就免了吧，这都商量好来的，你赶紧给办了就行了。
4: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着急呢？
0: 什么叫我着急呀？我不着急，有人急，这就急得火上房了。你快赶紧麻人给办了就行了，好吧？拜托你闭嘴，就麻烦你赶紧给办了吧。啊，
4: 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都拿过来，还有这个离婚协议书填好了吗？房子、财产你们俩都协调好了？
3: 协商好了，那家里就一套房子，归女方。
0: 我不要，别这虚情假意的。
3: 甭管他说什么，归他吧啊。
4: 人家都是因为离婚，房子、财产都协商不好，打得头破血流的。你们俩这倒好，互相让来让去。那既然没协商好呢，你们俩先回去协商啊，好不好？下次再过来吧。
0: 别介，别介呀，你快赶紧给办了吧，这都挺着急的。行行行，就这么着吧，你先赶紧办了。

0: 哟，回来了，干嘛去了？你是哪儿啊？啊？怎么了？怎么这表情啊？怎么了，依依？我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给我站起来，
1: 站起来，
0: 我站不起来了，姐。

0: 吃。
1: 哎，这是干嘛还喝酒啊？怎么了？你干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0: 神经病啊你！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让你离，不让你离，怎么回事啊你？你怎么不听话啊你？我跟你说话呢，我发现你真够有病的。哎呦喂，牛依依，你不是挺聪明的吗你？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别离，别离，依依。
2: 姐，
0: 嗯，
2: 我没家了。
0: 嗯，离了吗？离了吗？你可不是没家了吗？没了。
2: 姐，
0: 啊，
2: 没老公了。
0: 是啊，离了。
2: 从今天起，你再也不是我姐了。
0: 你也别这么说，啊，你叫我那么多年姐，是不是？那么多年，你在我心里都是我弟妹。打今儿开始，我弟魔了，你就是我妹妹，是我亲妹妹。过来喝酒。
2: 姐，
0: 啊，
2: 我后悔了。
0: 后悔了？你去离呀、啊？你怎么办这么糊涂的事儿啊？你怎么跟人家说不算呢？你说，
2: 我脑子现在都这么大了，姐，我能不能说我就是迷糊了，两口的感情不好，有裂缝了，我就吃药了，不舒服吃药了，这药就把我弄迷糊了，就把这证就给拿回来了，我跟他们这么说行不行？
0: 人家会问了，人家找法医来问，说这孩子说他迷糊了，吃什么药了？你说吃什么药了能让你迷糊到离婚呢？
2: 那我不说我吃药了，我说我梦游了，我做梦梦见我那个离婚来着，做梦醒了就成真了，我就把证拿回来。
0: 不是梦游是可能啊，梦游可能做的事儿自己就不知道，是因为是做梦呢，对不对？
2: 是。
0: 但是你在民政局你说话没有啊？
2: 没说、太多嘛。
0: 我告诉你，只要一张口，梦就行，梦游就这样。只要你说话了，这就没用了。
2: 阿姐，
0: 嗯，
2: 我就说王朝辉拿刀挟持我去离的婚，他拿个小水果刀顶着我这后腰杆子，人家就顶出血来了。姐，你帮我拉两刀，就他挟持我去的，行不？
0: 你说你傻不傻呀？你说你这么个丫头，你说你。什么挟持你啊？你最后为个离婚你还犯个罪，你污蔑你。行了行了，甭哭了。
2: 你喝酒？
0: 我喝着呢，我这有。行了行了，也甭后悔了，既然离了就离了啊。
2: 嗯，
0: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混蛋。
2: 跟我干一杯，
0: 干一杯！
2: 你就祝我那个重获自由，
0: 重获自由，
2: 祝我快乐、幸福的时光，离了就是天注定。
0: 气死！
2: 从今天起，我就面临着一片森林，我想砍哪棵树我就砍哪棵树，看哪个男的顺眼我就跟他挤眉弄眼儿。是不是姐？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王朝辉这个混蛋，
2: 你不有一首歌唱得好吗？就叫再见已是朋友。哎，人家那调解员都说了，所有的夫妻在这儿全都为了财产纠纷打呀，我们真的没打，姐真。

0: 那你千万别怀疑我，那房子不是我要的，他死乞白赖给我，我说不要，他说你拿着。你们家王昭辉太傻了，那小三儿都让我给整下岗了，下岗没工资，俩人都没工资，吃什么呀？他俩喝西北风啊？你快劝劝你弟吧，打电话，你说弟弟，你千万长个心眼儿，别弄个女的就给人家，别弄个女的就给人家。那他现在也没有的给了。
1: 刘姨，你说你是不是傻子？
0: 我一点
1: 跟你讲，就你这个二百五啊，就是我没见过你这种二百五。
0: 你这都看不出来吗？我看什么了？王昭辉。哎呀，别老欲言又止的。哎呀，你快说怎么的了？他怎么的我了？我怎么的他了？
1: 王昭辉有钱了，他所有的画一年多少幅，老板全买。已经给了他好多定金了，你以为你有个房子就怎么着了？我告诉你，这房对他什么都不是。你能不能长点心呢？你跟了他养了他这么多年，你能不能跟他过两天好日子？我不让你离，你非离，你能不能听点话？你这个二百五，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刚刚。
0: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牛一，我告没告过你？我说了，我说你别离婚，离了婚你会后悔的。我这话说没说过？你还让我怎么告诉你？
0: 你没说，我没
1: 说过，
0: 我记不住。什么时候说的？

0: 你现在在哪儿呢？
1: 干嘛？
2: 我要剁他一只手！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你好，是值班室吧？那个，我想问一下，何必在吗？
2: 啊，何主任，他不在。
1: 哦，他下班了是吧？
2: 是，他已经辞职了。
1: 辞职了？
3: 你快点儿，你啪嗒啪嗒的，快着点儿！
4: 我不能再快了，我再快都要飞起来了，姐。
3: 我一说话你就十句话等着，我就听到这，你快你就快点儿。
4: 不是你东西带齐了没？
3: 带齐了，到时候看我眼色行事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得出手。
4: 我一辈子也没干过这种事儿，
3: 你就别说话了，你还没个摩托车快，你看人家突突突的。
4: 老挡我前面，我怎么走啊我？
3: 行了，你快着点，快点，这
4: 手心都出汗了。
3: 行了，快点的吧。
5: 哎，小姐，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下班了。
6: 是吗？下什么班啊？
5: 哎，小姐，我们现在真的下班了，要不您明天再过来吧。
7: 姐，
8: 依姐，这没事没事没事。你怎么过来了？你看你来你不说一声，我去楼底下接你啊。
9: 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能上来。我今儿来麻烦你点事儿。
8: 哦，没事，来去我办公室，我就倒点水啊。
3: 不用了不用，就在这说吧。
9: 啊，就在这说就行了。你告诉我，王昭辉在哪儿呢？
8: 王昭辉。不是你问我王昭辉在哪儿，这事应该问你啊，我怎么知道？
3: 武军哥，你别装了，别演了，我姐什么事儿都知道了，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负责把我姐带到我姐夫那儿去，让他们俩见上一面。
8: 我也得知道你姐夫在哪儿，不是吗？
3: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8: 依，你听我说，最近啊，我这自己的事儿特别忙，我也没和他联系，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9: 武军，我们俩的事儿，你作为朋友夹在中间很为难，这我理解。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见他一面把话说清楚了。我不是，阿姐，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不知道他在哪儿是吗？
2: 行了，姐，别说了。
0: 你说什么呀？
1: 过来吧，
0: 我告诉你啊，武军，我现在可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你别往枪口上撞啊！
2: 一姐，你先别激动，
1: 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别激动，我要真干出点什么，你可别后悔。
0: 你听我说，有什么话都好好说。你告诉我，他到底在哪儿呢？
2: 我先，你先别问在哪儿，就是你好好说，你先把这气儿消。
3: 行了，姐，别跟他废话了，走走走，
2: 哎，
3: 走走走。
2: 听我说，哎，我真不知道，我
3: 哎。
0: 喂，
3: 马主任，
2: 您是哪一位啊？
3: 您好，真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哈，我是那个，我叫王彩虹，我是老何的老婆。 哦，您好，您好。
2: 啊，您好，就是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老何他什么时候提出来的辞职啊？辞职这事儿他提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今天早晨办完的交接手续。
3: 他没告诉你吗？
2: 他没说他为什么要辞职吗？跟您说了吗？问我们倒是问了，他说这一段时间累了。
3: 但是我们想，他另谋高就了吧？
2: 那个，他是几点钟离开单位的呀？他没说他走，他去哪儿吗？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上午吧，办完交接手续以后他就走了。
3: 具体的情况是几点？你问问他办公室的其他人吧。
2: 行吧，
3: 谢谢您啊。

0: 小姐，
1: 干嘛呢？
0: 我待着呢。
2: 没干嘛，你赶紧过来一趟，陪我办点事儿。
0: 怎么了？
2: 上派出所，你姐夫一天不见人影，手机一直关着机，我担心他出事儿了。
0: 不是，喂，哎呀，小题大做嘛，这不是。
3: 前面那个靠边停停，我去个厕所呗。
4: 憋着，
3: 憋不住了。刚才你们找我的时候，我要去厕所了，被你们拽上来了。你，
5: 爹，我跟你说，别信他的啊，他肯定是撒谎。
3: 我憋不住了，我真的憋不住了。
4: 把手机拿来。
3: 哎，拿手机干嘛呀？
4: 我用脚后跟就能想出来，你不是想通风报信吗？你耍这心眼干什么呀？你说啊？
3: 不会
4: 啊，不会。行，那你把手机拿来，给他靠边。
3: 这算了算了，我憋会儿，憋会儿。知道知道知道。
4: 你不是上厕所吗？
3: 算我知道你赶时间，着急，走吧走吧走。哎
4: 呀，就你这智商，憋不住了，快点指路，拐过去怎么走啊？
5: 怎么走？
3: 到前面红绿灯再右转。
5: 还右转啊？
3: 啊。
2: 哎，我这大晚上的，你还出门啊你？不是，你怎么来了？
6: 榴莲。这榴莲太棒了，我今儿买的时候啊，走一路香一路，回头率100%。走，尝尝你。
2: 不是那个，我真没心思吃，我有点事儿。
6: 这大晚上你有什么事儿啊？再说了，什么重要的事儿能有吃重要？
2: 我们家老何到这点都没回来呢，我都着急了，我怕回头他出什么事儿。
6: 哎，大男人担什么心呢？我中午还见着他呢。
2: 中午你见着他了
6: 啊？
2: 在哪儿啊？
6: 那小旭新开那商场，我看他跟一人在停车场聊天呢。
2: 什么人啊？男的女的？
6: 还把你气的！你们老何那么老实，能跟谁聊天？能跟女的聊天吗？跟一男的。
2: 聊什么呢？
6: 太远，没听见。
2: 聊完了呢？你聊完了，你看见他去哪儿了吗？
6: 不知道，我就看他跟人聊挺欢的，我就进商场了。
2: 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第三者？这事儿我帮你查去。
6: 我，
2: 你别闹了，我走了啊！真的，我不吃这榴莲，真的啊！我走了。
6: 你最爱吃榴莲吗？
2: 哎呀，我不吃。

0: 你看看怎么回事啊！
1: 赵辉，王兆辉，没人呢。
0: 我说你是武军，
1: 快
0: 睡觉啊！
1: 赵辉，我是武军，王兆辉。
0: 哎，真没人，
1: 怎么回事啊？
2: 真没人了，走吧。
1: 你敢保证就是？
2: 哎呀，天地良心，真是！
1: 你没骗我啊？
2: 我骗你干嘛呀？哎呀，我真是没骗你。咱走吧。
1: 这就走了？
2: 你在这待着没用啊！
3: 我就在这儿学书，
4: 好了，
3: 干嘛上出去？
5: 这么大年龄了，你们打什么架？坐笔录。
6: 不是，我知道民警同志，我知道不到24小时你们不予受理，但是咱特殊情况总得特殊对待吧。我跟您说真话，我跟我老公结婚20多年了，这人从来都是按点回家。哎，他要晚1个小时，他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说我有什么什么事儿。您看现在几点了？他晚了多少个小时了？而且吧，他吧已经把纸给辞了，也没跟我说。您说这肯定是出事儿了，您信不信？哎
7: 呀，我呀听明白了
6: 啊，
7: 你老公不是就晚回家几个小时吗？多大点事儿啊？我们经常好几天不回家呢。
2: 不，同志。我姐夫啊是那种朝九晚五上班族，
6: 对，
2: 不像你们这工作性质，是不是？你们也忙，问题现在是该找地儿也找了，该问的人也都问了，就找不着人了。
6: 您也老大不小的了，您换位思考一下，要是您老婆这么晚了深更半夜不回家，您是不是得急死？
7: 我是老大不小了，但是我到今天还没媳妇呢，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
6: 嘿，他这还开上玩笑了，你说
7: 我们这儿也有我们的规定。
2: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6: 对呀，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能被规定给憋死啊，对不对？您说您是民警，您不能让您这管片里头有一个男的失踪了，他老婆急死了。
7: 我干了这么多年警察，什么死法我都见过，但是你说这急死的，我都没听说过。
6: 你这什么意思？我现在就快急死了，已经快急死了都。
2: 哎呀呀，行了，姐，
7: 行，走，那我今天就给你们破个例。
2: 谢谢啊！
7: 姓名？
8: 啊，我叫王彩虹，风雨过后见彩虹的彩虹。民警同志，谢谢您啊，向您致敬。
7: 王彩虹
8: 啊，
7: 名字不错呀，逢凶化吉呀。你有这个名字，你老公不会出事儿的。
8: 托您吉言。哦，对了，那个我忘了告诉您了，就是我们楼里面有个叫杨幂的，今天中午啊，看见我老公在我们小区门口跟一个陌生男的站在那个超市门口那说话呢，这个会不会对您破案有点帮助啊？
7: 地址？
9: 你肯定知道，我跟你说，你赶紧说吧，姐，给他来点狠的。
2: 哎，你干嘛？哎，嫂子，别，
10: 你说不说？赶紧的，赶紧的，他在哪儿呢？
2: 我真。你就是馋死我，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
10: 我真想馋死你，我都。
11: 哎呦，王兆辉呀，你可害死我了！哎呦，
9: 赶紧说吧，哥哥，真的，我姐挺猛的，一会儿都捞不住了。
2: 馋死我了！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找。

0: 陪着你啊。
1: 回头隔壁小姑奶奶知道了，再举着刀过来剁你手。回去吧，挺晚的。
0: 行吧，那我明儿早上去派出所啊，帮你问一下。
1: 嗯
0: 啊，
1: 哎，这事儿谁都别说啊，不能跟任何人说，这是咱家丑，听见没有？
0: 楚翘能说吗？
1: 他是我们家人吗？你敢跟他说？
0: 行，这不这。
2: 走了，
1: 你早点睡啊。
2: 啊，
1: 出门轻点。
0: 放心吧啊。

0: 就跟着那个车啊。
1: 那好。
0: 啊。
2: 哎呀，那个我们昨儿已经来过一趟了，就是我姐夫呀，到现在就没回来，所以说你帮我们查查这有线索没有？
3: 昨天报的警呀？
2: 对对对对对。
3: 昨儿我不在，我得去给你查一下。
2: 你帮我查查好不好？
3: 行，稍等啊，
2: 谢谢啊。
4: 哎，你来了
2: 啊？
4: 怎么样？有线索吗？
2: 正常
0: 查呢。
4: 哦，那个潘警官呢？潘警官接的警，
3: 潘警官接的警
4: 啊？啊，他在呢吗？
3: 他今儿出警了，
4: 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这个说不好。
4: 啊。
5: 那个，搁这屋转件。那屋。
6: 好嘞，拿着。
4: 哟，潘警官，您可回来了。
5: 您怎么又来了？
4: 不是我吧，就特别着急，我这一夜啊，我都。潘警官，您的胳膊上有一大口子，您得赶紧弄弄了，
6: 对，
4: 赶紧包扎一下了。
5: 你说什么事儿吧？
4: 我就跟您说呀，我特别着急，这一夜都没合眼，因为什么呀？昨天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是我们您的口子必须得弄弄，流血呢，那个，要不然容易得破伤风。
5: 我说你怎么那么磨叽？
4: 是这样，我们那小区里有个叫杨幂的，她不是那个。潘警官，我知道您身手特别的英勇，但是您这口子要不弄一下吧，我就觉得您有点故意炫耀的意思了。
5: 你老公啊，就是被你给磨叽走了。
4: 这位民警同志，我现在不报案了，我要投诉，对不对？人民警察是为人民排忧解难的，不能是来气人的。
5: 我说你投诉什么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一有线索会通知你的。
4: 不是我这不是着急吗？对不对？您家里要出这事儿，您不着急呀？对不对？起码应该理解我们的心情吧？干嘛说话那么损？
0: 我干嘛？干什么呀你？
4: 警察大人，你干什么？
5: 哎，帮我给
0: 媳妇。您坐下。
5: 回事儿，这哪儿啊？
0: 你别上派出所，我就找不着你了。你这找不着你，哎呦，
5: 这什么人啊？
4: 不是，这是我们家庭，
1: 对不？自己人，自己人
4: 啊。对，这跟老婆这打离婚呢。
5: 打离婚也不能拿一刀跑派出所来啊！
4: 是不像话。
5: 我跟你说，再这么闹，我可以拘你啊！
0: 马上回去，等着，我跟你没完。你看着他，哎呀，
1: 不用，
4: 没事，我说他。哎呀，你行吧？
1: 是了，你们撒手吧，没事。
5: 喂，对，是我。什么？小月河发现一尸体，捞出来了吗？保我现场，我们这就过去。小王，赶紧带人去。
6: 好嘞
5: 啊！
4: 哎，我们也去一趟。
1: 那我们也过去一趟。
0: 谢谢你啊，我们也过去一趟，快点。
1: 你就别添乱了，行不行啊你？
0: 哎，
4: 行，安静。
5: 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害怕。
1: 我知道，我知道。行，我过去看看你啊。
0: 嗯。
1: 是个女的啊，
0: 那你姐夫呢？
1: 姐，你别瞎想行吗？我姐夫不可能出这种事儿啊。
0: 那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1: 他什么事儿都出不了啊，那没准跟谁那儿喝多了，对不对？没起来，手机也没电了。别想了，回家啊，回到家没准他就回来了。中午啊，走。干嘛呀？
2: 干什么呀你？
3: 非花了你不可！
2: 你干什么？
3: 你别动！
2: 干什么你？
3: 你干什么你？
2: 你让我脸一好看？
1: 姐，
2: 我不稀罕
1: 姐，
2: 就不稀罕。
1: 干嘛你？
2: 有种你给我过来！
1: 把头子给我解决了！姐，行，我来。怎么着？你没完了是不是？
2: 没完了！
1: 我不是说有了钱了过好日子了我才跟你分开，我就是想过一种轻松点的生活，你知道吗？
2: 你放屁！你都是屁话！
3: 我怎么让你不轻松了？啊？
2: 你沉住了，你说我怎么你了？
1: 你这篇死活翻不过去了是吧？
2: 翻不过去。
1: 你说，你到底怎么着这事儿能翻过去？
2: 我就要剁了你！
1: 剁完了你就能翻过去了啊？来，跳，哪只手？
3: 右手。
1: 剁。
2: 干什么？你不想好好活了你？你这犯法了，你知道不知道？
3: 我今天就犯法了，我就不活了，怎么着呢？
2: 好，咱都不活了，我也不活了。过来，剁，你剁，过来，谁都甭想好好活着，我也不活了。

0: 身份。
1: 我不过去了，你过去看看去吧。

0: 都不活了吗？都不活了！王朝辉，承认你对不起我是吧？
1: 对，我承认，我对不起你。
0: 你承认你是个混账王八蛋！
1: 我是王八蛋。

0: 你把衣服给我脱了！
1: 神经病吧你！
0: 你才神经病呢！你把衣服给我脱光了，你沿着河边给我跑！
1: 你大喊三声，你是个混账王八蛋！你对不起我牛依依！

0: 潘警官是吧？啊，您找我？是，
1: 找你来呢，是想问问何必的事。这人真没了，真丢了。你昨天不是见着他了？我是见着他了，在我们小区新开那个商场门口，停车场，他跟一人聊天呢。
0: 这个人绝对有嫌疑。嫌疑？怎么嫌疑啊？具体怎么嫌疑我也说不清楚，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嫌疑最大。你说他会不会是传销组织的？把何必拉进了传销组织？
2: 我有一个亲戚，就是被拉进了传销组织，进去以后手机没收，人不让回家，先组织下线，得发展到一个排，也不一个连才让回家。具体的他们俩说什么你听听，
0: 我就后悔呀、啊！你说何必跟我这么熟，彩虹跟我这么好，我怎么就不能上前我跟何必我打个招呼？ 这样我跟他只要是说两句话，我就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跟他谈话那个人长什么模样，体貌特征，我今天我就能清清楚楚的我给您说明白，彩虹就不会着急。你说我怎么就不能上前说两句话？不就是一分钟的事儿吗？我怎么就……哎呦，我怎么就这么来？
2: 你听听，我先问问你，你原来是做什么？
3: 我原来做什么跟找何必有关系吗？
2: 太有关系了。
3: 你原来要是做传销的，我都可以怀疑你。哎，何姐有消息了吗？哦，那什么有信儿告诉我一声啊。
4: 哎，对了，那个你别担心啊，别瞎担心啊。啊，好。
3: 今天第几天了？第三天了。
4: 以前没觉得是个事儿，这都第三天了，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姐夫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4: 没有，就是因为没有过，所以这事儿才很蹊跷。你说他会去哪儿了呢？
3: 该不会……
4: 什么呀？
3: 该不会你姐夫得绝症了吧？ 我跟你说，韩剧里面都是这样演的。男主人公得了绝症之后，怕给家里人添负担，就远走他乡。但是你放心吧，家里人历尽千辛万苦之后，都会在男主角那个生命垂危之际找到他的。
4: 以后禁止你看韩剧。嗯。

0: 姐，你说姐夫会不会跟哪个女的去哪儿了呀？
1: 不可能跟女的。我跟你说，我跟他结婚就为俩字儿，安全。他从认识我到现在这么些年，我一点不撒谎啊，基本上就没真好好看过那个女的，他根本不是那种人，
2: 还跟女的上哪儿去？
1: 他才不是这种人。
0: 也是。哎，你说他会不会弄了？

0: 一笔巨款，携款逃跑了。哪弄去的巨款？谁给他巨款啊？还携款逃跑了？我告诉你，你姐夫在钱方面特别那个什么。你看我们那店里有时候生意不好哈，交房租有点困难，我就说要不然咱管谁借点得了。他说坚决不行，有什么本事跟我什么日子，绝对不能轻易跟别人借钱。他在钱的问题上品质特好。
1: 那你说姐夫是不是有什么仇人呀？仇人？他又不做买卖，他一坐办公室的，一个月拿那几千块钱工资，他能有什么仇人啊？他现在就一仇人，就是我。你说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干嘛呀？你来这套，你连个电话都不打。
2: 姐夫没准手机丢了，有一次我就把手机拉出租车上了，这把我们召回急的，到处找。
1: 那姐夫没准就是手机丢了，我跟你讲这事儿绝对就是王朝辉拐带的，就因为王朝辉老玩这个人间蒸发，这回他看见了。
2: 你没完了，提什么王朝辉呀？
3: 行行行，不提不提。
2: 朵儿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4: 不是，他没回来。
2: 哎，对了，啊，怎么了？
4: 前天晚上啊，我跟姐夫说，我说让他第二天陪我去找小辉去，就不是要跟小辉谈谈你们俩事儿吗？然后他说我不去了，我要去看朵儿去。我说你看朵儿干嘛？两天以后他就回来了。
2: 给朵儿打电话，真的给他学校打个电话，啊，问问。
4: 对，看他去没去。
2: 对对对对，看看再说。
4: 孩子上课呢，别打了，肯定没开机，上课呢，不敢开。
1: 再说了，别跟孩子说呢，先。没准一会儿，或者晚上，没准就回来了。
4: 我告诉你，他这回回来，我绝对饶不了他。
2: 对，就饶不了他。

0: 你就天天这么饿着呀？我给你买点吃的吧，拿回来，行吗？
1: 别忙活了，我不想吃。
0: 那你也不能总这么饿着呀，绝食啊。哎，是不是走廊有动静？没有啊，你是不是幻听了？
1: 我幻听了吗？
0: 怎么了？咋了？
2: 黄花花她姐夫失踪了，
0: 被人绑架了。
2: 你盼人点好，
1: 现在还不知道呢。我的姐给急的呀，也是挺可怜的。
0: 可怜人家，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就你最傻最天真了。你说你离婚就离吧，你找好下家你再离呀。行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赶紧再找一个吧。
1: 找谁呀？天下乌鸦一色黑。
0: 哎，你这态度太绝望了。我跟你说姐，我要是你的话，我根本就不恨他，我还得感谢他呢。哎，你听说过没？人说了，说女人这一辈子要干的100件事里面，其中有一件事就是离一次婚。你要是不离的话，你哪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啊？一辈子那么长，你哪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见谁啊？王昭辉是背叛你了，爱情又没有背叛你，对不对？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了，你就在这犯困。哎，你别说，我还真认识一个男的，特别好。特别成功，有钱有房有车，我给你介绍介绍，就缺一女的疼他呢。哎，说你呢，
3: 蒙谁呢？这么好，你干嘛不自个儿留着？
0: 我还有更好的呢。
3: 你电话递给我，
0: 你要死不活那样。哎，
3: 哎，又干嘛呀？
4: 我把你那箱子送过来了，就在门外。啊，我是给你送进来，还是你自己出来取啊？
3: 行了，我出来了。
0: 谁呀？
3: 拿错箱子那个，送箱子来了。

0: 我帮你拿。
1: 你箱子完璧归赵。
0: 谢谢啊。
1: 哎，你查一下，就别少什么东西，我说不清楚。
0: 不用查，没事。
2: 哎，有一事我跟你说，
1: 里头有一件没有开封的男士衬衫吧，我给打着穿了，对不住。多少钱？我赔给你。
0: 什么衬衫啊？
1: 就是一件男士衬衫，我那箱子不在你那儿吗？我就没得穿了，我也没时间买，所以我就给打开了。对不起啊。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的。
3: 这是你的衬衫呢，你说没关系？
0: 啊，没关系，本来就是给一王八蛋买的，正愁没处扔呢，拿着穿吧。哎呦，
2: 钱给你啊。
0: 没事，那个他是我表姐，她这两天心情不是特别好，别跟她一般见识啊。您贵姓啊？
1: 免贵，我姓邢，叫邢志。
0: 我姓吴，我叫吴丽薇，你就叫我小薇吧。
1: 行。
4: 哎，啊，没完没了了，赶紧的。
0: 那行，那走，那我先走了啊。好，再见啊。
1: 钱要不带给他？
4: 不用。

0: 谁呀？哎呀，怎么这么磨蹭？
1: 这大早上起来，你看门铃，你凿什么门呢？
0: 什么事儿？怎么了？
2: 知道吗？啊，在云南中缅边境那儿有那种赌场。
1: 赌场？
2: 就是你不用带钱去啊，他借你20万，让你赌。好事吧？任何人一听都是好事。
1: 我分分钟我赢1-2万，我走人。
2: 一有这想法，完了，你就赌吧，1个小时不到，20万，哗哗哗哗哗，全部输掉。
1: 怎么办？
2: 人借你的，你得还吧。
1: 身上没带钱，
2: 打电话给家里，让人给你送回来。
1: 不打，
2: 咔咔咔咔咔咔。
0: 怎么着了？
2: 我没去过，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想，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1: 不是你跟我说这什么意思啊？
2: 还不明白？老何，云南了，给了他20万，他拿了，他赌了，输了，让他给你打电话，他没打，他现在咔。当然，他现在有可能就是赢了。
0: 这什么号啊？这是
2: 云南军号。
1: 喂。
3: 哎，你好，请问你是何必的妻子吗？
1: 你哪儿啊？
4: 我问你，你是不是何必的妻子？
2: 云南赌场吧。
1: 我是 你哪儿啊？你是云南吗？
4: 什么云南？我不是云南，我是河北涿州交警大队。
1: 交通大队？
2: 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4: 我问你啊，你们家有没有一辆大众速腾的小轿车？车号是 HW9651。
1: 对对对，有啊。不是怎么了？你得给我点信息啊！你问我都回答了。怎么了，老何？是他撞了别人了，还是人家撞了他了？
2: 对，在哪个医院？
1: 在哪医院呢？他？
4: 你问那么多干嘛？你赶紧过来吧！
3: 赶快来配合调查。
1: 不怪了。
5: 我姐夫也够逗的，跑那儿干嘛呀？
1: 谁知道神经病？
5: 就是见着我姐夫，你别骂他，别老那么说他，毕竟当着那么多人面呢。
1: 知道知道，你就快开吧，你换条线行不行？这条线这么慢，发现你开车
5: 安全第一，你这还没上高速呢，你让我快开快开的。
6: 我好想你啊。你昨天吃什么了？今天呢？你昨天吃什么了？大前天。
2: 关了。
6: 我先不跟你讲喽，这边有字母印章。拜
2: 拜。干嘛呀？
7: 你能不能别在我这儿犯贱呀？你是专业犯贱的呀？
2: 我跟你说啊，你差不多得了啊。别以为你离个婚，全世界的人都得陪你哭。
7: 行。

0: 赶紧上班去吧。
1: 我上什么班啊？我不用坐班。好心好意过来陪你，还不领情，真是。
0: 哎呦，在这屋里待着真难受，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1: 这屋怎么了？这屋不挺好的吗？采光也挺好的，
0: 跟骨灰盒似的。
1: 骨灰盒？
0: 哎，啊，你过来，过来，
2: 干嘛呀？
0: 哎，你快过来。站好了，
1: 这真是
0: 啊！你抬头来，
1: 他怎么了？房顶有东西啊？
0: 是不是跟骨灰盒似的？
1: 不房顶吗？
0: 你看这顶上雕的多像个盒子呀！
1: 不是，所有房子不都这样吗？
0: 哎呀，憋屈，就觉得喘不动气儿，浑身不舒服。
1: 你怎么了你？
0: 你说我怎么当初就选了这么个户型呢？哎，我跟你说。就是他姐的主意，非说这房子好，其实就是他有私心，想离他弟近点，给他干个体力活什么的。可惜呀、啊，人算不如天算，最后这房子就落我手里了。
1: 哎呀，你就偷着乐吧，王昭辉够不错的了，还把房子给你了呢。哎，姐，你说你要住着实在别扭的话，你换换家具，然后屋里挂点色彩丰富的画，你干脆让王昭辉给你画几幅。我听说他现在画越来越值钱了。
0: 你缺心眼儿是不是？你诚心来给我添堵的？
1: 不就几幅画吗？你怕堵死人啊？
0: 我不怕死人，我怕死人。
1: 你赶紧找个男的得了。
0: 我决定了，
1: 决定找了。
0: 对，我决定找中介，把这盒子卖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您好，我叫王彩虹，我来了。
3: 哦，好，哎，你等一下，行了，就这么着，赶紧走吧。来，
4: 来，哎，好嘞，来坐。
3: 好。啊，好了。啊，就是他。
0: 他是谁？我不认识他。
3: 他叫马乔伟。
0: 啊。我老公呢？
3: 你老公我哪知道啊？
0: 不是，那您叫我干嘛来了？
3: 我叫你来解决事儿来了。
0: 什么事儿啊？
3: 你说，我说。哎，行行，我说吧。是这样，三天前他呢，在旧车交易市场买了你老公的车。当时呢，你老公说着急出差啊，没空过户，说等回来以后再过户。但现在呢，这个车呢肇事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这车肇事以后，车主和驾驶员要各负一半责任。那你老公现在找不着了，所以把你叫来，你来负你老公的那部分责任，听明白了吗？
0: 不是，我老公上哪儿去了？
3: 我们不知道啊。
0: 哎，凭什么我负担？谁开的？他开的车吗？不是。
3: 对啊，
0: 他开的车应该他负担啊。
3: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懂了吗？
0: 那你们得帮我把我老公找出来啊！
5: 我姐，
0: 我没嚷嚷。这警察同志，你听啊，我知道有这规定，就是说呢，现在我老公不是跟他一人负一半责任吗？现在找不着我老公了，对不对？那你得帮我把我老公找着啊！
3: 我们不知道你老公在哪儿，我们只管车的事儿。
0: 不是，那咱们凭什么？
5: 不
0: 是，让我负责任？
3: 想不想解决事儿？想不想解决
5: 车？这是次要，不是他买的吗？
0: 啊，
5: 你问他。问他我姐夫呢？
0: 不是你是不是从我老公手里买的车啊？
6: 对啊。
0: 他不是说他出差吗？那个他卖完你车，他上哪儿出差去了？他跟你说了吗？
6: 我上哪儿知道去？
0: 不是，那这事也不能由我们负责。警察同志，你看啊，现在是他从我老公手里把车给买了，然后他把车给撞了，谁撞的应该是谁的责任呢？
3: 我说了，听清楚了没有？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0: 我们已经把车卖给他了，
5: 车还不是我的。这我
0: 那什么事儿？我
5: 电话，接电话，接。我们
0: 这。喂，谁呀？哎，潘警官啊。啊？有消息啦？
7: 车还不是我的呢！
8: 哎，你就别让车主任过了户了。
5: 不是，车是不是你开的呀？
9: 这事儿我们已经承担一半责任了吧？对不对？
0: 回去啊！
9: 这已经……哎，你还……
0: 小辉，那个那边有消息了，我得先回去一趟。
5: 快去！
0: 你把这事处理了。
5: 我知道。
0: 查查有没有这个？
5: 我知道，你小心点啊！
0: 我
5: 知道
0: 啊，
8: 他可以吗？
5: 我没问题，我是他弟弟啊。
10: 对，两室一厅，啊，客厅朝南，卧房一间朝南，一间朝北的。

0: 啊，对对对，可以，家里有人，你随时看房啊。行行行，那你先记一下地址，啊，行，你记啊，惠新西里15号楼，啊对，301010幺幺还是三来着？行，你反正都行，你就记吧，都知道我啊。对对对，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1: 哎，好好，保持联系啊！哎，好，嗯嗯，哎，好，嗯，拜拜，拜拜。
0: 不是姐，你真要把房给卖了？那怎么的？我还逗你玩呢，你以为？不是你住哪儿啊？我住哪儿呢？你要跟我住吗？我都有钱了，我还跟你住？天天看你犯贱，我受那刺激，我告诉你啊，嗯，我下一步，嗯，我就周游全世界，我想住在哪儿我就住在哪儿。 哎，我这个国家住累了，我打着包我就到那国家。我那国家住累了，我又到这国家，反正我哎这一圈儿，那你这个钱都花光了呢？那我指不定在路上碰个艳遇什么的。
1: 哎，这靠谱，真的真的，找一个老外有钱的，
0: 一步到位。
1: 见吉言。 那你这个英语是不是得赶紧剪剪啊？不用剪，
0: 那都是现成的，是吗 ？OK， 哈喽，四国了吧？嗯嗯嗯。沙瓦迪卡！
1: 哎呦天，
0: 这又一国了吧？我告诉你们，想想还有什么？
1: 行行，你别想了，我走了啊！
0: 哎，有得，把吃的给你搁那儿了啊，接着吃啊！中国的，哎
2: ，Thank you，
3: You're welcome。
4: 哎呦，把我也赶的，我从涿州过来的。哎呦，忙的我，急的怎么样？潘警官，有什么消息？啊，行，喝点水。
0: 哎哎，谢谢。啊，您说。
4: 大姐。
0: 啊。
4: 这人呐，都这么大岁数，什么事儿都得往开了想，往敞亮了想。啊。
0: 什么意思啊？
4: 这种事儿吧，我们这儿见多了，每个月都得有个两三起。
0: 什么事儿啊？
4: 有句话说得好，叫“漫漫人生路，总得错几步”。
0: 不是潘警官，您别跟我拽词儿了，真的，我都急得火烧眉毛了。不是，到底怎么着了？您查着什么了？
4: 那我跟你说，你没问题啊。
0: 我没问题啊。
4: 扛得住。
0: 不是您能快点说吗？您一这么抻着我，我更着急了。您什么都没说，我哪知道我扛得住扛不住啊？
4: 那我问你
0: 啊。
4: 你老公上QQ吗？不上，那不小孩玩的吗？
0: 我闺女上 QQ。
4: 谁说的？我奶奶今天还上 QQ
0: 呢。啊，你奶奶多大岁数了？98了。不是你怎么我老公上 QQ
4: 啊？对，我们查了，他的 QQ 名字叫白狼。白狼？啊。我们还查了他经常跟他互动的一个网名叫小鸟依依。
0: 而且这个小鸟依依是个女的，不是您的意思是说他们俩有关系？
4: 那你觉得呢？
0: 我真不跟您撒谎，就我老公这人，我们俩在一块20年了，他从来就不会看哪个女的一眼。要说他犯别的错，我都信；你要说他犯男女上的错，绝对不可能。
4: 你要如果这么说，
0: 孩子已经十几岁，啊，
4: 那我也就没法往下说了。
0: 不是您接着说。
4: 他跟那个什么小鸟依依，
0: 对，我们了解了，这个小鸟依依的，她呢真名叫苏玉蕊，跟你老公是一个系统的，半年前辞了职了，离了婚了，后来就去了云南，我们还查了，你老公买了一张6号去云南的机票，是12点40的，就这么多。
4: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俩私奔了？
0: 你觉得呢？不是那。
4: 他们去了云南，具体什么地方了，在哪儿啊？具体的查不着，就知道你老公去了昆明。他们俩不是有
0: QQ 吗？他们俩有过那个交流吗？他们都说过什么呀？在 QQ 上，这个查了你老公的
4: QQ， 跟其他的网友的记录都有，唯独跟这个小鸟依依的记录，他给删除了。
5: 你说你这带多少东西呀？你这云南跟咱这儿的这气温差不多，你少带点儿。
0: 不是你这不定住多长时间呢，多带点踏实。
5: 住什么时间呢？我跟你说，压根儿我就不想让他去，你去那儿干嘛去？

0: 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最懂他，你让他在家待着干什么呀？这叫坐以待毙。你必须现在走出去，走出去就是个突破口。你让他非待着，非憋出病来不可啊！
1: 你走出去，你找不着，你在一级，他也一样是病。
0: 不是你云南，你得说云南多大呀？大理、云南吧？啊，西双版纳、云南吧？你得有一个。
1: 准确的目标，
0: 就是云南。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哎，完全靠直觉。你甭管哪个城市，你先到了云南，你感觉他在东边，你就往东去；你感觉他在西边，你就往西边走。你说当时王朝辉是不是？我就感觉他在北京。我直接杀过来，当场抓获。
1: 王朝辉有一个姐，有一彩虹在北京呢，他来北京了，你一找找着了，对不对？你告诉我，他在云南，谁？他那有谁呀？云南？
0: 那现在他老公就在那儿，他就得去云南。
1: 不是云南找人多难呐。
0: 你说别说云南那么大的地儿，你说东城区，哎，你还别说东城区，你就说咱小区，啊，他找人多难呢？
2: 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哎，家挨户敲门，说话，哎，你们俩能不能不吵吵了？哎，你这就走吧？哎哎，我跟你说，老何没准他在赶着飞机，他就来了，
2: 什么飞机？
3: 麻烦您，我问今天有没有去那个昆明的飞机啊？哦，就一班呢，几点呢？3:40。哦，好嘞，谢谢您啊。哎，师傅，麻烦您开快点，我要赶飞机。
4: 好的。
3: 哎。

彩虹，我走了，因为无法面对你和朵朵，我只好选择了不辞而别。我有了新的感情，如果你同意离婚，我会回来办手续，如果你不同意，我也不会再回到那个家了。别再找我，我对不起你和女儿。

0: 在千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春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

0: 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吃不吃？要蒜你是怎么想的？你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哎，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发生什么事了？哎，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嗯，
3: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3: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2: 你唱，
3: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3: 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3: 你快回来救你！我。

0: 人生。
1: 闭嘴。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

0: 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
1: 怎么想的？哎，哎，
2: 你是和你
3: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2: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3: 要他干嘛？啊？没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2: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3: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2: 那老百姓还在，
3: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2: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3: 就一句啊？
2: 就一句。
3: 敢多说一句，我都。
2: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0: 喊什么喊呀？
2: 啊！这儿呢？
1: 什么人？
3: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0: 哎呦，那抄家伙呀！
3: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1: 我
2: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0: 来，
3: 你们等着，你们等着，
0: 站哪去？
3: 你给我等着，
0: 站住，给我站住！
3: 我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
2: 让你说话说话说话！
1: 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3: 哎，救我！救！
1: 膝盖，这是膝盖，是吧？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我打死
3: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杀！
0: 你急着点。

0: 哎呀，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啊。
1: 爸，
0: 哎呀，
1: 哎呀爸，
0: 哎呀儿子回来了，
1: 我爸，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1: 爸你挺好的，
0: 挺好，
1: 看戏的挺好
0: 啊，快
1: 说吧，嗯，我今天特别的忙，
0: 对，我知道，
1: 看你一眼呢，我就得赶紧走啊，
0: 哎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1: 行吧，我走了，
0: 哎好慢点，哎，你干啥去啊？
1: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0: 就看一眼呐、啊，
1: 你不都同意了吗？
0: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1: 挺好，不错啊！走了吧啊！
0: 你不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这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1: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0: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吧，
1: 行吧，
0: 董事长都去了，
1: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
0: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1: 爸，戏过了，
0: 过吗？
1: 过了。

0: 免完呢。
1: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啊，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0: 十分够了，
1: 多一分钟都不行、
0: 啊。哎，就十分钟也行啊！
1: 哎呀，时间啊，哎、来十分钟倒计时、哎、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0: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1: 热的什么面呢？
0: 冷面。你拿
1: 着。不，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0: 不是热了。
1: 这样，啊，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0: 重点啊、哦嗯，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1: 这啥重点呢？
0: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搞了，省重点。
1: 你可能误会了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0: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1: 挺好，
0: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哎、吃的也比较多，
1: 不错。
0: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 啊，爸比以前重点，重点，
1: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0: 啊？事儿，
1: 对，
0: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1: 挺好。
0: 哦，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你说爸重点啥呢？这重点呢？
1: 啊，把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0: 不是，有
1: 吧，不用紧张啊。
0: 我就你一重点你就这，
1: 看你看，
0: 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1: 这，咱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
0: 啊，好。
1: 就是爷俩唠嗑
0: 啊，唠嗑。
1: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0: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1: 放松，对，
0: 放松，
1: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0: 啊，最近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哎，工资涨没有啊？
1: 涨了，涨了。
0: 身体挺好的。
1: 身体挺好。
0: 你爸挺好的。
1: 我爸。爸呀。嗯。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0: 比以前重点。
1: 这样吧，爸。嗯。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嗯。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0: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
1: 爸，我是你儿子。
0: 别介，我是你儿子。
1: 爸，你别那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1: 哎呀，你
0: 坐。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
1: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那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0: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1: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啊，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儿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0: 这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快，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1: 啊，那个不贵啊，
0: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1: 300，
0: 爸500卖的。
1: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0: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1: 有点贵了，爸。
0: 咋的了？
1: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0: 坐。
1: 不，坐这就行了。
0: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1: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0: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

0: 坐坐坐。
1: 啥意思，爸？
0: 咋的了？
2: 我托人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0: 啊，卖了？
2: 这一万一的
0: 啥玩意儿？啥一万一？
2: 我是说，你万一卖给人家，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0: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2: 还行吧。
0: 多少钱来的？
2: 1100。
0: 1100呢？
2: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
0: 啊！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2: 不是，
0: 没事没事
2: 吧。
0: 但是这个卖赚了，这个爸、这个卖赚了。
2: 多少钱卖的？
0: 580。
2: 又一重击。这样爸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怕受刺激。
0: 320。490。
2: 不。
0: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了？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一天天的。
2: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0: 这么着急吗？
2: 实在有点供不起了。
0: 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3: 哎，经理，哎呦我去，还真哎呀，哎，叔叔
0: 来了，
3: 叔叔你好，
0: 哎，进来，
3: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0: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3: 不贵，不贵，不贵，5斤海参35。
0: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3: 行，
0: 是不是？你看，
2: 豆儿，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0: 卖贵了，
2: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3: 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2: 错了，
3: 这个海参呢，5斤，25。
2: 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
3: 哎呀，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2: 又记错了，
3: 是这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儿？
3: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2: 卖海鲜的，
3: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
2: 虾皮儿
3: 送了我5斤海参。
2: 天哪！你朋友也疯了，疯了啊，小张啊！
3: 不是啥意思呀，
2: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3: 对哈，
2: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3: 那咋要啊？
2: 想不想升职？
3: 想，
2: 想办法去。这样。
3: 叔叔，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
0: 对呀，
3: 这个这样，我80收。哟，
0: 妈呀，这可以要
3: 价，我真收。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
2: 啊！小张啊，四季海参你吃得完吗？
3: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
0: 你虾皮儿回头我弄点儿。
2: 没问题。对，爸，切，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爸，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挣钱呗，干什么呀？
2: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0: 不够花呀。
2: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要多少是多呀？
2: 你啥意思啊？
0: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2: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3: 听不着，经理，
2: 出去。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3: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2: 不能这么说，商业机密啊！
0: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

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呢有两万块钱，这两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啊，然后呢？

0: 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不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1: 爸，啊，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0: 啥干嘛呀？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你送他送大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2: 小张，哎，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3: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了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0: 哎，慢走啊。
2: 爸，哎，这样啊，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0: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的，你这缺
2: 爸啊！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哎呀，
0: 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2: 万一没时间啊，我也保证1天1个电话。哎，
0: 那行，1天1个电话靠谱啊。
4: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0: 哎呀，来了。
2: 谁呀，爸？
0: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这，
2: 不，爸，哎，
0: 你干啥呀？
2: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0: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2: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0: 定金都收了。
5: 小黄啊，嗯，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6: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7: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6: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7: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6: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8: 加汤不？
6: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8: 我说的是加糖不？
7: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哎呦我的妈呀！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啊，
8: 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她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6: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7: 哎，小黄，你别生气啊。

0: 高兴，我走了。
1: 站着，
2: 把钱给了。
0: 系上。
2: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0: 你这么的呗，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2: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1: 老倩儿，老倩儿，快，
2: 跟我
1: 听说，
2: 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1: 哪有人呢？大哥，你闹了，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2: 你爸订也不好使。
0: 说谁不好使呢？
1: 爸，你这腿怎么了？
0: 我腿不好使。我今年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2: 好使。
1: 哎，哎呦爸呀，嗯，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0: 你忙去吧。
1: 好，
0: 你先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2: 随便坐。
0: 哎，行啊，行，我就坐那儿吧。
2: 好嘞，
0: 小倩啊，刚才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2: 你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哎呀，走。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儿是不？
0: 对呀。
2: 你请他有事儿啊？
0: 那当然有事儿了，你是。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这小米粒儿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她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她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2: 那个叔，哎，你靠那边坐。哎。
0: 我这行，
2: 那边水啊，
0: 行，
2: 你喝点儿。
0: 你忙你的。哎
2: 呀，四叔，这老头站坑来了。
0: 老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2: 这钱我不要了。
0: 啥意思啊？
2: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那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0: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2: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0: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2: 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那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0: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儿求婚了。
2: 向谁？
0: 向小米粒儿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2: 放心吧，方总。
0: 服务员，
3: 来。哎，来，
2: 那个他也包场。
3: 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2: 小米粒儿。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3: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2: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
3: 你这孩子话说的，你小伙子。
0: 哎，叔叔，
3: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0: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3: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0: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3: 那你腿好使不？
2: 我利索。
3: 拼个桌呗。
2: 拼，哎，拼，
0: 拼桌去。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3: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2: 喝酒干痛风了。
0: 这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3: 那咋整的？
0: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哦，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嗯，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3: 那你这。

0: 也不够啊。
1: 叔，你的腿咋整的？
0: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2: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1: 你比我厉害，
2: 你俩都头子，你俩
0: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她对象啊？啊，
1: 就是她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0: 是吧？
3: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呢。
2: 忘追了。一会儿追
3: 干啥？
2: 小四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
0: 哎，我这，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1: 是对象啊，
2: 是
1: 我
2: 对象，
1: 是
2: 是
0: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1: 啥时候？就是。叔，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是吧？
2: 对，昨天，昨天。
3: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0: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3: 白来啥意思啊？
2: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3: 是吗？
1: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2: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3: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1: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0: 不，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很尴尬呀。
1: 叔，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0: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1: 好嘞。
4: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0: 米粒儿，
4: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对不起啊。哎，
0: 米粒儿，
1: 哎呀，叔啊，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0: 没有，
1: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4: 不是，你干嘛？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0: 是是是，是叔约的你啊，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4: 什么意思？
0: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4: 还没处上呢。
0: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4: 谁说的？哎呀！
0: 哎呀！咋的了这是？
2: 哎呀，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0: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1: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
4: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2: 啊，对，
0: 你先等等，
2: 马上，
0: 这整的一身全是病，
2: 低血糖犯了。
4: 哎呀，赶紧快一点，
0: 快点。哎呀，
1: 你背我哈。
4: 啊，好，张嘴。
0: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4: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1: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那
4: 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2: 有
1: 吗？
2: 没有。
0: 我有。
1: 叔，你咋能有糖呢？
0: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1: 你有胃药没？
0: 啊，那没有。
1: 胃疼啊！
4: 胃疼呢？啊，买胃药去啊！
2: 我胃又不疼。
4: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2: 好，
0: 你
4: 叔叔不好意思，我去回。
0: 你别急，
4: 等我一会儿啊。
0: 来，这你小企鹅，我这拐还你吧。来，
1: 不用叔啊，我好了。
0: 好了，
2: 四叔好了啊？
0: 怎么好了呢？
1: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2: 差劲儿的。
0: 行，
2: 好了，快去。
0: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体格，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嗯，
1: 还咋追的？叔啊，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0: 砸出来的，啥意思？
1: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要钻戒，买；要车，买；要房子，买。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0: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1: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的好，不如你来的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0: 你说啥呢？
1: 还说他向你求婚。
0: 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趁我求着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航求婚吗？
2: 嗯，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0: 什么玩意儿？
2: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0: 什么？
2: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航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条，就是黄小航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儿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3: 这人行。
2: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呢？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3: 最后他最后先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2: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0: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2: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4: 是吗？
2: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呀？
5: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6: 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
2: 那都听着啥了？
6: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2: 还有呢？
6: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嘛，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2: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6: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2: 小黄啊，能不能听我解释？
6: 那我看不能啊。
3: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6: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瞧瞧，
3: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6: 来，问，你来正好，坐，米粒儿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2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来呀，老太。
3: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6: 你这
0: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哎
6: 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0: 爸，
6: 你闭嘴。
0: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6: 不是，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0: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3: 喂，米粒儿，小米粒儿，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7: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儿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6: 我咋不尊重了吧？
3: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下。

0: 没那当回事啊，
1: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0: 看出来了，
1: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2: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1: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2: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1: 好好好好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0: 叔，谢谢你啊。
1: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是简直是
0: 小米粒，
1: 你这啥孩子这是？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
3: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4: 我想我老公呢呗。
3: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4: 那你找着了？
3: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4: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3: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4: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3: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4: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3: 没有啊，
4: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3: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4: 那实在亲戚。哥呀，
3: 又咋的了？
4: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3: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4: 对，
3: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4: 哥，哎呀，你这都是

0: 干吧你！
1: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2: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1: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2: 我不管，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1: 白哥，
2: 你别叫我！
1: 妈呀，媳妇你咋来了？
2: 你别过来！
1: 媳妇你啥时候来的？媳妇你看我是谁？
2: 老公，
1: 媳妇儿，
2: 老公。
1: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3: 给谁打电话呢？
1: 我们头。
3: 头
1: 啊，
2: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1: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干啥去？
2: 去你该去的地方。
1: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2: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1: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2: 蒙圈了，自首去。
1: 谁呀？
2: 你。
1: 咋的了？
2: 自首去。
1: 谁呀？
2: 你。
1: 咋的了？
2: 我让你自首去。
1: 谁？
2: 你。
1: 我呀。
2: 啊、
1: 咋的了？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2: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搭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1: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2: 啥玩意儿？
1: 蜘蛛人，
2: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1: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2: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的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1: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2: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1: 哼，
2: 你看。
1: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3: 谁呀？
1: 你
3: 咋的了？
1: 怀疑我？
3: 谁呀？
1: 你
3: 我呀？
1: 啊，
3: 咋的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3: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1: 你跟我生啥气啊？
3: 你瞒我，
1: 我
3: 你瞒我，你瞒我了。
1: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3: 喊啥呀？
1: 我喊咋的？我生气。
3: 你别生气了啊！
1: 我就生气。
3: 哎娘，你别生气了。
1: 就生就生。
3: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3: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3: 仔细看一看呐。
1: 你刮胡子了？
3: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3: 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3: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1: 上一边去！
2: 哎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呢？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3: 说真话，说假话。
2: 先说假话。
3: 不好看。
2: 是真话。
3: 真不好看。
0: 我生气了。
1: 哎呀，哎呀妈呀，
0: 咋的了？
1: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0: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扇一边去，娘！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

0: 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已经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
2: 啊，
4: 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呐，
4: 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1: 啊，
2: 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1: 啊。我多余了是
4: 没有、
1: 哎、
4: 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
2: 哎、
1: 老公、
2: 啊、
1: 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啊、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嗯，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点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
2: 啊，
1: 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
2: 嗯，
1: 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

0: 喽，朋友们，欢迎来到沈阳夜市的 C 位中心，在我身后的就是沈阳彩电塔夜市。说实话，我在沈阳拍了2年半的视频，但是从来没有来过彩电塔夜市。我们这一期来盘一盘那些好吃不贵又非常有特色的必吃小吃。
1: 作为沈阳城市夜生活地标，彩塔夜市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夜景格外出彩，是城市夜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
0: 我们先直接绕过彩电塔的主干道，来到这边，先来吃一个必吃的彩塔炒焖子。
1: 彩塔炒焖子是彩电塔夜市的招牌灵魂小吃，也是沈阳家喻户晓的市井美食。
0: 我们点的是一个土豆泥跟焖子的双拼，本地吃法就一定要加一个卤蛋进去，总共花了12块钱。焖子跟土豆泥都已经混在一起了，来吧，咱们品尝一下。
2: 啊，真香！哎呀，
0: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它其实里面最突出的是那个蒜汁的清香味，它这个蒜一定用的非常新鲜。其次是丢丢的醋跟糖，提供一个酸甜味。还有就是特别醇香的麻酱，我们搭配着这个鸡蛋一起吃。那个蛋黄跟土豆泥又混在一起，进嘴感觉是非常沙、非常绵软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彩电塔的新晋顶流一姐麻糍。彩塔夜市人气爆款一姐麻糍常年排队，是糯叽叽爱好者必打卡甜品。
0: 当然，这个所有的奶酪跟水果的种类都是可以自己搭配的，真的是非常过瘾，就难怪人家这个排队呢，确实好吃。
1: 我们再来吃一个来彩电塔必吃的肠粉，赵记粤派肠粉，地道广式风味赵记粤派肠粉。现磨米浆蒸出的粉皮薄润软糯，淋上秘制酱汁，口感清爽顺滑。
0: 我想来一个这个鸡蛋虾仁的，哎呀，啊，行云流水啊，太迅速了，大哥做肠粉。虽然这个肠粉啊跟广东当地的比起来可能价格要贵个2-3块钱，但是他们家的米浆是自己磨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在彩电塔实现它就很难得。哇，
1: 这虾仁都真的非常大呀，
0: 而且很新鲜，它就是超级脆，然后就是这里面的鸡蛋肠粉。哇，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彩塔夜市排队爆款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香臭入味，年轻人逛夜市必打卡。
0: 我个人吃的一个心得啊，就是一定要加这个鸡排，咱们来品尝一下。它完全就是那种油炸食品的那种爽感，里面的鸡排、豆腐，包括这个冷面，它都需要过油去炸。它豆腐炸得很嫩的，然后鸡排也是比较有汁水的，然后里面要刷这个甜辣酱，还有一个臭酱。大家来彩电塔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加鸡排的，风味要比基础款的好吃100倍。
1: 我们再来吃一个纯肉鸡排，小两口纯肉鸡排，炸至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的鸡肉厚实鲜嫩，解馋饱腹的首选。
0: 这个8块钱一个，真的是既好吃又实惠，而且是纯肉的鸡排。
3: 太香了。
0: 它是那种很经典的沈阳口味，酸甜的比重是甜要大于酸。
1: 我们再来买个小甜水，大桶糖水现熬清润甜汤，搭配满满鲜果茶，解腻消暑必备。
0: 来个西瓜椰椰吧，来个小杯的。它真的是卖得很便宜，他家是我觉得就彩电塔少数的饮品卖得这么便宜的，真的很甜。大家如果逛累了可以买一杯尝一尝，便宜又好喝。
1: 然后我们来到这条街的中心处拐角，我们再来吃一个这条街上最火的小馄饨，陈家馄饨。馄饨皮薄透亮，紧实不破，汤底搭配紫菜虾米提鲜，一碗分量扎实，逛夜市收尾必点。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块钱的馄饨，它真的是很薄皮的那种，而且这里面大概有20个。这家店基本上一到晚上的时间非常火，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大家来逛彩电塔的话，可以挑一个这个时间，下午的4-5点钟，你吃啥都是排队很友好。它的味道来说，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小馄饨，就一个人吃完这一碗就能吃饱。
1: 350米街区背靠彩电塔，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都能找到心仪美食。璀璨彩电塔灯火搭配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儿，这就是独属于沈阳鲜活地道的夜生活。

0: 东北野生榛蘑菌种人工驯化，抚顺县的食用菌种植户多了致富新选择。法库五龙山葡萄成熟，采摘打包销售忙。秋作蚕上山，一季只一次，新技术让蚕农省心又省力。辽西荒山建设红色梯田，科技助力结出致富金豆豆，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说村里事儿啊。在农村，不少乡亲们房前屋后啊都有个小院，地方不大，但是充分利用起来能出效率。这几年呢，抚顺清源大庙村的乡亲们就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种灵芝，成本低，见效快。
1: 一大早，月来花开始在棚里忙活起来了。昨晚刚下了场雨，月来花有点放心不下，临近灵芝喷粉的尾声，质量上不能掉以轻心。
2: 一天一收，零花钱够了。你要没有这一万块钱干的，你不得去挣吗？闲着钱去给人薅草，一天晒得要命，这在家来蹲屋里就收粉，晚上卖出去就是钱。
1: 月来花是抚顺清源县湾甸子镇人，自打3年前种上了灵芝，月大姐再也不用出远门了，
2: 心情老好了。刚开始出粉卖了就是10000块钱，俺家就买个3轮车，我就觉着这是意外收获呗，对不？
1: 月大姐能把灵芝种好，全靠眼前这个人陈鹤生的帮衬。
3: 剃不着蘑菇就行。
2: 高吗？
3: 不高，你就这么高就行。
1: 陈鹤生是村里第一批种植灵芝的人，为啥选择灵芝呢？理由很简单，这第一点啊，就是地理位置上占足了优势。
4: 咱这属于常备菜余麦嘛，土质啊、空气啊、温度啊，才能造成它的质量的好。泥土里还掺点沙性，它的需要氧气，通透性够，土里的硒呀、什么那种成分哈、都够。
1: 灵芝是一种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的植物，清源县湾甸子镇森林覆盖丰富，昼夜温差大，这也给灵芝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4: 你看南方那一出粉得出好几个月，咱这就是那10来天是最旺盛的出粉，是早晨10来度，中午得25-26度，那得10多度的温差，这是温差小的时候，大的时候得接近20度温差，对它产量有影响，但是品质会好。
1: 这第二点就是种植灵芝比较灵活，不占地儿，自家房后这块地搭个棚就能轻松放下上千段灵芝，水电都是现成的，对于老陈这个岁数来说，管理上很方便。
4: 你得有这扯电，还得有深井水，降温的它还得喷水保湿的，所以你离家远了特别不方便。这个塑料布罩不起来，放一会儿风，晚上凉快得放下。就转密了，上厕所回就完事了。你要没有这个，不干那活，就影响它的产量。
1: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老陈有着多年种植食用菌的经验，上网查阅了不少资料，闷头就是个钻研，啥好用啥。
4: 这是啄木的，咱自己山上的青钢竹，它营养好，水分足，灵芝长得也大，粉也多，它含那个灵芝所需的营养，它含的多。你看别个那个远杂木就不行了。
1: 试种的第一年，老陈就揣兜了20000多块钱。大伙儿发现这种种植方式不占地儿，见效快，周期短，效益也很好，是个不错的增收之路。
4: 它能错开，大伙儿俩人干了不当事儿。你看我整这些哈，你要再给我50亩地，我都不当回事儿。他就占用啥时间？占用打麻将的时间，别的啥时间不占用。
2: 整完他完事儿再种地，完了等着他完事儿了。这边嘎地了，啊，一点不耽误事儿。管儿带塑料布，带遮阴网，风机啥将近10000块钱。第一年完事儿了，就不用投那么多钱。
1: 随着入行的人越来越多，作为带头人的老陈责任心也越来越重。比如说呢，灵芝对天气很敏感，为了给大伙儿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他就成了天气预报员。
4: 天气预报都是一个技术活，清源、抚顺、吉林的、新宾的，这一圈的天气预报，你看一圈。清源不像咱这种下来能下点，清源那边有雨，你新宾那边没有雨，咱这地方够呛。

0: 如今大庙村的灵芝种植户已经多达40户，今年村里还争取到了资金，为种植户们购置了一台灵芝孢子粉破壁机，来提高灵芝附加值。
1: 老人在家的完了，房前屋后的地闲置地，这不去年给向上面申请的20万资金买的机器，方便他们破壁呗，一天能破200几，这个机器我这几家凑够一起凑200几了，这边同意安排一人雇个人找一个人给他们破，就是每年产量的话2000斤，每户的收益基本上都在2万块钱以上，
0: 既便于日常管理又增加额外收入，这房前屋后方寸之地已经成了大伙的增收之所，一颗颗小灵芝也让大家伙的日子越过越好。
2: 要说咱东北的山珍里，榛蘑绝对有一号啊！这小东西味道鲜美，但是数量有限，很难人工培育。可有人呢，偏偏就不信这邪，决定挑战高难度的榛蘑人工培育。我们现在去抚顺一家食用菌企业看看，人工榛蘑能否培育成功。
3: 这回这香菇出的不错呀，腿儿挺粗啊。
0: 今年30出头的陈之图，大学毕业，在一家企业工作几年之后，2022年3月，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去现有工作，投身食用菌种植这个行业当中。但种植行业一直都是随着市场行情波动，今年香菇的市场价就降了不少。小陈说，头四茬香菇卖出的钱才刚刚能回本儿。
4: 今年咱这个行情照去年还是差了一点，是吧？
5: 嗯，差。
4: 照去年效益也是差一些。嗯，
5: 得差好菇的话，我了解的话就得差1块多钱。
4: 菇出的数量还可以哈，嗯，
5: 没少出，这是立秋以后了，出的不少。
4: 你像这个虽然出的没有这个多，但是呢，我个人建议，如果要有时间的情况下，
5: 嗯，
4: 可以的情况，你看看这个这块这一堆儿。这一堆这都挤得小，这都挤得小，这都变形了。
5: 嗯，
4: 哎，可以有时间的时候给他这个哎梳一下蕾。
0: 跟小陈一起聊天的这位是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邹世龙。邹世龙来找小陈，除了技术指导，还有就是要给小陈鼓鼓劲儿。更重要的是，邹世龙还给小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4: 那等到来年的话，除了咱种植香菇，别个品种有没有啥想法？咱们这期菌菇啥的，这期品种
5: 要是公司要是扶持的话，就是有这个打算。
0: 作为东北地区的山珍，榛蘑是长久以来为数不多的被人们所认知但仍然无法人工培育的野生菌类，被人们称为东北第四宝。如今有人把东北野生榛蘑的菌种经过10多年的科研实验驯化成功，可以进行人工种植，这对广大菇农和消费者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
6: 这什么东西啊？
4: 你是不是感觉它像香菇，有点像香菇似的？
6: 对啊，
4: 但它不是，它是我们那个最新研发出来的，我们东北的那个野生松茸驯化之后的人工栽培的松茸。现在咱们这个出菇啊，稳定性啊和产量啊都很好，主要是应用于林下，把林下这些闲置的土地啊，废弃的木材给它利用起来。
0: 现在虽然不是榛蘑的生长期，但是从近几年的实验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多年驯化的野生榛蘑，无论长势还是产量都令人满意。
4: 我们的菌种取自于自然，我们再给它回馈于自然。
7: 菌类跟别的是不一样的，它是多学科的，然后还是环节非常复杂的一个成长过程。
0: 野生榛蘑的驯化成功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邹存兵。不到20岁的时候就在一家食用菌企业打工，从此就与蘑菇产业结下了缘分。
7: 你看我们所有的门上写着吗？就是我们的公司愿景是什么？是让天下菇农用上放心种子。这个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的就可以了，那是一点一滴的。
0: 最终经过10多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将野生榛蘑驯化成功，并且根据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气候特点，推出诸如羊肚菌、金耳、榛蘑、赤松茸等10个品种。
7: 我们把上边我们抓好、管好、管严，可追溯体系也建立全。那么到下边一步一步的每一步的栽培，就是我们下去摸一个种子，那它的栽培工艺我们都是跟着标准出来的。
4: 所以说我们三友集团是本着研发一个珍稀品种，完事那个稳定一个珍稀品种，
8: 对，
4: 推广一个珍稀品种，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保证我们每日推的每个品种都能够让种植户体验感好，完事那个收

0: 厨艺高。
1: 作为国家级食用菌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省级龙头企业，三友集团从没有停止过向科研要效益的脚步。他们在不断健全以食用菌为主体新型生态农业产业链，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2: 整个三友这个菌类的生产也好，或者是农业生产也好，是逐年在扩大的一个趋势，而且呢，逐年也受到那个广大老百姓的这个关注和认可，因为它确实起到了一些这个带动的作用，包括农民致富，包括贫困户的这个解贫，包括我们宁夏经济的一些发展。
3: 法库普特小镇丁家房，背靠着五龙山景区，游客多。来来往往的游客啊，顺手买点啥都不愁销路。30年前，当地就瞄准了葡萄产业，通过种植户不断努力更新品种和技术，葡萄是越种越出名，成为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1: 今年沈阳法库境内的五龙山旅游风景区玩出了新花样，圆形镜子、各种标语，全都是新奇的打卡点。
4: 咱出来玩不就是看山看风景了，再吃点啥的采摘了，这挺好挺好的，小孩们也都愿意，
5: 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里打卡。
6: 很多适合我们女生拍照的地方，我们玩就想出来出片嘛。
1: 五龙山旅游风景区位于法库县丁家房镇，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丁家房镇就开始发展葡萄产业。当地政府的想法很简单，想通过旅游带动当地的葡萄产业。
4: 采摘园吧，去一定得去，来了都得去
6: 体验一下那个采摘的快乐。
7: 这咱这新鲜的，对不？直接采摘的，
8: 街坊那个葡萄好吃，说要来摘。
9: 采摘点葡萄，再登个山，挺好的。
1: 大棚的主人袁磊和媳妇儿徐宝红这几天可忙坏了，葡萄一开园就订单不断。
10: 在我家就是采摘的啊，开2个小时的车，他都上这儿，一天50箱到60箱。开园大概开了3天，已经没了。就是以这一趟为主啊，已经没了1/3了。
1: 袁磊跟咱们说，今年雨水多，葡萄上色期光照略有不足，为了守住口感，袁磊特意推迟了开园时间。
10: 我家开园比别人家延后都在10天到15天，我要求的是底糖最少得达到16个以上才可以上色。
1: 糖度就是袁磊卖葡萄的底气，在成熟的葡萄串上随手揪下一个，普遍都糖度达标。
10: 一般在16度上下，应该没问题。
1: 从袁磊记事儿开始，家里就一直跟葡萄打交道。袁磊的爱人徐宝红刚从吉林嫁过来时，被葡萄产业的规模震惊到了。
4: 就我来的时候，就是从我们这块一直到丁房那万柳街那一撇，全就是过来的时候全是葡萄。那你一瞅，全是那个架，就全是那个棚那种感觉，可壮观。
1: 2005年，丁家房镇的陆地葡萄栽种面积高达上万亩。这些年，随着时代发展，过去的陆地葡萄架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种植户们打破了粗放管理模式，变得更加精细。
4: 他们那时候那葡萄吧是论多取胜，现在咱们是论精取胜。我婆婆就是说我的时候哈。你这不行啊，你这串留的太小，你这挂的太少。我说咱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就是一个棚得订它这一片区了快。
1: 只有不断提高葡萄品质，不断优化品种，提升种植技术，才能真正打动消费者。为了这个目标，这两口子是没少忙活，也没少琢磨。
4: 就像这个妮娜，你像这个反光膜，你不用药，所以你就得让它这个光度更好一点，完了上色上糖就更好一点。你讲话一个小太阳，这就盯上20个小太阳。就为了让这个葡萄口感更好，我就是宁可多花这份钱。
10: 地除草、掰腕子，在里边找着这个裂粒儿。吃上晚饭一般都是在7点半以后。
1: 如今丁家房镇各家葡萄种植户都有各自的主打品种，大伙儿也在不断地尝试新品种，根据品种不同来调整不同的上市时间，拉长整个葡萄销售期。
11: 长青玫瑰，这个叫醉金香，下黑玫瑰香，众口难调，人家需要这个咱们得有，是不是？有需要那样的，有需要这样的，所以我这多样化，
10: 多半品种以白二姐和11为主上市。极少数品种像这种品种是早期上市的，
4: 别人有的咱也得照亮照亮，对不？就是说是有的年轻人喜欢就是新的事物新的东西。
1: 现在丁家坊镇家家户户的葡萄都不

0: 筹销，每年都能带来可观的收益。优化景区设施，提高游客体验，扩大宣传力度，点点滴滴绘就了如今的美好生活。
1: 五龙山正好一条线嘛，五龙山、柴湖，政府的宣传，再加我们自己大伙的宣传，甚至都不够买，我们
2: 这么长一亩地，15000到2万之间，老百姓受益匪浅。
3: 前段时间，咱们丁建房党委政府对于五龙山五龙景区进行了一个基础提升，咱们这个葡萄冷棚就是分布非常均匀，很多老百姓支的帐篷在沿街售卖，景区这个流量也可以带动咱们老百姓的增收。
0: 政府和种植户们齐努力，让小小的一颗葡萄成为了一域之名片，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吃上了家门口的产业饭。
4: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2日。那目前啊，成熟地块咱们要抢抓晴好天气，适时开展机械收割。已经收获的粮食，咱们要做好防雨遮盖，抓紧晾晒烘干，防止粮食发霉变质。那同时，北部区域咱们要关注降温动态，提前做好防御早霜的准备，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受市场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富美家561这个品种呢，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3年了，在各地区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呢，它是棒形特别大，在粘苞米这边啊，在超过20公分属于大棒形。这个凤美家561啊，能长到20到24公分啊，正常都是在22、23公分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棒形的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掰一个棒看看，看看。我这一打是20厘米，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呢，就能到22公分了，稍微还能长一点。凤美家561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籽粒排列啊特别的整齐，到市场上啊好看，它就是受欢迎。凤美家561这品种，它是一个白糯品种啊，咬在嘴里边特别的软糯，而且皮儿特别薄，微甜，口感特别好。而且啊，我们凤美家561这品种也非常耐运输，像我们搁东北种植，往南方发货，到地方一般都是2天左右。我们这个皮儿啊，还是水分特别饱满，啊，特别的绿，这样呢，到我们商超或者是到市场，它也是比较受欢迎。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5到30度；大连晴，19到26度；鞍山晴，18到31度；抚顺多云，13到29度；本溪晴，14到30度；丹东晴，14到29度。锦州多云，18到30度；营口晴，17到28度；阜新晴，16到。

15到31度。辽阳晴15到31度。铁岭晴15到29度。

0: 是最独特而唯一的。
1: 我和我的家乡剧组啊，在全东北10000多个村子选择了我们青石岭村。
0: 他们打包行囊走进大山，寻找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他们把眼光放在身边，站在最高点去关注曾经被忽略的山川美景。乡村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做些什么？从哪里开始呢？
2: 网上到底能不能卖货？
3: 哎，小家伙啊，
4: 来吧，吃饭啦。
0: 他们开始关注科技兴农，
1: 品种都是自己研发的，
0: 用自己微小的力量推动农业的改变。
5: 全是农家们，
2: 是不得与时俱进，也得跟上那潮流。
0: 他们彼此陪伴与鼓励。
6: 你越说不行，我越能干出个成绩来。
0: 经历挫折与重启，
7: 就这个性格，必须这个事儿都干成功。
0: 沐浴阳光与汗水，
8: 我有信心，这个事儿我一定能做得很多钱。
0: 收获丰收与成长。
9: 冰箱换了，空调安上了，
0: 创造着理想中的桃花源。
3: 要把你地方这些农副产品的这些东西推出来，这乡村振兴，这不是大

0: 秋坐蚕上山，一季只移一次，新技术让蚕农省心又省力。辽西荒山建设红色梯田，科技助力结出致富金豆豆。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近年来啊，中国宠物经济发展迅猛，毛茸茸的小家伙成了很多人的家庭成员，这也拉动了宠物相关用品产业的快速增长。在辽宁喀左就有一家宠物食品厂，今天我带大伙去看看，给宠物做食品每个环节精细到什么样。
1: 哥，你快点啊！哎呀，
2: 你这大热天的，你急啥？平时干活没看你这么着急呢。
1: 今天不是说拍美食节目吗？能不着急吗？
2: 一说吃你就来精神头，美食是美食，
1: 我早上还没吃饭呢。
2: 你们看出来了，但是这美食啊，分对谁，这不一定适合你口味，是吧？
1: 哎，不知道我呀，我也不挑食，给什么吃什么。
2: 嘿嘿，那行啊，我跟你说好了。一会儿你吃好喝好，多吃多喝，不吃都不行。我跟你说，不吃你看看。
1: 到了，到了，来，
2: 来，看看。
1: 这我也下不去嘴呀。
2: 属狼的，让你吃它呀？你吃这玩意儿。
1: 放凉吗？
3: 你就看我吃地香不香就完了。兄弟们，听说家里来人了，你挡我镜头了。我咋听说有人要抢我猫粮？都看好自己饭碗，我看着他们。那我还是先吃为敬吧。抢不抢吃的我不知道，但我有可能被人相中了。你真的没有正事吗？真粘人。
4: 辽宁海神宠物有机食品有限公司位于红山文化发源地临河第一湾所在地朝阳喀左蒙古族自治县，是一家拥有冻干、烘焙、膨化、零食的猫狗粮食品工厂。尤其是他家主打的宠粮品牌黑鼻头猫博士，两种消化酶加两种有机酸加两种益生元，实力呵护咱们宠物的健康。那这么高品质的宠粮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2: 哎，你好，王总。
5: 哎，郭浩，你好。
2: 你好，你好，
5: 王总。哎呀，
2: 这个
5: 非常
2: 震撼，到这儿看啊。
5: 这个是我们一个鲜肉生产加工线，我带你前面整个过程
2: 好
5: 看一眼。这是肉酱储存罐，加工好的肉浆，然后啊，我们会在罐里边储存，
2: 嗯，
5: 就是说恒温储存，
2: 嗯，
5: 全封闭，全流程。
2: 哎，这个我发现是一个，
5: 哎，
2: 这是个控制室，
5: 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个工厂的一个大脑，
2: 啊，
5: 然后的话，整个一个控制中心，
2: 啊，
5: 我们的实时的水电能耗、人工、生产情况，然后的话，全是在实时在线显示。
2: 我们这个工厂现在占地面积有多大？
5: 我们是占地148亩，2015年，
2: 嗯，

0: 是开始建设，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全自动包装生产线。然后的话，这一个的话，我们都是用的国内最先进的横式包装机。这个的话是自动称量、自动灌装、自动封口检测。
1: 王总，
2: 这么高的架子，这是？
0: 我们的这个全自动的立体高架库。哎呦，整个库的话能容下8500个货位。
2: 这有多高啊？这得？
0: 这一个的话应该是12米高。哦。
3: 哎呀，我今天是被海晨种了草了，来了我就先整两袋。关键看见这个厂房啊，听了介绍之后啊，这心情特别激动，因为啊，这是坐落在我们辽宁的企业，坐落在喀左啊。一个呢，它有规模，会给当地带来新鲜的活力和血液；第二个呢，是能带动一方百姓致富。所以这样的企业，你说咱们是不是得多关注、多购买呀？
4: 王福正，海晨的董事长。从山东老家来喀左创业，不做杂粮和陈醋，瞄准了宠物食品。
5: 我们来到喀左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我们定位为北纬41度国际上公认的黄金牧业带、黄金农业带，在这里打造行业的高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国内上包括国际上是为数不多的拥有有机宠物食品生产资质和能力的企业。
3: 当初您做这个企业的时候，有没有人说过王总啊、老王啊，这个做人吃的食品市场多大呀，做猫狗吃的啊有点不务正业，有没有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5: 有啊，很多。我一个同学找到了我媳妇，然后劝谏的说，老王疯了，千万别干这个。这是一个呢从事业的难度，但更多的就像你提到的，在一开始啊，因为我们从2009年就开始做，确实很多人很不以为然啊。好，中性的回复是，这个生意才能做到大，人都吃不上呢，这个做不好。
4: 从一开始的没人看好到如今的龙头企业，正是因为辽宁海晨依托喀左当地特色、高品控原料、高标准生产，才打造出了中国高端绿色有机的宠物食品原产基地。
5: 但这些年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啊，大家呢对宠物由原来解决温饱和衣食的困难，现在变成向美好生活追求的向往。所以说呢，这些年呢整体比以前要好得多，然后大家开始夸奖我们。哎呀，你当时为什么想起来做宠物啊？是现在做的就整个也非常好，我们的能力也在发展，整个行业也在发展，政府对我们的关注支持也在增多。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宠物行业，包括辽宁省，包括我们的这个投入，我们在这的投入，我们的销量和利润都是同步快速成长的。
4: 肩负家庭情感寄托的宠物们，不仅是老年人的伙伴、成年人的朋友、孩子们的玩伴，更给予了人们一份毛茸茸的温暖和陪伴。而身为家庭成员的他们，吃的也是越来越讲究。如今，我国宠物食品行业已迅速崛起，优质的国产品牌正在强力出圈。
3: 俗话说呀，好水才能养好鱼，水的环境好，没有污染，养出的鱼才能膘肥体壮，味道鲜美。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呢，依托得天独厚的鸭绿江资源，当地养殖户呢进行网箱养鱼，都过上了富裕生活。今天我们带大伙看一种鱼，据说是从国外引进的，养殖效益相当不错。

0: 这里是位于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鸭绿江上的一个养鱼场。一大早，渔场接到了一个来自省外的订单，工人们忙着将新鲜捕捞上来的鱼进行处理，要在第一时间装箱发货。
1: 鱼要新鲜呢，这鳃都是红色的，完你一瞅这眼睛啊，这眼睛都是很亮的，就这鱼就是特别新鲜。这批鱼发到江苏无锡，那个是170条鱼，30多箱。
0: 为了保证鱼的品质，要在装箱时加入足量的冰进行保鲜，使温度保持在0度上下。而之所以要这么精细的侍弄，是因为这些鱼的来头可都不一般。
1: 那么我们现在严格讲，1公斤鱼是70块钱到90块钱之间。
0: 究竟是什么？

0: 鳗鱼能够有这么高的身价，渔场的主人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名叫枫叶龟的鱼。
1: 我们现在养两种三文鱼，一种呢是枫叶龟，一种呢是红鳟三倍体。三文鱼实际上是一个商品名，它真正的分类呢是龟科类和龟科鳟属类。不管龟科还是鳟科，它都是出生在淡水，然后呢，那个由于温度和食物的原因，最后降入大海。那么如果说食物、温度都符合条件，它也可以在淡水里面长期养殖。
0: 枫叶龟是从国外引进的鱼种，养殖难度较高，目前在国内能够大规模养殖的十分少见。由于它个头大，出肉率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1: 枫叶龟在三文鱼的品种当中呢，它有很好的优势。第一个呢，它个体大，生长速度快，头小，那个然后呢，出肉率高，后背很厚，短粗胖，这么个鱼。出肉率要是一个普通的鱼，比方说它是50%出肉率，那么枫叶龟呢就能达到60%的出肉率。
0: 早在2009年，房大哥听人说可以在淡水里养殖枫叶龟，于是发现了商机的他就开始全国各地去考察，
1: 走了几个省，20多个地区，最后经过评估，就觉得鸭绿江这个环境是最符合养殖三文鱼的条件，一个是低温、高氧，全年水温不能超过20度，那个有洋流刺激，这样的环境才能养好三文鱼。那么我们这个地区呢，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0: 鸭绿江不仅常年水温不超过20度，而且冬季还不结冰。较低的水温虽然会延缓鱼的生长速度，但是却可以提高鱼肉的品质。
1: 这个鱼最大能长到16斤到18斤，一般我们正常养殖2.5公斤以上就是商品鱼了。要养到这个时间呢，2年时间；要如果养到十几斤的话，大约得2年半，甚至达到3年时间。
0: 为了保证这些枫叶龟能够茁壮的成长，房大哥不仅每天给他们按时开饭，还要给他们补充虾青素。
1: 我们这个鱼呢是吃的真正的虾青素，它是天然的，它不是红萝卜素，也不是虾红素，所以这种颜色是实色，颜色越红，证明它摄取的虾青素营养含量越高，这个吃起来营养成分越高。
0: 现在通过10多年的发展，房大哥养的鱼受到了全国各地很多食客的认可，渔场也在一点点的扩大规模，目前这里成了东北地区最大的枫叶龟养殖基地。
1: 实际上是养殖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现在800多个网箱，一个网箱商品鱼能养400尾，这里面20多万尾鱼，一年可以养殖120万斤商品鱼，一年产值1000多万。
0: 现在房大哥的渔场不分淡旺季，基本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这一条条高品质的江鱼，不仅为各地食客的餐桌提供了可口的食材，同时也成就了养殖户们的富裕生活。
2: 丹东不仅有养殖淡水鱼的优势，这里也是坐蚕的主产区。养坐蚕呢，效益好，但很辛苦。很多步骤呢需要人工完成，这人工费用是很大的开销。如何省力高效的饲养呢？辽宁省农科院蚕科研究所的专家们研究出了一种新办法啊，省力又高效。
3: 这里是凤城市鸡冠山镇四台子村的一处坐蚕园，眼下蚕农赵克兴家的400多亩蚕场正式进入了节俭的关键期。
4: 今年冷的晚，做的快，雨水下的均，天那个比较温和。
5: 大家都看了。
3: 趁着这个时间点，省蚕科所的专家杜占军特意找到了老赵，过来看看今年蚕茧的品质。
6: 这能做相当好的。

0: 点儿怕小还行，
1: 还行，前期做的茧能做的这么大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2: 对，现在都是小的，
1: 但在茧里就已经非常好。
0: 这茧都是走到时候。
3: 老赵养蚕30来年，自打入了这个行当，给老赵的感觉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累。特别是近几年故宫成问题，老赵一个人有时候就得干两个人的活，
0: 都是上外地，现在都是上外地雇人，现在还难雇，现在再找雇一个人150，现在都得200，
1: 一半钱一半情的去处理线工作。就即使是这样，就是故宫，你比如扛筐啊、抓蚕呐、这些活儿，都没人愿意干了。
3: 再加上从秋蚕上山那一刻，一直到蚕宝宝结茧，各个步骤都需要人，这用工量一大，人工费就成了养蚕的一笔大开销。
0: 就是现在你还没挣到手里钱，现在你就得拿出去40000来块钱，就得给人家，然后你卖完了。把人家付完了才是咱的，剩了是咱的钱。
3: 老赵的蚕场距离辽宁省蚕科所不太远，差不多10公里的路程，没事儿就会去找专家们取经。赶上蚕科所的老师们推广做蚕养殖新技术，老赵决定换个养法。
1: 我们研究的一个1140涡茧省力化秋蚕放养技术，
0: 从10到7顷了，完又挪一遍，完到2米的又挪一遍，直到才能进那个窝场。现在就是一次性就进入。
3: 这种新的做蚕放养方式是省蚕科所的老师们经过8年的时间，通过对12万把蚕场进行试验，研究出来的新技术。目的呢，就是要帮助蚕农省力又省工。
0: 从那个卵出来，你搁那个现在咱属于叫圈蚁啊。圈到那个40，就是细一点圈到40，直接就进入窝烟厂。
3: 通俗点讲，蚕宝宝的一生啊，分为5个阶段。前4个阶段呢是小月龄，把它们放在山上的一个小区域里，等到快到第5个阶段时，再统一挪到一个大的区域中，让它结茧。这种方式就是按照蚕宝宝的年龄大小进行科学区分，这样一来，移蚕的次数就减少为1次了。
0: 省工，节省不少人工，这中间不就省下2个步骤吗？
1: 省工可以达到40%以上。据我们统计调查，就是1500额这么一个放养量，每年省工能省到2000多块钱。
3: 其实，在给蚕宝宝搬家的过程中啊，对他们也会造成损害，有的会受到挤压，有的还容易遗失。让蚕宝宝少搬一次家，保苗率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
0: 挪一次这玩意少一次，挪一次再少一次，
1: 减少这一次移蚕，那么呢，我们提高它的保苗率达到8%以上。
3: 还有一点，蚕宝宝在4年龄之前，个头小，身板弱，特别容易受到病毒、气候的影响，对成活率也会造成损失。
1: 小蚕期就是只吃树上树尖的叶，它就减少了接触病毒的机会。那么你小蚕期的感染病毒几率少了，那么它大蚕期发病率就明显下降了。
3: 经过2个多月的风吹雨打，存活下来的蚕宝宝体格个个都是棒棒的，做出来的蚕茧表面洁白，捏起来硬硬的，表面比较干燥，质量更是有了保证。
1: 这个潜力中能达到17个阶段没问题，
0: 20多块钱，
1: 对，才能达到
0: 20多。折来了几个，你看看这茧的质量都是相当不错的。这蚕你没做的，你看这蚕质量今年都挺好，今年也是个小丰收年。
1: 这个大约1500个的这么一个放养量，一年可以增加，就是增收截肢达到4000块钱以上。
3: 如今经过大面积的推广实验，省蚕科所的1140窝茧放蚕技术已经成熟了，像在岫岩、宽甸、凤城不少地区的蚕农都在改变做蚕放养方式，让上山放蚕变得更省力更轻松。
4: 秋意渐浓，丰收在望，现在正是大果榛子成熟的季节。在葫芦岛建昌县的秋营子村，有一片1000亩榛子园，非常有特点，看到没，红色梯田。这梯田是什么做的呢？咱们去看看。
5: 建昌县药王庙镇秋营子村有一片榛子林，远近闻名，非常有特点。

0: 绿油油的山地中整齐排列着一道道红色的梯田，这些梯田都是用红砖垒成的。
1: 应该500多万砖，300多块钱一块，这砖这些，这砖的营会用里运在气上200多万，300来万。
2: 应该说在辽宁省它不是最大规模的，但在那个标准，就是它建造这个园的标准，头一份用这个新的红砖来砌的这个梯田，这个面太震撼了。
1: 这就没用堆的脚掉。
0: 榛子林的主人周广兴是个有故事的人，木匠出身，干过工程，在外打拼30多年，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2015年，老周衣锦还乡准备养老，但突然相中了村里的这片荒山。
1: 铁岭开园去考察一下子，那个年代这个东西我就得25。
0: 跨界搞农业，老周知道这事儿光靠决心不行，得拜师求艺。老周打听来打听去，直接找到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
2: 从我们座谈了解，它这个山呢、就是一片荒山，那个风化岩石，一点树没有，就是一些蒿草，完了拿一些土样我们给它做化验。
0: 建昌当地荒山荒地多，非常适合栽种大果榛子。为此，果树所专门成立了建昌县大榛子科技特派团，老周被选作为试点。专家加示范户联手在这里用科技做引擎，点燃荒山改造的星星之火。
2: 那是2015年规划，2016年开始投产。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们通过各级项目，我们每年呢、就这个园最少来10次左右。关键技艺我们就来给搞技术服务指导。
0: 老周呢，老本行是工程，直接把红砖搬了过来，垒成红彤彤一片梯田，清理碎石，平整土地，再一车车拉来好土，造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山林。
1: 住的库坑里全外运的黄土，我给垫上，全是黄土，黄土抗旱。为啥我投资挺大？你这得有1/3是我另造的土地。
0: 孙万和老师就是坐镇的军师，针对不同的地块搭配不同的榛子品种，
2: 粗放管理，丰产性比较好，而且是果品的果实耐储藏的这么个那个树种。
1: 现在看最好是达维，还有辽山叫比尔腰，还有个长毛。
2: 一开始就在这个200亩地的荒山，什么样的脚掉就这种，哎，这个把它脚掉，这个太矮了，他们这两个竞争值
1: 什么也说到了。
2: 对，把他
0: 老周在山上建了一个房子，干脆家也不回了，一年四季吃住都在山上，像盖楼房一样，一块块一层层，让荒山慢慢变成了如今的榛子林。
1: 因为我这人干事就是不干拉倒，干必须干成。你一年干8件事没用，干1件事得整成了得。
2: 说他这就是我们有什么好的技术啊，到这基本都能落实到位。但这个园长的生长是非常整齐，而且产量正在逐渐上升的过程。
0: 今年气候有些特殊，前期天气干旱，后期大雨不断，正赶上榛子成熟摘果的季节。孙万和老师心里惦记老周这片林子，隔三差五就来一回。
2: 你是不黄肉，你看
1: 对呀，居然没有呢。
2: 咱们正在采收嘛，因为它这个榛子不能摘一个品种啊，它这个榛子有好几个品种，我就担心它把品种采回，有些没达到充分成熟，你采收了，将来肯定是果仁不饱满呐、脱粒不好脱呀，所以也必须得分品种来采。
0: 一场又一场大雨，大果榛子掉落了不少。孙老师又给老周出了个主意，改改路子，不卖鲜果，卖干果。
2: 榛子啊，因为它不像水果类的，我们到采收季你不卖它就有损耗，我这可以季产年销，
1: 那就能出钱了。那一盒100块钱一盒，一斤每盒是5斤，有药的，天津浙江那边药多些都要，
2: 常年卖，所以它是销售者不是主要问题。
0: 今年是老周开垦荒山种榛子的第8年，一点点扩建，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050亩，品种达到了20多种，一个个大果榛子，小薄皮儿，大满瓤，一批接着一批，迎来早秋的成熟季，
1: 感觉挺好呗，成功了。现在这句话怎么说？黎明前的黑暗，马上亮天了，没事了。
2: 这也就当我们的一个园了，我们的心情啊，应该和园主是一样的。他挣了钱就比我自己挣钱，我心里还开心。
1: 再有一个月，我开始卖大量卖的话，就收入几百万。
0: 千亩榛子林，万棵榛子树。

0: 科技帮扶加上农户自身的勇往直前，让辽西的这片荒山如今变成红色梯田一层层，结出致富金豆豆。
1: 他们觉得自己的家乡是最独特而唯一的。
2: 我和我的家乡剧组在全东北10000多个村子选择了我们青石岭村。
1: 他们打包行囊走进大山，寻找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他们把眼光放在身边，站在最高点去关注曾经被忽略的山川美景。乡村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做些什么？从哪里开始呢？
3: 网上到底能不能卖货？
4: 哎，小家伙啊，
5: 来吧，吃饭啦。
1: 他们开始关注科技兴农，
6: 品种都是自己研发，
1: 用自己微小的力量推动农业的改变。
7: 全是农家们，
3: 是不是得与时俱进，也得跟上那潮流。
1: 他们彼此陪伴与鼓励，
8: 你越说不行，我越乐意干这个成绩来。
1: 经历挫折与重启，
9: 就这个性格，必须这个事都干成功。
1: 沐浴阳光与汗水，
10: 我有信心这个事儿我一定能做得很多钱。
1: 收获丰收与成长，
11: 冰箱换了，空调安上了，
1: 创造着理想中的桃花源。
4: 要把你地方这些农副产品的特色东西推出来，这乡村振兴这不是打出来了。
1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3: 九月丰收季，辽宁的田间地头、海上牧场，好消息是一个接一个。盘锦的河蟹今年长势格外好，肥度比往年高，上市也比往年提前了小半个月，赶在双节前就能端上桌。东港的早熟水稻已经开镰了，比常规水稻这个将近一个月收啊。头茬新鲜米呢也抢先上市，卖了好价钱。葫芦岛南票的蓬菜和裸地菜。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0: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中西部地区的风力比较大。早间这一会儿，朝阳南部以及葫芦岛地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白天全省有半数地区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
1: 但全省各地昼夜温差依旧较大，建议大家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聚焦群众出行、休闲生活、人居环境，辽宁扎实推进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加速收尾，以精细化城市更新举措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2: 在沈阳市皇姑区美阳世纪花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已经进入轿厢安装的最后阶段，完成质检后就能投入使用。这部电梯享受超长期特别国债补助。
3: 往年沈阳市加装电梯，政府最高补贴得到20万一部。那么今年呢，我们结合是国家的超长期国债支持补贴，一部电梯最高给到37.5万，这样大大减少了那个居民的资金压力，居民出资平均能减少到一半以上。
2: 目前沈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正在全面推进，有加装意愿的居民都可以提交。

0: 申请。今年，老旧小区改造再次被列入大连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眼下，全市100万平方米改造任务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9万户居民的居住环境将得到改善。
1: 以前呢，家里透寒，温度就保持在17、18度，然后经过装修、粉刷、换窗户、翻新之后，今年冬天能升3、4度。
2: 窗户更换基本完成，计划10月中旬完成全部楼梯改造，12月中旬完成院落配套工程，年底实现整体换新。
0: 本溪市城市更新重点民生工程望溪体育公园改造项目日前进入收尾阶段。此次改造涵盖道路翻新、球类场地、量化、公厕等多项内容。目前5000多米健身步道全线贯通，公园新貌初步显现。
3: 道路上呢也是比过去呢平坦多了，尤其是对老年人，我们的走道确实方便很大很大，为我们确实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0: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稳步推进交通改建工程。锦州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已完成80%。营口市对22处拥堵路口进行改造施工，预计10月底前完工。本台综合报道。
4: 昨天，金杯股份首台具身机器人下线。从造车到造汽车工厂里的机器人，金杯不仅实现了产品上的变化，还在聪明的大脑上下足了功夫。
5: 胡汉在汽车制造里呢，是一个典型的高危岗位。那在工厂里，这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就已经可以代替人工，而且干的是又好又快又精准。金质变量的首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交付，在金质变量数据工厂里，所有汽车生产工厂里的这些操作的机器人都将在这里完成学习。那毕业之后呢，就将进到这个汽车制造的高危工位里进行工作。
6: 这台下线交付的具身机器人可以满足产线装配、物料转运等高重复高噪音工作，适配汽车零部件柔性生产需求。与实验室里演示型机器人不同，它是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习和成长起来的。
7: 这个实验场呢，也可以面向本地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放共享，承接机器人测试验证、联合研发、人才实训等多元任务。
6: 机器人学到的每一手经验都会变成数据沉淀下来。昨天，金质变量数据工厂同步启动，汽车行业首批具身智能数据集获颁确权证书。
8: 我们分为4个模块：机器人的装配、机器人的数据采集、数据标注，包括模型训练。我们生产好的机器人将会直接加入我们的数据采集团队。
9: 数据确权它能为我们在汽车生产或者是在零部件生产过程中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在数据采集领域可以延伸到比如说航空航天、医疗等其他的方面。
6: 本台报道。
10: 从哪吒二到奥德赛，辽宁省科技馆持续火爆出圈，众多外地游客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
4: 热门电影带来了客流，但一家公益性科技馆更需要回答的是，怎样吸引观众从影院走进展厅，商业放映收入又如何服务科普主业。下面来看记者的观察。
11: 奥德赛上映1个多月，辽宁省科技馆多次加场，仍然场场爆满。据馆方统计，观影人群中外地游客占比接近60%。从哪吒二首次试水院线电影到如今热度延续，科技馆能够接住流量，依靠的是长期积累。
12: 从建馆初期的时候，就是省科协就能统筹设计非常前瞻性的，就是我们引进了 IMAX GT 这个顶级的设备，应该说现在10多年了，在全国还是最大的这样一个屏啊。我们持续的这种思路上的创新和硬件上的长期的准备，好机遇来了，我们才能接得住。
11: 接住流量只是第一步，为了让观众看完电影后继续走进展厅，科技馆紧扣热门影片主题，量身打造配套科普内容，实现观影与求知的无缝衔接。
4: 在巨幕影院的出口附近，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台 IMAX 胶片摄影机。那刚刚看完影片，就能近距离了解影像如何被拍摄、记录和放映。从看电影到学知识，这段参观动线也正在把观影流量导入科普场景。
13: 我是从本溪专门过来的，看完那个电影，还能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

0: 就像这个胶片的幕后之旅，
1: 特别详细，挺好。这个观影之后就是这个，挺有收获的。
2: 提前做了规划，实际上我们是今天上午的片，但是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来过一次了，来看了一下。
3: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也持续放映了很多新的商业电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做了哪些新的尝试？
4: 那我们也搭建起了像这种影院观影加这样的系列，比如加展厅体验、加科普研学，包括加动手实践等等这样的科普的体验的链条。那么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多元化、多维度的这种科普供给，能让科学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5: 电影不仅带来观众，也带来经营收入。对公益性事业单位来说，市场化探索的价值最终还要看这些收入能否用于改善场馆运营、更新科普设施。
6: 我身后是正在升级改造的琼木影院，那预计今年十月份将重新开放。商业放映带来的收入如何回到科普主业呢？在这里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4: 商业影片带来的收入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我们这种运营经费。升级后的这种球幕影院哈，我们将采用10台这种激光投影机，然后在23米这种球顶吧，就实现这种真 8K 的这样超高机能的这种放映。改造以后呢，球幕影院将与我们 IMAX 巨幕影院呢也形成辽宁省科技馆这种双擎联动。
6: 从哪吒二的首次试水到奥德赛的持续热映，辽宁省科技馆探索的是一条电影引流、科普留客、收入反哺的路径。衡量这场探索的价值，不能只看售出了多少张电影票，更要看有多少观众因此走进科学，经营收入又为公共科普增加了多少内容和服务。商业放映是手段，让更多人走进科学、爱上科学，才是科技馆出圈的真正意义。本台报道。
7: 生活也是镜头，每个人的荧幕都在上演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灯塔瞭望，巡山护林，这是阜新市张武县胜利林场护林员魏忠和妻子王小红生活的全部。
8: 不久前，他们作为治沙代表走上了东北超赛前演出的舞台。
9: 7月18号，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队对阵通辽队比赛前的文艺演出《家园》拉开帷幕。20几位治沙代表走上舞台，走在最中间的就是魏忠和王小红。现场4万多名球迷热情鼓掌，这是夫妻俩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
10: 8年前我们说过，我在，您就在。
11: 只要能爬得动瞭望塔，我们就一直。
12: 当时是啥心情？
13: 当时给咱挺激动的，就知道说是我们上那去，说是讲两句话就行，没寻思是那么大个场合，他场面太壮观了。
9: 走下舞台，回到鸡冠山，属于他们的主场依旧安静。这处森林防火监测站是周边乡镇最高点，脚下6000亩松林是辽西北最大的针叶林区。2018年，魏忠向林场申请驻守，厂领导把话说在前面，只要上山必须24小时在岗，不能缺岗漏岗。魏忠答应了下来，妻子王小红知道劝不住，收拾铺盖卷跟着上了山。
13: 当时我们来说，说是鸡冠山这嘎达防火护林缺个人，我们也没寻思说是这嘎这么苦，当时他就一心的想上这来。
10: 水电啥都没有，就是有个小台子嘛，只能是点个明灯，就是阴天下雨，没有电，下黑就是点蜡了。
13: 你说就在咱们这个年代，没水没电网啥都没有，人少，就我们单独以后出去啥都相当不便，那阵还没有车，那个生活得有多难呢、啊。那你说来到这儿也得就高干了，不能说来到这儿就走啊。
9: 日子就这样扎下根来，王小红悉心照料着家，魏忠每天固定3次登上20多米高的瞭望塔，方圆5-60公里都在眼里。巡山一天走2万步，6000亩林区的每一条沟壑他都摸得清楚。春秋两季防火关键期，神经绷得最紧。
10: 林地边是生火很严重，一旦要是进入林地，肯定不敢设想。
12: 就是前些年还会有这样的情况。
10: 哎，对对。
12: 现在呢？
10: 现在就没有了。你上山带火啊、搂柴火什么都不允许了。

0: 东是林二代，父亲就在这片林场退休，家里兄妹四人先后走上护林岗位。
1: 这些年以来没有发现一次的火情，这树活得比较好，我在林子就在，我的承诺也实现了，老一辈传下来我也得坚守下去。
0: 去年山上修了路，接了电，通了自来水，条件好了，朴实的夫妻俩觉得很知足。
1: 没有苦哪有甜呢，你走的这行业不能扔下，我总是这么想，这个树就跟我个家是一样，维护大家守小家，我特别感激，为了给我在这个岗位干活工作，给我做饭洗衣服，我感觉特别荣幸。
0: 八年，6000亩松林没有发生过一次火情和盗采林木案件，风依然会从山梁上吹过，但机关山上的松林一年比一年密，再也见不到漫天黄沙了。本台报道。
2: 我们把视线再从茫茫林场到辽阔无垠的大海，今天大家就跟我一起走进营口，品尝两河水养出那独一份的鲜。听说营口的海鲜鲜，为啥呢？看看我身后，大辽河入海口，河水和海水相连，一半淡一半咸。您可别小瞧了这片海湾，中国海蜇之乡的名号可不一般。今天咱们就围着这两河水绕一绕，去看看营口做海鲜的绝活和妙招。营口的朋友特意准备了海鲜宴，现在咱们就一起去尝尝鲜。
3: 先来啦！
4: 哇，
3: 我给你尝尝我们营口的大飞蟹。来，
4: 好大的螃蟹呀！
3: 给你掰一块儿。
4: 您迫不及待了。
3: 飞蟹的这个生长期它是比较慢的，你会看到它的肉是又嫩又细的。
4: 看它这个肉丝儿特别长。
5: 上硬菜了！
3: 哇，来，红姨给你看看我们的这个硬菜，这里边总共有8种海鲜。每样我都给你加一个，让你尝尝我们的这个8种海鲜，怎么样？
4: 老师，一个锅里有8种海鲜，真的是有8种味道。
3: 8种海鲜下面还有特制的酱油炒饭。
4: 哎，我才发现这下面是米饭。
3: 尝尝啊。
4: 嗯。
3: 除了这些好吃的，营口还是中国海蜇之乡。接下来，红姨，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压轴大戏。
5: 海蜇宴到。

0: 这就是我们著名的海蜇宴。
1: 我们营口人做海蜇呢，已经有百年历史。你看这个菜，这就是我们本地人那最珍贵的，宴请贵宾的海蜇血，是非常珍贵的稀缺食材。我们是用各种烹饪方法，各种海蜇，然后做出各式各样的菜品。今天呢，先上这些，每个菜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菜都有自己的特点，你们慢慢品尝。
2: 不愧是中国海蜇之乡啊！
0: 这些够我们吃一会儿了吧？
2: 等会儿我要先拍张照片。
0: 好。
2: 吃完了海鲜，我们再来看看夕阳入海，165公里的海岸线，开海等你来尝鲜。
0: 船要出，网要撒，海货迫不及待往上爬。
2: 营口的海鲜甜又美，保证你来了就不后悔。开海啦，营口等你来相会。
3: 守护海洋生态平衡，才能让大海充满生机。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4年，一头名为娜娜的雄性斑海豹因为迷失方向而被救助，经过野化训练后，于今年4月份被放归。
2: 放归后的娜娜并未走远，她一直在大长山岛周边海域活动。前几天有游客发现娜娜再次重返大长山岛。
4: 继今年4月放归之后，今年9月7号，斑海豹娜娜又被工作人员转移放归至远离人类的海域。不过9月13号晚，部分群众在大长山岛再次拍摄到斑海豹娜娜的身影。6天时间，

0: 娜娜就重新回到了她熟悉的这片海域。
1: 斑海豹本身呢是一个洄游物种，从娜娜的这个移动的距离和持续的时间来看呢，我们可以判断娜娜在这个野外生存能力、游泳能力、这个定位导航能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斑海豹是对它喜欢的地方是有选择性的，所以说娜娜再次回到这个上海县大山脑海域，我觉得是娜娜她是本身她可能对觉得这地方是适合她的栖息的一个地方。
0: 2026年4月，与娜娜一同放归的还有另外四头斑海豹。有意思的是，娜娜没有随种群迁徙离开，而是依然选择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随着娜娜在网络上的热度攀升，许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与娜娜互动。不过，相关专家再次提醒，人类对娜娜的投喂、触摸等互动，对娜娜回归野生种群是一种干扰，请大家保持克制，不要打扰她，让她可以尽快回归属于她自己的生活轨道。
2: 重返大长山岛的斑海豹娜娜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为了更好地保护娜娜，当地开始重新调整对娜娜的保护方式。
0: 斑海豹娜娜再次回到大长山岛后，当地相关部门明确表示尊重娜娜的选择，做好保护工作。在娜娜常停留的沿岸划定隔离观赏区域，并组织公安、渔政、志愿者等人员开展常态化巡逻守护，在现场增设多个警示牌，禁止投喂、追逐、触摸等行为，引导市民游客合理观看娜娜。
3: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娜娜经常停留的区域搭建专属的休息小屋，也就是娜娜之家，供她自由进出，避开人们的直接干扰。那么这次决定就地安置呢，我们也尊重野生动物的选择，但不会放任人为干扰不管。喜欢娜娜呢，不等于近距离的打扰，也希望大家呢，不能把娜娜变成流量消费，要给她自然的生存空间。
4: 我会告诫自家游客，理性观看娜娜，不要触摸，不要投喂，对娜娜理性的热爱。
2: 我们再来关注惊险的一幕。近日，扬州江都区仙女镇上的一名4岁女童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不慎踩碎了水井塑料盖板，意外坠井。
5: 危急关头，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采取倒挂金钩的方式下井施救，最终成功将被困女童安全救出。
6: 现在有点看不清，它这个底下有点深，但是能听见这个小女孩的声音。能听见这个小女孩的声音。
7: 进来了，宝宝啊！
8: 事发当天下午5点多，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女童被困井底，由于井口狭小，女童无法自行脱险。现场救援组快速研判现场环境，敲定营救方案，由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头朝下下至井内进行施救。地面其余消防救援人员一边持续安抚井下女童情绪，一边操作绳索，做好提拉配合，内外协同开展救援。经过紧张处置，女童最终被成功救出。
9: 往上拽，
10: 拽谁？
11: 慢点
12: ，
9: 慢点，来，同志们，我帮了，
10: 兄弟，来什
9: 么？啊，好，兄弟。
8: 女童家长介绍，当时孩子在屋外玩耍，不慎坠井。危急时刻，家长当即找来绳索投至井中，让孩子紧紧抓牢，同时迅速拨打119报警求助。
13: 对，上面有个塑料盖子，他踩在上面的。
6: 踩上，我看那塑料盖子都已经碎掉了。
13: 对，估计在踩上面去的，本来是好好的，是在踩上面掉下去的。
8: 消防部门提醒，水井、蓄水池、化粪池等露天井口一定要加装坚固的金属盖板或防护围栏，并定期检查，切勿使用轻薄易碎的塑料板材做简易遮盖。孩子户外玩耍期间，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看管好他们，远离井口、沟渠等各类危险地带。
2: 同样伸出援手的还有重庆的两个年轻人。日前在重庆，有一个男孩被困在了长江中，在江面上使劲挣扎。
5: 危急时刻，岸边的于飞和肖剑先后跳入江中，成功把男孩救了上来。
14: 如果让我再做选择的话，还是依然不后悔的，就是下去继续救人。
15: 如果是

0: 遇到这样肯定还是义无反顾的哈，哎，还是冲哎。
1: 肖剑和于飞都在涪陵长福会做生意，一个开酒吧，一个开烤肉店。9月16号傍晚6点，正在江边办公室休息的肖剑听到了附近传来的呼救声，他以最快速度飞奔到岸边，发现有一个男孩被困在几十米开外的长江水里，正拼命挣扎着。这个时候已经有热心群众往江里抛投了救生圈，可距离男孩有一段距离，男孩怎么也抓不到。见此情况，肖剑没有多想，就直接跳进了长江里。
2: 有个人在那个位置已经头是朝下的，水是头是朝下的，朝下，我当时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我就脱了鞋直接扑下去。
1: 另一边，担心肖剑一人无力把男孩拖回岸上，于飞也跟着跳江救人。两人一前一后花了10来分钟，终于把男孩安全带回了岸上。岸边群众手机拍摄的视频记录了救援的全过程。肖剑和于飞的水性都不错，男孩被救回岸上后身体并无大碍。肖剑告诉记者，男孩看上去14、15岁，当时遇险时精神有些恍惚，被救后的第二天，男孩专程登门感谢了救他的好心人。
3: 孩子能平安快乐的成长，这是每个家长最真挚的期盼。云南曲靖的周女士学唐画12年了，她的5岁小女儿在陪她摆摊的时候，通过耳濡目染，竟然也学会了唐画。
4: 小姑娘能手持小勺，1分钟画好一只蝴蝶，动作娴熟，吸引不少路人围观。
5: 我是从2013年开始学习唐画的，2014年才成为区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孩子的爸爸是吹唐人的传承人，我们通常会在云南曲靖的老街摆摊，他一天能卖100多个。我们家小女儿其实也没有系统的开始学，本身我们是打算等她大一点再给她教她，她就在后面一直看，一直观察，没想到她自己就喜欢上了，特别是收藏的那个动作，她上手她就能画好，小朋友画的就送了。目前她会画7到8个图案，比如小花呀、金鱼呀、蝴蝶呀、机器人，一个半手巴掌的那么大，用时就是1分钟，大家都很惊叹，太厉害了，小朋友。大女儿12岁，现在刚好上初1，喜欢皮影戏，她现在也在学习，我也希望我们家就做这非遗嘛，给她延续下去。
3: 在不太会写字的年纪先学会了画糖人儿，真是了不起的孩子。
4: 在面对违法人员时，民警绝对是铁面无私，绝不姑息的。近日在四川彭州市，几名民警深夜吃宵夜时，邻桌3名男子的交谈内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3: 原来这3个人正在复盘刚刚实施的拉车门盗窃行为，民警迅速联系增援，将3名嫌疑人当场抓获。
6: 我们当时听到邻桌几人在聊拉车门偷东西的事情，还商量下一步继续去流窜作案。为了不惊动他们，我便悄悄出去联系增援。在6分钟左右，我们所上的警力增援就到达现场。
7: 增援民警赶到现场后，立即合围布控，将3名嫌疑人抓获，当场查获被盗香烟等赃物。经查，3名嫌疑人采用拉车门的方式，沿街试探停放车辆，发现一辆私家车没有锁车门，便趁机盗走车内多条香烟。目前，3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停放车辆务必确认落锁，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留在车内，谨防财物被盗。
3: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8: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

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呢，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白天全省有半数地区将达到或超过30度。最低温度方面，沈阳、抚顺、铁岭、本溪、丹东最低温度呢是12度到16度，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采取洋葱式的穿衣法。白天呢，我省中西部地区风力比较大啊，西南风5到6级，阵风会达到7级。早间朝阳南部、葫芦岛地区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请大家出行呢要注意防范大雾和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那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变得越来越容易着急了。很多人容不得等一下，看不惯行动太慢。虽然说这样能够提升生活和工作的效率，但也容易产生焦虑、烦躁等等的情绪。

在心情急躁的时候，呼吸呢会变得浅而快，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醒自己改用深而慢的呼吸，维持身体正常的血氧供应。那如果找一个安静的空间，闭上眼睛深呼吸3到5秒的话呢，这个时候肚子鼓起，维持1到2秒之后慢慢的呼吸，直到这个肚子回缩，重复这个做法，坚持5到15分钟就可以。

0: 半山晴，31到20度。抚顺晴，30到12度。本溪晴，30到15度。丹东晴，30到14度。锦州晴转多云，29到18度。营口晴，27到17度。阜新晴，32到16度。辽阳晴，31到16度。铁岭晴，29到16度。朝阳晴，31到16度。盘锦晴，29到18度。葫芦岛晴，29到16度。沈阳晴，31到13度。
1: 眼下很多地方的秋意渐浓，明天我们将会迎来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但是在气象意义层面上，全国入秋的时间并不一致。
2: 那么入秋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五天的华冬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每年都不尽相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于9月8号正式入秋，比常年平均入秋时间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4: 晚上的时候还挺凉快的，这会儿出去是最合适的。现在的话就更喜欢说是去什么游乐场啊，这些去一些户外的地方，不热。
5: 一般会选择加一件外套，里面是半袖，中午热的时候就把外套脱掉，晚上的话再穿上，会觉得口干呀，鼻子也会感觉特别的干，秋燥的很明显。有选择开加湿器，还有会自己在家熬一点那个银耳羹。
1: 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仍然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非常明显。
2: 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6: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3: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7: 瓜果啊，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再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作为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1: 入秋之后，降水减少，空气中的湿度下降，容易出现口干、皮肤干、咽喉不适，这就是秋燥。
2: 那么应该如何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3: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6: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在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原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

0: 到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1: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2: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3: 视线在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举办系列活动，为吕西大熊猫金喜和朱鱼庆祝6岁生日。
4: 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专程前来共同参与大熊猫的生日会。
3: 园区精心为两只大熊猫准备了冰镇水果蛋糕，搭配苹果、猕猴桃、西瓜等鲜果，既能消暑降温，也丰富了大熊猫的日常体验。本次生日活动由动物园联合西班牙华人协会、马德里孔子学院共同打造。除大熊猫庆生环节外，还开设中国文化体验、熊猫保护科普讲座等特色活动。2024年2月，自2007年起旅居马德里并备受当地人喜爱的大熊猫冰心和花嘴巴与3只幼崽一同返回中国。根据中国与西班牙签署的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研究协议，金喜与朱鱼于2024年4月启程前往马德里，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表示，日前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的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残骸已漂至岸边并被寻获。残骸长约1.5米，宽约1.4米，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哪种部件。搜寻工作目前仍在继续。美国航天局与 IBM 研究院两家机构近日发布并开源了首个月球人工智能模型，模型权重与代码向全球研发者开放，以供下载、微调和试验。智利迪戈波塔莱斯大学、智利天体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的天文学家近日宣布，综合多台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发现，一颗诞生不到100万年的行星是迄今已知最年轻的系外行星，它仍在诞生的气体和尘埃盘中旋转，吸积周围物质。据路透社20号报道，坦桑尼亚恩格罗自然保护区近日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死因疑似为摄入有毒物质。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

0: 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初秋时节，山东枣庄盘龙河湿地水草丰茂，成群的白鹭陆续到此栖息。白鹭踏着轻盈的步伐，悠然漫步在河面上，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振翅高飞，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今天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龙头企业技改升级，新项目加速落地，大连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连续六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出行有需求，线路跟着走，沈阳市推出多条定制公交，打通接驳最后一公里。辽沈沃野即将迎来丰收季，各地全力保障丰产丰收，颗粒归仓。依托秋日山水资源，各地推出特色游玩项目，邀请游客共赴秋日之约，共赏辽宁秋色。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大连市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龙头企业技改升级，新项目加速落地，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连续六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不断夯实。在瓦房店市河源木业富州孵化厂全新升级的种蛋光检系统近日投入使用，通过高清图像识别技术对残次种蛋进行智能筛选，优质基雏孵化率大幅提升。今年这里可为下游养殖环节提供7600万只优质基雏。
2: 好的种蛋才能孵出好的基雏，光检人工去看的，现在改为了图像识别，识别更精准，包括人力也会省。
1: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源牧业已构建起从种鸡饲养到熟食加工的肉鸡全产业链，年养殖量达1亿只。去年投资1.5亿元建设的肉鸡屠宰线即将投产，新增产能3600万只。
3: 自动化程度高吧，包括智能化、自动的掏膛啊技术等等等等，进一步提升鸡肉产品的品质。以及那个成本的降低，进一步提升我的产品的竞争力。
1: 龙头企业迭代升级的同时，新兴项目也在加速落地。在庄河市，大连泽欧食品投资2900万元建设的食用菌精深加工基地主体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4: 项目呢，主要是致力于高附加值菌类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速冻、盐水、干片和这个菌类提取物，在年底我们要全部完工，并且达到正式投产，每年极大的综合产值预计要达到6000万以上。
1: 项目推进的背后是政策持续加力。今年大连全市在建重点农产品加工项目36个，计划总投资90亿元。目前大连市级以上

0: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206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26家，年营业总收入稳定在500亿元以上，带动50万户农户增收近21亿元。立足市民实际出行需求，沈阳公交企业主动求变，推出量身定制的公交专线，点对点接驳，打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亚宇奥科创制造港开园以来，入驻企业不断增多，但园区周边公交线路较少，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步行需要40分钟。上月底，由沈阳客运集团沈苏公司设计的定制公交正式开通。
1: 我们这条专线呢，主要就是针对园区的潮汐客流的通勤设定的。早晚高峰时段呢，采取的是集中发车，中间呢不停靠。全线配备了是新能源的空调大巴，让大家实现出了地铁就能进园区。
0: 这条线路以园区长期购买服务的方式分担线路运营费用，尽管需要增加部分支出，但用小投入换取园区吸引力的提升，成为园区一方愿意长期买单的深层次原因。
2: 大概我们打车的费用的话，单次的运营成本是9块钱。我们现在企业的话，为员工就是说每天提供这样的一个班车，会为企业员工上下班提供每天大概20块钱的一个节约成本的一个费用。这个也是我们企业为所有的入驻企业这个助力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吧。
0: 新学期开学，辽宁传媒学院迎来大批报到新生。沈阳客运集团黄河公共汽车分公司把定制公交开进了大学迎新现场，从地铁口、沈阳北站等地直达校园。迎新任务结束后，这条专线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在两个校区之间对开，周三到周五增加往返地铁口和沈阳北站的接驳线路，满足学生周末出行需求。
3: 从我们学校到地铁口是2元，然后往返南北校区呢是3元，从学校到北站呢是5元，这样我们不用拖着箱子倒好几趟公交车，而且比打车拼车方便得多。
0: 针对外地游客逛景点的需求，安运公司围绕918历史博物馆开通了至工业博物馆、中街、故宫等方向的定制观光专线，实现了一站乘车、多点游览。后续又开通了918历史博物馆至地铁站的接驳定制专线，深受游客欢迎。
4: 那我感觉这个专线十分的方便，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外地乘客特别的友好。然后呢，其次也能感受到沈阳对于这种红色旅游线路的一种非常非常的好的一种配置。然后呢，为这种专线点赞。
5: 以前呢，一些车辆呢在平峰时段呢有些闲置，现在呢把这些车辆投放到918、中街、故宫这些热点的线路上，等于把那个运力用在了最有价值的地方。
0: 依托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红利，丹东拥抱电商新机遇，从个体网点到产业园区，上千家外贸实际企业抢抓机遇，沪市贸易额成倍增长，快递物流通达城乡，跨境电商连通东北亚。2026年年货节，天猫产地优选丹东站2天内售出草莓500万颗，走向全国市场。这背后是覆盖丹东市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寄地网络的支撑。以东港市为例，就已注册电商企业和个体户6600余家，各类电商网店超1.5万家。2025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丹东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本土企业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全市已培育跨境电商经营主体177家，建成运营跨境产业园区和孵化基地6家。兴富电子商务公司联合生产、渠道、物流3方成立跨境电商生产基地，一批订单从获取到送达美国消费者手中仅需10天。
6: 采取单件测品策略，用小批量单件去测市场，测款式，待销量稳定后再引导企业转至海外仓，提升物流时效和客户体验。
0: 丹东还持续构建市级统筹加县区、产业带加园区联动的培训体系，帮助从业者实现跨国创业。边境区位优势也成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助力。作为全国13个沪市贸易

0: 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县市之一，丹东可实现坐在家里完成身份识别和交易，货物经直通运输直接进入工厂。2025年，国门湾户贸区进口额达1.61亿元，同比增长122%。
1: 独特的边境区位的一个优势是在物流上、信息互通上面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丹东呢是有非常扎实的实体的产业基础，有实实在在的货源供应链。
0: 秋风渐起，田野即将迎来丰收季，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2: 走进铁岭市老城镇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各类收割机具的检修保养、调试试运行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今年，合作社承担着29000亩玉米、200亩花生的收割任务，计划投入15台收获机械奔赴田间开展作业。合作社新购置的子力直收机能实现粮食收获转运、烘干、仓储无缝衔接。
3: 我们子力下来以后啊，就及时转运烘干，烘完以后就进行了及时仓储，这呢能确保咱们粮食不落地，保证粮食呕吐毒素、黄曲霉素，各项指标不超。
2: 铁岭市八宝镇和顺村的连片大豆种植区，饱满豆荚挂满枝头，不远处就设有收购点，刚收下来的鲜豆当场过秤登记，装袋封口码垛，保障秋粮及时入仓。连续多日的晴好光照，水肥条件和温度匹配度都达到近年最优水平。大豆灌浆充分，籽粒饱满，实测亩产可达2300斤，收购价稳定在每斤2.1元，每亩地比往年多增收1000余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玛图镇吕家店村规模化红薯种植面积达400亩，今年亩产可达5000斤。当地持续完善产业配套设施，高标准建成红薯育苗基地、仓储保鲜基地、标准化分拣车间及电商销售基地，构建起育苗种植、采收、仓储、分拣、销售一体化的现代化红薯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葫芦岛兴城市洪崖子镇万亩特色花生也进入了果实膨大、积累养分的关键期，种植户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土壤干湿情况，做好田间保桑护苗工作，促进果粒饱满充实。
4: 现在我们进行的主要是田间管理，是后期管理了，然后就是静等这个收获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信心满满，这个产量不会低于去年。
0: 秋意渐浓，辽宁进入赏秋佳期，各地依托生态资源打造特色文旅场景，丰富游客体验，拉动秋季文旅消费。赏枫叶是辽宁秋季文旅金字招牌，就在近日，踏秋赏枫遂游辽宁秋游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暨第21届丹东宽甸天桥沟枫叶文化旅游季启动。活动采用文化加旅游加新媒体模式，线上线下联动，网络实景直播搭配现场表演，让游客全方位感受红枫绕群枫的卓美风姿。
5: 这个山是挺险要，景色也挺好，看完了感觉心情挺舒畅的。
0: 今年景区进一步打造10公里枫叶大道，新增观光车辆。据了解，11假期前景区枫叶可达初红状态，10月8日以后进入正红期。由于海拔落差大，观赏期可延续至10月下旬。
6: 乘坐观光车游览在枫叶大道，就会有穿越五彩斑斓的红色隧道的感觉。真的是有停车坐爱枫林晚的不一样体验。
0: 清晨的本溪怀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景区，云海翻涌如浪，旭日跃出天际，金色霞光洒满群山，引得众多游客驻足打卡。老边沟景区全新升级绿野仙踪沉浸式主题项目，打造童话木屋、林间步道、迷雾森境等特色区域。景区还推出高空漂流、山地滑车、森林越野车、旱地滑道等多元动感项目，动静相宜的游玩模式精准适配亲子家庭和年轻群体需求。
7: 非常的刺激，感觉驾驶起来也非常快乐，这个车也感觉就是特别好开，还毕竟是越野车嘛，开着这种坡坡陡陡的缓缓路的感觉特别刺激。
8: 这里环境呢也特别好，很多的植物我都叫不上来的名儿，哎，这转了一圈就像是一个童话般的一个世界啊，特别好。
9: 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沈阳举行，8支晋级球队的主客场比赛服及球迷服正式揭晓。
10: 后领我们都有做一个小图案，就是那个。

0: 这个可能就像一件球衣的标题一样，重点去结合了一些各个城市的一些文旅的特点。
1: 9月25号，辽超淘汰赛揭幕战首回合将在鞍山、本溪、朝阳拉开战幕。10月2号，沈阳接棒开战，8支球队将身披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2: 新的球衣是红色的，然后希望碰到葫芦岛的时候能有个开门红。
3: 1天2练，上午做体能训练，下午适应场地，每个队员都在积极恢复体能。鞍山非常有信心拿下这场比赛。
4: 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项目近日荣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是我省本届唯一获奖项目。詹天佑奖每3年评选一届，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奖。2026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名单日前公布，鞍钢集团物流能源计量智能化技术创新及应用、德林易钢二方现货交易平台移动端等5项成果获奖。2026年全省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沈阳举行，赛事全程对标国赛标准，设理论实操两大板块，全方位检验网约配送员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日前，大连市2026年秋季人才招聘大会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500多家企业线下提供1.5万个优质岗位，线上分会场汇聚600多家单位，岗位总量超2万个，涵盖装备制造、软件信息、新业态平台经济等多个领域。招聘会入场求职者超过3.5万人，达成就业意向8500人次。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我可听说了，您今天带着个宝贝来。
2: 阮老师又带宝贝来了。都在桌子上放着呢，啥呀？挺好奇啊。
0: 哎，听别的同事说，今天这个宝贝可牛了，号称是养生养血管最牛的美食，在这儿呢。还盖上了，这到底是啥呀？长得神秘兮兮，我看看，这啥东西啊？黑乎乎的，阮老师。怎么闻着还臭烘烘的呢？纳豆。咦，是不是？这个纳豆谁爱吃谁吃，我是不想吃啊。
1: 不想吃啊？啊，怎么看不上啊？啊，刚子，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瞧了这小小的纳豆，在日本，在咱们邻国，这个可是被誉为长寿豆。

0: 返老还童的好东西。
1: 这个纳豆的好处哈、啊，我也听人说过不少
0: 啊。
1: 就是这个口感跟这个味道哈、
0: 啊，
1: 你别说缸子了，说实话我也有点扛不住那东西。
2: 哎呀，阮老师啊，中国美食千千万，香喷喷的东西那么多，干嘛非跟这个黏糊糊的豆子它较劲呢？
0: 你先别着急嫌弃
2: 啊，
0: 我问你，最近你是不是天天跟着我一起加班啊？
2: 嗯，
0: 你那咖啡是不是一杯接一杯，还猛往里头放糖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哼。我是第一天认识你啊，你我还不了解吗？
2: 对，
0: 哎，别对、啊、你也是天天外卖重油重盐的、啊、你别以为我没注意。
1: 不是，我藏那么深都被您看穿了。
0: 你们俩仗着年轻就不当回事啊。所以我今天做了这道纳豆苹果沙拉甜椒碗，这里头的这个彩椒啊，我跟你们俩说啊，彩椒苹果给你们补维 C。纳豆吧，虽然说这闻着跟吃的呢它不是很讨喜、但是对你们俩的身体健康来说、那却是真的好啊。不瞒你俩说，我刚刚开始接触纳豆的时候
1: 啊，
0: 没比你们俩的现在好到哪儿去。
1: 你看
0: 说老实话了啊，大概20年前吧，我第一次接触纳豆，当年呢就是上咱们邻国去旅游，有一朋友呢就请客，就端上了一小碟儿，比我这还少呢，黏黏糊糊的，那筷子一尖吧，拉丝儿的那个黄豆，我最开始以为是什么呢，就是这豆子发芽没变了，上错菜了吧，啊，还是今儿有点天热，这菜坏了呢。
2: 哎呀，换作是我也不敢下筷子啊。
1: 对，
2: 那后来呢？
0: 后来呀、后来同行的朋友一个劲儿的劝我尝尝，说阮老师，你营养师，这个东西你绝对得尝尝啊，它叫纳豆。闻着那味道呢确实有点过，但是呢这是我们这边当地人人人爱吃的养生宝贝，它的营养价值是特别的高，我架不住大家劝呢，我硬着头皮拿筷子夹了一小口，那第一口下去我差点就吐出来，又黏又怪的这个味道我简直受不了，吃到嘴里真的拉丝儿，别提多反胃了。但是你说别人请客，你放到嘴里的东西吐出来，
2: 是啊，
1: 不合适。
0: 对，我就憋着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慢慢的在嘴里盘来盘去，咽不下去啊，嚼吧，在那慢慢的嚼过来嚼过去。可你俩知道吗？这嚼下去以后啊，越嚼味道它就越不一样，那个最开始进嘴的怪味儿，慢慢的散开来了。反倒是吃出了黄豆本身的醇厚的鲜香，然后这个口感呢在嘴里呢慢慢的变得温润绵密，我自己觉得不腻人了，我当时就觉得很意外，原本呢我这个满心的抗拒就在这慢慢的咀嚼的过程当中，我彻底改观了对它的看法，就那一顿饭纳豆离我最近，我居然把那一整碟纳豆都让我一个人吃完了。
2: 好，你给包圆了。
0: 我给包圆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很多的食材它都是这样，咱吃第一口呢未必惊艳，但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越品的越有味道。不过说实话，光是口感的转变也不至于让我对这个纳豆的印象那么深刻。后来呢我在这个国家我待了小半个月，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儿。
2: 哟，什么怪事儿啊？
0: 就是在街上走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我看上他们都比我大个20-30岁了，70-80岁了，精神头比咱们一般的来说50-60岁的这个兄弟姐妹们状态都好。我看他们那个脸色红润，走路他带风啊。
1: 是，我之前哈，我在网上看视频
0: 啊，
1: 发现确实有点像阮老师说的那种情况。有的人吧，你看都70多岁了哈，他还能继续的上班干活，哎，开车，就是看着呢，那精气神就特别足。
2: 70多了，人还上班呢。哎呀，那也是因为他们国家人口老龄化太严重了，人。

0: 手不足，人手不够，不得已呗。老年人继续上班。
1: 其实我最初呢，跟你的想法跟立冬的想法呢，是一样的啊。就正常，哪有人年纪大了还硬撑着上班干活的呢？
0: 就是。
1: 但是在我深入了解之后，我就发现核心原因是这些老同志的身体素质，真的过硬，所以他们平均寿命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而且。他们当地人的就是老同志的慢性病的发病率也特别低，你俩说奇怪不奇怪？
2: 是，
0: 哎呀，这确实奇怪呀。那他们靠什么呢？
1: 靠的就是被你嫌弃的纳豆，这个归我喽。在他们国家，纳豆不是少数人的爱好，是全民的国民食品。
2: 国民食品，
1: 上到百岁老人，下到三岁的小孩，几乎天天都要吃，几乎顿顿吃。早餐一碗米饭，拌上纳豆，再敲一个生鸡蛋，那是人家国家的标配。
0: 不过这天天吃，他们不嫌这味儿大？
1: 嫌味儿大，人家吃了几百年了，早习惯了。现在不光是他们国家的人爱吃，全球的各个国家都在跟风吃纳豆。你以为仅仅是因为它用这个黄豆做的营养丰富吗？
3: 它不是营养丰富吗？它还有别的什么讲究吗？
1: 那讲究就大了。这黄豆本身就有田中之肉的美誉，不光是蛋白质含量高达35%，它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E， 还有微量元素镁、钾、铁、锌、铜、硒等等，它的含量都很高。而且呢，由这个黄豆变身成为的纳豆，不光是保留了这些营养，最关键的是它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别的食物里几乎没有的活性物质，它就叫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这个我听说过呀，大家都说它是血管清道夫。
3: 对，就说这东西呢，能溶血栓，能通血管。
1: 没错呀，纳豆激酶是可以溶血栓、清血瘀，能把粘稠的血液变清爽。一说起这纳豆，朋友们，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对我们血管里的血栓有帮助？对斑块也有帮助，是不是啊？
3: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心脑血管不好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哈，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在吃这个含有纳豆激酶的东西。
1: 对，这些呢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但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纳豆激酶对血糖的好处同样特别的突出。
0: 血糖啊，这个通血管我信的，血糖它还能管？
1: 当然能了。提到血糖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三个字：胰岛素。这胰岛素它是干什么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它就像是一群专门搬运糖分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吃进去的饭、吃进去的糖，就得靠这些搬运工把这个糖呢，从这个血液里搬到人体的各个器官、各个细胞里去，变成能量，我们的身体才能用得上。
0: 这个好理解，胰岛素这个搬运工呢，只要正常干活，这个血糖就都能正常呗。
1: 对呀，可问题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天天大鱼大肉的，咖啡奶茶不离手，偶尔还要来点8+1。你就笑了，自己知道啊。晚上回到家呢，往那沙发上一躺一坐，手里拿着个手机或者搬着个平板就不动了。那睡觉是要多晚是有多晚。那么这些身体里的搬运工长期面对过多的糖分，他的工作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大多数呢还是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在干活，时间一长，身体里的搬运工就累趴下了，于是就开始偷懒，就开始磨洋工，干活呢速度越来越慢，甚至是罢工，干脆我不干了。
0: 这搬运工罢工了，那糖不就堆在血里了吗？
1: 没错啊，那糖分就搬不走了。然后身体各个器官利用不到了，全堆在血液里了。血糖高那就是早晚的事儿，但是血糖高并不只是数值高那么简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吹糖人儿熬那个糖稀吧。
3: 对，
1: 就算有些朋友没看过，那很多人做那个红烧肉或者是拔丝地瓜的时候也熬过那个糖汁儿吧，往那个锅里倒一堆糖的时候，然后小火慢慢的把一堆糖就熬成了液态的，凉了以后是不是就越来越稠啊？
0: 对
1: 越来

0: 来越硬或者是脆，那这个糖稀它经过熬了以后一凉越硬越脆，对不对？那么血管它也是一个道理，你说多余的这些糖它天天就待在血管壁上，时间一长了血管是不是也得硬啊，也得脆呀、啊、最细的那些个微小的血管它最先遭殃，塞满了萎缩了，甚至这条血管整条的就消失了。那为什么长期血糖高的人容易这样啊，容易手脚冰凉啊，容易眼睛模糊看不清啊，这个洗脚的时候还嫌着水温不够热不够热，再加点结果皮都烫破了，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手划一口子他就不爱愈合呢？他的末梢循环非常差呢？原因就是这么来的，不是身体里的糖本身有毒，而是这些积攒下来的糖把咱们的血管跟熬糖稀一样就给熬坏了。
1: 对，这个其实就是造成了血管的损伤了。
0: 对呀，
1: 那这纳豆激酶它到底是怎么管的呢？就是您刚才说了它对血糖有帮助，它为什么能管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0: 这是个好问题。
1: 对，
0: 纳豆激酶干嘛那么牛？牛就牛在它能干两件大事儿，而且这两件事儿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密不可分。
2: 哪两件大事儿 啊？阮老师，你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它第一件止住这个伤害，它能帮那些累趴下的胰岛素搬运工啊，重新打起精神来，让这个身体的代谢重新转起来，加快糖分的分解跟利用，不让这个糖在血管里堆着。那糖要是不堆了，血管就不继续被熬了。但这只是治标。那我说了，有些血管已经被熬坏了呀，光止住伤害它不顶用啊，你还得有人是不是来修一修啊？这就到了第二件事，也是纳豆激酶最最牛、最最厉害的隐藏特效。因为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
2: 这个您昨天讲的我记得啊，我一直印象深刻，但说实话我还是没弄明白这个 ANG 啊，它到底是干啥的，它有什么大用。
1: 我记得啊，大概是跟我们身体里边血管的修复啊，它的新生啊有关系。但是你要说它具体的运作原理是什么，还有说它跟这个纳豆激酶它怎么搭配能养护咱们的身体，这个哈我就完全摸不透了。
0: 不过你这记性还是不错的啊，记得一点没错。ANG 呢是咱们身体里自带的维持血管健康的重要调节因子之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可能也有朋友今天刚刚来看到我们三个讲这个话题啊，不太明白。咱们人体的血管就像是一张遍布全身的一个灌溉网，大血管呢是主要的管道，负责输送主要的血液，而那个很细小的微血管就是延伸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手指头、脚趾头、眼底的小分支血管。我们常年有些朋友高血糖、高血脂，熬夜劳累，不光是我们的主管道它容易堵啊，就那些细小的微血管它最先会受损，它会慢慢的萎缩，慢慢的闭合。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咱们一握手，一个大夏天，哎呦你这手好像刚刚从冰库里出来的，
1: 凉，
0: 怎么那么凉啊？你眼神怎么样？哦，我看东西模糊。哦，你的末梢循环比较差。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微血管，很细的血管不通了，而且呢因为堵死了以后这些微血管的数量就变少导致的。而我们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是专门催生修复那些细小的微血管的，我们可以把 ANG 叫做血管管道维修工加扩建师。那么 ANG 既能修复我们受损老化的细小血管，还能帮助我们身体长出新的健康的微血管。
2: 等等阮老师，您说这个 ANG 咱们身体里自己就有啊，那既然咱们自己有，为什么还需要什么纳豆激酶来促进它生成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0: 哎，问得好。 ANG 确实是我们身体里与生俱来就有的， 但是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身体里呀、啊、

0: 一点点流失，越来越少干活，越来他越觉得没劲儿，没精神头了。那你想想，为什么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心脑血管有问题的人比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少？因为年轻人他那一会儿他体内的 ANG 够用，你的就比我够用，
1: 他能修复。
0: 对呀，那血管破了，他自个儿就跟他干活修了呀，他自个儿就能长啊。
1: 对，
0: 好家伙，慢慢慢慢，年头长了，等到我这个年纪了，我体内的 ANG 它不够用了，
1: 对，
0: 这个血管修不过来了，这儿也有点堵了，那儿也有点堵了，这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就冒出来了呗。
1: 是，您昨天也说了哈，就这个东西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那个修理工的岁数也越来越大了，
0: 是，
1: 他也干不了那么多活了，那我在想，咱直接外源性的补充行不行啊？
0: 举个例子，
1: 打针，吃药，对吧？咱补啊，它这东西少了，咱把这个 ANG 咱给它补上去不就行了吗？
0: 那我告诉你，能补，但是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类的产品，比如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针剂类的，
1: 打针，
0: 哎，打针什么的，在国际原料平台上的价格，每毫克，15000多块，
2: 我的天，这也太贵了。那两毫克岂不就是3万多？
1: 对，
2: 4毫克那就是6万多。
1: 那您这账算的对。
2: 这一般家庭这年收入才多少钱呢？
1: 这个是够贵的啊！这要是一年，咱说了，需要个10毫克、20毫克，那家底儿都得掏空了。
2: 就是。
0: 咱们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嫌贵。那咱换个思路。咱直接补 ANG 咱补不起，
1: 对，
0: 那咱们就换个思路，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通过吃东西让我身体里啊自己多生成一些 ANG，
1: 这行，
0: 这行吧，
1: 对，咱们自己多造点儿，
0: 对，
1: 哎，这行，
0: 待会儿你把它拿走
1: 啊，
0: 里边有纳豆，
1: 您说它里边的纳豆激酶，
0: 对，纳豆中的纳豆激酶它能刺激促进我们身体里的 ANG 的生成，
1: 激活，
0: 是不是？纳豆激酶相当于什么呢？招工办主任呢？好家伙，他一发力，身体就开始生成更多的 ANG。ANG 的师傅就越来越多了。
1: 对，
0: 这血管还怕修不好啊？
2: 那肯定好啊！纳豆激酶一边帮搬运工，把这糖清了，血管呢不继续被熬了，一边呢促进 ANG 的生成 ，ANG 呢再把这坏掉的血管给它修好，新的呢建好。
1: 是
2: 啊，外面呢止伤害，里面呢重修建。
1: 呵，
2: 哟，这可是双管齐下呀！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吃纳豆的朋友，他的血糖稳。血管干净，他的气色好，精神头足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纳豆激酶不光是降了这个血糖的数字，是让我们的身体自己拥有了修复血管的能力。
1: 这么讲啊，我算是彻底的明白了，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他都吃了这个含有纳豆激酶的产品了。
0: 对，
1: 因为他不光是清道夫，他还是您说的那个招工办主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一边清血管，一边让我们的身体呢自己他找那个维修的师傅，越来越多，
2: 这么看来，我得给这个纳豆道歉的。不过阮老师，这纳豆除了像你一样啊，做成这个纳豆苹果沙拉、甜椒碗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吃法啊？
1: 哎，对，
2: 而且我猜电视机前的很多的朋友啊。光这么吃，我估计都跟我一样吧，大部分都接受不了
0: 啊。这个没问题啊。要不我今天就教大家一道既简单又好看又好吃又有营养的五彩纳豆活力汤，营养全面，纳豆的味道呢也能被这个鲜汤呢给它盖住。所以呢，这道菜啊特别适合刚刚接触纳豆的朋友吃。好了，话不多说，我马上就做起来。做这道五彩纳豆活力汤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山药块、丝瓜块、胡萝卜块、泡发好的黑木耳、玉米段、纳豆、枸杞、葱花、核桃油等等各适量。首先呢，锅中加入适量清水，

0: 放入山药块和玉米段，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约10分钟，让山药的绵润口感慢慢地融入汤中。接下来依次加入胡萝卜块、黑木耳、丝瓜块以及少量盐和鸡精，小火煮5分钟左右即可关火。等这个汤稍微降降温，再把纳豆加入到汤中搅拌均匀，因为这个时候加才能更好地保留纳豆里边的活性成分。最后呢，再撒点枸杞、葱花，滴入几滴核桃油。今天的这道五彩纳豆活力汤，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妙妙妙啊，还得是阮老师啊！啊，五彩纳豆活力汤啊，这口感真是一绝啊！
2: 对，就这里边的山药啊，绵绵的，那个蔬菜啊，脆生生的，纳豆呢，滑溜溜的，而且味道呢，真是没有那么冲了，确实非常好喝。
0: 你俩要是觉得好喝，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啊！这个俗话说呀，眼是懒汉，手呢是好汉，学会了。回头呢，回家以后给你们的家人呢，也都做来吃一吃。
2: 嗯，是啊，
0: 男女老少都行。今天的这道汤里每一样食材，我都不是随随便便放的。像纳豆激酶，它是溶栓通血管的，激活身体里的 ANG， 帮我们身体呢修血管。山药呢是健脾养胃的，丝瓜呢是清热利湿的，黑木耳呢是润肺活血的，这个胡萝卜、玉米呢是养护眼睛的。所以甭管您是想养护一下自个儿的视力，缓解一下眼疲劳的，还是想减脂瘦身、清淡饮食的，又或者是血糖高的、血脂比较稠的，或者是血管有点堵的，或者手脚比较凉的朋友，今儿这道汤都是适合您的，不妨呢时不时的做来吃一吃，老少皆宜，全家都能喝。嗯，
1: 跟着阮老师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我对今天的总结是：血糖高别大意，血管偏甜熬糖稀，吃纳豆促进生成 ANG， 身体自修血管壁，五彩汤常喝它，血管年轻好身体。嗯，好的，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飞不动的老鹰，他说之前呢，这个自己在德国工作的儿子给自己买过一款 ANG 这个血管生酮素的产品，吃着呢确实不错。他说自己感觉呢是手脚比以前暖和了，头呢也不经常晕了，气色呢也好了一些，但是呢就太贵了。嗯，一小瓶好家伙得要小2000。嗯，而且每次呢你得预约才能买到，就觉得挺麻烦的。所以想问问阮老师，您这边什么时候能组织一场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活动，这样呢我们老百姓呢就能少花钱，足不出户就能吃上这类产品了。
0: 飞不动的老鹰，我先给你的孩子要点个赞。嗯，眼光独特，眼光好，孝顺啊。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非常适合心脑血管方面不是最好的朋友。普通的保健品呢，它只是单纯的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一些外来的营养，属于那种叫什么呢，授人以鱼。而这个 ANG 它是授人以鱼，能促使我们的身体长出新的微血管，修复受损的血管，从根本上来恢复血管的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您的孩子选这类产品给您，而且还是德国进口呢，说明他真用心了。目前德国进口的 ANG 综合品质属于最优的。可能你会问啊，为什么？嗯，因为德国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的提取工艺跟这个临床研究是处于前沿的，它的技术成熟，有效成分纯度高，总体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可以说，除了贵这一个缺点之外，

0: 其他没得说，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也给你爸妈买点
1: 啊。但太贵了，这个真是说实话。
0: 但是我不管怎么说吧，孩子给您买了，吃完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啊。至于这个您提到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这个团购活动，我现在还没考虑这个事儿啊。后续如果说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我去看看，遇到好的产品，我会帮你们留意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老莫发来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您好，我之前吧也一直在吃纳豆激酶类的这个营养素，吃了半年多了，身体确实出不少。去复查吧，血管里的血栓斑块吧也有改善，餐后血糖呢也平稳了很多。今天吧听您从头至尾的细致讲解呀，我才彻底弄明白里边的门道。哎，真是特别感谢您呐，袁老师。另外吧，我今天还有个问题吧想请教您。我家孩子吧明明看着很瘦，上次体检吧却查出这个血脂偏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平时饮食上应该怎么吃才好呢？
0: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啊，您这番话我听了以后我心里特别欣慰，能把养生的道理实实在在给大家讲明白，还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我每天站在这儿的初衷。坚持吃纳豆激酶半年以后，咱们的血管血糖都会有一定的好转，这个呢就是咱们坚持调理的一个结果，亘古不变的一句话，养生它贵在长久的坚持。那您的问题是孩子很瘦，血脂怎么高了？不少的孩子看着单薄，他总是偷偷的吃那些膨化食品，喝那个含糖饮料，不喝水，就是天天口渴就是饮料，然后它里边内脏的脂肪悄悄的堆积，它这个代谢慢慢就跟不上了，那自然它这血脂它就会超标了。所以我建议让您的孩子呢跟着您一块儿吃纳豆，因为纳豆里边含有丰富的纳豆激酶，那么纳豆激酶它能帮孩子的身体清理血管里的那些陈旧的那些杂质，包括我们说的血栓斑块等等啊，血脂等等，给这个血管通通这个道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能促进我们身体里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来帮助我们修复被损伤的血管内壁，血管修复好了，代谢自然也就顺了。饮食上我建议呢，现在可以用个五六片山楂片啊，加上一小勺决明子，泡水喝，这个呢不比饮料的那个口感差，关键它还能消食降脂。当然食疗只是辅助，根源呢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油炸的食品、奶茶、甜品尽量杜绝，另外还要早睡不熬夜，只有这样多管齐下，您孩子的血脂才能慢慢的恢复平稳。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6: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7: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8: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9: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0: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1: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2: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3: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2: 人生不能留遗憾。